0: 建楼开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
7: 肤。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9: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7: 618来了，
10: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7: 嗯，太划算了吧。
1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雷阵雨转多云，14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是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还能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俩字的小按钮， 点进去之后能看到我们相关的直播链接，能看到照片啊，建楼开讲的这个图标，然后呢您再点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往期回放。
9: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害群之马。近日有媒体记者接到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说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来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流入市场。在扬州市江都区，记者来到一处小型的废品收购站，厂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有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回收站的工作人员说，经过洗涤剂、尿素的这个像这些装过洗涤剂、装过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着各类的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被制成劣质的回料，用来生产一次性牙刷。而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面，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和民宿。专家表示，使用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只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呢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的表面活性剂，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很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隐患。这是酒店业的啊，你看，从洗发水、沐浴露到床单被罩，再到一次性拖鞋，现在又是一次性牙刷，有人是要把这个酒店行业往死路上逼呀。从生产到销售，监管部门其实都不应该放过。另外，购买这些产品的酒店、民宿也应该从重处罚，甚至应该行业禁入，清除这些害群之马，才能挽回行业的口碑。哎呀，多说两句啊，现在怎么说呢？一弄就爆出来某一个产品、某一个领域，甚至个某一个行业啊，它的一些潜规则。包括也什么水怎么怎么深，现在是不是应该有人或有关部门出来告诉老百姓，哪个行业水不深呢？下一个管，近期原本用于牙科诊疗的蓝膜被网友奉为是酒店出行的隔脏神器。怎么叫隔脏神器啊？隔离那些脏的器具的这样一个东西啊。说是牙科诊所用的蓝膜，实际上是什么？就是那医院医用的那种蓝色的那种，好像一次性的，哈，那个薄膜一样。你看你到医院去检查，你看他床上铺的那个，枕头上铺的那个蓝色的那个东西，这种东西被誉为是隔脏神器，广泛的用于酒店马桶、水龙头、门把手、衣架等高频接触的位置。不少用户还分享自己这个使用牙科蓝膜的使用攻略，认为它能有效的规避酒店的卫生隐患，就是铺上这个，你就酒店的那个脏东西什么就可以隔开了，是吧？酒店床单脏，你铺上一个像医用的这种蓝色床单什么的，这就可以了。相关的电商平台数据显示，牙科蓝膜售价低廉，130片装，均价只有10块钱，市场热度极高。多款热销单品销量破万，头部单品累计销量超过50万件。记者对电商平台销量前10的牙科蓝膜产品展开全面调查，发现资质乱象问题突出。在销量前10的产品当中，只有一家产品对应医用胶带备案号，资质合规的，还有一家店铺无法提供任何产品执行标准。有3款公然标注是医用、医院用、医用级等宣传字样，刻意误导消费者，但是都没有对应的医疗器械注册备案资质，涉嫌虚假宣传。平台客服回应说， 依据监管规定和平台规则，标注牙科、医用等医疗器械相关关键词的商品，必须完成对应资质备案。普通卫生用品擅自使用医用相关标志，属于违规虚假宣传。

没想到吧，关于这个医用的床单啊枕套这个东西有很多都是达不到相关的标准的，也没有相关的什么备案资质，还涉嫌虚假宣传，也就是说它起不到这个什么隔脏神器的作用，就这在平台上就这么大肆兜售，平台肯定也知道这是违规的，但是人家都干到销量前十了，而且都堂而皇之的在商品介绍页面进行宣传，平台难道就发现不了吗？所以有些话呀，光说没用，你该管你倒是管呐。下一关键词，入学门槛儿。据封面新闻报道，云南祥云县的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当中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必要的时候提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流水，在本地购房的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缴费凭证。那这一番查家底的要求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记者拨通了祥城镇中心学校提供的负责招生咨询的张老师的电话，他表示，镇上的公办幼儿园学位有限，主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是不需要提供这些的。目前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已经道歉，并调整内容重新发布了通告。学前教育法有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适龄儿童在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工作或居住的地区方便就近接受学前教育，这是这个学前教育法规定的。那显而易见，无论是什么身份，幼儿园都应当尽可能方便这个孩子入学，保障他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重重设卡、层层筛查、变相制造困难、提高入学门槛。所以说，当地不应该是只停留在修改通告，而更要从根本上端正思路，明确幼儿园的公益属性，别再出台这种既显着刁难又伤尊严的要求。至于说学位不足的民生短板，这更是各地啊出台了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规定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像这样的民生短板，更应该早做打算、早做谋划，而不是以这个为理由向外来务工者转嫁压力。下一关键词，警惕。据央视报道，前段时间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线下实体店回收最多给1000块钱的手机，这个线上的啊，这个短视频当中声称对方声称能给到2000，李先生就动心了，把手机邮寄给对方，然而对方验机的时候却说手机有故障，只给150块钱，李先生就不想卖了，对方又说你需要交980元的验机费，不交钱我就不退给你手机。李先生无奈之下只能以150块钱的价格把手机卖给对方。事后李先生越想越气，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求助，市场监管部门当时也陆续接到了类似的求助信息，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就把线索移交给警方。警方围绕收货手机号展开摸排，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12名犯罪嫌疑人。这个团伙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把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以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还是那句话啊，对于明显高于市场行情的开价，一定要提高警惕。天上不会平白无故的掉馅饼的。再有一说，有些人啊，这个作奸犯科啊，既坏又蠢。坏呢，他坑人手机；蠢是什么呀？他们觉得隔这个网络是吧，你把手机给了我，那就是我了，我说了算。你要不接受我的价格，我就不把手机给你寄回去。你不知道还有一个法律吗？你不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这句话吗？下一关键词，迷你摩托。没佩戴安全头盔，一个5-6岁的小男孩独自骑着一辆迷你摩托车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着车上骑行，左右摇摆等等，还玩这种特技动作。近期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惊险的一幕。据新华社报道，近几年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极限车速远远超过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我看新京报说，守护儿童安全不能仅靠家长自觉，更不能等事故发生之后追悔莫及，对此必须从法治层面综合施策，及时为迷你摩托系紧安全的缰绳。
家长是孩子的

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为了一时的酷拉风而忽视潜在的风险。家长在选购产品时要看清这个限速适用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属性的儿童骑行玩具。现在有一些迷你小摩托啊，说是儿童玩具，实际上是成年人玩具。但是呢，还有一些地方搞这种迷你小摩托的骑行比赛，很多都是未成年人参加的。你要是在一个封闭场地之内啊，经过这个合理的这个安全评估之后搞这样的比赛，那可以。但是你像这个家长给孩子买这种迷你小摩托，让孩子骑着都上了路了，跑到机动车道去了，孩子懂什么？孩子当然是各种特技都想玩啊，从小他喜欢这个，这倒不是孩子的错。但你家长不能把孩子的生命如此的这个置于这个危险的境地。所以这个迷你摩托虽小，它折射的却是儿童用品的安全、家庭家长的监护责任，还有市场法治监管等各项各个环节的多重的命题。所以只有严格的监管，才能让孩子骑行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而不是在危险与侥幸当中狂奔。下一个态度。6月6号晚上，湖南衡阳市蒸乡区的一家烤肉店内，一位客人携带的宠物狗把隔壁桌上的一盘烤肉给吃光了。6月7号，涉事烤肉店负责人说，我们现在就在买餐具，最起码我们要拿出个态度出来，就是把这个旧餐具啊全都销毁掉了。事后说饭店这个自行停业整顿，对餐具进行更换，店内进行全面消杀，同时联系双方顾客进行沟通解决。这位饭店负责人还说，下一步将启用店外宠物狗临时安置区，除导盲犬之外，其他宠物狗一律不允许进店。首先，这个养狗的这个狗主人是吧，那个缺乏这个法律意识，公然违法。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啊，应该举报，应该这个鼓励公民们大胆的举报啊，及时举报，发现这样的非法养狗的人，马上就举报，然后相关的这个基层执法部门马上就出动，对这些非法养狗的人进行法律惩罚。再一个，像这个店家也应该加强监管啊，那个客人带狗进来，你们得忙成什么样，你们看不到吗？店家一说拿出态度来，真正拿出态度来，那还是应该追究这个带狗顾客的责任的，是吧？你最起码应该让这个顾客把你这个店家的餐具和消杀的费用都给结了啊。下一个关键词，教养。据红星新闻报道，贵州威宁的马先生说，2月15号，他带孩子在一个广场的充气城堡玩耍，与他人发生冲突。马先生说，他发现自家孩子在玩耍的时候被另一个孩子推倒，就直言对方没家教，随即遭到对方家长的殴打。马先生的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昏迷之后被送进医院的 ICU， 院方还曾经下了病危通知书。经鉴定，他颅脑损伤为轻伤1级，身体其他3处伤势被鉴定出轻伤2级。马先生说，他现在仍然有后遗症，目前丧失了嗅觉。据立案告知书显示，该案已经在2026年4月立为刑事案件。6月7号，威宁县六桥派出所相关办案人员回应说，目前该案侦办工作已有进展，具体详情不便透露。孩子之间的冲突啊，然后呢，家长不要随便的介入啊。即使随便的介入，言行也要恰当。如此言行不恰当的介入孩子之间的冲突，然后就对对方下如此重手，对方这个家长也不是什么善茬。看来这个马先生说的没错啊，这家人确实没什么教养，等着吃法律这碗牢饭吧。下一个，敬畏。6月6号，西藏纳曲市比如县萨普旅游景区，有游客近距离的围观藏马熊，一只藏马熊在马路中间觅食，部分游客近距离拍照并投喂。7号，新京报记者从纳曲市萨普旅游景区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禁止游客靠近藏马熊。此前，该景区周围经常会出现藏马熊，曾经突然冲向过游客。藏马熊属于棕熊的亚种之一，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哎呀，我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这个到那儿去旅游，然后发现这个狗熊之后，就觉得没啥，特别近的去投喂的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这个狗熊突然冲向游客的。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视频啊，是一个摩托车旅行的博主，他在路上走着的时候，好像在大兴安岭，在那儿发现一头棕熊在路上迎面朝他走来，

他就停把摩托车停在那儿，拿着相机手机就开始在那儿拍照，一边拍照还一边在那儿说，还解说呢，一点都不害怕。后来棕熊呢从这个路的那边，因为他在路这边停着，棕熊从他正面走过来，然后绕到路那边，然后又绕到他的侧后方，马上就要对他发起攻击了。他一拧摩托车的牛门，哗一下一溜烟车才跑了。棕熊追了两步没追上，这才罢了。看着都是让人这不寒而栗。所以有些人真是对这个大自然对野生动物一点敬畏都没有。我猜啊，这要是出了事儿，没准还得怪景区没有提醒到位呢。

年轻人上了一课，为了出片他嘴含夹竹桃摆造型，虽然当场吐掉了口水，但是三天之后手臂和背部还是冒出了一片小水泡，瘙痒难忍。医生告诉他，这是夹竹桃花粉引起的迟发性过敏中毒。傅女士大概没想到几秒钟的唯美背后是长达数日的皮肉之苦。傅女士说，她当时再三确认花朵后面没有粘液，还当场吐掉了口水。所以说，这说明傅女士并不是说完全不知道夹竹桃有毒，而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我只要不吞下去，不碰到她那个汁液应该没事。可是现实打脸了，连花粉都能让她全身过敏。这种我觉着没事的心态，恰恰是一些人当中最常见的风险盲区。傅女士的经历应该是一个提醒，而不是什么又一个反正我没那么倒霉的段子。夹竹桃啊，说是全株都有毒啊，花粉是吧，包括它的叶子、它的枝条啊等等都有毒啊。它不会因为说你长得好看它就手下留情的，大自然也不会认什么网红滤镜。你拍照当然可以，一定要保持距离，追逐美丽没问题，但是请不要把无知当勇敢。下一次想在花前面含花呀、捧花、揪花、贴脸的时候，不妨先问自己一句，这朵花真的安全吗？最后一关键词，情绪。据媒体报道，2026年6月5号晚上，乘风2026第四次公演直播期间，嘉宾蔡明在点评这个世界冠军王蒙的时候，调侃其奥运金牌数量众多，形容说金牌跟他们家土特产似的。随即场下有大众评审出声对王蒙进行辱骂啊！大众评审就那个观众评审。6月6号下午，节目组紧急发布附有音频的正式声明，声称已经对分布在现场不同区域的20组官校麦进行逐一的复核与比对，并提取位置最近的音频逐帧分析，确认这个观众在现场喊的内容是王蒙金牌的 King， 并非辱骂。这场风波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更像是一场由模糊信息引发的争议啊！这个当时这个蔡明说这王蒙的金牌多，哎呀，多的跟他们家土特产似的。场下就传出来一个声音，一个尖锐的女声啊，什么什么这个金牌的 King 什么，反正说是金牌个屁啊，有这样理解的。所以说最后节目组才一帧一帧的分析比对，说这大众评审不是在骂这个王蒙啊，怎么怎么样的。但是这个事儿留下的提醒并未结束，最容易被误听的或许不是一句话，而是事实本身。当许多人习惯用情绪验证事实，而不是用事实来验证事实的时候，被误听的或许早就已经不是一句话了，而是健康的公共讨论所赖以生存的基础。面对每一次冲上热搜的争议，不如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多一些求证和等待。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

0: 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我看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发了一篇长报道，题目叫《1000万条不规范的公示信息不见了》。他说什么呢？说近日啊，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的集中清理工作。说目前全国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件。既然说是不规范公示的信息，那这样的信息不见了，那应该是好事儿啊。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个报道里边提到了一个例子，说是一个以产品加工和配送，就是这个食品产品加工和食品配送为主要业务的食品行业的企业，曾经因为产品标签不合规等问题受过行政处罚，处罚信息被公示了，这当然是没问题的，对吧？你产品标签这个不合格，虽然不涉及到食品安全啊，但是呢，它也是应该被行政处罚的，这有相关法律规定的。然后这处罚信息呢被公示，公示在哪儿呢？公示在当地的什么什么什么信用平台上啊，啊，企业管理的什么信用平台上，还有国家级的这个管理平台上。说后来因为这份行政处罚记录，就这家企业在参与一个大型文旅集团投标的时候被淘汰了。为什么呢？说这个食品行业它这是属于信用敏感行业，就是不敢出事儿啊，不能出事儿。你一出事儿呢，你的这个个人信用会受到很大影响。为什么呢？民以食为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嘛。你食品行业出问题，对吧？食品行业企业出问题，那当然是大问题啊。所以它属于信用敏感行业，一旦行政处罚信息被公示，企业会无法申报政府的项目补贴。啊，参与招标和政府采购也会被扣分，甚至无法参与，申请银行融资贷款也会有困难，口碑和销量都会受影响。所以这家企业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们参加那家的大型文旅集团人家招标的时候，是吧，想给人家作为这个合作商务，给人提供什么食品配送啊、食品加工这样的这个工作，对方要求我们3年内不能有过被行政处罚的记录，但是人家一查，我们3年内有过这行政处罚记录，得了，我们这个进驻顺延了3年，对吧？我们就不能这个作为这个中标方了，导致我们3000万元的营收损失。我查了一下，食品行业企业因为产品标签问题受到行政处罚，它的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等平台要公示的，公示期为最短1年，最长3年。所以看来这家企业，他去投标的时候被人招标方查出来。你有这个行政处罚记录，因为标签问题有被行政处罚记录，而且还在公示期内，所以说我们这个就不能把你作为这个中标企业了，就不考虑你了，因为你这个企业不规范啊。

有问题，所以导致企业受影响，损失了3000万啊，在这个招投标当中被淘汰了嘛。所以这家企业在这儿抱怨是吧？你看我们因为这行政处罚信息被公示，我们没有这个中标啊，我们被淘汰了，我们损失了3000万。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你这家食品企业应该付出的代价呀。你现在你这家食品企业，你抱怨说因为标签问题被行政处罚，处罚信息公示之后导致我们投标失败，损失3000万，你什么意思？那人家中标的那家企业呢？人家肯定比你家那个做得好吧？就是人家起码肯定3年内没有受到过行政处罚，没有因为标签受到过行政处罚，那别的肯定更没有，更没有出过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吧？那你跟人家比拼，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就是不如人家，对不对？俩人站在跟前，一个人完美无缺，另一个人呢，说是因为这个偷了别人的1毛钱，然后呢被警告过、处罚过，是要公示的。那你选哪个人？然后呢，我当然选这个完美无缺的。然后这个因为偷人1毛钱被这个公示、被行政处罚过人就说：“你看，对我们不公平，我们就因为偷了1毛钱，然后我那个对方没有选我们。可是人家对方选的那人是完美无缺的，人家连偷别人小小的1毛钱、1分钱这样的坏事人家都没干过，你为什么要干？所以你有什么可抱怨呢？难道你还觉得如果你被行政处罚的信息不公示，你就能中标吗？凭什么呀？”而且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里边说的，说清理不规范公示的范围包括超过规定公示期限的行政处罚信息。你比如说规定要把你这个被行政处罚的信息公示1到3年，你公示1年，到了1年之后假如说还没有撤，对吧，那是应该被清理的。但是呢，在1年之内那是不能被撤下来的，那是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公示的。就你这家企业的被处罚的信息如果按规定就是需要公示1到3年，那你因此受到影响，那你不就是活该吗？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不规范的公示确实应该清理，而规范的公示必须做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而且必须要被尊重。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 8.8 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即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薅羊毛就趁现在。那618狂欢大促开始了，这个时候除了囤大牌护肤品最合适，也是一年当中买轻奢品最划算的黄金节点。之前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后台一直有朋友在问咱们的 Coach 包，是吧？那个 Coach 包包的这个大集合，618还参加这个相关的折扣活动吗？那答案肯定是参加呀。根据咱们不同款式的价位有相应的折扣，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优惠力度绝对拉满。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没有下单。那是这波618的福利啊，您千万考虑清楚了，千万别错过了。想要入手一款质感在线、百搭耐用的轻奢通勤包，不用再纠结挑选了。对比高价大牌，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严选国际轻奢 Coach 品牌的经典包包集合。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的是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走到哪儿都自带好心情。那这次给大家足足精选安排了将近30款的爆款样式，你不用费心挑选，也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就对了。全是日常的高频率实打款式，比如大容量的托特包啊，这个上班通勤啊，装电脑文件毫无压力；温柔的水桶包， 轻便的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的多种场景。所有的款式版型都很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从学生党到职场人都能轻松驾驭。重点是性价比超高，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着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享8.8折。比如说599块钱的打折下来只需要551.08块，756块钱的打8.8折，折后只需665.28块，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这个时候下手特别合适。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卡洛驰洞洞鞋啊，这个卡洛驰洞洞鞋也是一个全家福的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系列全部到齐，专柜卖大几百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买两双搭配情侣款或者搭配亲子可以享受折扣，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随时赠送您鞋花5个，非常的实惠。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6月6号呀，这个新黄河刊发了一篇报道，说的是广东潮汕的26岁的女孩黄文文，因为年幼的时候遭亲戚性侵，此后长期受精神疾病折磨，后来在2024年12月服药离世。她的丈夫谢家镇在4个月后殉情，两人在2026年1月合葬。那这件事引发了社会公众对童年性侵创伤、精神疾病以及丧亲哀伤等话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这个报道刊发之后，部分网络言论把矛头指向了报道当中的当事人黄文文的母亲林玲，因为她在多年前得知女儿遭遇性侵之后未能及时报案，而对她进行指责、辱骂甚至人身攻击。儿童遭受性侵，尤其是熟人性侵之后的沉默，是心理学上被反复验证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个例。正像报道当中这个心理专家所指出的，受害者家庭往往面临多重的困境，羞耻感与污名化，担心事件公开之后家人被非议，受害者的婚恋与前途受影响，而且施暴者多为亲属或熟人，碍于人情与家族关系，受害者家庭面临巨大的内部压力。而社会认知局限，许多家庭尤其是上一代人缺乏对性侵违法性质和创伤危害的充分认知，也缺乏寻求专业和法律帮助的知识和能力。受害者本人意愿，受害儿童也往往因为恐惧、自责、认知不成熟等原因不愿意甚至阻止家长报案。所以这些系统性的困境简化为一位母亲的失职，这是既不符合事实也忽视了悲剧发生的真正根源。悲剧发生的真正根源是什么？是施暴者的犯罪行为。而受害的女孩的母亲林玲本人是一位在长达10多年时间里倾尽心力为女儿治疗精神疾病的母亲，女儿去世之后她又失去了女婿，如今她自己也陷入了抑郁和焦虑。这个报道的初衷是揭示创伤、疾病与哀伤背后的复杂真相，是唤起社会对童年性侵受害者和丧亲者群体的关注，而不是让任何一位当事人成为被指责的目标，把母亲的当年的未能报案放大为新的攻击点，这既是对真相的曲解，更是对已经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庭的二次伤害。 所以现在比起追问一位母亲当时为什么不报案，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施暴者可以在家族内部隐匿十几年？我们该如何真正的接住童年性侵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这些才是报道真正试图提出，也最值得公众持续追问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报道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而不是制造新的伤害。

0: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中国新闻周刊6月6号报道，当下这个家校沟通啊，好像正在陷入一种怪圈，就是家长和学校之间这个沟通的方式啊，陷入一种怪圈，就是校园里的举报投诉愈发泛滥，而且原因和事由是五花八门的。你比如这个学生，他只是单纯的挑食，不爱吃学校的早餐，那家长知道了，家长不找孩子沟通，是吧？也不做正向引导，反手就通过这个相关的平台匿名举报，把学校给告了。下雨天，老师为了保障学生安全，把室外体育课改成在室内授课，本来是一种贴心的安排和调整，却依旧难逃投诉，有家长就把这事儿告了。这种事事举报、小题大做的过度投诉，不断消耗学校和老师的大量精力。当然，这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就面对教育类投诉，相关的平台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全盘接收，一键派单。这就说到了12345政务热线，12345政务热线接到这样的投诉之后，肯定是要派单的，啊，无论是投诉的对与不对，那都要把这个事儿搞清楚的。它是为了畅通群众的维权渠道，让校园安全、师德问题、违规办学等切实侵害学生权益的问题能够被及时发现，高效解决。初衷是为家校沟通搭建桥梁，守护学生的成长环境，但是在实际使用当中，不少家长就拿着这个12345的政务热线当做一个遇事就举报的工具，就彻底打乱了家校沟通的正常节奏。很多家长习惯性的遇到事之后，就跳过老师、跳过学校，上来就投诉，然后呢，把投诉当成解决问题、解决分歧的唯一手段。就拿这个他家孩子不吃早餐这个事来说，学校的配餐都是经过专业配比的，食材合规，流程规范，完全符合学生的膳食标准。当然他不可能兼顾每一个孩子的个人口味，所以孩子挑食、食欲不振、不爱吃，更多的是他个人的饮食习惯和家庭引导层面的问题。可是部分家长就凭着我这孩子不愿意，就发起投诉，迫使学校反复自查、整理材料、自证清白，向12345去说明情况，这就无端消耗了大量的教学管理精力。山东省的卢老师对此感到很无奈，说你要为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不停地解释。那这种无序的泛化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一方面海量的琐碎无效的投诉堆积会挤占公共政务资源， 那些真正关乎学生切身利益的问题，比如说食堂卫生不达标、教学管理违规、师德师范等有效诉求，很容易被淹没，得不到及时处理。另一方面，频繁的无端举报和投诉让一线老师心生顾虑，束手束脚，他们变得不敢正常的管教学生，不敢灵活的调整教学安排，生怕稍有变动就引发投诉，最终只会僵化教学模式，损害全体学生的受教育的权益。所以想要破解这一困局，建立教育部门专属甄别机制是最关键的突破口啊！尤其是在这个教育教学领域，是吧？这个老师们投诉的其实不单单是这个，待会儿后面我还要说。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动辄就来个举报，有没有考虑过老师的感受啊？要搁以前，大家对老师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现在呢，有不少家长真的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生怕自己孩子受点啥委屈，吃点啥苦，哎，一弄就觉着自己的孩子受委屈了。还有网友说，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托儿所，这么下去巨婴会越来越多的。还有网友说，主要是他这个举报没有任何代价，无论举报内容是否真实和成立，反正他举报了，12345就要派单，派单呢，你下面的涉及到的相关单位和部门，比如说举报了什么学校了，那学校就要写材料反馈给12345说明情况啊，甚至还要反馈给家长去说明情况啊，给家长打电话，你有时候打电话不道歉还不行。还有网友说，我觉得建立一个黑名单制度就行了，像这种恶意投诉、无效投诉占多数的、达到多少次的就不再受理并拉入黑名单。他马上就网友反驳说，他投诉了10次，你比如说他有6次7次他是这种无效投诉或恶意投诉，那他还有3-4次他是有效投诉，你那时候你不管他了那行吗？对吧，他也是个人呢，他也有他相关的权益啊。所以你看这怎么办。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时候不仅仅是学生需要教育，家长更需要被教育啊。有的时候你学校啊、老师啊，有一些教育理念，他是出于专业的角度，有些教育理念，但是家长不认同，反手就给12345打个电话，然后就投诉了啊，对我孩子可能会产生什么什么影响啊，怎么样的。因为有些家长他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为了孩子好啊，什么是害了孩子，怎样才是为孩子好。所以这些家长他自己不会教育孩子，他还不放心学校教育孩子，然后变着法的给学校添乱。这样的家长啊，还是省省吧。

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最好。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7: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8: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9: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有房有家节目，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和您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王鑫。在 FM104.3 您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有节目的同步直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在这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微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就。

0: 可以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开通的，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信贷车马慧娟马经理，就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和您一起来进行探讨啊。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您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好，先来请进马经理，马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又是一个关于我们信贷房贷的这个节目期间啊，说到贷款呢，人们可能会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啥呢？我能不能贷下这个额度？
1: 啊，
0: 还有人关心什么呢 ？LPR 它还有没有降的可能？就是我既要贷啊，能贷到最好，贷到了呢，我还要贷到一个最便宜的地点。因为之前有便宜，有朋友就问我说，现在这个 LPR 调整还是像以前一样吗？到了低点了吗？还有往下走的可能吗？就是经理，你先解答一下这个疑问。
1: 按现在大伙肯定想预期着再往下降一降，但是要是降这个 LPR 呢，并不是说降就降的，它得根据国际形势，包括国内形势，包括大伙的这个生活的情况，肯定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降是还是有降的空间，因为咱们现在就是说，虽然现在就是住房按揭贷款已经是3.05%，对吧？
0: 对，
1: 一年期的 LPR 是3%，对吧？五年期以上的是3.5%，这个目前来说呢，对这个老百姓来说觉得还是高。所以适当的可以再往下降一点啊。其实降这个 LPR 呢，其实对存量贷款这一部分是有益的，因为咱们贷了款了，现在享受的是3.5%的基础上加减这个 LPR 的基点数，对吧？
0: 对。
1: 如果是新增这一部分呢，虽然是 LPR 是降了，但是银行可能在加减基点上，这个可能它有一定的说法。比方原来我们在减基点的时候减50个基点，可能我这个 LPR 变了以后，可能我减什么？减30个，减40个。所以说这个呢，就是 LPR 的升降呢，其实对咱们这个存量的这个优势是最大的，所以说降不降这个 LPR 还是看你这个人民银行还得根据大伙的这个情况、这个形势，这怎么去降？而这个呢，是一切皆有可能。
0: 这说到这儿，就很多朋友在说，现在让调整自己选这个 LPR 调整日期，包括利率调整的这个结算日是什么时候来进行？其实我感觉这个利率多少啊，贷多少啊，利息贵不贵啊，还得看你个人情况。
1: 对，这个呢，就是利率的高低呢，咱就是在银行已经定了，咱固定的是什么呀？是加减的基点数，
0: 基点数
1: 它是不变的，不管 LPR 是升是降，你在这个基础上，你该加基点还是加基点，加多少基点还是加多少基点，减多少基点还是减多少基点，这个是在咱们借款合同的时候签订的那天起，咱们这个数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这个，就是大伙都说我这个怎么办怎么弄，但是只能等着人民银行这个 LPR 去升降，咱们根据这个就是咱们说到重新定价日了，重新定价日呢，其实它也就是一个，就是说咱们就是说银行的 LPR 变了，我们从什么开始跟着降，对吧？升了
0: 我什么时候
1: 开
0: 始
1: 跟着升？
0: 对，
1: 如果是你对这个降息有这个 LPR 降的下调呢，你认为还有这个可能的话，预期要比较高的话，所以说那你就选择这个三个月的这个 LPR，就是三个月一变化，对吧？如果是说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利率就这样了，我觉得它不会降了，我怕它涨，所以说那你就选择一年保持不变。如果说哎呀，我又觉得什么干嘛，那你就这不还给了一个选择吗？半年。
0: 半年，
1: 对
0: 吧？半年一调整，
1: 就是你调了，我也是等半年以后。你就是降了我，就是不降不动，我也是半年以后。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较，如果是说，我觉得就这个机会我不用，就这一次机会我不用，我觉得亏得慌的。那你可以选择咱们6个月。
0: 对，这个周期不长不短，
1: 不长不短，正好取中。
0: 对，还有，我觉得什么事啊，怕比是吧？
1: 对，
0: 有时候朋友凑一块儿会互相叨念叨念，你贷了多少啊？你的利息是多少？哎，你看我贷多少？一比，他开始焦虑，凭什么你的利息这么低，我的就高？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有差异的。
1: 有，因为咱们一个月之内贷款，可能是你人家上半个月贷，可能就利息低，可能到了下半个月的时候，你可能利率就高了。同一家银行，就是某一个支行，咱都是在一家银行贷的款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能是上星期贷的利率跟下星期贷的利率不一定是一样的。第一呢是根据银行的政策有关系，可能我任务完成了，我觉得我这个利率优惠力度只是决断性的，或者是再有一个呢就是自身贷款的条件，如果是人家是银行认可的，就是银行喜欢的，工作单位， 人权，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人家又是夫妻双方又年轻，工作单位又好、嗯、上下工资又多、
0: 哎、
1: 所以说人家负债又比较低，银行说这是我的优质客户、
0: 嗯、
1: 所以说我愿意拿低利息给人家去那个什么交往去，
0: 对
1: 啊、嗯、如果是说你这一天内人家拿了个3.0，你可能就拿个3.1或3.5，为什么？肯定要是一个是自身的条件，就是说还款能力是不是比较弱，
0: 嗯，
1: 负债是不是高，对吧、
0: 嗯、
1: 再加上一个是不是婚姻上边可能是不是夫妻双方是单身呐、啊、或者离异啊甚至是丧偶啊，
0: 哎，
1: 要不就是年龄大了，
0: 嗯，
1: 要么就一个买的房子，人家买的是一手房，你买的是二手房、
0: 嗯、
1: 人家房子产权比较清晰，人家价格又比较干嘛、
0: 哎、
1: 地段比较好，
0: 对，
1: 对吧，你那个可能买了二手房，你可能是为了孩子上学呀、啊
0: 嗯、
1: 我买了个老小舅啊，甚至银行里边就这个房子觉得变现能力比较差的，所以说银行里高风险高收益，它其实银行里它不是慈善机构，
0: 嗯，
1: 它跟咱们老百姓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有风险我把利率给你提高，你要你就要，不要就算、
0: 嗯哎、
1: 但如果觉得啥，你这我优质客户可能除了这笔贷款我可能给你办个网银呐、啊、甚至给你办张信用卡呀、
0: 嗯、
1: 甚至我给你

0: 啊。当然要换个人跟他借，比如超哥，超哥不太靠谱，是吧？那他就琢磨了，干脆我不给你多要点利息。
1: 对，到时候我要利息是不是你就不借？
0: 啊、
1: 我不借给你吧，不好看。
0: 啊、
1: 但是我借给你吧，我就怕有风险，
0: 嗯、
1: 所以说那么把利息说高点，
0: 对，
1: 是不是就不借了？
0: 哎，
1: 那要借好、
0: 嗯，
1: 那你就给我那么多利息就可以。
0: 哎、对，反正我两头不吃亏。哎，
1: 对对 对，
0: 这也算是一个风险的一个预防。
1: 对。
0: 啊，那怎么着能让我们的利息好点，那你是不是得多跟银行打交道？
1: 对，
0: 是不是好
1: 一般情况下，像我们的客户，我们会问他，你的流水走哪个行走得多？
0: 嗯，
1: 就是意思就是问你跟哪个行的交道打得多。
0: 哎，
1: 啊，如果你跟这个行打的交道多，这个行里对你的信息采集的比较完善、
0: 嗯，
1: 对你比较了解了，
0: 嗯，
1: 他可能给你贷款的时候，在额度上啊，或者利率上啊，他可能给你一定的优惠。
0: 嗯，对，有可能就是
1: 对，
0: 银行有自己的一个名单。
1: 对，银行里边会对自己行里边认为的一个白名单里边的，我们都说银行的优质客户，
0: 嗯、
1: 他会给一个额度或者利率，他都会
0: 给
1: 你。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你这房子可能价值不太够，
0: 嗯、
1: 他可能是在抵押的情况下再给你一个信用贷款，
0: 嗯 嗯，
1: 这样也就满足了你这个就是需要这个资金的这个需求。
0: 嗯，就是你向银行证明了我有这个还款的能力。和这个意愿，我和你们打交道也多了，我的流水啊，我的情况你们也比较了解了。
1: 对对 对。
0: 那么他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包括途径啊，他都愿意推给你。
1: 对，你不要，他也会跟你说，哎、
0: 啊、
1: 用吧，我们这利息挺低的，是吧？啊，挺好的，你又符合要求，符合条件，是吧？
0: 嗯嗯。
1: 啊，就跟银行用信用卡一样，是吧？走分期吧，走分期，可能我这额度会给你涨一点，
0: 嗯，
1: 对吧？啊
0: 对，
1: 可能会这样，以这个其他的形式来弥补给你。
0: 嗯，因为他是对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判断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跟银行打交道有什么原则吗？就怎么能让他觉得我们是优质的？
1: 跟银行打交道呢，就是实话实说。
0: 嗯。
1: 包括你贷款干什么用？
0: 嗯。
1: 但是你的工作单位对吧？所以说你不要去豪言壮语的告诉银行我没有问题，我怎么都行，肯定没有问题，
0: 嗯、
1: 绝对能还。这个誓言对银行是没有用的，
0: 哎、
1: 他要看什么？看纸质的、书面的、
0: 嗯、
1: 事实的东西。像这个婚姻呀、啊、配偶啊，像这些啊，或者你就是贷款干什么用啊、
0: 嗯、
1: 啊，这些用途各方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把你的这个想法，你真实的一面给了银行了，银行会根据你这些提供的这些信息，他来综合一个评估、
0: 嗯、
1: 看看给你 多少，给你什么样的利率，他也能接受，你也能接受，还能到时候你不产生任何的风险。
0: 嗯，就是你跟他打交道多了啊，就是有了这个有来有回，人家对你了解了，
1: 对对对，
0: 你对银行的政策也了解了，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向了啊。嗯，好，那我们进一下一会儿的广告啊，然后马上回来。好，接下来这波补贴，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神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刚刚很多朋友呢说电话占线啊，您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啊！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

0: 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5: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6: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7: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每天上午的九点呢，在 FM 104.3和您见面。在手机端，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收听节目的直播。那直播间也为您开通了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啊，您有遇到信贷方面的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进行拨打，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加为关注，直接给我们留言。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信贷城马国娟马经理，刚才我们跟您聊了聊，就是同样一家银行一家机构。您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为什么人家比你利息低？
1: 对，
0: 这个时候心里好像有一种不舒服，说凭什么？很好理解，你可能跟银行打交道少，
1: 对，
0: 人家打得多。
1: 嗯，因为房贷这个抵押贷款的时候，发现可能是这个利率基本上都差不多，无非就是额度的高低。在信用贷款的时候，发现真是，
0: 哎，
1: 可能是你同时你俩一块审批的，人家过了你不一定能过。
0: 对。这个就显出来了，
1: 对，真显出来了。还有利率，可能人家拿3.5%的利率，或者甚至是3.0%，有的还有2.8%，那到了你那儿可能就是4.35%。
0: 哎，
1: 哦，确实是现在这个，因为现在这个信用贷款的这个利率的不确定性，是根据咱们借款人的资质，还是跟他资质、跟他存款评分有关系。
0: 嗯，所以说你看，另外嫌这个贷种不一样，好像利率也是。
1: 就一个贷种，
0: 一个贷种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打个
1: 比方，都是公积金贷款
0: 啊，
1: 可能人家申请的时候可能能拿到2.8%，你可能就是3.0%或者3.1%，
0: 那没办法，
1: 对，
0: 你看上了啊。
1: 因为评分的高低，可能人家平时90分以上或者80分上，你可能就60分，
0: 对，
1: 对吧？所以说这个肯定是银行里边一直就秉承着就是高风险高收益。
0: 哎，啊，这也没
1: 毛病，对，要么就别用
0: 啊，对，
1: 嗯，对，
0: 用你就承担这个高利息，
1: 对，
0: 啊，这是一个。这是大家关注的第一个点，就是利率多少。就原来贷款的时候，大家都会问一句：“我给你多少利息啊？我看值不值，合不合算呀？”到最后都会有这么一个核算。
1: 对对，因为有的好多审批通过以后，发现一看利率的时候不用了，为什么？承担不起。
0: 哎，就是感觉就是你个利息太高了，我觉得不划算啊，这都有的啊。另外就是这个额度的问题。

0: 我带多少，这个也怕比，就是凭什么给他批那么多。我记得我第一次办信用卡的时候，就是凭什么他的额度是10万，到我这儿就剩3万。
1: 对
0: 啊，
1: 再咱听抵押贷款先说吧，为什么额度低？房子一样的房子，可能一个小区、一个工作单位，可能人家能那个房子呢，就是最多能贷50万，人家能贷出来。
0: 嗯，
1: 可能你的银行说50万给不了你，我只能给你30万。
0: 哎，
1: 什么原因呢？这不是你房子的问题，是借款人资质的问题。
0: 嗯，还得回到这个资质上。
1: 还得回到资质上。可能一个单位里边，我们一个工种，工资可能都是1万左右。
0: 哎，都差不多。
1: 但是呢，人家对方呢，可能就是人家还有别的房子，甚至有车，有其他资产能辅助，就证明我还有别的资产，人家也没有负债比较低，所以说这银行呢，可能就是这个房子能贷50，把最多的50给了对方。如果是你呢，一样的房子，一样的工种，一样的流水，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可能有信用贷呀，甚至有信用卡呀，甚至给亲戚朋友做过担保啊，一直担保着呢。所以说你征信当中，你的就是小额贷款的笔数过多，或者查询次数过多，都会影响你的贷款的额度。
0: 对。甚至连这个征信的查询情况都
1: 对，可能你给

0: 信用卡，人家用信用卡用了就是买了东西可能就还了，免得可能是啊银行让我分期，我觉得挺少的，那我就分期吧。你分期我你把它当成你的月供，当成你的月供当中你就你的还款当中多还了一份利息，那本金利息，所以说你这个呢肯定你的这个还款能力就减弱了，等于贷款增多了，等于是，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可能拿的额度就拿不了了。这个情况下，除了在咱们平时的抵押贷款或经营贷款当中做的时候，尤其是在公积金借款当中体现是最严重的。
1: 对，你别看说你们俩可能我们拿出来这个公司卡上那个流水可能都一样，但是其他方面你不如人家。
0: 因为什么？因为在单位团购的时候，到单位里边一块统一的都在这一个开发商那去买房子，楼层可能面积单价里边总价都差不多，工作也工种都是单位的同事，为什么公积金人能拿80我拿不到，可能就是因为你负债的情况还有年龄。
1: 年龄
0: 对，可能是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你媳妇儿比你岁数大，所以说拿得到60，你一你可以贷到20，但一爱人只能贷15年，那对不起，
1: 对
0: 你只能贷15年，
1: 一
0: 个是贷款的年龄，再加上一个负债的情况，对吧？加到一块儿，所以说呢，你公积金这个贷款的这个金额可能就会低于你的预期的这个金额。
1: 对啊，也有可能是什么这个额度给到你，但是你的这个利息会相应的要往上给加钱，
0: 对
1: 啊，
0: 对
1: 要高一点了，
0: 对
1: 啊。那怎么才能保证说这个额度，能够带到我们的一个期望值？是不是也有一个算法，或者说能有一些办法来提高一下这个？
0: 现在要想这额度提高，尤其是咱们先说公积金吧。公积金如果想提高的话，肯定是降低你的负债。
1: 降低
0: 咱们尽量的就是不要去用信用卡分期，对吧？尽量的就是提前半年做准备，因为咱们看的这个，尤其是信用卡使用，要看近半年的使用情况，所以说你可能是我上个月用的多，这个月我还清了，那你的这个平均额度肯定还会高，所以等半年以后，咱们既然想走公积金贷款，提前半年查征信，查完征信以后降负债，降信用卡使用的这个金额，把它降下去。再有一个要看一下自己夫妻双方的年龄，如果你对方没，要是单有一方就是没有公积金的还好点，因为他就不看他的年龄，如果两口子都有公积金的，一定要看咱们按什么，按最短的那个来算。最短的来话，你贷的时间短，你月供就高，要求的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就会高。
1: 对
0: 所以说呢，你想想你是提高工资对吧，把公积金缴存基数让单位给你提上去，还是说你只能说是降低你的贷款额度，所以说这个提前贷钱，这个公积金贷款提前其实挺那什么的啊，挺严的，应该是挺重要的。
1: 对
0: 啊，尤其是咱们恰有现在商转的，现在虽然知道出了本我马上就可以走，但是好多呢是商转不了的，因为虽然现在咱们市值公积金有13家银行合作的，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咱们大部分的银行，都可以来做以贷还贷，这个前提是要看房龄，房龄是什么呀？房龄就是说30年之内，就97年以后的房子，你才有申请商转公积金的资格，再有一个就是夫妻双方的年龄，这个一定要看，夫妻双方都有公积金的，以最短的那个为准。所以说你咱们商转公积金，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是我就是想享受公积金这个2.6的利率，我不享受我这一辈子我就亏，那你就无所谓了，对吧？你管他就是贷30年贷25年的利息多还不还，你就直接商转了就可以了，不要再问别人合适不合适了，因为你不合适，你心里这个坎儿过不去。
1: 对，你就是你自己心眼里卡在这儿了。
0: 你这一辈子不用下公积金贷款，我就觉得亏得慌，我就想用，那你就不敢贷多贷少，你就用就可以了，就不要再问三问四，就不要再问了，就是如果是为了省利息，那好，那咱们一定要查一下咱们现在的公积金贷，现在的商业住房按揭贷款还有多少年？每个月月供当中多少的利息？到期了以后，咱们还欠银行多少利息？
1: 对，
0: 这个事你先做到门清。做到以后。你再算一算公积金，我贷这个商业商转的时候，商转公积金的时候，我贷这么多钱，我贷几年就不超过我现在给商业贷款的这个利息，那就是最合适的。
1: 对，
0: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样。大伙好多问呀，我觉得合适吗？合适就看你就是为了省钱，咱就看看我可能贷了15年，对吧？我就觉得给现在的利率持平，这也可以。如果要贷20年的时候，可能稍微多一点点，但是我到退休年限，我可能能提取公积金，或觉得以后怕这个商业贷款的利息涨了，对吧？这样转咱们也可以。但是如果是我还剩15年，但是公积金转的时候我要转30年，所以这种我觉得就没必要了。
1: 那我真没必要了。
0: 这样等于是你又重复交了一份利息
1: 啊！你算来算去是差不了多少。
0: 那叫不要省钱了，那就直接的就是钱多的就给人家公积金送钱去了。
1: 你这纯粹是为了享受一下公积金的利率，
0: 对，
1: 就是面。 面上有了，但实际上你掏的利息房子多。
0: 对，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我转这个合不合适。

0: 所以怎么算合不合适，大伙儿一定像我说的这个，就是先按商业银行带手机银行查一查，我现在月供是多少，对吧，我现在还欠这个商业银行多少利息到期以后，如果是我要转公积金，我转成什么时候能给他持平，如果我能缩短年限，那肯定咱就挣了利息了，如果延长年限，我能再多交多少利息，我觉得合不合适。如果觉得我可能是公积金这商业按揭，我还欠15万的公积金贷款贷了，我得交20多万，那所以就没啥意义了，咱就不要上转了，就做好什么呀，提取公积金的余额，咱们做到部分提前还款，再有一个冲抵业务，这也是问的最多的，好多时候我想做冲抵，但是你想想冲，反正我个人认为冲抵业务只是说你还款方便，就是我不用惦记着了，到时候他把钱扣走就可以了，
1: 对
0: 啊，但是呢他并不等于省钱，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知道公积金的余额里边钱咱们随时可以提，
1: 对，
0: 提了以后咱们偿还的是什么呀，是本金，
1: 嗯，
0: 对吧，还了本金，本金就没有利息了，而冲抵什么，冲抵的只是你的月供，
1: 嗯，
0: 他并不是说只是省事儿，他并不省钱，
1: 你的月供可是连本带息，
0: 哎，对对对，一点也没省了利息，但是如果是我是一年提取公积金里边的余额，或半年提取一次，我有个3-5万，我存到以后还的什么，还的是你的商业或者公积金贷款的本金，
1: 嗯，
0: 还了本金以后，我就这个本金就没有利息了，所以它是省什么呀，它是省钱的，
1: 对，所以到底是
0: 冲抵是省事儿，提取是省钱，你二选一就可以了，
1: 你要愿意省事儿，你就可以冲抵，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还是根据你个人情况来做出一个选择啊，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太纠结了吧，反倒容易把自己绕迷糊了，
0: 就是怎么合适，你还着没有压力，
1: 对，
0: 你不要看别人怎么好，只要觉得你现在月供怎么着什么也都挺顺的，月供我也没有压力，是吧，所有的我都有的东西都弄得平平稳稳的，这就是最好的，
1: 对啊，不要跟别人比，你东出一个主意西出一个主意，回头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呢，不知道了，
0: 贷款呢是一，就是我们天说贷款是理财，就是说你牵手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做贷款呢也就是一个理财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你要是把贷款呢当成享受，
1: 哎，
0: 跟你都是说他是锦上添花的，我当成享受了，给我的生活了，给我的家庭啊都带点益处了，做这个贷款对你来说是好的，
1: 对，
0: 如果你把贷款当成负担了，那我建议你赶紧找钱把它提前还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一有负担就有压力，一有压力就会有别的想法，又觉得有，我们说有负能量，负能量来了我可能就是对你的这个心情啊家庭生活了和所有的会造成一种负面的东西，
1: 每天想来想去倒来倒去，那还不如
0: 对，心不顺了气都不顺，气不顺了该发发气，到时候该反而倒得不偿失，对吧，
1: 何必呢，是吧，
0: 对，
1: 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啊，然后马上回来，好，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

0: 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是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呢，我们和您相聚在电波当中。您可以在

0: 收音机上找到 FM 104.3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您可以找到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能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直播间也为您开通了热线电话，号码是03119610430311043。如果您在现在方面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进行拨打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新来城马会娟马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马经理是这样，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留言提问说，刚才听着你们这个讲解啊，终于明白了就是一些微小的差异是怎么来的。那么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是自由从业者，就是没有工作单位，我想申请贷款，能申请下来吗？我是想买一套二手房，我这个是不是能够申请相关的贷款，能不能办下来？
1: 只要你有流水提供，你有还款能力，咱就是自由职业者也是可以的。
0: 这重要的是你的流水。
1: 对，主要就看你有没有还款能力，还款能力就是看你的流水或者微信支付宝，看看你的收入的情况。如果你夫妻双方都有收入，对吧，证明自己有还款能力，这是可以的。
0: 可以的啊。
1: 对，
0: 不是说你必须得有一个工作单位担保。
1: 对对对，不用。
0: 工作单位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1: 像咱们这个夜市早市这个小的自由经营者，还有一些就是说在干嘛的，这些都有，只要有人给你发工资，显示出是给你的，对吧？所以说有收入的这个呢都可以做贷款，
0: 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位朋友提到他是想买房，这个可能比较好办一点啊，就是有房产啊，这个作为一个担保。那如果是我要申请一笔信用贷款或者借贷款，没有工作单位是不是就比较难办？
1: 你看你干什么，如果你做生意的，有营业执照有流水，咱们可以申请经营的那些流水贷呀，这些都可以，或者税贷呀，对吧？如果是做咱们小店，像什么烟草贷呀，这个还有咱们上班的公积金那个信用贷款呀，还有咱们有保险的，有的呢有住房按揭贷款的，有月供正常的这些啊，都可以申请信用贷款。但是无非就是一个是银行，一个是平台。如果是咱们有公积金的，有上卡工资的，什么有保险的，有就是说的那种理财险的，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有营业执照有流水的，经营一年以上的，咱们就可以上银行去申请它的利息低的这一部分。银行的利息基本上就是3.0。这种的就是说最高就是年利率3.0，先息后本。这基本上都是给你批3年的额度，就一年一用一支取。像这种走。如果是说我是自由职业者，我可能有辆车有啥的，这个呢可能就只能找这个平台了。对吧，找平台，平台可能对你的就是可能现在平台不是宣传了吗，就是有身份证就扔给你。你要不想利息高，那你就用就行了。他那个月利息基本上就是最低的6-7厘，甚至有1分多的都有。那是真正的就属于高息了。但是你要考虑你的还款能力，你借出这个钱来以后，你投资也好干别的也好，是救了急了，但能不能要了你的命。
0: 很有可能，就是你这个征信一花，往后
1: 对，银行贷款咱们尽量的就是像咱们有上卡工资的，有公积金的，有营业执照经营一年以上的，有流水的，咱们这个呢就可以上咱们身边的任何一家银行去申请这些信用贷款，只要他有贷款的这个项目，你就可以去申请。他如果拒批以后，你可以问问他原因，是不是你负债过高，还是查清期数过多，再有一个就是自己的流水太少，对吧，或者公积金缴纳基数太低，这造成了你就是没有额度。这要是银行要没有额度的话，那我建议你别的地方就不要再查了，因为查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但是像这些平台的这些就是什么样的，就是着急用钱的，不在乎利率的，又不想让媳妇儿签字的，就是单签的，我们说的是，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呀，这个钱我非要不可的，我也不在乎利率，像这种就是说
0: 就是没这笔钱我就过不下去了。
1: 我听他说不惜命的，那你就走平台去。因为这个呢就是可能是你觉得他一个月还那么多钱压力小，但是你要考虑你的真实的，因为他是先息后本还是月供。因为你拿到个3-5万，一个月将近还六七百块钱，你想正规的银行可还不了这么多，对吧？他一般情况，
0: 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住？
1: 最少一般情况就是3到5年，他那是可以连本带息一块还让你。所以说你要算一算，你有没有这个还款能力？到时候咱们是不是再有一种是什么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有的时候可能是我有公积金有什么，我已经做了一笔了，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征信不太好或者有点什么事，我在别处贷不出来了，但这钱我又还不了，怎么办？这种他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这是所不允许的。所以说像遇到这种就是我在某家银行或者某一个机构拿了这些信用贷款以后，我建议你去给银行去协商或者给咱们的

0: 征信只要一乱了，你只要一断供，只要征信一不良，所以说你在什么地方就不可能。是我还了啊，如果是你月供的时候，我可能是一号还息，但是还月供，但是我可能到二三号晚了几天，这个呢说明原因可能会好一点啊。如果是说你本金到期了你不还，那对不起，这个是最严重的。
1: 就是你征信绝对就完蛋。
0: 哎，对对对，再有。

0: 钱，
1: 嗯，
0: 你挣钱能挣吗？因为没到手呢，
1: 嗯，
0: 你要到了手，算算你挣了，对吧？
1: 对，
0: 因为说都是要看什么，不要看你以后挣多少钱，而要看就是你就想好了，这个我要钱投进去，我要钱贷出来以后，我如果是没有钱还了，给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先想这个，
1: 对，
0: 想好了，我能承受这个风险，
1: 嗯，
0: 我也能承担这个。这种状况，
1: 嗯，
0: 就是我宁可大不了以后不跟银行合作了，怨总总说该查封查封，该冻结冻结，该诉我诉我，
1: 嗯，
0: 你要抱着这个破罐子破摔的状态，那你就用。
1: 嗯，因为这个确实很容易给你导致到这种最后到绝境的这么一个。
0: 哦，现在基本上像这个70年代的，像60年代，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征信不好的或者破产的，
1: 嗯，
0: 咱就是说可能说的有点严重了
1: 啊，
0: 可能是基本上都能贷不了都贷不了了，
1: 嗯，
0: 能贷的人家有钱的人家就不贷了。
1: 对。
0: 啊，像这个70后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一贷就是还背着嘞，
1: 嗯，
0: 还没有还完呢，
1: 对，
0: 啊，对吧？
1: 还在不停的还，
0: 啊。对，像现在新增的这一部分都是90后给2000后，
1: 嗯，
0: 啊，2000后这种他们不是抵押贷款。因为他们不抽房子不抽车，
1: 嗯，
0: 就抽零花钱，
1: 哎
0: 啊，他们对这个新鲜事物接受的又快，
1: 嗯，
0: 对这个新鲜的物种呢他接受的也挺快的，
1: 嗯，
0: 什么都想尝试，像网上团个鞋呀卖卖呀或者怎么做个小生意，他这个钱哪来，
1: 哎，
0: 也是挺信用当中来的，
1: 嗯嗯，
0: 啊，因为年轻，再一个就是可能也没有负担也没有负债，
1: 嗯，
0: 所以说审批的速度，你像咱们微信支付宝给他们的额度也挺高的，
1: 对
0: 啊，他因为他们买东西买的多，对吧，
1: 嗯，
0: 额度也是在涨的，嗯，拿到以后发现到最后父母如果需要给他们结婚呀给他们改善买房子的时候，想用孩子的征信去贷款的时候，10个当中有8个，
1: 嗯，
0: 就是小额贷款笔数过多，
1: 过多，嗯，这就
0: 因为这个来拒批的，
1: 哎，
0: 父母说没问题，他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没有，征信绝对没有问题，
1: 啊，
0: 但是一打绝对有问题。
1: 那是他没告诉你，
0: 哎，对，所以说呢，咱们现在就是尽量的，我天天说借钱是好事，
1: 嗯，
0: 他的借了，既然他有这种生活上面他有什么，他说明他有想法，
1: 嗯，
0: 对吧？他准备就是说我可能也想挣钱，也想干嘛，
1: 哎，
0: 想法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作为父母呢，不能说孩子大了我就不管了，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大伙呢对孩子呢还是多关注一下，尤其是这个单身的这个比较单身嘛，就独生子女，
1: 嗯，
0: 这一部分，所以说。建议大伙呢，就是多叫大伙就给孩子讲讲这个贷款的这个风险，
1: 哎，你得教会他理财，教会他怎么用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对，尤其是保证自己的征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要不然将来真到用硬要用的时候，那没办法。
0: 再有一个就是孩子们讲义气，
1: 嗯，
0: 就是说同学呀或者发小啊，什么意思？想贷这款，你帮我一块去签个字吧，
1: 啊，对，什么担保啊，
0: 好的，反正也不用你还，
1: 嗯，
0: 我来还。但是这个呢，造成不良的也是占这个现在带年轻这一代吧，就是说哈，
1: 嗯，
0: 占上1/3。
1: 嗯，对。
0: 稀里糊涂的就多了一笔负债，干嘛用了，
1: 嗯，
0: 不知道。有的说啊，我朋友买东西，他得让我用用吧，他都给马上就给了我了，一给不了了。
1: 哦，这种
0: 好的基本上
1: 这
0: 样的都是这
1: 个是，
0: 对对对
1: 啊，有可能还有人要么凭个义气，连担保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敢签字
0: 了。啊，对，只是让签个字，
1: 嗯，
0: 他说觉得签字他又不让我干别的，又不是我借款，我帮他签个字，这有啥呀？
1: 嗯，
0: 好的，就他认识不了这个风险所在。
1: 对，
0: 所以作为父母来说，尤其是父母孩子们刚进入社会，
1: 嗯，
0: 一定给他讲好。咱们都知道，女孩呢要保护好自己。男孩也要保护好自己，除了自身的这个风险，还有什么对这个金融的这个防范意识一定要，
1: 嗯，也要提高。
0: 对，天天说，珍惜自己的这个征信，对吧？
1: 哎，
0: 享受美好生活，天天这样说，一定让他们知道征信对他们的重要性。
1: 嗯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进行4:00的广告啊，然后马上回来。好，接下来插播这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8-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是医生的医，诺。

0: 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险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各位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今天我们就信贷方面的问题呢，请到了信贷城马国建马经理，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您互动交流。哎，还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关于征信的问题，他想问一下马经理，他说我这个征信，怎么就算花了？可能最近这个查询次数比较多啊，这个查询次数上查多久算花了？花完了，我这个怎么救回来啊？
1: 哦，那就别刷了，
0: 就
1: 别再查了，
0: 别再查了
1: 啊，别再查了，因为咱们现在是两个月不能超过三次查询，
0: 两个月不能超过三次，
1: 对，这是基本上在这个信用贷款当中，这是一个硬性条件。
0: 嗯
1: 啊，花了呢也含这种征信查询次数过多，
0: 哎，
1: 嗯，就是你尽量把它这三个月内别刷了，到了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你再试试看能不能行。
0: 嗯、
1: 但是情况是，看看你的这个小额贷款的笔数，有多少？
0: 嗯、对，
1: 啊、嗯，说的是笔数，可不是账户啊。
0: 嗯、
1: 有的好的可能就八个账户，笔数可能有十几笔，
0: 哎、
1: 因为咱们一个账户里边可以刷十几次。
0: 嗯，
1: 这是。

0: 肯定像京东里边，咱们知道京东白条、京东金条、京东银条，
1: 对，到好多条呢。
0: 啊、哦，好的，对，像那杜小满呀、嗯、这个呀、那个呀，它分着，你可能给了你个10万的额度，你分14题，那就14记录。
1: 哎、
0: 嗯，因为它这可以循环的。给你个授信额度，对吧、
1: 嗯？
0: 你取的时候，比方用3万，你就取3万。但是取的时候，你发现不是一家银行给释放的，因为他这一个平台给好多家银行在，在合作。那、比方你今天取款的时候，他家有钱，那就取他家的用了、
1: 嗯。
0: 如果是第二天用别人家的，他家没了，用别人家的就取了别人家的。所以说呢，
1: 这算两笔，
0: 这就是
1: 两笔了、嗯。
0: 对，所以说要看什么？看笔数，不是看账户啊。
1: 哎、
0: 啊，如果笔数过多，
1: 嗯、
0: 超过5笔，我们一般情况下超过3家的这个小额贷款机构。
1: 嗯。
0: 啊，你提取的超过5笔，这个呢、
1: 嗯、
0: 是肯定是进入的。
1: 哎，
0: 所以怎么办？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贷款还清，养征信。
1: 嗯，
0: 养征信养的就是不能查询，
1: 嗯，
0: 不能再提款用，
1: 哎，
0: 就是不能再，只能什么？只能降你的负债。
1: 嗯，
0: 啊，好多就是说，哎呀，我贷款我没用着，你看我的使用余额为零、
1: 嗯，
0: 那我们不看这个，只要你余额为零，只要是循环贷款，虽然没有使用，它也占了你的信用额度。
1: 嗯、对，
0: 啊，要显示什么呀？显示你的账户状态是什么？是结清2个字。
1: 嗯，
0: 这个才叫真正的。贷款还清了，
1: 哎，这才是最后结束了。
0: 对对对、
1: 嗯，要不然这笔你是一直背着的。
0: 对，像咱们怎么着把这个征信花了，这个保持正常。第一就是减免查询，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把咱们余额为零不使用的这个客户这个账户呢，就打电话给客服打电话，
1: 嗯、
0: 把他叫干嘛给你注销掉，
1: 哎，
0: 显示结清2字。
1: 对，
0: 这样的你的贷款笔数就会减少。
1: 嗯。这样才算是最后的这个养，但是这几个月怎么过，你自己想想辙。这个
0: 只能说咬着牙过。
1: 对，咬着牙顶一顶吧。
0: 对对对。
1: 嗯，因为这个花啊，征信查询是其中之一，因为你没有提到你其他的情况，比如说你带了多少笔啊，有没有其他的情况啊。到这儿了，其实是已经是一个提醒了。
0: 对，如果小额贷款过多，也占了你的额度了，再有信用卡分期啊，也算占了你的额度了。你就是查询次数少，你也就贷也贷不出额度来了。
1: 对，
0: 有申请贷款的资格，但是没有使用的额度。
1: 你一申请，好，又查一遍，
0: 这
1: 个更花。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怎么办？还是从根本上来讲吧，就是
0: 减少查询，减少自己的这个
1: 负债。
0: 嗯。
1: 然后再养一养，看暂停一段时间，咱们看看能不能
0: 对，
1: 再贷出来啊。嗯，好，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我觉得马兄那句话说的非常对，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征信，享受美好人生啊。好，跟大家聊到这儿，也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

0: 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骅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远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斯里镇。
5: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青格尔爱心妈妈。
7: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12: 就不当共产党。
13: 为了拼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4: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5: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6: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

0: 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1: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2: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3: 我们所有爱情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永远永远有你的。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7: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7: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7: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势，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收听。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业创新、吸纳城乡就业、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大民营企业大有可为，肩负时代重任。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到了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这一主题来和大家见面交流。他们是上海新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清，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嫣妮，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首先是这五位民营企业家的自我介绍。上海新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
2: 各位朋友好，我是来自上海新宇科技，也就是 MinMax 的创始人严俊杰。我呢是从博士读博士的时候，在中科院当时就开始做人工智能的研究，然后后面经历了就是从深度学习开始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整个的浪潮。大概在四年多以前吧，我们就在上海开始来做大模型相关的创业。然后在四年多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 ChatGPT。我们就是相当于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就来做这件事儿。过去四年多呢，我们做了比较领先的语音的模型、视频的模型，然后编程的模型。目前呢其实也服务了全球上亿的用户吧。往后看的话呢，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研发能力，把模型做到更加领先的水平，也把模型能够推广到更多的用户，实现这个真正实现每个人的智能，这样一个愿景。感谢大家。
1: 与所有人共创智能的背后，是民营科技企业不断创新、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接下来是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清，他带领企业持续攻关关键技术，诠释了科技报国、实业报国的责任担当。
3: 大家好，我是高清，来自于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那么同时我也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那么早在1991年，我的父亲就带我们全家南下深圳，当时他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晶体。那么一干就是30年，我也从跟在他身后的小姑娘变成了这家企业的掌舵人。大家都知道石英晶体是一个关键基础电子元器件，很少人听说它的名字，其实呢它就更像是我们电子设备的一个心脏起搏器，像大家这个不离手的手机，现在在用的笔记本电脑，以及 5G 通讯和智能汽车等等。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电子元器件提供的精准频率，那么它们可能部分功能失效，或者是整机失效，也就是说罢工。那么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这个技术全部都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我们呢只有干瞪眼干着急。那么京丰30年，我们只干了一件事情，就是死磕技术，深入研发。我们要把这个关键的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从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通过这个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多数世界500强的核心供应商。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想讲，其实在石英晶体细分的这个领域，我们中国企业不但站住了脚，而且走得还很好。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

0: 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这个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是我们完全的百分百的自有知识产权的产品，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大家。
1: 好，下面这位呢是从中关村小店走向全球舞台的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他带领企业用匠心和创新打造了中国的世界级 IP 品牌。
2: 大家好，我是泡玛特王宁，非常荣幸跟大家在这里交流和分享。然后今年其实已经是我们企业的16年了，我们是从北京出发，然后从一个小小的门店，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各地，然后可能大家著名的街区能够看到我们的门店了。然后我们也非常的幸运，然后也非常的感谢，然后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受到了全世界用户的一个喜爱了。然后现在其实公司已经发展成一个以 IP 为核心孵化的运营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也携手全世界的艺术家孵化了非常多全世界受欢迎的 IP， 比如说像拉布布啊，然后星星人，我今天也带了一只这个星星人啊，然后跟大家见面，然后真的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一直的理念是希望创造潮流，传递美好，然后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好的产品和服务，然后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美好和快乐吧。啊，好，谢谢大家。
1: 接下来这位是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他接过父辈初心，传承实业情怀。
3: 大家好，我是卧龙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燕妮。卧龙控股集团呢是由我父亲他们老一辈创立的，40多年来我们始终专注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强做精电机及驱动控制行业。那么目前呢，我们卧龙电驱呢已经成为全球电机及驱动控制行业的领先者。我的童年呢跟卧龙息息相关，从小父亲就经常带我到工厂里去，那么厂房里车床的轰鸣声和工人师傅们认真烙线的场景都是我童年非常深刻的记忆。我毕业回到公司以后呢，就跟着父亲一起做跨国并购，同时呢也从供应链管理为起点深入到我们业务的产供销研中间去。我在2021年正式接任卧龙控股集团董事长，全面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我深深地知道实业这两个字沉甸甸的分量，我们做企业是要给社会创造价值的。那我作为这个时代的民营企业接班人，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民营企业呢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啊，也是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那在15的新征途图上，我们卧龙呢也会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坚持科技创新和全球化发展的双轮驱动，继续在实业报国的路上前行，谢谢大家。
1: 第五位代表是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他把科研成果应用于一线，服务保障公共安全。
4: 大家好，我叫刘文峰，来自江西南昌，是一名科技企业的创业者，同时也是新的社会见证人士的代表。现在我也兼任着江西省青年会的副会长、南昌市青年会的会长。创业之前呢，我是一名科技工作者，曾经在国家部委的科研院进行工作，后来返回家乡创办了现在的企业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企业呢主要是利用我们自己研发的物联网设备和人工智能技术用在基础设施上面，来保障他们的安全，也就是诸如桥梁、隧道、边坡、建筑物，我们的技术实时保护着他们的安全。我们是一家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企业，近十余年来我们持续的科技创新已经形成了具有1000余项自主知识产权、350余款软硬件的一个企业。那我们这些产品呢也应用于4000余项重大的建筑物上面，保护着他们的安全。非常自豪，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100余项预报警，成功避免了几百人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我们企业的愿景是让世间万物拥有感知，服务人类社会与美好，谢谢。
5: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在这场会上呢，有5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奋进15、民企勇担当这一主题和大家交流。我们都知道15规划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划了宏伟蓝图，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接下来啊，5位代表分别来讲述15规划给本行业提供了哪些机遇，另外他们对15时期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发展有着怎样的展望。首先，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清。
4: 其实15规划呢，应该是说对我们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发展呢提供了重大的机遇，因为大家知道这个15规划里面呢大力是发展这个我们电子行业，那么特别是强化我们的产业链发展，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关键核心电子元器件来讲呢，我们是处在了这个政策支持和市场这个需求的一个双向利好的赛道上。那么其次呢，就是创新环境那个持续优化，大家知道国家鼓励我们这个自主创新，包括 括我们补齐产业链短板，那么的话呢，可以让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家安安心心的放心去投入研发，放心去投入生产。那么同时呢，大家也知道我们深圳呢是一个在法治化和国际化这个营商环境都非常好的地方，那么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安心扎心。那么展望15呢，我们是觉得非常有信心，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紧抓的这一个机遇啊，完之后呢，一方面呢利用 AI 和数能和数字自动化去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补短板啊，完之后呢抢我们的弱项，这样的话呢把我们的产品做专做精，应该是说我们的这个企业应该是说在后面是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汪宁。
5: 十五其实那个整个规划里边，然后也鼓励国内的文化企业然后发展啊，然后我们感到非常振奋啊，也鼓励更多的文化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企业，然后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然后这个能够得到各方然后国家的这么多的支持，然后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吧，然后把这个细分领域然后能够做强。当然我觉得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科技啊，然后我跟俊杰也是好朋友，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 AI 方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热点哈，但是我们自己经常说，我说这个科学和技术让我们得以生存哈，但是文化和艺术让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哈，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这个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然后我们也希望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努力下能够真正意义上成为一家世界级的企业，然后做出来一个世界级的品牌，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搭建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这个艺术家的平台，然后促进更多的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和文化之间的一些融合，然后能够推动整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嘛，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全世界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记忆吧，然后这是我们一个努力的方向啊。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
6: 十五规划给我们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政策的红利和巨大的发展的信心。十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了会加速发展新型工业化、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包括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这些都给我们企业和我们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同时呢，也会对传统工业装备提出了绿色低碳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的要求，这也大量催生了对高效节能电机和这个智能驱控系统的海量需求。同时呢，规划中也提出了会大力发展战略性的新兴行业，包括在新材料、具身智能、数据中心和低空经济等，这些呢也为我们行业开辟了新的赛道和新的机会。
0: 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
7: 其实十五规划给民营企业，特别科技型民营企业呢，给予了很多机遇。就拿我们行业来说，在十五规划里边提到了要加强新型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呢，对传统的基础设施要加强数字化，同时城市安全和防灾减灾要加大力度。那这些正好是我们企业深耕了10余年的这样一些赛道，也就是说，我们企业对于十五里边，我们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也很有信心。在十五规划里边呢，我们也会持续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赛道上呢加强研发，以便我们能够持续推出新的产品，能够服务于城市管理、城市安全。其实在这个时代，民营企业只要能够立足实业、扎根主业、持续做创新，然后呢紧跟国家的战略，我觉得民营企业都大有可为。
0: 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
8: 其实人工智能呢已经多次出现在5年规划之中。这次的五年规划呢，也是有关于人工智能加也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阐述跟布局吧。作为人工智能的企业呢，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振奋的。我们知道在过去3年吧，其实大家都经历了人工智能从简单的聊天到能够来编程完成复杂任务，做非常流畅的视频，其实开始真正的变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往后来看呢，我觉得有三个事儿就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努力奋斗吧。第一个事儿的话是说人工智能跟整个产业链的结合， 从上游的半导体产业、芯片的制造、软件、云平台，然后再到人工智能，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原因的话是因为人工智能对这个产业有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需求和这个驱动力。第二个的话呢，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呢，它从现在简单的这样一些应用，其实如果是跟产业结合的更加紧密，其实是可以变得这个能够更快的加速产业的发展的。那目前的这个人工智能呢，基本上还是说这种比较通用性的这样一些结合。未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当人工智能的人才真正跟一些产业里面的这个更加专业的人才深度能够结合、深度能够合作之后，带来的变化的可能性啊，实际上我们在编程领域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发展了。然后这些东西我们觉得是可以泛化到更多的行业的，这是第二件事儿。然后第三件事儿呢，我觉得人工智能的话还是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造福社会，然后造福大众。我们认为呢，人工智能其实还是包括我们自身，然后包括整个产业界，其实还是可以有更好的规划，能够更加符合整体能够向善的这样一个路径。
0: 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青，同时担任深圳市大鹏新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的会长。在他看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呢？这些年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又有哪些经验和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呢？
9: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深圳市新联会的常务副会长，也是我们深圳大鹏新区的新联会的会长。那么同时呢，我跟刘文峰先生，我们俩都是全国科创中国服务团的成员之一。那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呢，在我看来呢，我认为它应该是指我们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这个涌现的一批新兴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呢，它应该这么看，就是说这个群体，第一个呢，像民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我跟刘文峰先生呢就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第二类呢，像是这个中介组织跟社会组织的这个从业者，那么大家都知道，像我们的律师啊、会计师啊、心理咨询师等等。那么第三个呢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像我们的自由撰稿人啊、自由音乐作曲家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新媒体，像我们的网络大 V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博主啊等等。那么应该是说这四大类人呢。的话呢，他们都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就是思维非常活跃啊，完之后专业素质好，这个科技能力强，并且的话呢，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呢，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整个这个群体特别有的活力，特别有这个知识，有力量啊。那么我们的话呢，也通过一个四大品牌的活动来服务于我们凝聚新力量，来服务于我们强国建设。那么分别像是科创中国、我们寻美中国、新意中国跟新善中国，那么他们呢也分别是服务于科技人才、网络生态，包括我们的文化建设以及平安建设等等。那么像在我们全国的这个科创中国服务团，我们在湖北就举行了一场这个以科技之光点亮中国之美的活动。那么的话呢，这个会上呢，我们有几十位这个独角兽企业，那么去这个辅助这个帮助我们湖北进行这个经济跟文化的赋能跟助力。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落在我们深圳呢，我们深圳就是3.1线一品牌为抓手，那么我们打造了一个新联新智州这个品牌。那么同时的话呢，也是激发了我们深圳新阶层人士的活力啊，助力我们深圳的高质量发展。那么作为大鹏新联会的会长呢，应该是说我们大鹏呢是一个山高水美啊，文旅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现在正在努力打造世界级滨海旅游生态区啊。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相对来说呢，特征就是新阶层人士里面，我们的民宿主理人非常多，所以的话呢，我们专门量身打造了一些活动，就是为这些民宿主理人呢做了一个点燃学习计划的参加活动，集中3天，让这些民宿主理人呢集中的去参观了我们大鹏28个优质自然点，让他们对我们大鹏的人文资源更深入的、更加的多的了解。那么通过这个呢，让他们从原来的可以说单打独斗，到现在的抱团发展啊。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依托于深圳市网络联盟啊，那么我们就邀请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很多的大 V 啊，很多的媒体、很多的达人一起来领略我们大 棚的山海文化啊，之后呢通过微信、通过微博、通过抖音、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去传播，我们大概有400万的流量，我们真正做到了这个从流量变留下来的流哈、啊、从流量变流量的这个动作。那么同时的话呢，这个呢同心微聚大棚，同心合力微聚大棚这个活动呢，也是促进了我们大棚旅游业的发展。那么在这儿的话呢，其实我想说，我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我觉得我们更应该立足于我们新阶层人士的本职工作，发挥他们的特长，发挥我们的专业知识啊，完之后呢，用我们新阶层人士的这个叫什么建设者啊，去发挥、去激发、去发挥、去激发我们更多的这个建设力，啊，为国家的这个做服务。
0: 随着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大家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有很多期待。上海新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作为中国智能大模型企业负责人，人工智能应当如何与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发展等方面深度融合，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
8: 我觉得人工智能跟相关的产业，我觉得是一个相互促进的一个关系。首先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研发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依赖于目前的很多产业的一些提供的帮助跟支持的，比如说芯片这个产业，比如说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在编程跟这个图片视频生成领域的这样一些巨大的发展，其实是非常来自于其实是非常多的受益于传统产业积累的数据、人才还有标准，这样的话让这些模型才能够到一个真正可以开始被大规模使用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过去半年吧，就是我们发现当模型真的可以开始产生生产力的时候，实际上的关系变成了是说，不是说传统产业帮助人工智能，而是说人工智能怎么样更加深入的融合到传统的产业里面去。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自身的实践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算法来服务那些产业里面的真正的专家。那我们的做法是说找到一种方式如何这个能够真正跟他们一起把问题能够拆解清楚，然后呢让每一步然后变成一个可以被学习、可以被验证的这么一套流程吧，然后把这套流程给转起来，我们可以发现是说模型在这些产业里面其实可以变得越来越好，他们的工作效率跟迭代效率其实也可以变得更高。我相信就是如果往后看，我们知道过去三年的技术的进步速度非常快，如果往三年之后看呢，我们觉得接下来三年的进步速度可能会跟过去三年可能会一样快，然后呢我们也会往这方来努力吧，然后也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把智能水平能够扩展到更多的行业。
1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1: 妈妈，早上好。
12: 宝贝，
2: 听，
12: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 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这里是阳光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围绕奋进十五五，民企勇担当这一主题和大家交流。那这五位代表都在不同的赛道和领域啊深耕多年，取得了很多成绩和突破。他们对创新创业、科技报国有哪些感悟？接下来他们将结合自身经历，谈一谈怎样理解新时代建设者的使命担当。首先，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
5: 我认为其实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可以诞生一个伟大企业啊，所以说我们其实也非常幸运，然后从一个非常小的细分行业，然后一点点去做到现在，然后而且我们觉得未来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也会继续去专注到这个产业当中来，而且我们一直的理念，我们说是尊重时间，尊重经营，然后我们相信这个慢就是快，然后少就是多，所以说我们觉得所有的行业，所有的机会，其实如果大家都会去认真的去把每一件事情然后做到最好，然后我们都认为可以诞生非常大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我们自己的理念也一直希望企业能够像做一家像树一样的企业，然后能够这个根扎得足够的深，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这个在未来除了这个有更大的商业价值以外，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价值，就是我们这个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0: 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
8: 我结合上我们过去几年的创业经历，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悟啊。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只有两点，第一点的话就是相信积累，第二的话就是相信人才啊。我们觉得就是说就是科技这个行业，因为它之所以是高科技或者硬科技，它的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这种高科技和硬科技都是除了那些底层的原理之外，大部分时候其实是很多细节的积累，然后呢这个东西就需要时间，需要非常科学的做事方式，需要非常大量的迭代，然后需要足够久。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海外，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真正领先的科技公司实际上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甚至经历了很多的挫折。我觉得比较幸运的事情是说，现在国内其实也有了一个越来越好的这样一个科技创新的环境，让这种积累变成了可能，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是说人才，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中国的优秀人才非常的多，并且是说我们发现当我们真的开始在深耕一个行业的时候，可以发现优秀的人才是比想象的要多的，可能要更多。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说发掘出来优秀的人才，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环境，然后尽可能的提供足够多的试错空间，然后尽可能多的这个有更多的包容和鼓励。就这件事情一旦转起来之后，就会发现就是原来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创新它自然就会涌现出来啊。我觉得只要这个有足够多的积累和足够多的这种人才能够涌现出来的环境吧，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创新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
6: 觉得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的是要坚持长期主义的高质量发展。我说两点，一点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这个技术创新第二呢，我们要用这个企业的中国企业的文化去走全球化的道路。
0: 作为中国文化创意品牌，泡泡玛特受到了世界上许多潮玩爱好者的喜爱。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刚刚呢也提到了要将泡泡玛特打造成为世界级的文化消费品牌。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 IP 企业如何在全球中成长呢？
5: 首先我们立志希望将来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品牌，然后我们一直说我们要 to the world from the world， 然后那个所以说我们其实签约了全世界非常优秀的一些企业家，而且我觉得那个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和中国巨大的市场，然后帮助我们一起去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艺术家孵化的平台，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然后帮助全世界的艺术家能够创造出来更多全世界大家都受欢迎的一个形象。
0: 在办好企业的同时，怎样能够立足自身行业，积极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来践行社会责任？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
6: 我认为社会责任、高质量发展和社会责任呢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我们作为民营企业，要把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去。那在绿色低碳的道路上呢，我们卧龙既是实践者也是赋能者。因为电机的耗电量占社会总耗电量的一半以上，所以我们也致力于研发超高效电机和系统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大幅度的去提升电机系统的使用效率，能够帮助到一些传统的高耗能的行业去实现大幅度的节能减排。所以我们卧龙呢也是在用绿色低碳的硬科技在履行最扎实的环保社会责任。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
5: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一致的，然后呢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我们都说情绪经济价值的创造者，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做出来更多让整个时代感受到美好，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吧。
0: 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
7: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做安全的，所以说安全是我们所有生活包括生产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是极力利用我们的这样技术，不管是基于物联网技术还是人工智能技术，能真正的将新技术落地，从而保障我们生产我们生活的这安全，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创业者的一个担当。
0: 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
8: 我觉得就是在人工智能产业，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国内的很多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同行在追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它会变成一个巨大的生产力，我们需要把它变得更加的普惠。这个主要的特点就是说让它的整个的成本能够被更多的人能够来负担。第二的话呢是说尽可能的开放。然后这两件事情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产业其实在全球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我们也认为将来会变得更好。
0: 对于近年来盲盒如此流行这一现象，泡泡玛特是如何分析其原因的呢？此外，在北京等地也有人形机器人店员销售盲盒的店铺，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急速扩张。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中也提出了加强机器人及人工智能相关生产率的目标。泡泡玛特今后在销售现场等方面是否会融入相关的科技，又有哪些计划和展望呢？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
5: 刚才也说到，我说全世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也觉得我们其实的产品和服务最核心最本质是帮助大家去解决最底层快乐的一个需求啊，然后呢我们也有全世界非常多的这个艺术家然后都在这个平台里边，我觉得我们最核心的还是属于大家喜欢我们的这些 IP 哈，然后呢大家认为这些 IP 可以去帮助他们在生活当中获得一些慰藉和温暖和快乐哈，那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核心的。那当然我觉得生活大家都需要惊喜，然后呢我觉得每一次可能我们也希望让每一次购物过程都是一个给自己送礼物的一个过程，我相信这是全世界可能大家都喜欢的这样一个方式和产品了。然后那个那关于其实 和自动售卖刚才说的这个科技的结合，然后我们其实全世界除了我们

0: 线下的门店以外，我们有大几千家的这样一个自动售卖的一个门店哈。我觉得其实未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去推动更多的消费场景，然后更多的和这些好的一些产业去做结合，然后一起去推动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哈。
1: 随着民营企业进入代际传承的集中潮，新老交接传承已经从企业的家事成为社会的关切。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作为民营企业的二代接班人，在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过程中，他认为企业应该如何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呢？
2: 确实，在过去，这个接班这个事儿呢，是大家都认为是民营企业的家事，但是呢，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大众非常关注的，关乎民营企业是否能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大事了。那么我作为这个接棒人，也经常会被大家问到，你最怕丢掉什么？你最想改变什么？我想这也是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说到传承，肯定不是财富的交接，而是我们企业文化的一个传承。那卧龙40多年的发展历史，从一个乡镇小厂走到今天，靠的就是我们父亲那一辈沉淀下来的这个创业精神和实业报国的这个情怀。那这个精气神呢，也已经成为我们全体卧龙人工作中的行为指引。我作为接棒人，首先要守住的，我认为就是这份文化的根基。我要让大家都看到，无论时代怎么变化，从我自己做起，卧龙的这份专注实业、追求卓越的初心，从来就没有变过。那创新呢，也是我们卧龙企业文化沉和创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应该说，卧龙的发展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通过不断的研发和产品创新，不断的去突破新市场，不断的去突破新行业的一个过程。那我父亲这一辈人呢，是完成了从无到有做大做强的这个跨越。那对我这一辈人的使命呢，我认为是推动企业的长期的高质量发展。那在15的新征程上呢，卧龙的创新也会落在紧跟国家战略、积极布局的新兴行业中。在具身智能的领域呢，我们也攻克了高精度、高响应、轻量化的关节电机和伺服电机的核心技术，力争去补齐机器人核心部件的这个短板。那么在 AI 数据中心和 AI 能源领域呢，我们也凭借着高效的永磁电机和高速散热的电机技术，去大幅度的去降低这个算力的能耗，有效的保障我们这些数字新基建稳定高效的运行。所以我认为传承是让我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那创新呢，是让我们知道自己要到哪去。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 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作为科技型民营企业家，将前沿的技术应用于复杂的室外工程场景，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面对行业的技术革新与市场变化，他如何坚守创业初心，保持企业的创新活力？又有哪些心得体验可以分享给年轻的从业者呢？
3: 其实，不管是做企业，还是搞科研，其实都没有捷径，也都是非常困难的。在这里边呢，随着我们技术迭代逐步加快，其实越来越意识到，我们只有持续的积累，才有可能说有这样的一些生命力，才有竞争力。就拿我们所从事的行业来说，我们深耕基础设施安全领域已经近二十余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一些市场竞争力，都是这近二十年来逐步积累出来的。如果没有持续的积累，应该说在过程中，但凡是我们去追热点，去赶风潮，那么我们路线稍微有偏差，这些积累就很可能化为乌有了。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就持续的深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企业的生命力也是一样的，企业的生命力一定是来去持续的创新，特别是我们科技企业，就科技企业的创新。那么我们也非常清楚，因为技术的迭代，那么我们的创新也必须是持续的，也是紧扣着我们积累这个话题。在这个时代，我们认为深耕积累比速成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主义。这个时代，我们年轻的建设者也应该守住初心，扎根本业，持续的积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成绩。
1: 这五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他们立足企业实践，分享了深耕实业的坚守、科技创新的探索，畅谈了融入十五五战略布局、谋划企业未来发展的展望与规划，传递了扎根祖国、放眼全球、深耕主业、勇于创新、担当责任的风采，也将激励和鼓舞广大民营企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做出更新的更大贡献。好，感谢收听今天的阳光热线，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5: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5: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正在经历重组的行业——短剧。短剧圈啊，一直有个说法叫“国内短剧看郑州”，郑州还有一个绰号叫“树店”。你看，拍横屏电影的基地不是叫横店吗？因此，拍竖屏短剧的基地就叫竖店。过去两年啊，郑州聚集了数万名短剧从业者，日均开机的短剧就有上百部，从编剧、导演、摄影到演员、场务、后期，产业链完整的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在这里，别说导演，哪怕是一个成熟一点的灯光师，年入20万元都不成问题。但是最近半年，郑州的短剧领域开启了大裁员模式，原因你大概率也能够猜到 AI。比如有的公司一口气裁掉了几百名实拍人员，采用 AI 生成；还有的公司直接停掉了真人业务线，全员转做 AI 仿真人。比如今年呢，有一部叫《斩仙台》真人 AI 版的短剧，12个人的团队，30天制作周期，花了10万块算力成本，上线6天，播放量破亿。而同样体量的真人短剧，成本是它的3到4倍，周期是它的2到3倍。传统短剧需要一支至少有几十人的团队，而 AI 短剧呢，12个人就够了，有的甚至只需要3到5个人。这不就是又一个 AI 冲击传统行业的故事吗？技术进步，总有人被淘汰，这是常态。但是今天呢，想说的是，不是这件事儿本身，而是这件事儿里面呀，藏着一个跟大多数人直觉完全相反的逻辑。先说一个过去两年流传最广的判断，关于 AI 替代，几乎呢每个人都听过这句话：不是 AI 替代你，而是会用 AI 的人替代不会用 AI 的人。而且呢，很多人理解这句话都基于这么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会用 AI 的人指的应该是同行，竞争还是在同行之间展开的，只不过多了一个新工具而已，谁先学会谁就赢。按照这个逻辑推演，郑州短剧行业应该发生的事情似乎是会用 AI 短剧的人替代不会用 AI 的短剧人，行业内部升级一轮，一部分人被淘汰，另一部分人进行升级。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根据澎湃新闻今年的调查报道，现在啊，涌入 AI 短剧赛道的新从业者80%并不是来自短剧行业，他们来自互联网公司、游戏行业、技术培训机构，甚至有很大比例是全职宝妈。有人之前呢从来没有拍过一条短视频，现在一个人就是一个剧组。替代郑州数万短剧从业者的，不是更会用 AI 的短剧人，而是什么人都有。程序员、产品经理、互联网运营、全职妈妈，他们从4面8方涌进来，占据了这个行业的新地盘。会用 AI 的人替代不会用 AI 的人，这里的人根本不是你的同行，是完全陌生的人，来自完全陌生的领域。你还在跟同行赛跑，但真正超过你的人压根儿不在你的赛道上。这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了。第一个层面，我们姑且称之为行业语言的束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业语言，短剧行业的语言是分镜、景别、演员调度、剪辑节奏、打光方式，这些是在真人拍摄条件下花很多年积累出来的专业判断。在旧模式下，这些积累就是壁垒，就是护城河，别人进不来。但 AI 改变了技术基础设施之后，这套语言不再是优势，反而变成了包袱。要知道，从2025年开始，很多短剧已经不再粗制滥造，已经讲究画面、讲究精致度了。短剧老手看到 AI 生成的画面，第一反应是什么？这

镜头太粗糙了，表演太生硬，这打光不对，这剪辑节奏完全不专业。这些判断从专业角度看完全正确，但是外面涌进来的人呢，他们没有这套行业语言的包袱。程序员进来问的是怎么最高效，互联网人问的是怎么成本最低，宝妈问的是什么故事有共鸣，能够吸引跟我一样的宝妈。没有旧框架的束缚，直接奔着最本质的问题去，有时反而更容易抓住新模式下的核心逻辑。那第二个层面是成本维度本身的崩塌。过去几十年产业竞争有一个基本规律，哪里成本低，产业就往哪里流动。一个地方成本优势没了，就迁到更便宜的地方去。就像制造业从日本到韩国，到中国沿海，到内地，到东南亚。内容行业从好莱坞辐射全球，短剧从横店到郑州，每一次都是同一个逻辑，寻找下一个成本洼地。只要世界上还有更便宜的地方，整个产业链就能够继续运转下去。但这一次不同， AI 带来的不是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地方，而是直接把成本这个竞争维度给清空了。我们呢可以来看一组数据，有研究追踪了大量企业在外包平台上的支出变化，结果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相当比例的企业大幅减少甚至是停止了外包支出。原因很简单，原来花钱外包给人做的工作现在交给 AI， 成本是原来的零头。注意，这不是成本洼地的转移，而是整个成本维度的崩塌。过去你的成本优势没了，你还能跑到下一个更便宜的地方，更便宜的国家，总有更便宜的地方可以去。但是现在呢，还能跑到哪儿去呢？ AI 不是一个更便宜的地方，它是让便宜这件事儿本身失去了意义。你再怎么压价也压不过 AI 的成本，你再怎么加班提效也快不过机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短剧从业者说自己来不及逃，不是因为他们行动慢，是因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逃了。我们再看两个已经发生了同样事情的行业，第一个就是翻译行业。2025年7月，微软研究院发表了一篇论文，计算了各职业被 AI 替代的程度，排名第一的是谁？不是流水线工人，不是快递员，不是司机，就是翻译和口译员。有一位有20年经验的英语译者在接受采访时说，收入已经大幅度下降，这不是个别遭遇。有行业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译者因为 AI 直接失去了工作机会，更多译者表示收入明显下降。但是翻译行业萎缩了吗？并没有，翻译公司的数量反而在增加，因为 AI 翻译公司大量涌入，行业规模还在扩大，只是人不再被需要了。你看这个郑州短剧啊，一模一样，产业没有消失，消失的是从业者，行业还在增长，但增长跟你无关了。第二个例子，客服行业。之前已经有很多家科技公司宣布，他们的 AI 客服系统能够完成相当于数百名人类客服代表的工作量，不是辅助，是直接替代。有公司已经叫停了客服岗位的招聘，直接开始裁员。其实回看过去，你会发现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来临时，占领新行业的都不是原来的那批人。比如拍照，1839年达盖尔公布银版摄影术，但占领摄影行业的不是那些学会用相机的画师，开照相馆的是谁呢？很多是商人、技师，甚至是化学爱好者。他们压根儿不会画画，但是他们懂得怎么经营一家店，怎么处理化学药剂，怎么服务客户。再比如电影，1927年有声电影出现，默片时代的大明星大部分没能活下来，比如约翰·吉尔伯特，1927年收入超100万元。100万美元是默片时代片酬最高的男星，但是他的声音被认为尖细可笑。1936年，酗酒去世时，账户只剩12.5美元。克拉拉鲍风靡1920年，因为口音的问题，1931年被迫息影。有声电影时代的明星，很多是来自百老汇舞台剧的，他们不是默片演员转型过来的。那再比如自媒体，你看看现在做自媒体的有几个是来自传播专业出身的呢？他们不懂传统媒体的采编流程，不懂新闻专业的术语，但是他们懂互联网，懂流量，知道用户想看什么。你看每一次技术变革不都是老人学会新工具的故事，而是新人占领新行业的故事。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来的从业者就没有机会了呢？当然不是。从正在发生的短剧行业重组里，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一点

0: 换个角度，它告诉我们的也许是一个关于竞争的规则。每当新技术出现，对手不再来自你看得见的方向，过去保护你的专业壁垒有可能会变成围住你的围墙。那坏消息是，新技术面前专业壁垒消失了，你的挑战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好消息呢，是因为专业壁垒消失，你的机会也将来自四面八方。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绩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提到现在的年轻人，你脑子里会蹦出哪些词儿呢？躺平、精致穷、社恐，还是悦己至上？最近艾森哲发布的2026年 Z 世代中国消费者洞察报告，艾森哲呢是一家位列全球500强的咨询公司。这份报告的样本够大，做了5000份的调研，其中将近1000份是来自18到29岁的 Z 世代，而且这个调研呢，他们2021年也做过，所以数据有时间纵深，也有代际横切。他能把 Z 世代单独抽出来，跟全年龄段的均值去做对比。这一代年轻人啊，并没有放弃进取，他们只是换了一套更务实的活法。有哪些呢？首先，全社会都在降低对事业的期待，但是 Z 世代反而更拼了。过去这几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年轻人整顿职场，年轻人只想躺平和追求诗与远方。那如果你带着这种观念去管理年轻员工，或者是做营销的话，那你大概率要吃大亏。调研问了一个问题，你人生最看重的前三件事是什么？选项包括健康、事业、财富、爱情、家庭、个人成长、友情。2021年到2025年，中国全年龄段的消费者把事业列入前三的比例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很好理解，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大，很多人开始觉得拼命搞事业这条路性价比越来越低了。但是 Z 世代呢，反而逆势上升了3个百分点。不只是事业，他们对财富的重视程度也明显高于全年龄样本均值。有60% Z 世代开始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比全年龄高出10个百分点。有38%在尝试副业，比全年龄高出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Z 世代对于爱情和无关工作的个人成长的优先级大幅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呢？过去几代人经历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外部环境能够提供天然的安全感，进入一家大企业，买一套房子，在大厂里升职加薪，都是亮闪闪的铁饭碗。可 Z 世代呢？他们刚成年那几年，发现大厂在裁员，房价不涨了，曾经觉得稳定的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稳了。安全感只能放回自己身上，放回自己的钱包、自己的技能、自己当下能赚到的现金流。所以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你如果还想用过去的画大饼、谈情怀、承诺10年后带你上市来激励 Z 世代，那大概率会失败。因为在他们眼里，连大厂都不确定了，中小企业的承诺可能就是一张废纸。他们真正在意的问题是，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接触到最前沿的 AI 工具、最厉害的行业大牛？这家公司有没有无效的加班、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这段工作经历能不能成为我简历的加分项？你让它变得更有价值，它才会为你工作的期间啊创造最大的价值。第二 ，Z 世代不是在逃避关系，而是在主动地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如果你是 Z 世代的父母，你可能很熟悉这样的场景：孩子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叫他出来吃个饭你都难。好不容易坐在一起，没说几句话，他又回去了。过年走亲戚，他说能不去吗？哎，你让他多出去交朋友，他说没意思，累。你开始担心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太孤僻了？其实这不是孤僻，是主动选择。报告有一组数据，过去一年 Z 世代花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比例比全年龄低了6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花更多时间独处、控制屏幕使用时间、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这些行为的比例都比全年龄段更高。他们减少的是向外的连接，增

的是向内的补给。报告说 Z 时代在主动管理情绪资源，但我觉得更准确的说法是管理注意力。什么意思？情绪是被动反应，你看到一条让你愤怒的新闻，你生气了，你跟一个让你疲惫的人吃了两小时饭，回家之后精力全无，这些情绪你没法直接控制，你不能命令自己不许愤怒不许疲惫，但是你能够控制你的注意力放在哪。所以 Z 世代减少熟人应酬，是在回避那些大概率会让自己情绪变差的社交场合。控制屏幕时间，是在切断算法对注意力的无限蚕食。去陌生城市旅行，买礼物犒赏自己，是用一个可控的确定的小输入给注意力一个正向的落点。他们不是在逃避世界，而是在把有限的注意力从那些大概率产生坏情绪的地方撤出来，重新分配到

0: 好感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帮他们省去不必要的精神内耗。比如有些服装蓝色袋子代表我需要导购帮忙，拿绿色袋子代表请让我自己逛。还有一些理发店开始提供安静模式的选项，你可以提前告知今天不想聊天，店员不用担心冷场，顾客不用绞尽脑汁想怎么拒绝办卡。你的行业里也一定有很多让年轻人悄悄内耗的地方，找到它，把它去掉，就是一次很好的产品升级。第三，18岁到29岁都叫 Z 世代，但其实里面包含完全不同的三类人。这份报告呢，把18到29岁按人生阶段切成了三段，每一段的处境啊、压力啊和消费逻辑都截然不同。第一类，18到21岁。也就是2004年到2007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依赖型 Z 世代。他们以在校学生为主，经济呢还没独立，生活半径基本是围绕学校、恋爱和兴趣去圈层的。他们对学习和职场的认知受前几年特殊年份的那几年的影响比较大，他们对社会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不确定就已经是常态了。那第二类，22到25岁，也就是2000年到2003年出生的人，报告叫他们探索型 Z 世代。他们刚进入职场，正处在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一个过渡期，每天睁眼想的是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办，下一份工作能不能更好，跟同事处不来怎么办。那第三类是26到29岁，也就是1996年到1999年出生的人，报告里叫他们稳定型 Z 世代。他们的职业和身份都相对稳定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具体更沉的压力，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娃，要不要在这个城市买房，职业瓶颈怎么突破。调研呢问了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营销内容？在18到21岁这一档，明确选择营销让我失去购物欲望，营销对我没什么影响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里面有8个。到了26到29岁，这个比例反而最低，降到6成出头。而26到29岁里说营销挺有意思，经常被吸引去买的比例是18到21岁的接近2倍。为什么呢？18岁的大学生把大把的时间，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但是没有钱。对他们来说，营销是在增加成本，你讲一堆天花乱坠的故事是在消耗他们甄别真假的时间，你诱导他们消费是在增加他们本就捉襟见肘的财务压力。所以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算计。28岁的职场人有点钱，但是极度缺时间缺精力。对他们来说，好的营销是在帮他们降低成本。比如他现在腰疼，需要买把椅子，他没有空去对比50个牌子的参数。如果一条营销信息说30天免费试坐，骨科医生推荐，腰部支撑力提升40%，那今天下单，明天送到，他会觉得哎，太好了，你直接把答案喂到我嘴里了，帮我省去了做攻略的内耗。在他们眼里，营销约等于筛选工具。所以面对钱少时间多的人，营销要创造认同感，别增加他的防御。那面对钱多时间少的人，营销要直接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帮他省下时间。用户分层不是新鲜事了，但是这份报告告诉我们，分层的维度除了收入和城市，还可以是人生坐标。人生坐标对了，话才能说到点儿上。很多40-50岁的人看着这些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怪啊，不如自己当时懂事、优秀、有冲劲儿。但是如果你用今天这三个认知来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一点儿都不怪，他们只是活在了一个跟你当年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里。对他们来说，把资源压注在自己能够控制的地方，那才是理性的选择。所以他们比拼技能，管理自己的注意力，对营销保持警惕。Z 世代不是怪，是有自己的处境要应对，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和这一代的年轻人真正的建立连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请卸下后上。

0: 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2: 峰林碣石，衣冠沧海。
3: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4: 野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1: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和鸣，渔歌唱晚。
3: 这里是易水河畔，荆轲刺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5: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1: 荆棘伏地，乐享河北。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呢继续说纪商史话。河北的海盐贸易在明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长芦盐厂它的旧地就在今天沧州及其周边地区。随着明朝迁都北京，渤海的海盐生产就成为经济之地的重要战略物资。因此啊，明朝廷是不断地加强对渤海海盐盐政的管理，制盐的技术也得到了不断发展。今天我们纪商史话就说说明代长芦盐厂的海盐生产和海盐贸易。长芦盐厂产海盐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北魏时期，长芦这个地名就已经很有名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当中记载说，长芦水名也，就是长芦是一个水名，水旁多芦苇，因以为名。说得很明白，就是长芦这个地方是因为水边多芦苇。如今我们到渤海周边的南大港、黄骅，你会看到有很多地方周边都长着芦苇，那就是过去长芦盐厂得名的来历。宋元时期曾经在这儿设过叫长芦镇，明朝属于沧州这一带的沿海啊，因为盛产雪白的海盐，自古就是重要的产盐区。在明朝洪武元年开始整顿盐务，立盐法，设置盐官来管理盐灶，按照户来计算丁口，约盐丁。什么叫盐丁啊？就是专门晒盐和熬盐的这些户口，男丁是干这个的。按丁计盐，约额盐，就是你每年生产多少盐，给你都有额定的数字，并且拨给草滩滩地，规定免除海盐造户的各种杂役，每岁工本费给你发给你吃饭的米，也就是说官方供给你吃，免除你参与其他的当兵啊、救灾啊那些劳役。干什么？给你的活就是全心全意生产海盐。洪武二年的正月，在这里置长芦河东二都转运使司，河东就是山西，长芦就是我们渤海边，专门设置两个机构，转运使司管理盐业的产销。山西有湖盐，长芦产海盐，这都是封建朝廷重要的战略物资。其中长芦呢，管辖着两个分司，就是沧州和青州两个分司，两个批验所，长芦和小支沽这两个批验所，共设置盐厂23处，其中隶属于沧州的这盐厂有利民、府民、利国、海丰、益民、海营、海府、润国、府财、富民、海润。哎呀，这名字你看当年起得多么有文化，都是吉祥词，有海，有富，有国，有民，而且每一个词都体现的跟海、跟海盐、跟老百姓的生计和国家有关。属于青州，就是今天山东的，有月支、惠民、石碑、盐镇、兴国、富国、厚财、丰财、三岔谷、芦台、规划，23个盐厂相连，从我们河北一直延续到山东的渤海沿海，从秦皇岛经过天津，直到河北省的海兴县，这一段全长1000余里，它是全国最著名的大盐厂。明初定制各厂产盐的定额，实行官收商销的制度，商人凭借着盐引到指定的地方去出售，盐引就是个盐票，政府印了一个票，你拿着这个去出售盐。在洪武的时候呢，长芦盐区每岁办大盐引6.3153万引，每引就是每张票是400斤，这是国家通过盐政来管理海盐的生产和销售。续文献通考卷20征阙3记载了弘治时期改成小引，就是这个盐票小了，不是400斤一个大票，即岁办18.0800万银，每银合200斤，减了一半，就是给你这一张票你可以卖200斤盐。行盐的范围，北直隶及河南的张德府、魏辉二府，并运送到宣化府、大同、蓟镇。所以啊，渤海的海盐北面运到内蒙古以南，我们河北张家口承德，
一直到山西大同、天津，南边运到河南的商丘、渭回、二府这些地方，而且还要供给北京城里每年的祭祀、内府，就是宫廷里做菜做饭、烹饪和百官各个政府衙门。明朝北京设有六部，南京也设有六部，各个部各个司，他们吃饭祭祀所用的所有的盐都是由长芦盐厂供给。明代长芦盐厂的制盐技术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提高，最初都是用来叫煎煮法。煎煮法就是通过火把海水通过蒸发这样来制出盐。据明章皇他编的图书编卷91长芦煎盐之微元考这篇文章，他说呀，南有利民等八厂，北有盐镇等12厂，产盐出于煎煮而成，每灶时定得支上灶加火，叫水蒸发了剩下盐，可制铁浅锅一面，就是每灶有十个丁，十个人制一个浅的一个铁锅，阔五尺大的一个大铁片子，周边带沿儿，深多于海滩上。二三四月天到晴朗的时候，把这个滩内的碱土黑色者用耙子或者铲子把它铲了，又浮到这上面晒干，刮土入池，以水浸之，淋绿后流入池内，陆续逃入浅锅内，然后就开始点火煎煮，虽干虽甜，盐至满锅方止，就是这锅里的盐满了，然后把它抛出来，约可得盐20斗，每次为两三日，热遇阴雨天则要点散，它的盐也就不成了。哎，这记载呢很有场景感，就是我们通过它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煮盐的那个场景。对于煎煮法的工具、时间、月份、过程、原材料，人家写的都很明白，而且这其中啊，它的技术关键是试炉之法，先于石莲子投到这个炉中，如沉而下者，这个炉就太淡，你熬煮的这个过程就太长，它不划算。浮而横侧者，则炉稍淡，煎之具费草，而且费柴火，也难成。必浮立于炉面者，才可以入锅。就是弄一个石莲子，有浮力的一个东西，把它放到里面。如果沉下去了，这个炉太淡了，你就别练。如果这个侧着不正，那说明这个炉也是淡，只有它能够。

0: 浮起来立到上面，这说明这个卤的比重大，所以他就把它浮起来了。这时候入锅煎制，不但省柴草，而且盐容易成，这就是检验卤水的浓度，只有达到饱和程度的时候，然后点火一烧，这盐就成了。南方呢，由于日照强，所以多用晒盐法。你像海南他们就是晒，直接太阳靠紫外线红外线一晒，那个水就蒸发了，盐就出来了。那么比我们北方地区煎煮它要简便，但是明朝中期的晒盐技术就逐渐的传到了河北，开始在渤海长芦盐厂、海丰盐厂还有深州的海营厂之间，也就是今天黄骅海兴之间，有大河口开始尝试晒盐，而且很快就得到推广，就是用太阳，然后用很大的一个地方把海水放进来，经过太阳的蒸发便剩下盐，然后呢把盐刮了。哎，这个办法节省了大量的燃料，不需要特别的工具，只要把海水引到池子里来就可以晒干，成本低，利用阳光的作用节省了能源，比煎煮法易行，但是时间太长，可能你得晒半个月才能蒸发的达到出盐。所以在明世宗实录、张煌的图书编、宋英新的天工开物等等这些文献当中啊，对晒盐之法都有相关的记载。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其中张煌写的这个图书编记载的内容最为全面，它不仅记载了晒盐的技术，而且记载了晒盐的这个过程，非常有场景感。他描述，他说海风等场产盐出自海水，滩晒而成，就是在海滩上晒就成了。笔处呢有大口河一道，笔处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口河，其源出于海，分为五支，列于海丰、深州、海营二厂之间。这河水呢通东南而远去。先来就是先年的时候，福建有一个人把这个技术传到这儿来，开始晒盐，令那些灶户高淳，有一个叫高淳的，过去是靠烧柴火的灶户高淳，这些人呢告诉他们，你们在河边挑修一个池子，把它分割成大中小三段，按照次序灌进盐水来，每一段呢晒一段之后把盐刮了，然后再放水，就通过这样的办法让海盐结成盐块，就可以取得晒盐。所以这个里边他用了一个词儿叫绝尘。什么是绝尘呢？就是从子到海这一周叫12个日，就为一个绝尘。也就是说古代我们都是用干支来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也就是说12地支一周是12天，12天就可以晒出盐来了。这就是他的明代张煌写的图书编，他在卷91《长芦兼盐为元考》当中还记载说，这个本处的高登、高冠等人，深州海盐厂的灶户吉鹏等人，共有65家，见此法刮拭林盐非常简便。哟，一看高淳家用这个办法，把盐一晒就从里边能刮出盐来，这办法好啊！于是沿河一带就开始都选择滩地，也挑修一个池子，照着这个办法就开始晒盐，有占30-50亩，有占10余亩者，多的占数十亩，共占官田12顷20亩，或1亩做一个池子，或者3-4亩做一个池子，共立滩池427处，所晒盐金或者上交，交给丁盐入关，或者卖于商人。虽然人力造作之功，实天地自然之力呀。哎，他说如遇见阴雨，其盐不解，每年或收3-5分，或者6-7分。就是说夏季雨水多的时候，这个收成就不行了，就只能收3-5分或者是6-7分。哎呀，我就觉得古人对这些历史文献记载的非常珍贵。我们河北的很多地方志书当中也记载了这两种制盐的方法，晒盐法和煎盐法。光绪滦州志卷13复议盐法煎盐法当中记载本地的煎晒法。怎么煎晒啊？每岁在秋日将至11月间，就是从秋天就11月间凿海盐藏之，

遭海兵藏之。春暖以后呢，淋露于锅中，这时候靠煎。粥十二时为一伏火，饭煎六锅，每锅得盐百斤。就是这个时候，因为温度低，这个海水溶解的温，这个盐呢，它就比较集中，所以把这时候存出这些盐卤来，搁到锅里煎，这是煎盐法。若晒盐呢，则比较容易。他说：“止于近海之区，鱼掘土沟，一待海潮侵入，海水一涨潮，水进来了，你把它堵住，然后就开始晒。这个沟片可以筑六七层，或者是八九层，自高而低。等着海潮退了以后，两个人系着一种工具，然后碗钩于海水当中倾入最高池内，注满就晒之。”然后再放入第二池内，又灌入高池，使它满，逐层放入末池，然后这时候就开始投那个石莲子试一试，是否能浮起来。如果可以了，就可以往外刮盐了。所以这种办法叫盐卤晒盐法。从煎盐到晒盐，生产出来有沫盐、有颗粒盐、有各种盐，其形不同。这里边你看那学问人家都给我们讲清楚了。明惠典卷32记载啊，嘉靖元年，也就是公元1522年，朝廷规定长芦海滩附近造民修浚盐滩盐亩者，每年以十分为律，只取三分补纳逃亡额数，如遇见风雨不节的年份即可减免。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靠晒盐的这些人，每年呢，如果他们能十分的话，我们只取三分，叫他们交税。说为什么？因为赶上下大雨，赶上天气不好，他们生产率就降低了。所以这个时候朝廷嘉靖朝对于长芦烟厂的造民生产者还是给予了政策上的扶持和优惠。随着长芦烟厂制盐技术的不断革新，海盐的产量开始增加，对于盐业生产的商品的话以及造户，他们人身解放都发挥了推动作用。由于食盐专卖，它的利税占了明朝财政收入的一半啊，所以封建王朝是牢牢地把控转运司，他的长官称为转运使，下面设若干个分司，司下面又设若干个盐厂，这盐厂设大使一人，负责盐厂的生产和盐客的缴纳，就是征税。制盐的生产资料最初都归国有，造户的产品首先要完成朝廷的定额，官府给你的工本米钱，每银400斤，给你工本米一担，就是400斤你换一担米。定额之外的这些盐你生产出来也要交给官府专卖。但是盐业生产户的造户，你不能随便处理盐，他们世世代代传承这个造籍，他们的在户口本上的登记跟一般当地的沧州老百姓是不一样的，它叫造籍，不许转业，不许逃跑，老子死了，儿子还得继续传承，世世代代作为封建国家承受着苛重的这种徭役，就是专门给封建朝廷煮盐晒盐。但是随着晒盐技术的提高了，海盐多了，这些造户和官府之间对于食盐的支配权他们就发生矛盾了。技术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改革，雍正缉捕同志卷37盐政，还有万历明惠典卷32长芦盐厂，嘉庆朝的长芦盐法制符的知官制当中都有了一些记载，记载说明朝中叶这烟瘾制度进行了改革，北直隶的长芦盐厂在嘉庆朝开始把烟瘾改为折银。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的1530年，御史傅炯提出来将济民、石碑惠民、规划四个厂的本色盐进行折价，每盐银折银1000，给来厂的商人购买多余的生产出来的那些盐作为补充。以后呢，又陆续在其他的盐厂进行改革，所以就改成可以卖。万历明惠典卷32长芦记载说，约在正德五年，是公元的1510年，一准长芦运盐司在官盐之客外量厂分远近定为4等，招商重买。朝廷生产的盐多了，吃不完用不完怎么办？商人你可以到那儿来买拍卖，按照高中相当

这个盐不同，价码也不同，所以你们都来竞标。期远的，年不服盐引，官为立法，令其纳剩余的盐自享售卖，就是你生产的多了，你就可以自享售卖了。就是对于盐法的管理，只要您能够满足朝廷必须的生产额之外，其他的管理上就越来越开明，越来越宽松。额定的盐之外，多余的意味着造户和商人之间可以直接产生购销关系，就逐渐合法化。所以长鲁盐厂的造户就逐渐的成为海盐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到了万历29年，直隶巡抚吴达可就青州司盐镇厂改属沧州司奏报当中，他说国初，也就是明朝初年，每个盐厂设立官驼，建上很多城墙，还建有厅室，造户所晒的盐进入驼中，这驼内呢专门有官盐，都是官盐，而且驼外可以有私盐。那进了官驼的制度，往往是奸民和这些奸造户所侵占，因此官府不断的查印私盐。可见呢，长鲁盐厂废除了这个官驼的封闭，政府减少了管理，商人们从中获得了利益，那么这些海盐的生产者，长鲁的造户也可以直接进行交易，他们自身人身自由的控制逐渐被弱化，从最初的完全依附于官府的没有自由的劳动者，逐渐朝廷对盐业生产和流通的支配权弱化了，那么官营盐业转成民营化，这造户的地位就随之提高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利国利民，国家对造户的人身约束松弛了，世世代代作为官府奴役的造户逐渐具备了合法的生产经营商人的地位，他们呢依法纳税，依法生产海盐，依法和那些商人进行拍卖交易，所以海盐的生产者食盐的私营贸易逐渐利国利民，给老百姓带来很多的实惠。这正是长鲁盐厂共京城，盐业生产大振兴，海盐之路通南北，商业贸易大流通。今天的纪昌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3: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8: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伴随着盛夏高温来临呢，新生儿、婴幼儿闷热烦躁、起痱子、红屁股、腹泻、中暑也成为了全省宝爸宝妈高频困扰。那不少的家长也陷入到了怕着凉、不敢给孩子开空调、天热盲目断奶、乱涂爽身粉的育儿误区。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陈主任呢，深耕新生儿临床20多年，专攻新生儿黄疸、湿疹、消化道疾病、早产儿日常照护，常年深耕河北母婴科普，也做客我们直播间，成为全省家长拆解宝宝夏季全套养护知识。也非常欢迎我们陈主任。陈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9: 各位听众，中午好。
8: 陈主任，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困扰，尤其对于新生儿的家长来说，新手宝爸宝妈最棘手的就是到了夏天怎么来去照顾好自己的宝宝哈。眼下咱们河北地区也逐渐出现了高温天气了，那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夏季宝宝一般高发的问题集中在哪几类呢？
9: 一般主要是可能是夏天太热了，出汗多，起皮疹，还有就是食欲下降，还有一些孩子可能还会也会发热。
8: 嗯，包括我们知道很多老年人持有的观念哈，包括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些民间俗语，比方就说到这个小孩无六月，再热也要捂。那从咱们这个临床角度怎么来看待这个捂热育儿呢？
9: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啊，尤其是夏天特别热的环境的话，我们如果让孩子还是特别热的一个环境，或者穿得比较厚的话，他就会出汗多。出汗多，第一是容易起痱子，起湿疹；第二，他可能就是脱水，因为出汗多以后，他除了蒸发脱水，还有一些汗液流失一些水分，他可能会脱水。另外有一些孩子捂得热的话，你给他一个，他体温调节中枢还不是很完善，你给他一个热的环境，他就会发烧了。那他这个发烧可能是假性的发烧，但是如果他体温特别高或发热，也影响他的食欲，影响他的睡眠，甚至他的抵抗力也会受到影响，就真的病了。
8: 嗯，那其实针对咱们河北来说，咱们的夏季其实是昼夜温差比较小的哈。到了晚上，到了深夏，我们说这个仲夏时节的时候，其实很多朋友怕说晚上整宿的吹空调，孩子在着凉，所以一般很多家长可能会选择开着窗户睡觉。开着窗户睡觉，往往就会发生这种热气倒灌到屋里来哈。像这种，比方孩子出现了闷热烦躁啊，睡不好，食欲差，这种情况，我们说居家闷热诱发宝宝发热，在门诊占比高吗？
9: 有一部分确实是夏天，特别是小的一点的婴儿，小一点婴儿他就觉得孩子可能刚生，刚生以后他就觉得，哎，你不盖着点他可能着凉，或者他会出现别的问题，捂热，他就是经常是抱着孩子来了，说孩子发烧了，然后我们查体孩子反应也挺好，然后测体温确实是高一些，但是你就看他一般是还是捂的这个薄被还是比较多的啊，或者是穿的稍微还是多一点，这样的话，你让他散散热，他可能就体温就正常了，还是有一些假性发热的。
8: 嗯，其实也非常能够理解家长的心情哈。我们说到新生儿这个话题之后，很多新手宝爸宝妈也都比较困惑。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爸爸妈妈都会做一些这个生孩子之前的这个科普工作哈，但是呢，就说面对这么一个新生命，这么小小的一直抱到手上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手足无措的。所以面对家里的老人给出来的一些经验，说孩子太小了不能够着凉，说这么小的孩子这个要给

0: 他这个保好体温哈。那像这种情况怎么来去说服家里的老人让他给孩子去科学的降温呢？您有没有一些这种实用性的建议可以给大家呢？
1: 还是建议它是一个比较适宜的环境，就是你不要给它弄得太凉，太凉可能就会着凉啊，就是咱们担心的问题，腹泻呀，什么肠绞痛就出现了。但是你要是太热，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它也会很不舒服。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开空调，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家长说，哎，别开空调太凉了，给他开电扇吧。但是电扇的话，如果这个孩子特别热的话，他的毛孔是张开的，如果咱们电扇这个风一吹他，真正从中医上来说的，那你这个外邪或者这个风，它就真的让孩子着凉了，就真的感冒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开空调，空调温度调整到27度左右就可以啊。这时候是一个整个的环境凉了，环境凉了以后，你只要这个空调那个出风口不吹着宝宝的身体，或不冲着床吹，或者咱们弄一个折那个
0: 挡风
1: 的这个板儿，弄着就可以啊。还有就是开这个空调的时候也不建议24小时都开着，因为24小时开着它的气体这个环境这个里头的这个空气也是不好的。我们可以要停一停，停的时候可以让小宝宝先在别的相对那个凉爽一点的房间，然后这边停一停通通风啊，然后再把它抱过来啊，让它这个环境。或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要是开着空调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窗户留一点点小缝，让它有一个空气对流，也不至于让屋里的环境太热。因为我们发现确实屋里环境燥热，你不给它开不开空调，只是开这个电扇的话，它降不了整个的环境温度。第一风吹到孩子，第二它可能还是一个闷热的啊，它是不舒服的。这个不舒服它肯定会影响到食欲。
0: 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新出生的宝宝哈，可能夏天的时候在咱们新生儿科室的时候，一般这个照顾给穿的也都比较清凉哈，好像没有说刻意给孩子捂特别厚这种状态。尤其我们今天说到陈主任在这个新生儿科已经工作了20多年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了，而且这方面的经验绝对有说服力。所以家里如果说新手宝爸宝妈跟家里的老人产生了这方面的分歧的时候，也可以着重来听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哈，夏天怎么更好的照顾好家里的这个小宝宝们。其实我们说到室温除了这个过高啊，会导致孩子觉得有烦躁身体不舒服之外，还会出大量的汗，来诱发孩子产生这个脱水啊，或者说中暑的这种情况。哎，那家长怎么来去快速判断说宝宝是不是出现了轻微脱水的情况，怎么去紧急的在家更好的处理一下呢？
1: 如果这个孩子如果确实是屋里环境热，或者是给他捂的还是比较热的，那厚的话，他可能就是面色有点潮红，或者是小嘴唇特别干啊，或者是尿少了，而且他可能反应又差了，特别对于新生儿来说，他可能就不吃奶了啊，都证明他是有点脱水了，甚至有时候那个小肚皮上的肉就皱巴巴的啊，就是比较干燥，都可能是脱水啊，或者说你打开薄被，它就出了很多汗，它也可能会有尿少了，它可能还有脱水。在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它出汗多的话，还会让这个汗液刺激咱们的皮肤，引起这个起痱子或者是起湿疹，甚至我们还见过起那个脓疱疮啊。因为你汗多的话，它也会滋生细菌，你没有给它清理得特别好的话，它这块皮肤上的一些菌或者吐了点奶弄到的菌，它可能也会引起一个细菌感染，就是皮肤可能就会糜烂，就是老百姓说的可能就淹了啊，淹了脖子了，淹了胳肢窝了，淹了大腿根了，这些啊会出现这个问题。
0: 陈主任刚刚给我们讲的非常的详细了哈，接下来想问一问陈主任，就是您是新生儿科室的主任，那大家来找您看这个患者呢，基本上都是新生儿吗？是不是也有一些3、5岁的小宝宝呢？
1: 会有的，因为我们是病房只有新生儿，然后我们就是属于说是新生儿的医生，然后在门诊有一些新生儿的随访我们要看，但是我们没有大儿童的，就是28天以后那个大孩子的病房，但是我们的就是诊疗范围是儿科嘛，它可以延展到14岁之内的孩子，我们门诊是有这项这个就是治疗范畴，就是如果宝宝不管是从0到28天的新生儿，还是28天到14岁的儿童，这些常见病、多发病，我们是都看的。

0: 号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哈。现在陈主任是在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这个中山院区哈。另外我们刚刚跟陈主任探讨了，这些都是我们在夏天家长们在给孩子调节温度、室内温度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陈主任聊一聊，让孩子长了痱子啊、湿疹啊，包括我们说出现了这个破皮溃烂，或者是红屁股、红臀哈，应该怎么来去更好的护理。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5: 哇，宝贝真棒呀！
6: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打从世界岁。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都说这夏天的快乐哈，一半呢是晚风，还有一半不是烧烤啊，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咱们出门逛街、日常通勤、买菜、遛弯或者下楼取个快递，反正就是我能想到的生活场景，好像穿卡洛驰都挺合适的，就因为两个字舒服，是吧？那么卡洛驰呢，如果你穿过的话，我觉得应该也不陌生，它号称这洞洞鞋的鼻祖哈，而且现在呢，在我们既往优品商城上给大家集齐了卡洛驰不同的款式，比如说什么云朵、泡芙、贝雅，还有明星款贝拉、小海豚、芭蕾等等，反正就是从大人到小孩，咱们的款式特别全。那么你在专柜买这个卡洛驰呢，一般是得大几百块钱哈。但是今天我们既往优品商城有一个夏日大促价，这个儿童款呢是139块钱一口价，成人款呢根据款式的不同哈，是139到299不等。关键是我们现在男女款都有，尺码还全，颜色还多，就是可供选择的余地非常丰富哈。你可以自己买，也可以搭配一个全家亲子款都没有问题。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做到奥莱直发、顺丰发货，这个价格也不贵，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次多买几双，给这个家庭成员都买全了。再有哈，就是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福利，就是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还会限时送给您5个随机的鞋花。穿过卡洛驰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花呢点缀在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上，会特别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来购买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现在选择确实非常多，而且我单说呢可能就没有什么画面感哈，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既广优品商城这个小程序里面去卡洛驰洞洞鞋的这个页面当中直接去看一下，总会有一款会

0: 吸引你的关注，会让你喜欢上的，而且价格确实很便宜。儿童款呢是139，成人款呢是139到299不等，有不同的颜色、尺码、款式供大家选择。而且今天下单的前500个朋友，我们还限时给大家送5个鞋花，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大家可以现在就点缀在自己的这个洞洞鞋上，所以现在买非常划算。大家现在赶紧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别等回来断码了，是不是？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来帮助朋友们了解这个照顾新生儿，包括我们说到孩子们日常的一些防护知识哈。我们接下来跟陈主任要探讨的就是说，很多家长面临到的，比方说新生儿宝宝出现了皮肤方面的一些问题，很多家长可能说看见孩子出汗之后，都会给孩子来这个毛巾擦一擦哈，但是擦完之后反而发现会长出这些，就我们说的这个痱子或者说皮疹哈，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呢？为什么擦完之后它反而会长一些这种痱子呢？
3: 是在那个炎热的时候，咱们的人的毛孔是张开的，如果张开的时候你看到它热，然后用的毛巾是凉毛巾或者用凉水给它擦的话，直接一擦它的毛囊就会收缩，一收缩会引起毛囊的闭塞，这种时候就形成痱子了。所以我们一般在孩子出汗特别多特别热的时候，我想给他擦汗的时候或者给他擦一擦身体的时候，一定要用温水或者是温毛巾擦，不要用凉毛巾擦啊。
2: 嗯，就是这个温度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哈。
3: 对，
2: 大家要注意这个温度。另外说到这个夏天，我们一般说大人有的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一天还会冲个2-3个澡，那孩子这个洗澡的水温包括孩子洗澡的时长怎么来控制一下呢？
3: 一般的孩子还是一天可以洗一次，洗一次就可以了。如果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是他确实排便呀，或者是排尿，他这个有污垢啊，这些我们可以给他加一次，一天洗上2次。一般是40度到50度的水吧，不要太热，40多度就可以。然后洗上10分钟，哎，不要长时间洗，水温也不要太热，太热的话他也是一个很闷的一个，本来气压就低嘛，就是那个夏天它会比较闷，会影响它的呼吸系统啊，让它感觉到不舒服。
2: 其实养过小宝宝的家长应该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比方我们看到育儿嫂哈，我们说到的这个月嫂也好育儿嫂也好，他们一般在家里给你照顾孩子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这个抬起小胳膊来，或者抬起这个头来让他擦一擦这个脖子下边哈，还有我们说的腹股沟这一块。但是这一块是不是就是我们家长就新生儿宝爸宝妈需要重点关注的呢？
3: 对，就是皮肤褶皱的地方，比如说他小宝宝他那个脖子比较短啊，就是他是一个生理特点，然后他这个褶皱是折起来的，还有腋窝呀这块都是那个聚在一起的，它就不容易散热，这块容易出汗多或者是滋生细菌，所以我们尽量是往这块可以给他多擦擦，还有后背也是，孩子有没有发烧啊，冷不冷热不热，都是看他那个脖子后边那儿。如果他热了，这块出汗会多。我们擦爽身粉的时候，我们就是预防他痱子，可以擦点爽身粉。我们擦爽身粉的时候，一般也是可以在脖子、颈后、腋窝、腹股沟，给他抹点这个痱子，但痱子粉，但是这个一定避开眼睛，然后小女孩的话避开会阴处啊就可以了。
2: 前几年好像有看过一些文章说这个爽身粉对于孩子不太好哈，很多家长对于爽身粉都有一点不敢用了哈。但是您今天说到也可以用爽身粉，
3: 可以。
2: 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爽身粉的用量有没有一些这个规范呢？
3: 就是轻轻。

0: 的薄一点啊、一点点给它，
1: 别大量的铺、
0: 哎，别要大量铺，而且铺的时候要轻柔一些，别要把那个粉给弄得空气中哪块都有，容易引起他的眼睛啊或哪儿的不舒服，或者引起过敏。
1: 那还需要我们，比方说有一些家长还说夏天预防孩子长痱子，可以在水里边加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有一些说怕孩子啊、说被蚊虫咬，给他滴一点花露水，这些有必要吗？
0: 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花露水更安全一些。小婴儿或者新生儿他都可以滴上几滴这个花露水，有一个就是清凉解表呀，或者说是降湿啊这些，或者是降燥降湿的这个作用啊、是可以滴的，就是滴上几滴就可以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尽量是稍微大一点的，我觉得6个月或者更大一点的小婴儿可以用，因为它这个藿香正气水里头它是有酒精成分的啊，所以是避免这个就是对它的皮肤有刺激，可以稍微大一点的小宝宝是可以往水里滴点这个的，减少痱子，减少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家长们对于自己家宝宝的照顾很多都是比较细致的哈，所以现在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宝宝从小到大上完厕所之后可能都在一直的去洗哈，这个习惯就是我们上完厕所之后洗是有必要保持终身的吗？还是说没有必要每次上完厕所都去洗？
0: 特别小的小新生儿的话，他那皮肤特别的稚嫩，一般排完那个大便之后尽量是给他洗洗屁股，然后给他沾干就可以了。再大一点的1岁以上的孩子可以，我个人的建议啊，可以一天洗上一次啊，尤其小女孩要洗上一次洗洗。然后那个再大点2-3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2-3天洗一次也行，当然要是每天洗一次他没有问题也行，因为我们临床上发现有一些孩子万一炎，我特别干净，我每天给他洗，可能给他洗2次或者更多，他怎么可能还外阴炎呀、是吧？他就是因为你老清洗老清洗，他这块这个正常菌群就会少一些。另外一个，你老清洗，如果今天你工作忙了啊，或者是因为家里有什么事情了，没有给孩子洗到，他这块细菌多了，或者是就容易淹啊，就是他永远处于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环境的话，你哪天没有给他洗，他反而就淹了。如果说你隔一天洗一次的那个，或者没有明显的一个尿垢，或者是外阴或肛门周围的污染的话，可能1-2天洗一次的话，他反而这块正常的菌群他能耐受。就是你一天不洗它可能也没事儿，反而每天洗，你只要一天不洗它这块就红了或者就淹了。
1: 所以说咱们这个人体其实是一个这个布满了这个菌群的哈，大家不能够说处在一个真空无菌的状态下洗得太干净了，可能身体上皮肤上的这个菌群没有办法达到平衡，也会有问题的。
0: 对，
1: 这也是一个家长们需要后续逐渐给孩子适应的一个过程。可能孩子他刚开始他就适应了，只要上完厕所我就会洗，但你猛的一不洗，它又需要一个过程跟习惯哈。
0: 对，它就容易淹了屁股了。
1: 对，慢慢的去建立一下这个过程跟习惯。而且我们还说到新生儿，一般宝爸宝妈也都会给孩子买到一项这个我们说产品也好，就是叫护臀霜。这个护臀霜有没有必要就是每次都给孩子抹呢？还是只有在孩子出现红屁股的时候再用呢？
0: 护臀霜可以每天抹，它是一个防御红屁股的，但是也是小一点的婴幼儿，比如新生儿我可以啊，还有一个2-3个月6个月之前的啊，在6个月以后的，有时候纸尿裤用的可能没准也会少一些，他可能选择尿布了，这种他红屁股的几率就会少了啊。但是如果真正的是淹了屁股了，或者是淹了哪儿的话，可能就用护臀霜就起不到作用了。这种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康复新液啊，就是给他用这个清洁了局部以后，沾干以后用康复新液给他抹一抹。如果明显的感染，它就是脓疱疹了，或者就是淹了，就皮肤都红了，或者是都有点那个渗水的那种，我们可以给它用一些红霉素软膏，或者是莫匹罗星这一类的抗细菌感染的抗感染的一个药膏给它抹一抹。
1: 另外还有说到孩子的这个穿衣指数哈，就是怎么给孩子穿衣服会更适应夏天这种天气。因为小宝宝的时候我们发现一般这个衣服的设计上更多都是连体衣哈，到了夏天之后是还继续给孩子穿连体衣吗？
0: 不需要。到夏天的话，其实如果房间弄27度或者说是稍微热一点的话，我们只给他穿一个小肚兜就可以了啊，小肚兜或者是穿半截的这种，它容易散热 啊，甚至如果新生儿的话，有可能连肚兜都不一定穿，你就穿着肚兜，他可能就有起湿疹。那么我们就用薄薄一个单子给他搭住肚皮就可以了，不让他肚子着凉就可以。

0: 还有小宝宝，一般每个家庭迎来了新生命之后哈，家里的这个一家老小看见新生儿之后都忍不住的想要去抱，所以有一些宝宝就是你会发现他除了晚上睡觉那会儿，剩下白天的时间家长可能都抱到怀里，这种抱着的情况我觉得是不是也会给育儿今后留一些这个不太好照料的这种
1: 对，就是其实国外的观念是如果他有需要他有哭闹了我们就去抱，但是咱们国内的就是还是说如果你抱惯了以后他后面就放不下了，
0: 对，
1: 他睡觉也不让你放，你干什么都不让你放，他就真放不下了。而且尤其是夏天，你要是冬天或者是春秋，你抱他也没事儿，没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他有一种安全感。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本身自己就热，然后你抱着他就互相取暖的话，他会出汗更多，他会体温也会更高，这种情况下也会增加他不舒服、烦躁啊，可能反而会更哭。他哭，你一着急也热，也一身汗啊，又增加皮肤交叉感染的这个可能性。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给孩子就是他自己弄个小床啊，然后让他凉凉快快的自己在小床上躺着，只要他没有明显的哭闹或者哭闹几声，咱们可以拍一拍他啊，安慰安慰，或者给他响个音乐啊什么，让他静下来啊，让他自己独处，这样他又凉快又舒服啊，也不至于增加咱们大人孩子都热，都是一身痱子呀，是那种情况啊。
0: 而且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确实是哈，这个抱惯了的孩子，就像陈主任刚刚说的这样，你是怎么也放不下了，就不好脱手了
1: 啊。
0: 虽然家长的发心是好的，就是觉得我的孩子可能需要我来抱着，安全感哈。但是如果说一天24小时都挂在身上，那肯定是受不了的，大人跟孩子都不太舒服的状态。另外，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尿布跟尿不湿的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在现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是有这方面的意见的分歧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爸妈来说，觉得全程用尿不湿就可以了；有一些爷爷奶奶可能就会觉得说还是尿布更透气一些，总觉得孩子兜了一个尿不湿特别闷热哈。您建议这个尿不湿用到多大呢？还这个孩子应该是白天就可以用尿布，晚上用尿不湿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哦，这个从前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习惯就是尿布啊，但是后来为什么尿布被西方的这个尿不湿取代呢？就是要尿布的话，有可能你那个没有发现他尿排尿的话，他可能那个尿或者大便在这儿渍着，让孩子就是引起那个不舒服外阴的一个感染呀，或者是什么的甚至是比如说我频繁的去给他换尿布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休息，影响到睡眠，因为小宝宝在睡眠的时候他才分泌生长激素，分泌的特别好。那么国外的这个从国外传过来的这个尿不湿呢，第一它会吸收水分，特别大便吧咱们不说，你排了那个大便了，你不管是尿布还是尿不湿都要对，尿布或者尿不湿都要换。但是排尿之后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吸附作用，其实它就把这个尿吸走了，反而不会引起呕着屁股，但是尿布它就是那样，它可能会呕着屁股啊。但是它同样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第一，可能夏天的时候啊，它就是不透气了，就能表现出来。太闷热的话，这块平时小宝宝2个小时、3个小时一换，那个纸尿裤可能不显什么，但是夏天的时候，如果你等的也是稍微有一点尿了以后，你都能觉出来尿了，挺沉甸甸了，你再给它换，它的外阴部的尿布疹就会比较多啊。所以我们还是第一是夏天记得勤换一些尿不湿，可能1-2个小时就要换。有没有尿，我们因为它还会出汗嘛，所以1-2个小时没有尿可能也要建议换一个。但是我个人觉得到年龄偏大一些以后，咱们还是要给它用成尿布啊，就是用成尿布。因为尿不湿第一是它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是排尿它没有不舒服，我尿了你没有给我换，妈妈没有醒，我半夜里我也不觉得呕着我的屁股，我也不觉得难受。这样的话有一些孩子尿床可能会持续的时间长一些。你比如咱老祖宗弄的，我尿布了，呕着我了，你没给我换，我就哭，我不舒服我就哭了。但是他这种的话，他半夜他都没有不舒服的，他可能他排了尿，他就没有控制排尿了的这种习惯了。所以有的孩子，你像从前，1岁半2岁可能就不再尿床了，但是现在3岁或者更大的小宝宝还在尿床啊，甚至有一些他说排便他也没有那个习惯。其实我是觉得1岁以后吧，就可以少用这个尿不湿，可以多用点。

0: 尿布，甚至可以拔一拔，其实拔不会引起什么脱位了或什么，不是这样，但是两个月或三个月之内不拔是没有问题，后期咱们简单的短时间的拔一拔孩子是可以的啊。
1: 所以大家对于我们刚刚说到的拔尿也好，或者说尿布也好，不要完全的去排斥它哈，
0: 要不他就没有很好的一个排尿排便的习惯了。
1: 所以说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当中也是有一些是我们去可以汲取经验的哈。另外我们还说到，就是不管是小宝宝也好，大宝宝也好，我们发现到这个夏天之后，很多孩子他其实就是容易长痱子，而且长了之后就会特别痒。你比方我们家孩子吧，前段时间他就是可能在幼儿园一直抱着被子睡觉，长了一后背的热疹，他整晚会让我给他抓，你只要一碰他的后背，他就会说妈妈给我抓抓后背，你就要不停的给他抓，我都担心把孩子后背抓破皮哈。但这段时间好了，我就在想，这个长了热疹的时候，怎么去给它护理会更好一点呢？
0: 就是热水洗，不需要其他的药物啊，热水洗就是温水给它擦洗，就是一定要给它保持清凉啊，环境一定要不能让它再捂着后被子啊什么的，不能这样。清凉环境之后，不需要涂擦什么，最多也是长了痱子之后是可以用爽身粉的啊，或者叫痱子粉，因为爽身粉跟痱子粉的成分还是有所区别的，所以平时咱们洗完澡那种预防痱子或者预防淹了哪，它是爽身粉，真正的。起了痱子以后，你要去药店买，它专门有痱子粉，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可以抹点痱子粉，这样的话它可能会好得快点，但是还是保持干燥少汗，清凉凉快一些就可以了。
1: 好，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科普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陈主任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孩子的夏季科学喂养方面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觉得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大家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甚至是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也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您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也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您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购买。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医院新生儿科陈慧芬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夏季

0: 如何更好的照顾好家里的宝宝？我们说到前面刚刚说到了这个皮肤的问题哈，接下来说一说这个科学喂养方面的事儿吧。咱们民间的习俗哈，一般说夏天断奶，从新生儿科临床来说，为什么三伏天不太建议给宝宝断奶呢？陈主任。
1: 也是刚才提到三伏天的时候他会出汗比较多，而且断奶的时候孩子哭闹也会比较多，他本身就是吃不着这个奶，你不让他吃的话他会有一个着急上火的一个表现，那么他就会急火攻心啊，或者说是出汗多哭闹多，又你让给他奶粉或者给他辅食，他吃的少的话他的入量就会减少，这样特别容易引发脱水或者引发那个就是一个疾病啊，他免疫力下降他就容易得疾病了。所以避开夏天，我们一般是建议春天和秋天的时候，不冷不热的时候去给他断奶。
0: 我们知道这个奶粉喂养的宝宝，新生儿是这个刚出生的时候哈，一般不太多额外的补水。那像纯母乳的宝宝，比方夏天给他还需要额外补水吗？
1: 按说是6个月之前我们建议纯母乳喂养，就是没有任何疾病状态，没有医学指征的话就是不需要喝水的，但是我们也发现确实夏天他就是出汗多，他尿就是少了，那么或者小嘴唇就是干啊，那么我们可以让他吃点喝点水，因为这个水什么时候，除非是严重的一个消化道的疾病，我们禁食水就是直接就绝对是不能喝水不能吃奶的，这是不可以不喝水的，否则的话这个水还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就是6个月之前纯母乳喂养我们是没有必要喝水，不是不能喝水，所以如果我觉得大夏天的时候出汗多或者是看着他嘴唇干了，我们可以让他喝点，一天两次，一次就是小婴儿的话就是10到15，新生儿一般10毫升左右，小婴儿15毫升左右，再大点的就20-30毫升都是没有问题的。
0: 现在想一想这个水量是真小呀用咱们成人的这个观点来去量就没办法衡量哈。而且我现在还想起来，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建议家长哈，就说给奶粉喂养，这奶粉冲好了，经常会发现孩子他当下不喝，他就是特别抗拒，他就不喝，那我们这个奶粉在奶瓶里待多长时间，这个奶水就必须要倒掉呢？
1: 我要是把它放到室温不是特别热的时候，或者放到冰箱冷藏的话，可以3个小时几个小时，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这样，夏天的时候能不留就不留，或者说就是最多是给它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如果它还不喝就要倒掉了。
0: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不管夏天的话，不管是冷藏还是常温，
1: 对，尽量不要，因为容易滋生细菌了就。
0: 那家长出于这个勤俭节约来考虑，可能很多家长就只能替孩子代喝了，把这个化好的奶粉自己喝了它。那像我们还有一些，比方说外购的这种熟食哈，包括一些冷藏的这种瓜果，冰镇西瓜，不光是婴幼儿，包括现在的一些3、5岁、6、7岁的孩子来说，他们夏天能吃一些冰箱这种冷藏的食物吗？
1: 其实是可以吃的，包括国外这个孩子如果发烧的话，他们都是让吃冰激凌的。咱们国内是不行，可不能，平时都好好的都不能吃冰激凌，你感冒发烧了怎么吃呢？
0: 对，
1: 它是一个降温的，就是说我一定让他的体温赶紧降下来。一般情况下如果孩子不闹着吃可以不推荐吃啊，就是夏天热了也是先让他是温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就是带着他出去玩了，外边特别热汗的不行，他就是能摸着他的身上烫了，我们可以适当的让他吃点冷饮，但是最好买一些正规牌子的或者大品牌的，他其实咱们不让他吃冷饮，第一是有可能是品牌就或者是小作坊的话它可能有细菌，咱们吃了容易引起细菌性肠炎呀或者什么，第二是如果特别热的情况下很快的去吃冷饮的话，那么它可能会引起胃肠道黏膜的一个那个缺血，然后胃肠道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然后就是它这个消化功能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容易引起肠痉挛啊，一冷了以后它肠道一痉挛可能会肚子疼，主要是怕这个，如果不是这个我们很干净很牌子也挺好的话，可以让他吃点冷饮，那么热的天咱们大人吃点还舒服点呢啊，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来降温，但是比如说水果如果我们切开了 啊，就是这个没有切开的水果拿出来稍微缓一缓就可以给它，比如西瓜我切开让它吃，如果吃个半块的西瓜在冰箱里放的时间放了一段时间了，尽量就不让它吃了，因为夏天还是冰箱也不是说保险柜啊，它可能也会滋生一些细菌。还有就是比如说哎，我不想让它吃那么多冰糕，它还嚷着吃，嗯，我让它吃了点，然后剩个半个吧，剩半个我再放到袋子里然后再冻着，这样是不行的，那个开口必须是塑封的，如果说你开了口放进去，你让它吃的少了，下回再让它吃另外一个，这种的话也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如果一旦是冰冻的冻的这些食物，特别是要是也有冻的肉的话，特别容易引起李斯特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细菌，会对孩子有非常不好的一个结局。所以尽量是做封好的，或者整个的一个水果没有切皮的，或者是封好包装的冷饮，我们拿出来稍微可以适当的吃点，当然不要多，要注意量。
0: 进入夏季了，这个冷饮不管是冷藏的水果还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冰激凌也好哈，真的是需要家长去多加注意的。除了我们今天说到的新生儿宝宝，包括我们说到3到5岁啊，6到7啊，就是大一点的孩子，包括家长也应该对于这个冷藏的食物有一个谨慎的态度。另外我们说到这个，刚刚我们其实也说到奶粉喂养之后，还有一个工具也是现在越来越多新生儿宝宝爸妈在这个准备这个生备产新生儿单的时候都会列入当中的一个，就是消毒棍儿。这个消毒棍儿越来越多的家庭都给孩子买了，它这个使用频率应该怎么样呢？是孩子只要洗了奶瓶就要放进去消毒吗？还是我们说一天用一次就可以了？
1: 消毒棍还可以，是需要消毒的。你比如我们新生儿科的这个病房里头，他们每次3个小时一喂奶，喂完奶清洗完了以后都要消毒的。这是最好的。
0: 那就是说，咱们在给孩子喂养奶粉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好是不管是3个小时一喂、4个小时一喂，都是每次喂完之后刷完消消毒比较好。
1: 对，最好是消毒。但是如果家里没有消毒棍，或者我们好多年前都没有普及消毒棍的时候，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就是洗干净以后，就尤其是奶嘴啊这块要拆卸掉以后去清洗，不要让它那些奶垢啊或剩的那个奶渍滋生细菌，要拆下来，奶嘴哪都拆下来给它清洗，清洗可以烫一烫，但是至少每天要煮一次。煮沸煮一次，
0: 至少要煮一次。另外还有一些情况啊，就是夏天之后我们经常会说苦夏，就是大人到了夏天之后也有一段时间就食欲下降，不想吃饭，这个可能孩子身上他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哈。那比方说孩子不想吃饭的时候，食欲不太好的时候，这家长应该怎么去应对他呢？是像我们以前的观念当中，哪怕是他不想吃我们要追着也要喂完这碗饭，还是说他不想吃就算了？
1: 不想吃就算了啊，不要追着喂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其实消化酶是减少的啊，体内的消化酶减少，它会有一个消化功能的下降，这样的话我们本身也会食欲会减低，再加上炎热让大家烦躁也是不愿意吃的啊，咱们也是，你要没有开空调的地方，你可能就吃一点点，吃一就是一碗饭你吃上一半你可能不想吃了，但是如果是环境凉很凉爽的话，你可能这一碗就吃完了，是同样的啊。小宝宝也是，他可能不会表述，他没法跟你说这个体验，但是他跟咱们大人是一样的。如果他不想吃，就不要逼着他吃了啊。他哪怕他少量多餐嘛，他一会儿可能饿了，那咱们可能辛苦点，再给他做点是吧？新鲜的再给他做点。整个的他的食欲下降，要是没有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没有问题，不需要追着吃。反而追着吃，消化酶减少，消化功能下降，它容易积食儿，容易闹消化道的一些疾病。
0: 消化道疾病其实也是孩子当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哈，不管我们说到的这个积食也好，或者说呕吐腹泻也好哈，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应该怎么来给孩子应对呢？
1: 如果说吐的不是特别厉害，咱们可以让他少量多餐，然后清淡饮食，就不要让他吃那么多的肉了，也不要让他吃的特别腻，油炸的那些都不要吃了，可以多吃点容易消化的蔬菜水果或者是粥类的流质或半流质的饮食。如果说是有腹泻了，我们通过改善饮食，或者是通过可以吃点益生菌啊这些，不见好转，尽量是到医院给他查个便肠规，因为确实是容易得肠炎，因为好多你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坏，它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尽量 如果有呕吐和腹泻都伴随，或者说我调理饮食和吃点益生菌不减轻的话，一定要给他查个便常规，甚至查个血常规，看看有没有感染。如果感染的话，是需要用药的。
0: 另外跟陈主任请教一个问题哈，就因为就我来观察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家的孩子哈，但凡是从小吃牛羊肉比较多的孩子，好像他这个等越来越大之后，你会发现这孩子就显得越壮实哈。这个您在门诊

0: 上有观察吗？跟孩子吃牛羊肉有关系吗？
1: 他也不是光吃牛羊肉的事儿。其实咱们是鼓励，如果你的消化功能好，这个肉食也是比较安全，也不是从外边买，炎炎夏天买的，万一人家是剩的那种。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咱们其实是鼓励吃高蛋白的肉类的东西。比如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落后，轻，体重轻，或者个儿起不来，那我让他吃牛羊肉，吃点虾，吃点肉类的鱼肉，它反而长得就快，因为这些是高能量的高那个蛋白嘛，蛋白质让它体重增加，提高它的抵抗力啊，就是一吃肉它就壮实了，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适量，不让它吃的多了积食啊，或者消化不好。
0: 怎么观察孩子就他就是积食了？
1: 一般积食了以后，他那个有口气，说话是比较酸的，有口气。或者说他前几天吃的特别好，然后这两天突然就老是觉得好像不愿意吃了，是说肚子不舒服啊，或者说是他那个大便特别干燥，有时候也是积食儿。
0: 结合上他大便干燥，嘴巴里有一些口气哈，或者甚至有一些发酸的味道，那就说明他就有可能积食
1: 了。还有那个舌苔可能比较厚腻。如果是因为我是学西医的吧，但如果让中医医生来看的话，他还要看指纹啊，就看他那个这个食指侧面指纹，人也能分辨出来是不是积食了。
0: 那积食了之后，我们给孩子吃点什么药比较好呢？
1: 可以吃点鸡内金散，七珍丹这些，促进消化的。再大一点的小宝就能咀嚼了，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吃点那个健胃消食片，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好，我们在后台留言当中也有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刚出生十几天的宝宝起了热疹，能不能给他用一些宝宝的药膏呢？
1: 如果是确实是热疹的话，就是可以先给他一天两次的洗澡，当然把他那个脐带保护好，就是给他清洁做好了以后，还是把环境温度给他这个调的稍微低一些啊，26或27，不要穿的太厚，它自然就会好了。一般不太推荐用别的涂那些什么软膏，除非它是湿疹，不是热疹。如果热疹，其实就是说痱子啊什么的，它保持清凉，那个凉爽之后，它自己就会好。
0: 还有妈妈问到，有的朋友问到哈，说这个宝宝一进到空调房之后就打喷嚏，他这种情况是受凉了吗？需不需要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去调高呢？
1: 打喷嚏这个有两方面。第一个，本身如果他是从一个热环境进到这个空调屋里以后，他会是比较敏感啊，他就是那个鼻黏膜也收缩，他会敏感，会打喷嚏。但是一会儿他可能就适应了。为了避免这个呢，那我们就是从如果要知道小宝宝要回来了，那么你这个空调温度可以比你刚才的温度稍微多上一度或者两度。他进来之后他适应了一会儿以后，就是他从外边特别热，你不要让他温差太大，进来一会儿以后，他刚进来可能觉得挺凉爽，一会儿就觉得你可能调到29度了，一会儿他一活动又热了，你再慢慢的调到27度，减少这个刺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确实是凉了，确实凉的话，外边特别热，屋里特别凉，他一进来毛孔收缩呀什么的，就是受凉以后还真是可能是感冒，就是别让他打喷嚏，是一个感冒的前期症状。
0: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像这个母乳妈妈夏天吃一些冰镇的冷饮，会不会导致孩子拉肚子呢？因为我们可能也都有过这种雷同的经历哈，好像在母乳期间很多东西是不让这个母乳妈妈吃的哈，辣椒啊之类的。
1: 对，它会有这个刺激，比如说它吃的宝妈吃的凉了，它这个奶可能它整个中心温度就低了，那么它的奶分泌出来的温度也会低，有的时候小孩会出现一个肠痉挛呀，或者是肠不舒服，辛辣的这些东西也是从乳汁里，可能会给孩子一些从乳汁里带的这种辣的味儿，它也会刺激。但是也分孩子，有的孩子他这个比较敏感，胃肠道比较敏感，而且胃肠功能比较弱的话，他不光是妈妈吃了凉的，妈妈用凉水洗个手，这个孩子就可能就出现腹泻。但是有的孩子妈妈要吃了可能也不影响，可能跟个体差异有关系。但是尽量避免吃凉的和辣的。
0: 我觉得大家如果实在想吃，可以少量的试一试哈。今天少吃一口，试试看看孩子有没有反应。
1: 因为妈妈的那个这个心理也得
0: 照顾
1: 啊，对，你什么都不让他吃，他不开心是吧？
0: 他不开心，分泌出来的乳汁可能
1: 也会少一些。对，
0: 非常感谢我们陈芬芬主任给我们。

0: 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哈，讲解了这么多详细的护理新生儿方面，包括家里小宝宝的一些护理知识哈。陈主任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您的这个出诊的院区跟出诊的时间吧。
1: 我在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3月份，应该是这样，是在中山院区，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的中山院区工作。然后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和每周六的全天，每周四的上午半天。
0: 大家如果有孩子相关的问题哈，14岁以内的小宝宝啊，都可以找到陈主任来去咨询相关的护理知识啊。那今天呢，也让陈主任在这个节目尾声的时候，给大家再送一两点的建议。
1: 那我就是说大夏天的时候吧，尽量如果大一点的宝宝，我们在就是饮食方面尽量不要买外边做好的这种熟食，如果家里会做啊，那咱们就在家里做，如果家里不会做，除非你对这个店特别信任，否则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担心它是剩下的东西，孩子一吃可能他就会容易一起腹泻啊，甚至就是炎症性的腹泻，甚至重的话就是痢疾啊，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特别热的话，就是如果孩子吃冷饮要控制量，他要哭着闹呢他非要吃，你就让他吃一点，但是控制量啊，就不要放到冰箱里，那剩下的你吃了就行了，是吧？或者是让更大一些的孩子吃了，就是就是三五岁或者是5、6岁的这样的小宝，咱们少吃一点啊是可以的啊。再有一个就是不要老，刚才提到了，不要老抱着他，那个特别小的小婴儿不要老抱着他，老抱着他他也容易出汗多呀，或者说也烦躁，还是尽量让他那个躺到自己的小床上。还有就是尽量买的衣服还是纯棉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给他开空调，我不想给他开空调，我屋里环境也还行，可以给他用凉席，如果咱们是用的那种织物的那种凉席还可以，如果是那种竹子那种凉席的话，我们尽量还要在凉席上铺一层纯棉的东西啊，因为它会出汗以后直接跟这个竹子的凉席接触的话，它容易它不容易那个水分吸收，不被吸收，它就那个汗渍的，它容易起皮疹或者起痱子。如果是那种竹子的凉席的话，让它躺的话，尽量是铺一个纯棉的单子。
0: 今天通过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个每一个家庭迎接来一个新生命都非常的不容易哈，大家也需要更多的细心跟耐心去呵护我们这个在每个家里的宝宝。好，也非常感谢陈主任，也要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新闻广播。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8: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9: 分是分离。
10: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9: 分是分别。
12: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9: 分是分隔。
10: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9: 分是分离，是分别。

0: 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 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1: 少点研究，
5: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1: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8: 也许心情不妙，
9: 也许阳光正好，
10: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2: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9: 一起出发。
1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的，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来看看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省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多雷雨。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7到31度；雄安新区阴，17到29度。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雄安新区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两年多来呢，雄安新区九大典范建设全面提能级，森林覆盖率由新区设立前的11%提升至35.1%，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绿色交通出行比例呢达到了66.12%，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铺展。
1: 发布会上，雄安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新区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情况。构建绿色生态空间格局，树立宜居宜业城市典范，雄安新区宜甸三带九片多廊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千年秀林入选自然资源部第五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11%提升到35.1%，220个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感可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树立绿色经济城市典范。新区聚焦高质量疏解发展，以承接疏解带动产业发展，引领科技创新，以中国星网为龙头发展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聚企业67家，创新平台9家，以增材制造为重点发展新材料，以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基础发展人工智能，集聚企业90家，国能集团、国电投等8大能源企业布局雄安，吸引120家金融机构类金融企业集聚，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科技、金融科技、绿色能源6大产业和企业集聚区正在形成。打造低碳安全能源体系，树立绿色能源城市典范。张北至雄安特高压输电工程建成投用，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工建设，2025年底建成光伏发电400兆瓦，地热能供热面积达945万平方米，榕东片区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9%，构建低碳智能交通网络，树立绿色交通城市典范。新区着力打造地下空间风雨无阻、地上交通便捷高效、空中走廊低空飞行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东西轴线铁路工程基本完工，京雄快线全线主体完工，新建片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覆盖率超95%，47条主干路双向绿波协调，主要路段早晚高峰时长缩短15分钟。建设自行车专用道560公里，绿色交通出行比例达到66.12%，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树立绿色建筑城市典范。新区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和运行，实现新建建筑中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100%，打造22个近零能耗建筑和零碳建筑示范项目。提升环境保护治理成效，树立优美环境城市典范。新区深入实施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科学补水、严密防洪5大工程。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稳定在3类标准，野生鸟类达296种，鱼类恢复至50种，分别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和23种。强化生态文明意识培养，树立绿色文化城市典范。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雄东综合文体中心及雄安工人文化宫相继投用，打造323个足球场、2427个林荫停车位、155处公共区域指引水点。强化绿色技术研发推广，树立科技创新城市典范。新区积极融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打造京雄走廊、京津雄地区创新三角。第二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展示新技术500多项，发布创新应用场景182个。第三届场景会大赛正式启动，发布首批564项场景需求。123智慧城市基础体系基本建成，获批国家 IPV6 优秀试点城市，新建片区基础设施智慧化水平达到100%，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树立制度创新城市典范。中央编办和省委编委批准了雄安新区机构职能调整方案，新区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变迈出坚实步伐。 划定6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编制发布雄安新区绿色建筑设计标准等10余项。

0: 沧州市新世纪小学开展以非遗成文脉桑韵嘉年华为主题的桑葚节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劳动的乐趣。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趣味嘉年华现场，美味美食制作与特色非遗手作活动同步开展。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用自己采摘的桑葚制作美味桑葚甜品、果酱饮品。学生何云贤：
2: 这是太高兴了，收获满满。我们动手实践，感受传统技艺，在劳作游玩间体会丰收的喜悦。
1: 活动中，同学们巧手创作桑葚主题草帽，将桑叶绿果、校园景致融入绘画创意，一件件童趣满满的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了学子们想象力与审美创造力。学生肖文：
3: 这个草帽上就是我画的学校里的桑葚树，以后就是我毕业了，也要带着这个草帽回家。
1: 沧州新世纪小学副校长贾敏：
4: 桑葚节作为我校特色农耕文化活动，我们以时令果蔬为载体，融合自然科普、劳动实践与非遗文化，让学生走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是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省份。保护和发展长城文化旅游带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守护和文化自信的彰显。今天呢，我们继续带您走进世界文化遗产长城。

0: 河北是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省份。保护和发展长城文化旅游带，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守护和文化自信的彰显。若论长城的丰富性，恐怕没有哪里能胜过河北。历史上，河北是农耕与游牧民族冲突与融合十分频繁的地带。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燕赵中山三国便开始在河北境内修筑长城，之后的汉、北魏、北齐、金等朝代都以长城作为重要防线或者是边境线，留下了丰富的长城遗迹。所以说，万里长城河北段不仅是一条保存着最壮丽长城实体的物理带，更是一条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文化带，促进绿色发展的生态带和驱动区域振兴的经济带。它的建设是让古老的万里长城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伟大实践。巍巍万里长城历经千年风雨，沧桑静历诉说着历史尘烟。长城脚下自发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人们像守护自己家园一样守护好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的财富世世代代的传下去。
1: 保定的长城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有战国中山长城、战国燕南长城以及明长城。长城的总长度将近200余公里。战国中山长城修筑于公元前369年，是河北境内修筑最早的古代长城，分布于唐县、顺平、曲阳、涞源四县。战国燕南长城沿太行山和南溢水河而修筑，为了巩固燕国都城燕下都南部的安全，分布于易县、徐水两区县，向东经过雄安新区，进入廊坊地区的文安跟大城县。除了具有军事防御功能之外，燕南长城还具有防御水患的功能。保定境的明长城分布于涞水、易县、涞源、唐县、抚平五县，修筑于明代嘉靖年间，是京师西南沿太行山的一条重要的军事屏障，又称为次边，主要是为了防御蒙古游牧骑兵从西南方向对北京的侵扰。涞源是中国长城遗存最丰富的县份之一，现存的明长城墙体总长度122公里，还有数量众多的敌台、马面、烽火台和官堡以及其他的遗存。其中乌龙沟长城和白石口长城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地段。
2: 石家庄境内的长城啊，它包括4座官堡、49座单体建筑和160多段遗址，涉及到石家庄市内呢，从灵寿县、平山县、鹿泉区、赞皇县、井陉县这5个县区都有长城。春秋战国时期啊，战国中山国为了防御赵国从西部对他的进攻，所以他在太行山修了中山国的长城。那么后来到了北魏，我们都知道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在中原建立了他的统治，因此他为了防御北部其他少数民族对北魏政权的进攻，所以在太行山修了一段长城。比如说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啊，上面就有一段北魏长城的遗址。北齐的时候呢，赵郡王高睿当年驻守在石家庄这一带，所以他也在太行山里修了一段北齐的长城。到了明代，除了张家口、山海关这一带叫明朝的外长城，包括蓟镇、宣府镇，另外呢，就是为了拱卫京师，所以他在太行山呢这一带修了内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就是明长城段岭观。太行山的长城啊，它大部分都是就地取材， 比如说张石岩地貌区，都属于这个17亿年到6亿年前形成的这红砂岩，它是用这个红砂岩就地取材，所以建造长城。这是石家庄这一带哈、啊、就地取材所形成的这种长城的建筑特色。而且在段岭关，我们刚才看见哈、啊，它这些重要的关口，不仅有这样的这个关隘建得非常坚固，而且这个门洞很小，所以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3: 我这一站呢，是位于咱们邢台市信都区境内的马岭关长城。今天呢，我们是跟着咱们信都区文保所的高副所长，我们现在呢是已经马上就抵达咱这个马岭关长城的关口了，是吗？
4: 是。咱马岭关长城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然后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历史遗存，它是明代嘉靖年间修建的这个明代长城。
5: 像咱马岭关长城的话，像从山西到河北托运货物需要经过检验的。检验。

0: 以后在这儿盖了章以后，才能到咱们邢台这边，就到河北境内进行售卖。
1: 哦，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就类似于咱们现在的一种检查站这么一个形式？
0: 差不多。
1: 这个一进关口，这个，
0: 这个建筑是叫卫所。
1: 卫所。
0: 它的作用就是类似于现在的门卫。
1: 哦。
0: 就是值班用的值班室。这个口的话，小窗口的话，它在这个卫所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关门它。关门这个位置它的一个情况，它可以用来射箭呀，可以进行防御。
1: 是，可以说咱们这些长城呢基本上都是修建在军事要地。
0: 哎，对对，
1: 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一个功能。
0: 对的对的。
1: 嗯，
0: 咱们看那边前边又一段长城，这个马岭关长城呢，它分为内城墙和外城墙。咱们刚才看到关门这儿呢是它的外城墙，然后前边这一段这是它的内城墙，两道城墙，然后两个关门，它这个整体它这个城墙走势是南北走向。现在现存的这个城墙呢，大概有2公里左右。但是它是断断续续的。为什么断断续续呢？因为它有的它这个长城它是依靠山势而建的，有的地方它就是悬崖峭壁。你就根本就不用修建城墙，就依靠这个悬崖峭壁，它就能起到防护的作用。另外，咱们马岭关这个长城还有这个，敌台、烽火台，包括这个碑刻等等这些遗存，
1: 保存的其实相对非常的完整。
0: 对，相对来说这个保护现状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历史价值也特别高。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武安市馆陶乡盘根村的塞山口长城一段。武安的明长城在形制、体量和建筑材料上与这个明代的外长城有着显著的区别。武安的长城建筑材料上选择的都是就地取材，你像我们脚下这段长城，它用的这个石块都是开凿于两侧及周边的山体，都是由石灰岩开凿下来之后修砌而成。第二个特点是这个借用的自然天险，用险制塞。我们可以看到塞山口长城两端是两侧是两座巍然耸立的山峰，中间有一个山口，这段长城就修建于两山之间，就是借用地势和山险作为屏障，易守难攻，实现人工修筑与自然天险的有机融合。第三个特点是防御功能上选取了烽火台与边墙紧密配合的方式。武安的长城与其他地方的长城一个显著的区别就是烽火台和长城边墙配合得非常紧密。这段塞山口这儿是一段城墙，在山脚下散状地分布一些烽火台。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重点的保护对象。
3: 长城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碰撞走向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见证。弘扬长城文化，有助于增强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悠长的时间跨度使河北成为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当中修建长城最多的省份，同时广泛的分布范围使人们在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邢台、邯郸以及雄安新区等9市一区均能看到长城的雄姿。有人说，长城把最美的一段留给了河北。河北的长城高低盘旋在崇山峻岭之间，地貌类型丰富，组合度高，景观壮美，而且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统一。从入海长城老龙头到跨河长城九门口，以及板场峪的倒挂长城、白杨峪的大理石长城，河北是一座当之无愧的天然长城博物馆。万里长城到了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与唐山市迁西县的交界处，潘家口水库横切长城，一潭碧波嵌入到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之间，形成了万里长城的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4: 长城呢，历史千年，并且呢，它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夯土的，有包砖的。长城的文化呢，更是传承了千年。那接下来呢，在我身旁的就是咱们长城文化的研究员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5: 您好，您好。
4: 嗯，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嗯，那咱们所在的永存村跟这个长城有什么关系呢？
5: 咱们现在永存村呢，是在喜峰口外，长城脚下，这就是咱们这村和长城的关系。
4: 嗯，
5: 这个喜峰口呢是明代。

0: 在非常著名的关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和军事地位，它是沟通燕山南北，就是由中原地区到草原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通道，也就是说由中原地区北上到蒙古，然后蒙古南下到中原地区是一个必经之地。
1: 那这一段的长城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这段长城呢，一个呢就是特点就是明代的砖石这个为材料这么一个长城，由著名的戚继光任蓟镇总兵时候修建的，这是它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修建潘家沟水库的时候呢，淹没了一部分关城和墙体，有一部分在水的上，有一部分在水下，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举世奇观水下长城，游龙入水举世无双的这么一个奇观。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五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圆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颗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

0: 为伴，书香浸润生命。一张身份证，方寸之间能装下什么？
1: 就是您的身份证和登机牌。
0: 一个姓名，一张照片，一串数字，还有一行你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地址。这行地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2: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3: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4: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5: 我是彭广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6: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7: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9: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0: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1: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12: 就不当共产党。
13: 为了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至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4: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5: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6: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9: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0: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

0: 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4: 全世界无产者，
3: 他们中的许多人
4: 联合起来，
3: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4: 联合起来，
3: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广东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网上有多条涉仿冒教育考试类官网假查分、伪造成绩贴文，引发网民关注和讨论。经查，违法行为人罗某于2026年1月开始，仿照中国教育考试网等教育考试相关官方站点，搭建虚假教育考试网站，并通过社交平台进行非法引流，以提供定制版成绩查询页面等虚假成绩为名，收取费用，非法牟利。其行为严重扰乱招生考试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罗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虚假网站、引流账号均被关停清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强化网络餐饮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和无堂食外卖监管，更好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活动通知明确6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强化先锋示范，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辐射带动广大骑手积极参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督工作。近日，在山东烟台，男子王某酒后拨打110报警电话，自称曾是警察，不到40岁，且身患癌症，想回派出所看看年轻的民警。那他来到烟台市公安局向阳街派出所，在门口鞠躬敬礼，哭诉舍不得这身警服。随后，民警将其带入所内后，发现异常。该男子实际年龄24岁，无业，系统内查无此人，他的警官证是伪造的。经审讯，王某长期冒充公安、纪委等身份与多名女性恋爱，伪造结婚证等证件，用多个社交账号分饰领导等角色，甚至以导师名义骗取父亲的钱。目前，王某因招摇撞骗罪被判处拘役4个月。近日，南京海关所属南通海关在入境船舶中截获100余只热带火蚁。热带火蚁原产于南美洲，是蜇人型有毒蚂蚁，传入后会破坏本地生态环境，影响生物多样性。目前，海关已监督该船做检疫除害处理。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规定，我国禁止动植物病原体、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进境。一经检疫发现上述有害生物，将会做相应的除害、退回或者销毁处理。近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文创意写作专业有36名学生通过提交小说等实践成果获得专业硕士学位。中国农业大学6月5日消息称，该校5名农学硕士用小麦肥料、绿色高产肥等产品设计，成为全国农林院校首批凭借科研实践成果通过毕业答辩并申请学位的学生。央视新闻表示，从唯论文到多元成果，学位评价已打开新维度。

0: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五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元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了，结果对方刮中了100万，这个时候却被这个请客的男子起诉了。我们来看看法院这个案子应该是怎么判的啊。在2025年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贺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
0: 嗯，
1: 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
0: 嗯，
1: 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

0: 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1: 嗯，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刚开始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一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

0: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
1: 这个不一定啊。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子，哎，你先把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做个场面，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摊了，你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走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我来。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气啥也没抽着。听说你手机比较好，哎，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0: 对，
1: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机好。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代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0: 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1: 到底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0: 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1: 你看我目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各自抽一张，当时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代刮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0: 你帮我刮，
1: 对，你帮我刮，是吧？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刮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俩各刮一张，谁受奖那咱们平分，看谁手机好，咱们平分，这个也行，
0: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1: 对，也算
0: 是
1: 合买的，不，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咱俩一块买个彩票吧。哎呀，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人家说的是合买，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
0: 看情况啊。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1: 对
0: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1: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0: 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
1: 了。没有分割的义务，我觉得是。
0: 就是他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1: 对。
0: 那贺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
1: 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0: 这个概率太小了。
1: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或者说今天哎，咱们一块逛街哎，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买饮料我买单，就是可能是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您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说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0: 对，
1: 对吧？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约定，就是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过一。

0: 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他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去买个彩票，我看看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发现，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把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
1: 嗯，
0: 那如果是那种，哎，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
1: 嗯，
0: 哎，我买个彩票，你帮我刮个奖，
2: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0: 这个时候是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盲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2: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0: 让你帮忙的这个人的，
1: 嗯，
0: 哦，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
1: 嗯，
0: 哎，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
1: 嗯，
0: 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
2: 分
0: 八八分一八，咱们一对半分，
2: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嗯，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
1: 嗯，
0: 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在销售点，
2: 对，
0: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2: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你帮我刮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咱俩就分，嗯，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
1: 嗯，
0: 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奖，你掏了钱你自己刮出来奖，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2: 啊。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
0: 啊，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
1: 嗯，
0: 你说的就是说我买是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2: 对，
0: 就是咱俩谁挂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2: 是，
0: 那就是平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嗯，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
1: 嗯，
0: 啊，你一样要平分，
1: 嗯，
0: 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1: 嗯，
0: 啊，
2: 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0: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1: 嗯。
2: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 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一个彩票方面的法律的问题啊。今天说到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就是男子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结果，他付的钱嘛，两张彩票，他自己的没中，但是对方。

0: 中了100万，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起诉到了法庭啊，想把这个钱也是给自己来分一点。但是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付钱这40元，然后各抽一张刮刮乐，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彩票也就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后来张某又支付了20元，他觉得他这个朋友手气比较好啊，又让他代刮了一张彩票。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代刮是属于一个委托的关系呢，还是属于说是一个情谊的一个行为啊？
1: 代刮我觉得是属于委托行为。他这个利益就归属于这个委托人，也就是说这个张某。他又买了一张嘛，就是说觉得你运气好比较多，就是我刚刚节目中提到的代刮，我觉得就是用委托行为，就是我让你帮我来刮这个奖啊，可能甚至包括你具体拿哪一张都是由你来定的。
0: 对，
1: 就是我只是把这个钱付了，你从里头给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啊。那么如果按代刮这个彩票，他如果说认定是个委托关系，你看他也符合委托关系的这个特性。什么叫委托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按我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付钱，你在这20块，那彩票有20，有卖10块的，有卖30的，有卖50的，各种金额都有。那我付的是20，我就让你在20档里头去抽一张，这个其实是有个特定性的。然后还有委托关系很明显，是因为我付的钱，我让你帮忙，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我让你帮我。那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因为我付过钱，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呢？
0: 对，
1: 所以是以我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责任上也很归属的很明确了。你帮我来弄，对吧？你帮我当然这个结果由我来担，那你发出来奖肯定也是我的，你没中奖这个后果
0: 也是我
1: 来承担，
0: 担
1: 的，因为成本是我付出的。所以而且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代刮既然认定是委托合同，那委托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偿的，一种是无偿的。那无偿的就是说你帮忙帮我刮，我只要不说给你钱，那刮出来你愿意，那刮出来多少都是我的。
0: 对，
1: 但如果是有偿的，比如说这个代刮的人，我今天运气比较好，我可能也觉得可能会中奖，我可能来一句，哎，行，我帮你刮可以。但是如果刮出来奖，你得分我啊，咱们28开、37开都行。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意还继续要他刮，那么你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有偿的。那当你刮出来这个奖了以后，真的有这个奖项、有金额奖金的时候，那你就要按你们之前
0: 约定
1: 的比例支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代刮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委托行为。
0: 就是一个委托的行为。至于这个代刮人能不能主张奖金的分成，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有的话，你当然是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付给你的那部分的，是吧？那贺律师，咱们说到这个代刮的行为啊，那个代刮和赠与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你看，赠与一般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咱们认为是赠与是一种无偿的。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无偿给你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经过你的事先的商量的，我愿意，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当时表示愿意要，其实就可以这个，而且有一个交付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之前涉及到一些什么救灾啊、救灾物资呀，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性的呀，我承诺赠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咱们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作为一个知名企业，我同意向某个什么什么灾区捐赠多少钱，哎，新闻发出来了。但是呢给钱的时候你没给。好像就说那我没给钱我可以撤销啊。那么法律有这种规定啊，像这种特殊情况呢，用于扶贫救灾的这种特殊的，只要你承诺过，那么一般情况你是不能撤销的。你别说我当时口头一嗨我就给了，后续我不给不行。
0: 那好多事都给你宣传出去了，最后你不落实不给
1: 不行，
0: 是吧？
1: 这种情况不行。那好，你现在是自己家里或者跟你女朋友，你来一句，哎，女朋友说我看中这个电脑了，1万多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给你买。哎，但是你没有给他买，这个时候你说你当时承诺给我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只要我没买给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随时可以撤回来。就包括咱们父母子女之间，咱们发现有个我爹妈说了这个房子吧肯定是给我的。什么时候给没说，反正要给我的。哎，最后你发现爹妈把房子给了你哥了，哎，你回来找你爹妈了，你说当时你答应的房子给我的，你为什么给了我哥呀？这不行，这个房子不是我哥的，是我的，因为你承诺我在先，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就是你哥的，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父母已经完成了赠与行为，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了他了，那他之前跟你说多少遍这个房子给你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过给你，
1: 嗯，他要是过给你就是你的，过给别人就是别人的，
0: 对，啊，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这是房子，你还要登记，那有些人说了，这有块名牌表，或者有一个名画，
1: 嗯，
0: 它很值钱，父母也说了给你，但是呢，父母就一直在自己家墙上挂着。他就没给你，这个他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给你呢？父母亲自给了你，你把它挂到了你的家里，包括你所有的地方，这个属于交付，你已经实际占有，这个不需要你去办手续，这个时候也算是给了你了。啊，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
1: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0: 了。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赠与什么？一个赠与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就是我想给你就给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般情况是无偿，我没有任何条件的啊。那当然，咱们说的有些，咱们可能看一些孤寡老人说没有子女啊，或者说有名下有房有钱，就给一个亲属啊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给我养老送终，百年以后我的这个资产归你啊。然后结果发现你不善待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撤销，这个是叫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协议哈，这个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它是有条件的，没达到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财产的。比如说老人约定是给他养老送终，结果你没给他养老送终，不好意思，这个是到不了你的。这个时候也是，咱们也说它就不属于无偿的了，它是有条件的。
1: 对，
0: 咱们这说的就是无偿，一个是说单方意思表示，一个是说没有任何对等的付出的，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完成了权利的交付。
1: 哦，
0: 啊，这里面都有。那么你看咱们在这里面为我认为是赠与关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几点是你无偿的，你没有任何对他有用，而且这个彩票你已经交付，等于是交付给了他，他已经自己拿了，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个赠与行为，所以你再去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啊。那如果刚刚也说到什么叫什么带瓜，
1: 带瓜，
0: 带瓜就是刚刚说我们也节目中说过好几遍了，就是说我没有给你的意思表示，我是让你帮我来，在前提一定是你来帮我去挂这个奖，这个中间描述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委托关系，说了委托关系那权这个取得的权利肯定是由委托人而不是受托人来承担啊，来享有，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区别啊。那当然带挂这个行为对方可以不同意，对吧，你赠与的行为也是对方可以不同意，我偏要你的东西，对吧，我不同意我不要，那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没有成立，那包括带瓜的这个委托行为也没有成立，因为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股的，你需要你来认可，虽然他是单方意思表示吧，但是你起码不管是委托也好，你赠与合同这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财产你才能赠与，
1: 对，
0: 他不愿意接受是赠与不了，
1: 你也不能强迫他呀。
0: 对，还有一个就刚刚说带瓜，那我愿意给你带瓜我才瓜，我不同意我你也这个合同关系也成立不了。
1: 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其实是有两次购彩的行为的，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是吧？一个是赠与，一个是属于带瓜，所以说最后他们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同的，
0: 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啊。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看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啊，您说您电话。
2: 我这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1: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2: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这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没有继承权，就她一个人有
1: 啊，
2: 别人不能分。
1: 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2: 对
1: 啊，
2: 归他一人所有。
0: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2: 对
1: 啊，
0: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啊，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要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一个是
2: 我啊，下边落款遗嘱人。遗嘱人
0: 对，立遗嘱人，
2: 我的名字，老伴儿的名字。
0: 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2: 是是
0: 啊，然后第二， 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明给谁，比如指定闺女，你闺女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她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2: 那你看我这么写的，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有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0: 啊，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
1: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
0: 一
1: 点？一
0: 般情况下，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把房子的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机制增加，
1: 还有变动，
0: 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1: 对，
0: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包括他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啊。如果是你们
2: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0: 啊，
2: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0: 那你就分开写，
2: 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我的财产这个房产啊，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放在我闺女了，她都知道。
0: 他都知道，那行，我是建议写清楚，我怕以后这个财产在所有这个方面可能界定会有一点模糊，所以一般情况还是建议你们写清楚啊，因为这个你看，遗嘱是你们自书的啊，你们能写，然后还有一个提示一下，如果你们现在都有智能手机，对吧？建议你们在给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们开通录音录像功能，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两口子照着这个遗嘱念一遍，然后把这个视频保存好，可以找个地方刻个光盘，然后呢把这个视频和这个遗嘱一块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现在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识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1: 好，
2: 再一个我问问我们的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的，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0: 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1: 任何利害关系的。
0: 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
2: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他没有继承权。
0: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啊，
1: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说利益关系的呀。
0: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
2: 小学同学。
0: 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周围的邻居。一般情况，因为。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他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他 肯定是站在他闺女那个，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
1: 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
0: 对对，
1: 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
0: 嗯，
1: 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嗯，
0: 啊、
1: 嗯。嗯
2: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0: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1: 你可以再找啊，
0: 找两个。对，找两个。
1: 嗯，
0: 找两个。
1: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0: 啊。你再找一个。
2: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吧。
0: 对，再找一个。
1: 嗯。
2: 再找一个就行是吧？
0: 对，你再找一个吧。
2: 像他那个。
0: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2: 他姨可以是做见证人吗？
0: 谁？
2: 就我闺女的姨。
1: 你闺女的姨是吗？
2: 对。
0: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1: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0: 啊？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嘛。
2: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我给念是吧？
0: 录音录像，对。
2: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0: 你跟你爱人都在，嗯，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了，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1: 嗯，
2: 不刻黄白清嘛，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吧？
0: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证它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
1: 嗯、
0: 不一定要刻光盘呀、啊，啊，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1: 嗯，
2: 哦，好吧，
0: 它是原始载体
2: 谢谢、
0: 更好、
1: 好，再见啊，哎，
2: 好了，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五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元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暨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暨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 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快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我们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康老师以一线幼儿园老师的视角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是幼儿阶段该有的一个紧张状态，什么又是童年该有的一种松弛的状态，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最适合孩子成长的一个平衡点，让孩子既有好习惯、有底气、有能力，同时呢又有好心情、好童年，同时有自己的热爱。康老师下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康老师，您每天跟家长跟孩子接触的非常非常多，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跟我们先分享分享。
1: 从事这个幼儿教育多年，我每天都扎根在孩子们身边，观察孩子的成长，陪伴孩子的童年，也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家长。我最初深切的感受就是现在家长真的太焦虑了，尤其是这个学龄前阶段，也就是幼儿园这三年，几乎所有家长都站在一个两难的十字路口上。
0: 大家都在纠结什么，在焦虑什么呢？您跟我们说说比较有普遍性的这种焦虑的点。
1: 比如就是现在家长就是特别着急，特别紧绷，早早开启了这个超前教育模式。三岁识字，四岁算术，五岁刷题，周末排满思维课、英语课、艺术课，生怕孩子输在这个起跑线上，生怕幼儿园不抢跑，小学就跟不上其他人。整个家庭都处在这个高度紧绷的状态里。
0: 这其实是挺大一部分家长目前的一个现有的状态哈。那除了这样的一个状态，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跟这个状态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有的家长现在就是选择完全佛系，彻底松弛，就觉得孩子还小，快乐就好，就什么习惯都不用抓，什么规矩都不用立，什么坚持都不用培养，就是任由孩子这个随心所欲自由成长。但是就是站在一线这个教育岗位上，我看得很清楚，就极致紧张的童年就是会透支孩子。极致松弛童年会耽误孩子，
0: 所以这两个极端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大家这样选择，是吧？
1: 对。
0: 那您想跟家长说什么？
1: 我最想跟家长说的就是，在这个幼儿阶段，这个紧张从来不拼谁识字多、谁算术快、谁才艺多，就而是孩子这个底层能力、终身习惯还有心性品质，这也是幼儿园这三年真正拉开孩子未来差距的核心关键。
0: 所以现在的家长的状态哈，其实呢，康老师每天接触的很多，能够感受到目前家长处在这种两个极端的状态会多一点，要么就是非常的紧张啊，比较紧绷，要么就是非常的佛系。那么其实我们说到就是这个紧张啊也好，松弛啊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度的。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孩子处在幼儿阶段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说有这种适度的紧张，那我们这个度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握，我们体现在哪些方面要有适度的紧张呢？
1: 首先这个幼儿阶段适度的紧张是规则意识的紧张，是生活习惯的深耕。很多家长觉得就是孩子现在太小，规矩可以慢慢立，习惯可以慢慢养，童年就该随心所欲。但是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能清晰看到孩子们之间的差距，就是从小有规划、有约束、有节律的孩子，就入园适应更快，情绪更稳定，懂事大方，自理能力强。而从小完全放任、毫无约束、彻底松弛的孩子，入园后很难适应，爱哭闹、任性自我、拖延散漫、做事没有秩序、生活没有节律。所谓的幼儿这个适度紧张，就是在别人操纵孩子随心所欲、溺爱迁就的时候，我们坚持帮孩子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比如早睡早起、按时进餐、不挑食、不拖拉，这是成长最基础的底气。就是在别人任由孩子依赖大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时候，我们坚持放手，让孩子自己吃饭、自己穿衣、自己收拾玩具、整理物品，培养独立自理的能力。就是在别人放纵孩子肆意任性、随意发脾气、随意所欲捣乱的时候，我们温柔且坚定地立规矩、守原则，告诉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懂得边界、懂得尊重、懂得分寸。 这种紧张不辛苦不焦虑不超前不压抑但极其有用，它不是消耗童年，而是托举童年，为孩子们铺垫未来。
0: 嗯，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在孩子幼儿阶段呢，我们有很多妈妈，其实爸爸妈妈都是第一次做父母，不知道说孩子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更注重什么。那其实听到刚才康老师讲到的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其实我们学多少知识这个都是次要的，是吧康老师？
1: 对，
0: 是我们更多的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养成啊，我们习惯的培养啊，还有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些控制啊，在幼儿阶段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更加需要重点关注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孩子在幼儿阶段我们就是想让孩子很快乐嘛，然后到了孩子上学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压力，但其实并不是说幼儿阶段不是让孩子快乐，而是说我们有更好的习惯才会让孩子更快乐，是这样吗？
1: 对，没错。
0: 另外就是我们说到的孩子除了就是我们说到规则意识的这个紧张之外，还有哪些也是我们适度紧张的一个范畴呢？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幼儿阶段的适度紧张，比如说会不会对于孩子的专注力的培养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1: 在这个幼儿教育阶段，这个比如说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过于追求松弛，就是那个把尊重孩子变成了纵容孩子。
0: 比如说体现在什么，家长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做的不太合适，过度的松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们说说。
1: 比如说这个幼儿教育这个松弛是尊重孩子这个成长节奏，就是不焦虑攀比，不这个拔苗助长。然后这是我最想和家长分享的一点，就是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的孩子活泼外向，语言表达强，有的孩子安静内敛，动手能力强，就有的孩子早会开窍早，有的孩子慢热成长稳，

0: 就这些方面就没有统一的一个成长标准，没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童年节奏。
1: 嗯，
0: 很多家庭的教育焦虑都来自于这个盲目攀比，看到别人的孩子会背诗啊，我们就焦虑；别人孩子会算数，我们就着急；别人孩子报十个兴趣班，我们就觉得自己孩子落后。于是就是不顾孩子的兴趣、天赋、性格和年龄这些特点，强行加压、超前灌输、密集培训。
1: 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的时候看见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觉得说有那么的焦虑，但是我们看到别人孩子，哇，在跟我们孩子同年龄段的时候，嗯，这个算术能力很强，我们就开始就有焦虑的情绪存在了，是吗？
0: 对，没错。
1: 嗯，那我们幼儿园就是您说的这种家长，比如说过度紧张、消耗孩子的这个情况，孩子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嗯，比如说这个长期高压紧绷的孩子，就是他看似听话懂事，实则内心很压抑，就是他们就会慢慢变得胆小、自卑、讨好、敏感，就不敢表达自我，也不敢释放自己的情绪，长大后极易出现这个心理内耗、情绪不稳定、抗压能力弱等这些问题。
1: 嗯嗯，您接着分享。
0: 嗯，我觉得教育最好的这个松弛就是情绪无条件接纳，行为有原则约束，就孩子可以难过，可以委屈，也可以哭泣，可以偶尔调皮，可以偶尔懈怠，可以偶尔不想坚持。作为家长的我们就需要温柔倾听，耐心陪伴，共情理解孩子，就不指责，也不乱贴标签，不翻旧账，也不对孩子大呼小叫。
1: 嗯，
0: 我们要让孩子从小知道，就是我们可以不用事事完美，爸爸妈妈但是依然会爱我们，我们可以犯错，我们也可以改正，我们可以慢慢变好，我们可以不用和别人比，我只要超越昨天自己就足够了。这份松弛的情绪滋养就是孩子一生的心理底气，一个从小被温柔接纳、被充分理解、被稳定陪伴的孩子，内心一定是阳光、自信、从容跟坦荡的。
1: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的一个课题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康老师接着跟我们分享。
2: 六幺八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
4: 继广优品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继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少时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孩子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适度紧张，我们应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孩子的童年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幼儿阶段的适度紧张呢，我们需要在规则意识上啊，适度的紧张给孩子立更多的规矩，同时呢不能让孩子随心所欲。那接下来我们请康老师接着跟我们分享分享，除了我们说的规则意识的紧张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家长需要紧张的地方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还有两个方面，我觉得比如说这个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这个坚持力方面，就其实在这个幼儿园里我们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就是同样的课堂，同样的老师，同样的环境，有的孩子能安静倾听，专注操作，坚持完成一件小事，有的孩子三分钟热度，坐不住，听不进，遇到一点困难就会放弃，稍有不顺心就哭闹退缩。这种差距不是智商差距，也不是天赋的差距，是家庭教育松弛有度的差距。很多家庭的过度松弛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孩子玩玩具三分钟换一样，家长不引导，孩子画画画一半就跑，家长无所谓，孩子拼积木拼不进去就放弃，家长直接帮孩子做完，长期下来孩子没有耐心，没有定力，没有坚持力。而我们所说的适度紧张，就是不纵容孩子的惰性，不迁就孩子的轻言放弃，在孩子可以坚持、可以努力、可以专注的小事上，我们陪着孩子沉下心稳下来，做完做好，做到有始有终。幼儿不需要高强度的学习，但绝对需要高质量的坚持，坚持每天十分钟绘本阅读，不是内卷焦虑，是滋养眼界，坚持每天安静专注游戏，不是过度要求，是锻炼孩子们的心性，坚持遇到困难不逃避，不哭闹，不依赖，不是苛刻，是成长。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日积月累，就是孩子们未来的专注力、自控力、抗挫力，是孩子进入小学之后能否坐得住、听得进、学得懂、跟得上的核心底层能力。我在以前见过太多小学一年级两极分化的孩子，并不是学前学得多的孩子最优秀，而是习惯好、专注好、自律好、心性稳的孩子最省心、最拔尖、后劲最足。超前学习的内卷是短暂的虚假优秀，习惯深耕内卷才是长久的真实底气。
0: 所以说我们在孩子这个阶段对于孩子的专注力和坚持力的培养，是比我们孩子学比如说更多的拼音也好，更多的这个数学也好，更需要我们家长重视起来的一个能力哈。
1: 对，
0: 除了我们说的这个，还有其他的我们需要抓一抓孩子在幼儿阶段的这个适度紧张的状态吗？
1: 还有这个培养品格教养、打磨心性这些方面。学龄前的孩子是人格塑造、性格养成、三观启蒙的这个黄金窗口期。这个阶段孩子模仿力极强，可塑性极强，对于家长的态度、家庭的氛围、教育的松紧，直接决定孩子的性格底色。真正值得家长重视的是孩子的礼貌教养，懂得分享，懂得感恩，懂得共情，懂得尊重他人，是不自私、不霸道、不任性、不娇气，是愿意等待、愿意遵守秩序、愿意体谅他人。现在很多家长过于的追求松弛，把尊重孩子变成了纵容孩子，把快乐教育变成了没有教育。孩子抢玩具、推人、捣乱、随意发脾气，公共场合大喊大叫，家长总说孩子还小，长大就好了。
0: 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不是说大家做的不对、做的不好，而是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一个观点，总是觉得说孩子在幼儿阶段，他还小，他还不懂事儿，等他懂事了以后，他很多的这个不太好的行为可能自然而然就改掉了。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是吧，康老师？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孩子在小阶段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习惯没有养成好，或者是说有些这个毛病我们没有给纠正的话，可能长大之后他还是会有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比小的时候要更严重一点，是吗？
1: 对。
0: 那您想跟家长说什么？
1: 作为幼儿老师，就是我想告诉我们所有家长，就是孩子虽然小，但不是这个放纵的理由。童年松弛不是没有底线的纵容，坏习惯不会自动消失，坏脾气也不会自动改正，坏教养不会自动自愈。所有童年没有纠正的惰性，没有约束的任性，没有引导的自私，都会在孩子长大之后变成更难改正的性格缺陷。我们可以包容孩子的情绪，但不包容孩子的无理取闹；可以接纳孩子的不完美，但不接纳孩子没有教养；可以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但不给孩子肆意妄为的特权。这种有原则、有底线、有坚持的教育内卷，是孩子一生最珍贵的铠甲。
0: 我们刚才说的，这是我们适度紧张的状态，是需要我们家长在这些方面，不是说我们紧张就可以了，而是说我们这些方面我们要重点抓一抓。但是可能家长会说，那我们是不是就要事事管教啊，严格管教啊，然后对孩子处处要求啊，这样对于孩子来说，有的时候可能说幼儿阶段的孩子他可能有点不太理解，有的家长也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好像有点太过严格了。您再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幼儿阶段这个教育的松弛，我们可以松弛在哪些方面？
1: 幼儿教育的松弛就是接纳孩子的这情绪，允许孩子不坚强、不完美，还有不优秀。在成年人的世界可以坚强，可以隐忍，也可以抗压，但孩子的世界需要被包容、被理解和被接纳。很多家长就是对孩子要求很高，不让孩子哭，不许闹，不许矫情，不许脆弱，做事必须做好，凡事必须优秀。一旦孩子犯错、失误、哭闹、调皮，就立刻批评还有指责。长期高压紧绷的孩子，他看似能听话懂事，其实内心会非常压抑的。
0: 他们可能就会比如说形成一些我们说的这个讨好型的人格。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讨好型人格。
0: 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松弛，我们也不是说从其中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允许孩子有的时候有情绪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允许孩子这个事情他第一次做，或者哪怕他第二第三次做他没做好，我们也要包容他的这个不完美哈。
1: 对。
0: 那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就是接纳孩子情绪这一块，我们需要爸爸妈妈来做到松弛之外，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需要做到一些松弛的状态吗？
1: 比如说
0: 对于孩子的，对于孩子，比如说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的时间排得太满了，就是今天，这一天我们需要做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需要上这个班上那个班。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把孩子童年把他的生活塞得太满之后，我们会发现可能也或多或少带来一些问题，是吧？所以这些方面是不是也是我们需要调整和松弛的部分？
1: 对，没错。就最好的这个幼儿教育就是一定要给孩子留有这个大量的那个空白时间。就是允许孩子有发呆的时间、玩耍的时间，还有探索自然的时间、自由想象的时间。不能把孩子时间填得太满，不能把这孩子生活排得太满，也不能把孩子童年塞满这个功利还有这个压力。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童年太满了，满满当当的课程、密密麻麻的任务，还有源源不断的这个学习，层出不穷的比拼，孩子没有时间看花、看云、看看落叶、看看天空，也没有时间追逐嬉戏、自由玩耍、天马行空。对于幼儿来说，自由玩耍就是最高级的学习，自然探索就是最珍贵的成长。孩子们可以在奔跑中锻炼体能，在游戏中学会合作，在探索中激发思维，在自由中培养这个创造力，在松弛的氛围里保留最珍贵的灵气与天真。过度的紧张会把孩子教得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听话，也越来没有灵气了，没有热爱，也没有自我。而这个松弛的教育就是留住孩子眼里的光、心里的暖，还有骨子里这个热爱与纯粹。
0: 是的，这个特别要跟我们爸爸妈妈说，其实我们能够理解大家焦虑的这颗心，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讲，就是我们填得太满的这个状态反而是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在家长的眼中我们

0: 我会觉得孩子需要做很多有用的事情啊，就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太浪费时间了，你这个时候还不如做点什么什么有用的事情。但是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哪怕就是发呆，或者说他就是蹲下看蚂蚁，他就是在那儿看那个小花小草，这些其实都是他们成长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们要让孩子感受生活，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到了小学阶段，甚至是说更高年级初高中阶段的时候，比如说有的语文老师会反馈到说，就发现有的孩子比如说写作文他就没有生活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感慨，家长会觉得说，你看我们其实也在写作文上非常的努力，非常的下功夫，但是就是这个写不到点儿上。那这个时候恐怕我们更多的需要反思的是，是不是我们太功利化了，是不是我们让孩子观察生活的机会太少了，是不是我们给孩子排的太满了，因为我们作文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是不是孩子没有感受得到，或者是现在我们在孩子学习阶段的时候有一些题他出的一些这种场景化的这种题目，有的孩子他又没有办法了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也是很头疼。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孩子他的生活不仅仅是只有学习，他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要体验生活，感受这个生活，感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美好哈。
1: 对，没错。
0: 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康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五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圆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守候。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优秀教师康宇杰老师，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长来分享一下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需要抓住孩子这个很关键的一个这个幼儿年龄段，什么样的状态是松弛的啊，我们可以让孩子有更美好的童年。接下来康老师继续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我们的松弛状态，除了我们体现到比如说让给孩子的童年留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部分是需要我们家长松弛的？
1: 比如这个幼儿教育的松弛，还有就是放下这个功利心，看见孩子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而非只看结果。很多家长的教育是非常功利化的，学画画就要画得完美，学跳舞就要跳得优秀，学识字就要立刻掌握，学做事情就要立刻做好，只要结果不够好就否定孩子所有的努力。但在身为老师我们的眼里，孩子认真尝试、勇敢参与、愿意坚持、敢于突破，远比完美结果更为重要。今天画的不好看，但是孩子愿意动笔就是成长；今天背的不熟练，但是愿意开口就是进步；今天做的不完美，但是愿意坚持就是收获。松弛的教育就是家长放下完美期待，看见孩子一点一滴的努力，肯定孩子一次一次的尝试，包容孩子反反复复的不完美。幼儿教育的真谛就是一半紧张一半松弛的完美平衡，用一句话概括，在习惯、自律、品格、底线上适度紧张，绝不放任，在情绪、童年、节奏、个性上温柔松弛，绝不紧绷。最好的幼儿教育就是刚柔并济、松紧相宜、言辞相济。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其实从认知上想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哪些地方可能你做的有点太紧张了啊，哪些地方可能你又有点过度的松弛了。那接下来康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适合于我们普通家庭的又非常直观的可落地的，就是哪些是我们需要紧张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松弛的，这个育儿方式我们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这个度掌握的不太好，方式方法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得当，这些育儿方

0: 当时我们爸爸妈妈照做就行。康老师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我在这给各位家长提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规矩底线适度紧张，生活情绪温柔松弛。原则问题、习惯问题，还有这个教养问题，我们坚定严格不妥协。作息规律、自理能力、礼貌教养、做事态度，必须从小坚持，从小打磨，从小养成。不纵容、不溺爱、不敷衍。但在孩子的情绪、兴趣还有个性节奏上，我们足够松弛，尊重孩子的性格差异，接纳孩子的情绪波动，保护孩子的兴趣热爱，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和自由空间。言在根，松在叶，言养底气，松养灵气。那么第二呢，就是做事态度适度紧张，成长结果温柔松弛。我们要求孩子做事认真、专注、坚持，有始有终，不敷衍，不懒散，不放弃，这是对成长态度的紧张，是对自我能力的深耕。当我们不苛求结果完美，不苛求次次优秀，不苛求超越他人，尽力就是最好，坚持就是优秀，进步就是成长。态度必须较真，结果不必焦虑。那么第三呢，就是日常习惯适度紧张，童年生活温柔松弛。让孩子每天坚持阅读，坚持整理，坚持专注，坚持自律，日复一日深耕，绝不松懈。但课余生活、周末时光，我们松弛自在，尽情玩耍，拥抱自然，享受陪伴。不盲目报课，不疯狂刷题，不功利比拼，还给孩子温柔、轻松、纯粹快乐的童年。那么第四呢，就是个人能力适度，可以给点压力，比较心态微容松弛。我们引导孩子每天进步一点点，战胜懒惰的自己，超越昨天的自己，坚持更好的自己，自我成长永远值得紧张。但永远不拿孩子跟别人比较，不焦虑差距，不恐慌落后，不盲目跟风。每个人的花期不同，不必人人争先，也不必样样拔尖，安然的成长，稳步向上就是最好的成长。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真诚的就是对所有家长说几句心里话。教育从来不是一场极端的博弈，真正智慧的父母都会懂得平衡的力量，不要因为焦虑把童年变成战场，也不要因为心软把成长变成放养。该严的时候我们要坚定，做引路人，帮孩子扎根、养习惯、练能力、磨心性，让孩子拥有立足未来的底气。该柔的时候我们要做温柔的守护者，护孩子天真，留孩子热爱，给孩子包容，让孩子拥有治愈的一生的童年。所谓的一半紧张，是让孩子有自律、有底线、有毅力、有能力，未来可以从容面对学习、面对压力、面对生活、面对风雨。所谓一半的松弛，是让孩子有阳光、有快乐、有自信、有热爱，一生内心丰盈，心态豁达，眼底有光，心中有爱。从事幼儿教育越久，我越笃定，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一个满分的孩子，而是培养一个完整的孩子。完整的孩子是既能全力以赴，也能随遇而安，是既能让认真深耕，也能松弛自在，是既能扛住压力，直面挑战，也能享受生活，热爱人间，是有努力的本事，也有快乐的能力。最好的童年不是完全无忧，也不是全程紧绷，最好的成长不是一味的狂奔，也不是彻底的停留。最好的教育就是一半紧张扎根，一半松弛开花。最后，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告别焦虑，告别极端，告别内耗。愿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能松紧有度，温柔坚定，从容育儿，让孩子在规矩里扎根，在爱里生长，在自律中成长，在松弛中绽放。愿所有孩子既能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也有向阳而生的温柔，既有奔赴未来的底气，也有享受当下的快乐。这就是我心中最适合孩子、最珍贵、最美好的教育。
0: 康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干货的内容哈。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我们有很多家长会陷入到，要么就非常的紧张，要么就非常的松弛啊。然后呢，对于这个孩子的紧张度和这个松弛度，我们要怎么样权衡的把握？怎么样平衡的把握呢？刚才康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一套非常可落地的方法哈，爸爸妈妈直接照做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感谢康老师的分享，再见康老师。
1: 再见，再见，主持人。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

0: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0: 闻广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4: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5: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6: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7: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啊。
6: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0: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1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2: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2: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关注科学，关注健康。好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和我们的一些关节疼痛有关系啊。中老年朋友们，还有我们日常喜欢运动或者说做家务比较多的人群，都应该来啊听一听，看看有没有对您有帮助啊。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膝盖崴一下啊，运动扭一下消肿了，能走路了，就觉得没事儿了啊。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几年之后，这个膝盖会越来越难受，越来越松啊，就是不敢跑跳了，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疾病的发生。根源呢，就是前交叉韧带损伤没有正确的诊断啊，手术的时候呢也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说一说，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有突然膝盖崴了一下啊，或者运动扭了一下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正确治疗。我们刚才跟您提到的前交叉韧带损伤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保守治疗，什么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进行手术治疗，那手术的创伤大不大，恢复怎么样，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请到骨科专家为您一网打尽，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61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好了，我们马上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这个膝关节健康的科普节目，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省三院啊，是我们的重点的骨科医院啊，关节外科的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柳博士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柳博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膝关节受伤之后产生的一种疾病，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哎，日常生活中如果您这么着跟这个听众朋友或者和您朋友说说这样的疾病，是不是大部分人他不太了解这是一个什么疾病啊？
2: 对
0: 啊，但是这个病的发病率高吗？
2: 发病率还是挺高的
0: 啊。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您能给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来给我们讲讲吗？
2: 前交叉韧带呢，它就像我们膝关节里边的一个缰绳，它是连接我们的大腿的骨头和小腿骨头的一根绳子，能保证我们的关节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活动。如果这根绳子断了，那么你的关节就容易松动，容易错位啊，你自己感觉关节是不稳当的。就是这么一个疾病，
0: 其实就是膝关节，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我膝关节受伤了，扭了一下，但是自己不知道里面是哪儿疼。
2: 对
0: 啊，这个我们日常做什么动作的时候容易说伤着这个韧带，会有这样的一些损伤的可能啊？
2: 一般还是说就是做一些急停啊、转向啊，比如说像足球、篮球运动员这样韧带损伤的很多，他做急停的时候，跑步的时候突然一停，脚可能定在地上了，但是你的膝盖还是在活动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把韧带扯断。包括像咱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我们平常在临床上见到最多的是骑电车受的伤。咱们因为现在其实电车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好多病人们都是说他在路上骑电车有可能是出车祸呀，或者说是自己摔倒了，然后突然一下那种别着膝盖了，然后就把韧带给别断了。这种情况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交叉韧带损伤都有可能出现。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下楼的时候、下台阶的时候，你突然往下一跳，单腿跳的时候也是这样，小腿定在地上了，但是大腿还在往前运动。如果你膝盖承受不住这个力量的话，它就有可能会断掉。
0: 所以就是即使我们不是运动员，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也会有这样受伤的可能。
2: 对
0: 啊，比方说就是也不骑电车也不运动，像我们比方说日常的家庭妇女啊，或者是我们就日常的工作呀，会有这种受伤的可能。
2: 做家务啊，看孩子呀，都有可能啊。你要追小孩跑，小孩突然跑了， 或者说小孩突然拐弯，
0: 嗯，
2: 但是咱们大人体重大呀，
0: 嗯，
2: 你也拐弯，你扭膝盖的时候，
0: 嗯，
2: 就容易受伤，
0: 嗯，
2: 做家务你就是，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你，完全蹲在地上的时候，你的膝盖是一个就是极度屈曲的一个状态，
0: 嗯，
2: 然后你突然扭身去拿什么东西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损伤到韧带的，
0: 啊、哦，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您一说，我就觉得确实。大家可能都容易有这个膝盖扭了一下的那种感觉，但是扭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前交叉韧带损伤，就是它那一瞬间是一个什么感受啊？还是说我们只要扭了就是这个损伤了呢？
2: 其实前交叉韧带损伤的感受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2: 啊，有一部分的患者会感觉就在韧带断的那一瞬间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好像是什么东西断了一样，
0: 嗯，
2: 或者说是有的人感觉好像是有人在后边碰了一下我的膝盖，其实你的身后是没有人的，
0: 嗯，
2: 啊，但是就是那种膝盖断的那一瞬间的感觉，
0: 嗯，
2: 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有的人受伤的时候会感觉膝盖里头啪的一声像什么东西断了一样，
0: 嗯，
2: 这是第一个感觉。第二个感觉就是膝盖迅速的就肿起来了，
0: 哦，
2: 这个迅速和一些其他的就是你普通的扭伤啊擦伤啊，它可能是你休息过了很长时间它自己慢慢的越来越肿，有的病人可能第二天第三天肿起来了，
0: 哦，
2: 但是这种韧带断了很快，就是几分钟
0: 肿得
2: 很快，啊，甚至半个小时或者一两个小时膝盖就像一个小气球一样，
0: 嗯，
2: 就鼓起来了，
0: 哦，
2: 是因为韧带里边有很多的这个血管，
0: 嗯，
2: 啊，它一旦断了之后膝盖里边出血是很快的，然后就感觉膝盖呼慢慢就肿起来了，
0: 哦，
2: 啊，嗯，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会感觉自己的这个膝盖好像分开了一样，就是感觉这个大腿和小腿错开了，可能感觉是大腿跑出去了，或者感觉小腿跑出去了，
0: 这个感受还挺吓人，觉得，
2: 对对对，
0: 嗯，
2: 然后他就会感觉是膝盖或者是感觉膝盖跟不是自己的了一样，
0: 嗯，
2: 啊，这也是这个韧带断裂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0: 但是我听您这样描述，我觉得这事儿挺严重的，就大家肯定不会拖说呀我这都断了还不得接上去吗？不是这样吗？嗯，
2: 我说的是严重的情况，
0: 哦，
2: 啊，也有一些不太严重的轻度的那种损伤，
0: 嗯，
2: 可能自己感受不是特别明显，
0: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耽误治疗的。
0: 哦，不明显的话它还可以就是继续的走路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是吗？
2: 不明显的话就要分情况了，
0: 嗯，
2: 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群，
0: 嗯
2: 啊，它这个损伤呢也是分度的，
0: 嗯，
2: 一度二度三度，可能有轻度的，就是说一个轻度的拉伤你休息一段时间制动它慢慢的就会自己长好，
0: 哦，
2: 啊，或者说是后期韧带只是有一点松啊，对你的普通的运动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0: 嗯，
2: 二度的呢就是说你的韧带已经断裂了一部分了，就像一个橡皮筋儿它扯断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连着，
0: 嗯，
2: 啊，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综合评估，比如说你是职业的运动员或者说是你是一个运动的爱好者，你就平常喜欢打篮球踢足球喜欢这个滑雪喜欢跑跑跳跳，像这种情况你就要积极的治疗，
0: 嗯，
2: 啊，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0: 嗯，
2: 啊，就是说平常活动也不多也不爱跳广场舞或者干嘛的，
0: 嗯，
2: 正常走路没有问题，
0: 嗯，
2: 啊，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保守治疗。
0: 嗯，哦，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伤的程度来看是接下来怎么着。那是不是就是说像您说的比方说我还能走路就等于我韧带没断或者我也可以不去干预它？
2: 不是这样的，
0: 哦，
2: 即使是最严重的就是说三度的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膝盖也肿起来了，
0: 嗯，
2: 当时看着可能很严重，但是它最明显的是膝关节内的淤血，
0: 嗯，
2: 啊，这种积血可能过个三到五天它就慢慢的吸收掉了，膝盖也就不肿了，
0: 嗯，
2: 你休息一段时间呢走路也不疼了，
0: 嗯
2: 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很多韧带断裂的病人是可以正常走路的，
0: 哦，
2: 甚至他自己感觉我膝盖没事儿，
0: 嗯，那不是挺好的吗？
2: 但是随着你时间的延长你的膝盖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0: 嗯，
2: 你每一次运动每一次锻炼每一次跳跃甚至你每一次上下楼梯每走一步台阶都是在对你膝关节内的半月板和软骨的一个慢性的损伤，
0: 嗯，
2: 随着这些损伤逐渐的加重你就会逐渐出现膝关节疼痛，
0: 嗯，
2: 弹响卡顿这些症状，
0: 嗯，
2: 然后半月板和软骨的这些损伤特别是软骨的损伤它是不可逆的，
0: 嗯，
2: 等到你有症状了再来看的时候发现韧带断了但是半月板也坏了软骨也磨坏了 到时候你再做治疗的话，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哦，
2: 半月板的话也是早期的一些修复可能还可以，
0: 嗯，
2: 但是晚期的修复有一些是缝合了之后它也长不好，
0: 哦，
2: 你可能只能是切除掉一部分，损失的那部分就永远的失去了，它不会再长出来的。
0: 哦，那您这个在众多的接诊当中有这样的看到这样的情况吗？就是大家不知道，或者说在这个误区。
2: 对，我们见到很多这样的患者，特别是年轻的患者。
0: 年轻的患者，
2: 对，所以他受了伤之后呢，他的肌肉力量是很大的。
0: 嗯，
2: 咱们的股四头肌是可以代替一部分韧带功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后边要说到，就是你术后的运动锻炼也好，要注重这个肌肉的力量。
0: 嗯，
2: 它可以代替一部分你的这个韧带的功能。
0: 嗯，
2: 所以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可能会有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肌肉是很有力量的，他能代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
0: 嗯，
2: 所以说他就靠着这个肌肉的力量去运动去锻炼，可能最初的时候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0: 嗯，
2: 但是呢，肌肉就是肌肉，它不可能完全代替韧带。
0: 嗯，
2: 特别是你运动的时候，对于膝关节的保护，肌肉是替代不了韧带的功能的。
0: 嗯，
2: 所以如果你长期的这个在韧带损伤的情况下去运动锻炼的话，很快关节就会。

0: 完了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听听这样的一个疾病会给大家带来哪些困扰。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柳博士聊一聊关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受伤伤到我们韧带啊，我们应该怎么办的相关问题啊。柳博士，我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韧带就是在我们这个做这个里面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说我们这个韧带断了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后面又是说半月板的问题，又是软骨的问题，又是关节炎的问题呢？您能给我们就是描述一下这个韧带的情况吗？啊，
1: 好的，其实咱们大部分人不太了解啊，感觉听起来很复杂。
0: 对，因为没见过。
1: 其实膝关节里面最重要的，对我们最重要的来说是四根韧带，一个叫做前交叉韧带，一个叫做后交叉韧带，因为它们两根韧带是交叉的，所以有这么个名字，在膝盖里是一个交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内侧副韧带和外侧副韧带，他们四根韧带共同保证我们的关节是待在它应该待的位置上。
0: 它就拽着这两个骨头是吗？
1: 前交叉韧带拽着咱们的小腿不会自己往前跑。所以说前交叉韧带一旦断了之后，小腿会往前跑。就像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在门诊检查的时候最经典的前交叉韧带断裂的一个查体，叫做抽屉实验。
0: 抽屉实验，您给我们讲讲。
1: 如果把我们的膝盖比喻成一个抽屉的话，韧带就是在里边绳拴着它，不让这个抽屉动。但是比如你前交叉韧带断了，你往前拉这个小腿的话，它像一个抽屉一样，你能把它抽出来。
0: 因为我们弹活动的时候是成角度，就那样弹，
1: 对，
0: 它可能能平着往前挪一点，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这样说的话，大家可能就容易理解一些。那么后交叉韧带就是拽着它不往后走。那么我们如果查体的话，它就像个抽屉一样往后跑。然后内侧韧带和外侧副韧带是保证这个膝盖不往内外侧偏的。
0: 所以这要是断了确实影响挺大的啊。别人腿都是这样成角度的，你断了的那个能往前平移着这样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老这样摩擦，
1: 这样摩擦的话，半月板和软骨就容易受伤了。
0: 能给我们看，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已经许给大家了啊，能给我们举两个您接诊上比较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1: 是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年轻的患者，他可能受伤，他到我门诊的时候是已经受伤半年之后了。
0: 多大岁数大概？
1: 当时大概34-35岁吧。
0: 挺年轻的。
1: 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下公交车的时候往下一跳，他感觉自己膝盖扭了一下，然后挺疼的。下来了之后呢，他就去当地的就是医院拍了个片儿，就是咱们简单说的就拍个 X 光片，然后那边的医生说没事，骨头没事，他就放心大胆的回去了，但是呢，他经常会有这个膝关节的疼痛，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呢，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他也一直也没有来看，
0: 也没想着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然后等到他来我门诊的时候，他就说，大夫，我这膝盖疼了好长时间了，但是呢，我说你以前受过伤吗？他说我就以前膝盖扭过一下。我说你扭了之后你去哪儿看了？他说我拍了个片，大夫告诉我骨头没事，我就回去了。然后我给他一查体，就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抽屉实验。然后

0: 特别松，我说你这个是一个前交叉韧带的断裂啊、你去拍一个核磁就行了。我给他开了单子，一拍之后发现他的这个前交叉韧带已经完全断了，而且不是说那种急性的断裂，明显是很长时间了，就是在里边的韧带的残端都看不见了啊、就是前交叉韧带几乎已经没了。然后呢他的半月板也磨损，然后软骨也有一定的损伤，所以说后来我就让他抓紧把手术做了，做了之后在术中把半月板也给他修了修、软骨给他稍微的清理了一下、我说你以后像这种晚期的手术的话，你可能以后还会有一定的这个膝盖的疼痛、但是那是因为软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做单纯靠手术已经修复不回来了、这样的情况、
1: 也就是所以说即使它断裂了，你看它还是能够坚持着生活，就是别大运动了、但是确实也产生了磨损，直到他说他不能忍受了来看的时候、就是有点晚了啊。我们有一路天有咨询，刘博士我们来接听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喂，二路上的朋友您好。
2: 喂，是我吧？
1: 是您，您请讲。
2: 我那个去厕所的小便，都跟您来一下，都当时那配好像不自主跟您来一下，当时叫到没有摔倒，后头的跟您了以后就觉得腿走道都疼，后头的去省去您医院老看过一次，给了我点药，也不很详细检查，当时在县医院骨头刀当时没事儿，后来到京津看了一下，后来做了个四次骨折是什么，发现骨头有点味儿，后来说能回家养了吧，现在有七八个月了，还是好不了，不能开那个什么车了，我能走，不能离三次那个个人走有点都怕摔着了，就不行手一样，有腿软一样的好像，我考虑一下，我这个就是在厕所里这个接手的时候都计算个人来一下、
1: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90了。
1: 哎呦，行，听我们这个刘博士给您给点建议哈，因为没见着您啊、您
0: 像这种情况的话，最好是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看一看您的核磁片子。您描述的这个症状，我想知道的话，就是您受伤之前您这个膝盖有没有症状，是不是受伤之前它就有一定的疼痛，然后受伤之后更明显了？
2: 是我吧，
1: 就是您扭之前这个腿这个膝盖这有没有疼，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儿，只是扭了之后哎更疼了，还是说扭之前一点儿也不疼啊，是哪种情况？
2: 原先没那老以前没能走没事儿。
0: 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您当时扭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膝盖里边重要的这几根韧带可能有韧带受伤了，包括半月板软骨可能也有一定的损伤，像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找专业的大夫，需要看到您的核磁片子，确定它究竟是哪个部位的损伤，
1: 这个拍核磁就可以查。
0: 对、
1: 您有拍核磁吗老先生？
2: 我说我去过你们三院看过一次，肯定不太我给我把稍微把那把就给他我点药。
1: 拍核磁了吗当时？
2: 啊，
1: 有没有做核磁的检查，有没有拍一个核磁看一看？
2: 没有，
1: 没拍是吧？
2: 就是那给那个去过你们三院。
1: 像这个岁数大了能拍核磁有影响吗？
0: 没
1: 有影响是吧？您看您这个也有一段时间了啊，如果您还是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影响您，可以去就找到我们这个专家啊，做进一步的检查看一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我们怀疑的这个问题哈。如果是这个问题，我们就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治疗，如果不是我们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吗？因为我们没有做检查，没有办法跟您来确定。如果我们现在给他推一下这个刘文，比方说这个92岁的老人他是韧带扭伤了，他还有他，您会建议他怎么做治疗呢？
0: 如果是个单纯的韧带拉伤的话，他像他这个年龄也不做什么剧烈运动，可以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
0: 对，带一段时间的支具。然后呢，可以服用一定的药物，然后止疼啊、消炎呀、促进这个韧带的愈合，这个都可以。然后这种如果损伤不大的话，一般岁数大的就可以保守。
1: 但还是得拍片看看他损伤到什么程度。
0: 对对对。
1: 是吧？您能听到我们刚才给您分。

0: 析的这个吗，老先生？
1: 要做个核磁是吧？
0: 对，您做个核磁，看看您什么情况，看看是保守啊，还是说接下来做怎么治疗？
1: 啊，都反正我这岁数大了，你要做手术我都。
0: 是，所以得看看您的情况是吧？得把咱得确诊
1: 了。我要如果去医院找，这叫什么科啊？你这个是
2: 关节科。
0: 关节科，关节科。
1: 关节科。
0: 对。
1: 哦。
0: 嗯，
1: 行。关节科，这个教授是凭什么、啊？
0: 柳鹏飞，柳博士，您哪天出诊，柳博士？一般情况，
2: 每周三、周五下午
0: 啊，每个周三的周啊，每周的周三和周五下午都可以。您要是这个子女会用这个公众号手机的话，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2: 对对，
0: 这样减少等待时间。要是不会的话，您可能就得提前去排一会儿，或者是加个号之类的啊。
2: 可以
0: 啊，行吗？喂。是不是掉线了？我们导播老师给处理一下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啊，可以告诉他我们柳博士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周五的下午啊，最好是公众号预约啊，如果不太会的话去的话加一下号，找一下这个专家啊，看看有不有啊。好，这是我们这个老先生的问题哈、啊、这个看来老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吧？
2: 对 对, 对
0: 啊，刚才我们说了一个年轻人会，就是比方说老年女性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2: 老年女性的话，可能这种问题会更常见一些。
0: 啊，为什么呢？
2: 啊，因为，包括韧带的质量，包括骨头的质量，
0: 嗯，
2: 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来说，
0: 嗯、
2: 她随着雌激素分泌的下降的话，她这个骨头质量和韧带质量是下降的很快的。
0: 嗯，
2: 啊，再一个，可能我们老年女性她日常做家务啊，包括看孩子呀这种情况，
0: 蹲起、
2: 啊、
0: 什么的，就急停特别多。
2: 对，这些情况会比较多。
0: 嗯，
2: 所以说这个韧带。如果受伤的话，长期不治疗，它可能会慢慢发展成关节炎。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关节炎起病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有很多人会有关节炎。
0: 嗯，
2: 关节炎如果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去损伤你的韧带。
0: 嗯，
2: 啊，这也有一部分是关节炎的患者，时间长了之后，韧带磨损，甚至是完全断裂的。
0: 嗯，
2: 我们都见过。
0: 嗯。所以这个各个年龄段都会有发病的可能哈，但是也确实像刚才这个老先生似的，我说大家都有这样，就是我们能保守就不想手术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我们请柳博士给我们讲讲，就是到底谁必须做手术，谁可以保守哈，他适合哪些人群？如果是保守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手术的创伤到底大不大？恢复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好，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体如坟，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听众朋友们，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进的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们您一定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够买到了。那这个伊诺叶黄素呢，是饭后喝一袋就能够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它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个伊诺叶黄素，它跟其他叶黄素呢不一样，是直接用水冲着喝的，微囊专利技术，这个囊呢就是胶囊的囊啊，微囊的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能够提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它是拥有5项我们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100个名额啊！电话您记好，400-136-1686，400-136-1686啊！我们最后再来说一遍，400-136-1686，也可以呢在微信上您来搜索伊诺优选这样的一个小程序下单选购。伊呢就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今天跟大家来关注的是我们膝关节健康当中的这个韧带损伤啊，前交叉韧带损伤的一些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关节外科医学博士柳鹏飞柳博士。我们继续来请出柳博士。柳博士您好。
1: 你好。
0: 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还得辛苦您来帮我们接听一下热线。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2: 你好，主持人，我问一下柳博士。问一下专家主任，我印象我是个盲人，我是廊坊。
0: 嗯，您说。
2: 我今年其实66岁吧。
0: 嗯。
2: 我去年大约可能是10月1左右吧。我这个大夫去遛弯，我老想一走遛弯，自个遛弯，但是我走着走偏了。那儿有一个大圆，上面有大圆球，是有石头的。我给它倒出来的那，我正踢那上面，呱唧，我就整这个。就栽那儿了，这腿整个就整个身上扑那摔那儿了，当时骨头我这个左腿的膝盖那儿就不舒服，反正是相当不好受，结果一直坚持吧，但是我当时也没注意就能走，我也没瞧，反正老那么疼，反正老那么不舒服，有大约有那么一两个月吧，这得那么不舒服，但是过那劲儿老叫我照去，我也没照去。因为我也没上廊坊哪儿管道局去，都没照去。听专家讲座，我说这个我怕韧带犯有毛病，反正现在大约有多半年了没毛病，蹲起都没毛病。

0: 以后出毛病。
1: 哦哦，好，
0: 谢谢。
1: 嗯。
2: 您说的没有知觉
1: 是，他可能也是听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不疼了，不等于没问题了，
2: 嗯、
1: 是吧？啊，让您给他点建议。
2: 您平常有做一些稍微剧烈些的运动吗？比如说慢跑啊，或者跳广场舞啊这些。
0: 您说什么，主任？
1: 您平时会做一些运动量大的吗？就除了遛弯，就是比方说跑跳啊，跳广场舞啊，或者什么跑啊？您
0: 我是盲人，跳不了，纯盲一级残。
1: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遛弯儿，就是这样的运，遛弯儿这样的运动是吧？
0: 遛弯儿就是紧走、快走都没事儿。
1: 嗯，
2: 行。如果说您平常活动的话，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可以先继续观察。嗯，如果说什么时候感觉膝盖有不舒服的情况下，您要尽快去医院做一个核磁，看一看。
0: 谢谢，我没有膝盖不舒服。
1: 他需要现在去做一个核磁，看看有没有。
2: 谨慎一点的话可以做，但是如果他半年多膝盖都没有任何感觉的话，
1: 也可以，
2: 我觉得可能
1: 问题不大哈。
2: 嗯，问题不太大。
1: 啊，您听到我们两个的对话啊？好嘞，您听到了是吧？
0: 然后我这有感觉，赶紧调是吧？
1: 嗯，对，有问题您就赶紧看。
0: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专家。
1: 好嘞，
0: 谢
1: 谢您的来电啊，好，感谢您，嗯。好，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感受，这个是爱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表现啊，也是对我们自己身体负责最好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节目中也会给大家说，你身边的第一任医生哈，最关心你的应该是你自己，你自己有感受了，你再去找专家，这个是最好的哈。你不能说疼得不行了，这个专家到那儿也很棘手是吧？好，这是我们说的一个题外话哈，来说一说这个治疗。刚才也有很多朋友说，如果是哎呀，到了发现我这个做了核磁。治疗什么样的人必须手术，什么样的保守治疗？因为我们是外科，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刘博士也跟我们说说，咱们在手术治疗上有什么优势哈。我们先说说什么样的人能保守。刚前面说了，就是你反正能凑合用的，你就可以保守，大概是这个底层逻辑哈。
2: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对于手术来说，有这么几类人是强烈建议手术的。比如第一种就是说，你热爱运动的，甚至是以运动为职业的专业运动员，可能你平常需要做去跑跳、去急停、去变向，比如说打篮球、踢足球、羽毛球、网球，甚至是一些舞蹈的一些。练舞蹈的一些人是吧？像这种人，对你的膝盖必须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稳定。这种患者如果出现前交叉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特别是韧带断了的话，也还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会问，在门诊上会问，说我这个韧带断了，我如果保守治疗，它能不能长上？
1: 真的是，
2: 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我必须要给大家明确的说，如果你的前交叉韧带断了的话，是肯定长不上的。
1: 吃啥也长不上。
2: 对，因为韧带的话，它和我们的，就包括有好多人说我骨折了，我待着它自己是能长上的。因为你骨头是挨着你的骨头的，骨折的断端是可以怼到一块儿去的。这样的话它自己能长上的。但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是有关节液的。它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是泡在关节液里边，它中间没有血供连接，它自己是肯定长不上的。所以说这个韧带断了就是断了，你不做手术它永远不会自己长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对于一些需要运动的人来说是建议做手术的。第二种就是说，你的膝盖如果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出现了自我感觉的一些不稳定，就是像你活动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膝盖会有轻微的前后错动，或者说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膝盖有一种隐隐的恐惧感，可能你觉得你正常走路还行，但是你觉得你稍微
1: 有些动作不敢做，
2: 对，稍微需要发力啊，或者你稍微需要那个转身呀、或者什么，你就感觉你这个膝盖不太敢动，其实是大脑的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这说明你的膝盖已经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了、甚至有的人明显感觉出自己的膝盖松动了。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有的病患自己会说我这个膝盖是松的、这种情况也是建议积极做手术治疗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你这种韧带损伤的话，无论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已经伴随了一个半月板的损伤或者软骨的损伤、这种情况要建议积极手术治疗、比如说你半月板撕裂了，或者说软骨已经有损伤了、这种情况可以在做韧带手术的同时把半月板做一个修复或者做一个缝合、软骨也可以做一定的修复，或者说做微骨折促进它的生长，早期的话还是可以让他们积极的恢复的。

0: 但是一旦拖的时间太长了之后，可能把它变成了一种不可逆的损伤，
1: 嗯，
0: 这时候再做手术，有的损伤已经回不来了啊，这时候就已经晚了。嗯，
1: 所以这个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这样的一种疾病，其实应该是手术优先的一种疾病，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除非这个人说岁数大了，以后这个用处不像那么大的负荷了，我们还能凑合着用，就是说我们就保守哈、啊。
0: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年龄不大，然后特别是40岁以下的患者，你只是单纯的一个韧带损伤，半月板和软骨都是完全好的状态，这种情况也建议你积极的手术，这是对你的膝盖的一个充分的一个保护，不要等到他受了伤之后，
1: 对，
0: 你再去做，
1: 是
0: 啊。最后一种就是说，你的职业要求你的膝盖必须稳定，这个职业不是说前面的职业运动员，而是说，比如说你是做警察的，你是做老师的，需要长时间的站立，你是做消防员的，你是做建筑工人的，对吧？你需要搬抬一些重的东西，这种情况下韧带损伤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不然的话时间长了之后对你膝盖损伤是一个很严重的。
1: 还你知道吗？又说一个题外话，有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我去外科专家肯定让我做手术，就说我先去内科。但是说外科专家有的时候让你做手术，他是因为提前看到了后期的损伤，让你及时止损哈。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比方说，我就想等着损伤了之后，我再去这个去止损再做行吗？当然也行，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外科专家外科专家肯定建议你说，我们不要等着他。就是我们可以提前，对吧？
0: 有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对，
0: 就是到时候你再做的时候，你再想说我为当时为什么不早做呀，说那个就晚了，
1: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他的方案一定是有他方案的意义的，
0: 对，
1: 这是大家的选择哈。有没有说就不适合做手术的，也有吗？
0: 不是说不适合做手术，而是说有一部分患者可以尝试保守治疗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年龄比较大的患者这是第一个可以不考虑手术的。比如说像刚才咱们80-90或者说是60-70岁也可以。你说我平常不做什么剧烈运动不跑不跳不去这个跳广场舞之类的我就正常的走走路散散步溜溜弯买买菜这样特别是不用看孩子
1: 这也跟个人有关系。比方说他人均寿命我要预期我要活到90岁还30年他肯定觉得我得做是吧我未来还要用三有的人可能觉得差不多就得了
0: 对
1: 是吧
0: 就是说你不做剧烈运动这样慢走散步或者这样的问题不大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说对运动需求不高的人就是说我不去做一个这个踢足球啊跑步啊滑雪啊这些就是我一些哪怕是一些中年人好不好就是通过他的这个锻炼可能他的肌肉也能代偿一部分韧带的功能只要你不做剧烈运动可以先尝试保守治疗在你膝盖稳定的情况下还有最后一种就是说老年人或者说是因为一些特定的原因膝关节得关节炎已经很重了的患者他的软骨半月板已经磨没了这种情况下你已经应该去做关节置换了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考虑做韧带的手术了韧带的手术就不是主要的了关节炎反而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1: 这还是要综合考量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来接听您二路上的朋友您稍等一下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

0: 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我们回来抓紧接听一下二路上的热线，我们辛苦刘博士。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久等了。喂，您好，是您的电话。哦，他可能是掉线了，我们请导播老师处理一下啊。那么节目最后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手术，我们一觉得这个什么都断裂了呀，伤了，就觉得是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创伤也特别大，这个手术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您能给我们说说这是个微创手术还是个大切口手术啊？包括它的恢复好吗？
3: 其实在过去来说，这个韧带都是一个切开的手术，以切开的手术居多。但是最近这些年呢，随着关节镜慢慢的开展起来的话，目前前交叉韧带的主流手术已经变成了一个微创的手术。可以靠微创，只需要2到3个小切口。去一个切口。
2: 2到3个公分的，还是要切2到3个？
3: 2到3个小切口，每个小切口可能就不到1公分的样子，5到8个毫米。这样的话，一个切口用来下关节镜，一个切口用来下钳子，在里边处理韧带。这样只需要一个微创的切口。然后，有一个稍微长一点的，就是在膝盖下方有一个2公分左右的切口。从这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肌腱。然后因为前交叉韧带断了之后，它是不可再生的，它自己也长不好的，也是接不上的，所以这个手术叫做前交叉韧带重建手术。
2: 重建，
3: 对，需要取一根自体的腘绳肌腱啊，或者腓骨长肌腱啊这一类的肌腱，然后在膝盖里边通过关节镜给它打一根细细的骨隧道，可能也就是几个毫米的骨隧道啊，然后把那个肌腱穿进去。然后呢，后期这个肌腱和骨头长到一块儿之后，它起到一个替代咱们前交叉韧带的作用。
2: 好神奇，它还能自己再长上，是吧？
3: 对，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大家不用太害怕。
2: 那它这是个全麻吗？还是局麻？
3: 对，一般做这个手术还是以
2: 全麻
3: 居多。这样的话可以让患者充分的放松，不至于紧张。对手术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2: 那它这个术后会不会特别的疼，或者说它恢复起来会什么时候多长时间能到正常的走路啊，或者生活
3: 动作？疼痛目前基本上不会特别的疼。因为咱们做手术的时候是一个全麻的状态，其实对患者来说，进去手术室之后，麻醉师让你睡一觉，等你睡醒了，手术已经做完了。然后呢，下来之后呢，我们有全方位的镇痛，从手术结束一直到出院为止。不同的阶段应用不同的镇痛方式。能保证患者的一个这个无痛的这种状态。这样的话，他第一是有利于他术后的恢复，因为疼痛的话他吃不好休息不好。另外一个也是能促进患者术后的这个功能锻炼。他不疼了，他让他自己去主动的锻炼，这样的话恢复起来也会更快一些。
2: 他多久能下床呢？这个人
3: 一般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可能当天就能拄拐下地。不耽误患者去上厕所，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活动。然后可能术后大概需要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也是看个人的这个体质啊，恢复速度不一样。可能这段时间都需要你拄着拐去锻炼。然后从最开始的这个先无负重，可能你先用这个健康的腿来支撑，然后慢慢的过渡到几周之后，可以这个腿轻度的负重，这个受伤的这个腿可以轻度的点地，然后慢慢的逐渐的增加它的这个负重，一直 到这个两个月或者三个月的时候，可能他就已经能脱拐完全正常走路了。
2: 嗯嗯嗯，这个我们这个听友又打进来了，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时间，我见长话短说了，只能还有几分钟哈。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您好，是您的电话。
4: 哎
2: 哎，您这个简短说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好吗？
4: 哎，
2: 好，
4: 我就说我这个膝盖啊，这个膝盖变形了，骨骼都变形了，有时候走路啊就一撇了一撇了的。
2: 嗯，
4: 好，
2: 我就说我这个。您把您那收音机关一下，您听电话里的声音啊。您想问问这种情况怎么治疗是吧？您这个可能得是膝盖的问题了、
4: 啊、
2: 是吧？啊，刘博士啊，
4: 是，
2: 嗯，
3: 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今年多大年龄？
2: 您听，
4: 58岁。
3: 哦，因为我听您的描述的话，您这
4: 个
3: 情况可能是
4: 我有糖尿病。
3: 嗯，您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重度的骨关节炎，就像我刚才说的、
2: 哦、
3: 啊，这种重度的骨关节炎的话，您可以到正规的医院让骨科大夫给您考虑，是吃药治疗还是打针治疗？可能前期的保守治疗也有一些打针呀、润滑呀，来保证他这个膝盖的运动功能、
2: 哦、
3: 啊。如果说是特别严重了，经常疼痛了。走路特别对走路影响特别大的话，你可能需要考虑做一个关节置换的手术。
2: 嗯，听到了吗？
4: 置换呢？对，
3: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换个垫儿。
4: 换个垫儿。
3: 对，就是您的那个关节面可能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了、嗯，关节已经变形了，然后需要给您换一个人工的关节面，这样的话走路就不磨您自己的骨头了，它也不疼了。
4: 之前我们这儿距北京100多里地，
2: 嗯，
4: 我上北京301医院那儿，
2: 嗯，
4: 他们还去过呢、
3: 嗯，
4: 去过他们说，也说也是说不好弄，
3: 嗯
2: 嗯，您需要
4: 我就听您这个这一说这个，我小时候还挺专业的，
2: 嗯，您可以来看看，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通过您简单的描述吧。可能我们想的也简单一些，如果病情太复杂，是不是它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方案，是吧？
3: 对对对，
2: 您如果方便可以就近，或者说来我们今天这个专家这个医院都可以，好吗？
4: 您这石家庄啊？
2: 对，我们是石家庄啊、嗯。
4: 什么医院呢？
2: 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或者是省三院啊、嗯。
4: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2: 对，就是我们，要是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我们省三院啊。您这样方便记忆，行吗？
4: 省三院。
2: 嗯，好吧。
4: 省三院找那个柳红军博士。
2: 嗯，柳鹏飞博士。
4: 柳鹏飞博士。
2: 对，好吧。
4: 哦，
2: 嗯，
4: 哦，行。
2: 行，我们让导播老师再给您说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嗯，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导播老师给他解答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还得看看他是什么怎么置换是吧？单科双科还是怎么啊？
3: 嗯、
2: 比较具体的一个事儿，我们就不在这儿了。咱们科室来简单说两句啊，咱们在做这个。韧带替换的时候有什么优势？你看也有听友说这玩意儿做完了是能爬山吗？能像原来一样吗？是吧？啊，
3: 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
2: 嗯
3: 嗯，就是我将来想爬山、
2: 嗯、
3: 想运动，甚至就像我刚才说的、
2: 嗯、
3: 一些专业的运动员、
2: 嗯、
3: 他们都是能够重返赛场的、
2: 哦、
3: 所以你想想他们的运动强度是什么样的。
2: 嗯
3: 啊，咱们大部分是可以恢复的。
2: 嗯
3: 啊，同时的话我们科室在这个手术方面是有一定自己的优势的。
2: 嗯
3: 啊，董主任在这块也是深耕了多年了。
2: 嗯
3: 嗯，然后我们做手术呢，首先第一个来说是微创，
2: 嗯，
3: 第二个来说是无痛，
2: 嗯
3: 啊，方便患者术后的锻炼，
2: 嗯，
3: 也对他的康复也快。然后第三个来说就是精准啊，可能我们不像之前，最早期的时候一些做手术的好多大夫都是凭感觉，
2: 嗯
3: 啊，我们现在对他有一个精准的测量，
2: 嗯，
3: 包括我们对这个前交叉韧带翻修手术对他骨道，我们有自己公布的一个分型，自己制定的一个分型策略、
2: 哦、
3: 啊，针对他不同的类型做不同的手术，
2: 嗯，还有翻修，就等于前面那没做好再给修修，
3: 对对对，
2: 哎呀，那还是一次做好了他吧，
3: 嗯、所以说。做这种手术呢，最好要找一个专业的大夫，
2: 嗯，经验丰富的，
3: 每年最少要做上几百例以上这样的手术。
2: 咱们每年能做到这个数吗？
3: 那肯定是可以的。
2: 哦、行，好吧，啊、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哈进行面诊，然后看了方案，自己考虑一下啊相关的问题。在这儿我们就不给大家再过多的介绍了，时间的关系，只能跟您聊到这儿。特别感谢柳博士来做客我们节目，给大家进行的这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3: 不客气。
2: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我们说到这个前交叉。 韧带真的是我们膝关节的卫士啊，大家一定要日常做好防护，出现问题了要及时的去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膝关节健康，这样我们才能安心的去享受运动与生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618来了，
6: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 兔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8: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7: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每到高考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人追忆自己当年的学生时代，当年老师都会督促我们练字儿啊，哪怕你学习不好，但是字儿得练好了，这样的话才能在阅卷过程当中不吃亏。那说到练字的话，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格式的纸张，打印出来就可以直接当做练字纸，就不用再去专门的买本子了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五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小米 17T 系列，带来两款机型啊，一个是小米 17T， 一个小米 17T Pro， 整场发布会只有17分钟，非常非常的短。那小米 17T 它是 6.59 英寸的 1.5K 直屏短焦指纹识别，小米 17T Pro 屏幕稍微大一点， 6.83 英寸的 1.5K 直屏，它呢同样也是短焦指纹。在处理器方面，小米 17T 使用的天玑8500 Ultra 处理器， 17T Pro 天玑9500，全系都给到了 4.1 的闪存和 LPDDR5X Ultra 的运存这样的一个组合啊。然后全系呢也都是7000毫安时的电池。那么小米 17T 给到的是67瓦的有线快充，小米 17T Pro 10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充电。另外两款手机都给到了双扬声器、X 轴的线性马达、NFC 红外，还有 IP68 的防尘防水，以及同样都是 USB 2.0 这样的一个传输协议。在定位配置方面 ，17T 是双频 GPS 三频北斗，而 Pro 呢是双频 GPS 四频北斗。影像方面，两款手机的广角长焦一致，都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潜望长焦。2.75:1英寸的这样的一个传感器的底儿啊，另外还有一颗1200万像素的广角。那么两款手机在主摄方面是有区别的。17T Pro 给到的是5000万像素的光影猎人950传感器，1.31:1英寸的这样的一个底儿，而 17T 的话是5000万像素的光影猎人800，它呢就是底儿更小一点，1.55:1英寸。说一下价格啊，12+256G， 咱们先说标准版啊，12+256G 官方的价格3299元，12+512G 官方的价格是3799元，但是现在在首发阶段会有优惠，那12+256的价格首发2999元，12+512G 的版本首发价格3499元。再来关注一下小米 17T Pro， 12+256官方的价格4299元，但是首发价3999元，12+512G 的版本4799元，首发价4499元，还有16+512的版本官方的价格5099元，首发价格呢是4799元。也就是说，不管是小米 17T 标准版还是 17T Pro， 他们的每一个版本的首发价格都比官方的正式价格低300块钱，但是这个首发到什么时间咱不知道啊，也就是说现在你买的话肯定是便宜300块钱的。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电池啊，其实现在大家发现身边大电池的手机越来越多了。那去年 Realme 公布了10000毫安时的概念机和15000毫安时的概念机，随后呢就有一款配备10000毫安时的 Realme P4 Power 这个是在国外发布的一款机型。国行这边的话，前期虽然也有爆料，但是我们知道现在 Realme 回归 OPPO 跟一加合并了，就再也没有新机的消息。而最近有消息说 OPPO 和一加将会带来一款过万毫安时的大电池的新机，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好像 OPPO 这边确实还没有一款手机电池容量过万的， Vivo 有了，然后荣耀有了，对，现在也就是 Vivo 跟荣耀有了吧，其他机型暂且好像都还没有超过一万毫安时啊。那 OPPO 这边有一款配备一万毫安时左右的大电池的终端机正在测试，预计定位2000元档，采用 1.5K 直屏，搭配的是4纳米低功耗的一款处理器。而一加这边也在评估一万毫安时的一款性能机，疑似处理器给到的是全新的骁龙8Gen6，当然现在还没有发布啊。然后它的屏幕呢是 1.5K 的分辨率，185赫兹的超高刷新率，但是暂时不清楚什么时间发布。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华为的 Nova 16系列，在6月5号，也就是上周五，迎来了首销。那我们知道 Nova 16标准版它的起售价是2999元啊，那现在也有了一个第三方的首销当日的销量数据，可以看到Nova 16标准版和 Nova 16 Pro 相比于上一代，也就是 Nova 15系列的标准版和 Pro 版，它的首销期间的这个销量是大幅增长的。但是呢 Nova 16 Ultra 的首销价格跟之前的 Nova 15 Ultra 相比，首销的这个成绩是下滑的。其实这个不难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 Nova 16 Ultra 的起售价跟 Pura 90是持平的，都是4699元。那大多数人一想，同样的价格，一个是 Nova 一个是 Pura， 我肯定选 Pura 吧，因为 Pura 是旗舰机型。但是啊，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光盯着那个旗舰标签，因为其实 Nova 16 Ultra 它的整体的配置要比 Pura 90更好。Pura 90有的它都有，比如麒麟9010S 的处理器，100瓦的有线快充，50瓦的无线快充，北斗卫星通信，还有前后红峰镜头，昆仑玻璃，IP68 IP69 的防尘防水等等。而 Pura 90没有的它也有，比如更大的7000毫安时容量的电池，更厉害的后置主摄和广角镜头，另外它还支持天通卫星通话，以及有 1T 的大内存版本。最最关键的是什么， Nova 16 Ultra 1T 的价格跟 Pura 90的 512G 的价格基本一致，就多了100块钱。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近期在 Nova 16 Ultra 跟 Pura 90这两款当中纠结，也就是说你就4600到5000多这样的一个预算，你在华为的品牌当中想选一款手机的话，那么我建议你选择 Nova 16 Ultra 啊，同样的价格可以买到更好的配置以及更大的内存版本。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微信。其实好久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又跟大家聊过，当时是曝光微信正在内测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就是说，如果你发照片发的比较多，一次性发了好多张，那么它就会把这些照片进行合并展示，就不再是一张一张的了。比如说你发了99张照片，那这个聊天框里面全是照片了，你想看之前的聊天对话，你得一直往上滑，这个就很麻烦。你如果是好友之间发倒无所谓，但如果说你是在群里面发，就真的会把别人的聊天记录全部给顶上去。那它的这个全新的功能就是，这个照片比如说还是99张，那你在收到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卡片叠在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可以左右滑动去查看。但如果说你想看那个像以前一样的大图，你也可以点击右侧的一个展开。就是这个功能啊，谈了很久，爆料了很久，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终于大面积的上线了。你可以把你的微信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啊，然后在聊天界面点击发送图片或者是视频，你可以多选一些。根据我的一个体验，你只要选择的图片或者视频不低于3个，然后底部在左下角的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选项，叫做

发送后合并展示，你把这个勾上，你把它勾上，勾上之后呢，你发过去之后，对方那边收到的就是类似于一个卡片堆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它可以左右滑动查看，也能够直接展开查看，或者直接点击查看大图都可以。然后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一次性可以最多选择99个图片或者视频。反正当前我试了一下我的几款安卓手机以及我的苹果手机，我都试了一下微信的这个功能，我的都支持了，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啊。不管你是安卓版本还是这个 iOS 版本，你试一试，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先看看你的微信是不是最新版本，先升级到最新版本。如果升级到最新版本依然没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试着把你的微信账号先退出，然后再登录一下看看有没有，但如果依然不支持的话，那就只能再等一等啊。因为现在已经大范围上线了，那么全量上线应该也是这几天的一个事儿啊。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就是6月6号，华北首家 vivo 影像体验店在石家庄裕华万达广场盛大开业，正式扎根石家庄核心商圈，门店全新升级专业影像体验场景，融合科技艺术跟潮流年轻属性，重磅补齐华北区域高端影像体验版图，为全城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沉浸式的光影体验，开启全民影像文化新风潮。其实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 vivo石家庄公司的小伙伴做客节目期也聊到了这个店的一个开业的情况啊。总之就是说，如果你对于影像非常感兴趣，你对于 vivo 的产品特别感兴趣，尤其你对于 vivo 这两代的这个长焦增距镜感兴趣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裕华万达店去体验。因为这个长焦增距镜吧，货源比较紧张，可能你身边会有 vivo 体验店，但不是每一个店都有。但这一次在这家全新的 vivo 影像体验店，所有 vivo 的设备你都可以现场体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啊。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

也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7，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陶喆，I believe。 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咨询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问的跟手机相关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说，最近想买一款2500元左右的手机，对拍照比较感兴趣。其实最新这一批侧重影像的终端机型，标准版的起售价基本上都在3000左右。2500的话，你能考虑的有华为的 Nova 16，国补之后的价格在2500以上啊。 Nova 16的优势是什么？它有长焦镜头，但其实日常绝大多数的人在拍照的时候，他要么用的是主摄，要么用的是长焦，所以有朋友可能说他没有广角，其实不影响，完全足够。然后这个 Nova 16的标准版性能方面有70910S 的处理器，还有7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和100瓦的快充。另外就是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小米17T， 小米 17T 它的价格如果是国补之后的话，也是在2500多一点点，然后你可以买到它的 256G。 它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就是广角、主摄、长焦都有。虽然说这个主摄跟 Nova 16相比它没法比，对吧？ Nova 16那个底儿多大呀，2亿像素的一颗大底儿传感器。但是小米 17T 那个，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一个日常拍照的话，最起码该有的镜头它都有。然后它的这个性能给到的是天玑8500 Ultra，再有就是在电池方面，7000毫安时的容量，但是它的充电会相对于这个华为 Nova 16来说的话，会要慢一点点，65瓦的快充啊。这两款可以考虑一下。程晶霞说想买一款手机，预算2000，希望内存大一点，平时也就是上班办公用，能不能推荐？其实2000多，如果你对于这个拍照没有太多的要求的话，可以考虑一加 A46T。A46T 现在在2000块钱，你可以买到不错的一个内存，然后它性能很好，骁龙8Gen5，电池很大，系统流畅稳定。我们的日常使用，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轻办公的需求，都没有问题啊。还有朋友问到的是抖音极速版和抖音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下载的时候有两个，它不止两个吧，你如果再搜抖音的话，应该还有抖音的其他版本。反正简单来说的话，如果只是抖音这两个字后面不挂任何的其他的后缀，那么这个是标准版的抖音，功能比较齐全。你比如说你可以拍视频，你可以发作品，可以开直播，可以带货，对吧？这些都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后面挂着一些其他的后缀的，比如你所问到的极速版，极速版的话你可以理解为纯看的， 你干不了别的，你不能发视频，你不能直播，你也不可能说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创作功能，或者说你要通过这个号带货，不能。极速版它只保留了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刷，你可以刷视频，你可以看直播，你可以点赞评论，但其他的你干不了。那为什么抖音会除了标准版之外还出其他的版本呢？就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手机的配置比较低，它的低的配置或者说低的内存，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去运行抖音的标准版，因为抖音的功能很多很多，它对于内存有要求，包括运行的过程当中你是否流畅，对于你的手机的性能也有要求。那对于一些相对低端的机型，或者说当年买的是旗舰，但现在已经过了五六七八年了，现在也变成低端了，它无法运行标准版抖音的话，那给你一个选择。当然前提是你的要求只是刷视频，而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带货的需求，创作作品发视频的需求啊。所以这个是抖音极速版跟抖音的一个区别。还有用心生活，他说手机里的照片不用数据线怎么传到电脑里面，记得之前听你节目介绍过微信输入法。大家还记得微信输入法吗？首先当然前提是你要在你的手机上去下载微信输入法，至于你要不要用这个输入法作为你的日常敲字的一个那个输入法，这个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在这个微信输入法当中，它有一个跨设备来传输文件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你在电脑上也要去下载微信输入法，然后将两者进行一个绑定。怎么绑定呢？你在这个微信输入法当中，甭管是电脑端还是手机端，都能找到它的一个特定的一个码，这个码叫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每一个号都有一个码，然后你在你的另外一个设备上去把这个码输入进去，这两个设备在不同的这两个 APP 或者说软件在不同的设备间就成为绑定了，就成为一体了。这样的话你在微信输入法当中找到传文件这个选项，传文件这个选项就可以把你的一个设备当中的文件呀、照片啊、视频呀传到另外一个设备上，非常非常快啊。而且对于照片什么的它不压缩，这个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跨设备跨平台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方法。

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目前咱们的交流群有各个品牌的，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进什么群。这样的话你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不明白的，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就可以在群里面问问其他群友，因为大家用的是同一个品牌，同样的操作系统，所以就有可能互帮互助到啊。好，再说一下入群的方式呢，是大家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齐豫《12个夜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五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

0: 之后，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挺流行写信的，写信是一件很有信念感的事儿，不仅要买喜欢的邮票和信封，还要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信纸。像当时学校的那个小卖部，各种信纸卖得特别好，各种颜色的，各种花纹的，确实非常漂亮。所以每当需要动手写字的时候，但是又哆哆嗦嗦提笔忘字的时候，我就会很怀念当年写字的年代。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互动说过这个话题，上次写字是什么时候？好多朋友提到说上次写字还是给孩子改作业，签字，或者说什么签收快递之类的。也有不少人提到说都忘了自己还会写字了，好多年没见过纸和笔了。而接下来要推荐的这款 APP 对于想写字的朋友来讲应该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纸张，而 APP 的名字叫做好多纸。好多纸，非常直白的名字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纸，各种格式，各种样式的，比如说最普通的那种条形纸，也就是一行一行的，还有方格纸，一个一个小格子，另外小孩子刚上学练字的那个田字格纸，练习英文的四行纸，还有五线谱纸，吉他乐谱、六线谱纸等等等等，非常的多。有一些比较普遍的纸张，我们其实去文具店里就能

买那个作业本相应的都有。像我当年在读中学的时候，老师们就要求我们练字，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都要求我们练，无非就是练汉字，练这个英文字母。但是普通的纸跟考试的答题卡，你在这两种介质的上面写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老师会把我们考试用过的那个答题卡再分给我们，因为它的背面是白纸嘛，然后我们在上面用尺子画出一行一行，就是为了能够练字的时候写得更整齐。反正这挺费事儿的，因为如果你练的是汉字的话，那我们只需要打出几行就行了，一页纸差不多十来行。可是如果说我们练的是那个英文的话，方便考试的时候你那个英文写得干净清楚漂亮，会有一个印象分嘛。但是如果你要是练英文的话，你在那个答题卡上就要画出好多好多个字条线的那种格式，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如果说当时有这个 APP 就好了，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在纸上去画出工整的线，直接把答题卡当作打印纸放到打印机里面，然后点击对应的纸张打印就可以了。而且估计老师们就会帮我们操作，因为老师比谁都希望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这些个工作老师们都会帮我们做好。那这里面的纸张还有很多其他的样式，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写字，也可以有创作用的那些纸张，办公用的那些纸张，各种不同的分类。我们进入到 APP 之后，首页上方就可以看到它是分为这样几大类的：笔记、习惯、书写、画图、创作、手账、办公。而且每一个大类底下有对应的很多很多不同格式的样章。比如我们就举例笔记啊，你点开笔记这一项，你会发现它又分为常用和主题这两类。那么常用的笔记纸张是什么样的呢？上面写着 A4 横线纸，也就是那种最常见也最普遍的 A4 直纹笔记纸，就是说它依然是横线的，但是在偏左侧有一条从上到下贯穿的竖线。还有 A4 双裂横线纸， A4 双裂空白纸， A4 四象限坐标纸， A4 埃森哲网格笔记纸， A4 麦肯锡笔记纸， A4 康奈尔网格笔记，等等等等。就很多名字估计大家一听就懵，哎，这都什么纸，听名字完全不知道。估计只有文印店的工作人员能分清吧，毕竟他们每天会面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的需求。那刚才这个只是说在笔记里面常用的那一类，但是笔记里面还有主题那一类，有什么呢？电影笔记、读书笔记、摘抄笔记、读书进度纸、子弹笔记纸、回忆记录纸、错题本，还有高中英语答题纸、学科笔记纸、申论答题纸，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念出来了。我相信大家应该发现了，就是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纸张这里面都有。你比如说我记个笔记，电影笔记用什么纸，读书笔记用什么纸，再比如说学生的错题本，当然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也有错题本，就是把那个错题抄上去，然后把正确的答案以及步骤写上去，再标注出之前为什么错，错哪儿了，有什么知识点需要掌握的，这个就是自己去做的一个总结。但当时做错题本的时候呢，就是用那种最普通的写作业的本子，从上到下一条条横线的那种。虽然我的记录很有条理，但每次看的时候呢也是一大片，没办法第一时间把题目解析步骤易错地拎出来。而这个上面的错题本的纸张给我们设计好了样式，左边写题目，右边一大片空白可以写分析和易错点，主次分明。当你浏览错题加强记忆的时候呢，一眼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重点。再比如说读书笔记，肯定不少人也做过，就是找一个本子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抄下来，然后有什么感想也会写两句。而这里的读书笔记纸张最上方的表格可以让我们写明文章标题、文章来源、作者是谁以及你的阅读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你要摘抄的是来自于哪篇文章、作者是谁、你哪一天看的，你把它先标上，就跟我们写日记在上方先写上几月几号天气，以及还有什么几月几号天气星期几，对，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应该记录的一个信息。然后呢，下面的分区是优美词汇、精彩句段以及阅读感想，你可以分区域记录，同样是条理非常的分明。那这个只是笔记类的。

那还有创作类，创作类里面分为吉他六线谱、空白无线谱、五线谱，还有康奈尔五线谱、分镜纸。再比如说办公类的，里面有什么？有简历表、面试登记表、外来人员出入登记表、出入库记账本、员工考勤表等等等等，太多了，我就不全说了啊。还是那句话，你能想到的、你想不到的那些个纸张，这里面都有。那么这些纸我们怎么用呢？其实前面举例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可以打印出来。如果条件允许，你的手机能够连接打印机的话，就可以直接打印。如果说你的手机不能连接打印机，或者说你那个打印机就是老式的，没法连手机的，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纸张保存为 PDF 文件，然后通过 QQ 或者微信传到你的电脑上，再通过电脑去打印。功能非常的强大啊，其实功能只有一个，就是提供纸张，只不过这个纸张的样式太多了，你所需要的纸应该在这个上面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格式。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想保存某一张纸的那个 PDF 文件，或者你想直接打印的话，它是需要付费的。我记得很多年前第一次在节目里面推荐的时候还是免费的，但是我今天又试着去看了一下，现在是需要付费的。所以建议对纸张有要求的朋友，不管你是练字用、写字用还是创作用、办公用，只要你对某一类纸有特殊的需求，有比较大的那种量的需求，你都可以先下载下来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样张。如果正好需

可以直接打印出来就能用了。安卓版和苹果版都有啊，你只需要在应用市场去搜索好多纸就行了。但如果说你搜不到的话，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好多纸就能够收到下载链接。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好，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MJ 说，想问一下，之前节目里面说过一个旅行的 APP， 忘记名字了。旅行 APP 在节目里面介绍过很多款，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啊。如果说是希望能够把你想去的这些个地方都能出现在当地的一个地图上，让你知道这些位置的一个相对的方位，那么那款 APP 叫十六番旅行。如果你要找的是那种能够知道每一个地方有哪些影视剧在这个地方取景拍摄过，那款 APP 的名字叫片场。或者如果你想直接让它给你生成一个攻略，参考大家的一个评分也好，或者说去过的人的一个主观评价也好，给你生成一个智能的攻略，那咱们推荐过的是点点。反正近一年吧，节目当中提到过的旅行 APP 应该就是这三款，一个十六番旅行，一个片场，一个点点。严格来讲，点点不算旅行类的 APP 啊，它是一个生活服务类的 AI 软件，只不过当时在节目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以旅游为例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功能。WSP 说，不玩游戏，拍照没有要求，刷短视频，以前没用过华为的，现在想用，选哪款合适，预算不超过3000，那就可以考虑最新发布的 Nova 16啊，这个价格可以买到 512G。 还有一路欢歌说，上次买的 X70 挺好用的，现在还想买一款荣耀给媳妇儿用，2000到3000元之间，麻烦再给推荐一款。可以考虑荣耀500啊，性能好，电池大，拍照也不错。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问有最新的荣耀600为什么不推荐，就是不推荐啊，你可以考虑荣耀500。好，其他方面的问题今天就不再解答了。大家如果想在节目之外随时找到我，向我咨询手机相关的内容，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7: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6: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闲话少说，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些城市中小学附近的便利店存在售卖槟榔的情况，那这一现象引发了关注和忧虑。那虽然目前法律对校园周边禁售槟榔存在着一定的所谓的空白，但这一现象也无疑给社会敲响了警钟。在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这一个问题上，必须严防各类灰色乃至黑色的商业侵蚀。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明确将槟榔列为一级致癌物，其不仅具有极强的成瘾性，更会对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对于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的未成年人而言，一旦接触了槟榔，健康受损的风险将被成倍的放大。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槟榔，不仅是基本的商业伦理底线，更是守护下一代健康成长不可逾越的红线。而事实上呢，校园周边远不止槟榔这一种隐患，二手烟屡禁不止，烟酒售卖打擦边球，无照流动小吃摊贩，以及围绕盲盒和二次元卡牌的过度营销等等，其实都在持续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校园周边之所以成为灰色地带，根源在于违法成本低、监管力量分散以及法律衔接存在着一定的缝隙。制度的真空地带不该成为不良商家有恃无恐的依仗。面对复杂的局面，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治理措施。首先呢，要尽快的填补法律上的空白，健全管理的标准。其次呢，执法要长出牙齿，要压实市场所管理方的这个相关的责任，建立联合惩戒的机制。市场监管部门同时也应该去开展常态化的专项检查。那对最后呢，社会共治要织密网络，家长和学校要形成一种联动，一旦发现周边存在着可能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商品，我们都应该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守护校园周边的净土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而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行动，用制度和责任为他们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健康红线。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你让我相信有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分是分离。
7: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8: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6: 分是分别。
9: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8: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6: 分是分隔。
7: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8: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知识改变生活的朴素愿望。而为特殊考生增设作答的时长，也绝非是特殊优待，而是有据可依、流程严谨的合理便利。根据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的《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使用大字号试卷或普通试卷的视力残疾考生，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困难考生的这个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考试的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这多出来的30%的时间啊，抹平的不是竞争的差距，而是生理缺陷带来的不公的壁垒，让小雅得以和其他考生站在真正的平等的起跑线上，从容书写，展示学识。这短暂的时间加成是规则对弱者的善意倾斜，也是高考制度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的生动体现。我们为顽强拼搏的小雅点赞，愿她笔下有力量，从容完成考试，如愿考入心仪的院校，靠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我们也更加期盼这样的人性化举措持续释放温情的善意，让温馨高考成为常态。愿高考在坚守公平底线的同时，让规则有温度，公平有厚度，守护每一份坚持，成就每一个梦想。下面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高磊，让他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圆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进的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

0: 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

0: 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

0: 过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 兵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继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玩转618。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口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1: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0: 说到点儿上，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通知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骑手身兼食安监督员已经在不少地方试水了，比如今年二月，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将全市20000多名骑手全员聘为骑士哨兵监督员。监督流程呢也很简单，骑手派单，通过骑士哨兵小程序等专属通道上报问题线索，市场监管部门接单，启动快速响应与闭环处理机制，从而形成系统自动派单、属地精准处置、结果及时反馈的治理闭环。骑士哨兵也不白干，监督成功还能获得奖励。骑手跟监管部门联手啊，怎么说呢，天作之合呀。外卖最让监管者头疼，最让消费者反胃的问题就是幽灵外卖。幽灵外卖位置分散，隐蔽性强，给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啊！精准整治就如同大海捞针，但是即便是藏身深巷的幽灵外卖，它也离不开骑手接单配送啊。在骑手面前，这幽灵外卖就是透明的啊，没有秘密可言。那么盘活骑手这支一线力量，将有效延伸监管的触角，补齐传统监管的短板，清除监管盲区死角啊。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困境呢也不容忽视。从利益链结构来看，平台、商家、骑手算是一损俱损的这个利益共同体。那么骑手对问题商家进行监督的积极性啊又有多高呢？这个呀恐怕还需要实践来验证。因此啊，要在提高骑手监督意愿上多想办法，比如加大奖励力度，提高监督收益，强化信息保密，以解后顾之忧啊。近日，财经调查栏目接到消费者和业内人士的举报，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制作一次性牙刷，并大量销售市场。在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给废品称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之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只要加入颜料染色就能解决废旧塑料原料外观脏乱的问题。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另一处废品收购站，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只见一位工作人员坐在小板凳上，用砍刀把这个牙刷头一个一个砍掉，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来分拣，随后就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饼。这样的场景触目惊心啊，就没想到我们每天用的牙刷竟然暗藏着这么多的安全隐患。用这种边角料做出的牙刷刷牙，这想想就恶心啊。其中的健康风险不仅来源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熔融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它直接贴合口腔，咱们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的活性剂，这原料里的各类有害物质很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着多重健康隐患。更可怕的是啊，用回料制作牙刷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甚至有的已经发往了民宿啊、酒店啊。对此，有关部门必须及时堵住漏洞，整治乱象，补齐短板，压实责任，守护公众安全呀。近日有媒体反映，河南唐河县少拜寺镇有群众被贷款问题之后，唐河县委县政府和南阳金融监管分局、河南农商银行南阳中心支行成立联合调查组，现场核查处置，经查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一笔20万元为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均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等等问题。
这不法分子竟然将贪婪的黑手伸向了弱势群体，不仅骗贷，甚至导致低保金被自动划扣，这不仅是肆无忌惮的违法乱纪，更是对道德底线的公然践踏。按理说，银行发放贷款有着严格的流程，但是在唐河这起事件中，这些本应严密的制度防线却层层失守了。15名责任人被问责，涵盖从操作层到管理层，说明这绝非单纯的个人失误，而是系统性的规则失灵。问责只是起点，防堵漏洞才是根本。令人欣慰的是，当地已经成立了工作专班，在全市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整治。排查不能只是走马观花呀，尤其是要重点关注脱贫户、低保户等弱势群体的金融权益，绝不让他们的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提款机呀。大家暂时不用来了，上上签已经被商场围起来了。近日，多位网友发帖表示，歌手薛之谦创立的上上签火锅店位于上海的最后一家门店疑似已经倒闭了，店铺原址已经铺设了商场围挡。当前大众点评上已经搜索不到上上签火锅的店铺信息，抖音商户信息则显示暂停营业。上上签火锅在巅峰时期拥有8家直营店、20家加盟店，近些年来各加盟店、直营店陆续闭店。2025年11月，广州店闭店之后，上海店就成了上上签仅存的一家门店。不过餐饮总有新赛道啊，明星们不开火锅店了，也还会整其他副业，比如近两年很热门的咖啡烘焙赛道啊，一些明星通过跟成熟的品牌合作开设联名快闪，主要面向粉丝限时开放，尽管价格多受质疑，但总有粉丝愿意买单。还有一些明星跟专业的供应链合作开咖啡店，比如明星吴彦祖就和古茗合作开设了线下现磨咖啡门店。不管开火锅店还是咖啡店，万变不离其宗，市场终究会为产品投票的，而不会为明星个人买单。要想在激烈的餐饮竞争中站稳脚跟，还是需要深耕产品和运营啊。餐饮业做的是细水长流的生意，明星光环啊当然能用啊，也有用，但所带来的流量红利它远不足以支撑一家店长久的走下去的。根据新京报报道，6月5号，辽宁沈阳有市民在洪胜路附近发现上百只被遗弃的猫仔，都是名贵品种。该市民说啊，路边小猫多达100余只，数量过多，无法独自救助，其中多只已经被过往车辆碾压死亡，令人痛心。对此当地回应说，相关部门已采取行动，对已死亡的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疾病传播，对未死亡的已妥善转运至救助机构进行救助，现场工作已全部处理完毕。公安部门正在溯源追查违规弃养的原因，并将依法依规开展追责打击。数据显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宠物活体繁育基地，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其中沈阳贡献了全国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这次数量如此之多的名贵猫被集中遗弃，来自个人家庭的可能性很小，而出自当地商业化的养殖用户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啊，在商业化养殖户眼中，猫虽然有宠物之名，却跟普通的商品没什么区别，繁殖目的那就是为了挣钱牟利，一旦这猫病了，能救就救，救不了就扔，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不过即使饲养的宠物出现了病死病害等问题，需要无害化处理，也不能这么随便遗弃啊。如果任由养殖户对这些宠物猫生得出来卖得出去就继续生，卖不动了或者市场冷了就一弃了之，那必然催生。

让更多的清仓式抛弃。无论是对商业养殖还是养宠个人，都应该提高弃养的法律成本，明确恶意遗弃、非法运输等行为的处罚标准，让把生命当儿戏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车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近期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惊险一幕啊！根据新华社报道，这几年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这个极限车速啊，远超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不少商家刻意模糊其产品属性，将本该按照机动车管理的车型当作儿童玩具售卖，既没有对购买者年龄做出限制，也不对上路风险做出明确提示，使得大量不符合上路条件的迷你摩托流入市场，最终给儿童安全带来巨大威胁。与此同时，不少家长将迷你摩托等同于普通儿童玩具，对其动力、速度、危险性缺乏基本判断。社交平台上亲子越野、萌娃机车这些视频也广泛传播。守护儿童安全，这是不能仅靠家长自觉的，更不能等事故发生之后才追悔莫及。首先，电商平台不能只做交易的摆渡人，更要做安全的守门人。对迷你摩托类产品啊，平台应该开展专项排查。另外呢，针对儿童驾驶摩托车啊这种玩具车上路缺乏处罚依据的问题啊，应当在立法层面明确监护人责任。对纵容放任孩子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啊，但是再好的法律啊，再严的监管，最终都要落实到家庭这个最小单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为了一时的酷啊、拉风啊而忽视潜在的风险。迷你摩托虽小，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安全、家庭监护责任、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命题啊。在近日举行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决赛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就是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击败了英超埃弗顿梯队，以7战全胜的战绩夺冠。尤其是在打进制胜的点球之后，12岁小球员孟欣毅激动地脱掉上衣，纵身腾空，完成了一个利落的后空翻，令全场沸腾。这一消息传回国内，引发全网点赞。根据报道，职业梯队加民间青训加校园足球模式的互补性、开放性，已经令多名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在 U17 亚洲杯决赛打出铁血风采的 U17 国足阵中，便有多名球员出自董路的足球小将。14岁小将李浩言近期正式签约巴萨的拉玛西亚 U15 梯队，而苏超球队中也有多名出自高中、大学的学生球员。可能有一些人不理解呀，我们为什么要为一支娃娃队，这才12岁啊，就激情喝彩啊，至于吗？根据报道，这个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很多都是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能在这种规格的比赛中以全胜战绩夺冠，进了21个球，丢了2个，这非常不容易。事实上啊，不只是2014队，今年中国青少年足球领域接连取得重大突破。事实说明啊，中国足球青训逐步复苏，青少年球队正成为亚洲层面不可忽视的力量。当然了，对照称霸亚洲的日本青少年足球，我们还有更多的路要赶啊，还有更多的课要补。那么接下来，唯有不折不扣地落实足球改革要求，坚定不移地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多元化培养后备力量，这好消息才能越来越多，中国足球才能越来越好。季广御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
那么，疾管御品商城为大家严选国际轻奢 Coach 经典包包豪华合集。啊 ，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这次。

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了，全场 Coach 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可以打8.8折，那么折后仅需665.28元。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得多省得多，链接里面有将近30多款呀、给大家推荐一下，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呢，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啊，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给媳妇买或者年轻小姐姐自己买，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可以试试这个菱格酒神包啊，皮质双肩包呢，上班出差也都能背，很实用。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只要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的呢就可以打8.8折了，那么折后仅需665.28元。那么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的还有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男女都有啊，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奥莱直发，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这个鞋呢，一体成型的软底儿，脚感软弹如踩棉花，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夏天穿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粘脚不闷味儿，活动无束缚，怎么动都自在。防滑耐磨的鞋底，沾水也不打滑，穿脱方便，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呐。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日穿搭，一双能穿整个夏天，防水易清洗，弄脏之后清水一冲就干净了，实用又耐看，不管是给自己家人还是孩子背上，这都是夏日的绝佳选择。今天咱们济广御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男女都有，尺码颜色很齐全，很多款式任您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而且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的鞋花5个。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个人私怨篡改了同学的中考志愿，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但不予执行同时法院判决其父母赔偿受害人各项损失4.3万，并书面赔礼道歉。因涉事学生这15岁不满16岁，所以呢行政拘留不予执行很多人可能还会问，怎么篡改的同学志愿呢新闻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中招系统的账号是学生的准考证号，学校老师给每个孩子更改了初始密码之后呢，就把这密码单独发给了学生家长。按理说呢，其他人是不知道别人的密码的，也许是受害学生不小心给泄露了也许是作案的学生挨个试凑巧蒙对了。本来受害学生的成绩可以上公立高中志愿被篡改。

0: 之后，通过补录上了一所收费更高的民办高中。那么由此产生的费用差额，受害学生家长主张10万多的赔偿，法院最终支持的赔偿金额是4.3万。其实啊，受害学生这个家长把那个学校也给告上法庭了，要求赔偿。但是法院认为呢，学校并没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公开场合将学生的身份信息、登录密码信息向不特定人公布，啊，没有造成受害学生私密信息泄露，无过错，啊，所以就不需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我在网上检索发现呀，就这些年修改同学志愿的案例呢，啊，咱们说不上多发吧，但是也不鲜见，啊，可是对篡改者的惩处，各地的标准有点不太一样。比如在2016年，这都10年前了，山东菏泽单县中学生陈某篡改了4名同学的高考志愿，导致4名同学无法进入目标高校就读，被法院以破坏计算机系统罪啊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2018年河南平舆、2020年四川西昌类似案件中，当事人都是被刑事拘留的。啊，但是在2023年湖北荆州发生的一起篡改同学志愿的那个案件中啊，当地警方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向某宇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啊，根据报道，向某宇为什么篡改同学的志愿呢？就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在一个学校的时候啊，拍下了同学的准考证号，密码他也不知道，他就是用电脑登录这个高考招生平台这个系统，就多次试这个密码，哎，还真成功了。成功登录之后就非法篡改了同学的高考志愿。啊，我注意到啊，被判刑的违法行为人被追究的往往是犯这个破坏计算机系统罪，那么被行政处罚的呢，可能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的，处5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啊，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中考高考的志愿填报啊，咱们这么说，事关个人前途命运，哎呀，应该不为过吧。如果自己的志愿被改了，上不了心仪的学校，上不了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可谓是断送人的前程啊。啊，结合过往的案例，我发现就篡改志愿似乎轻而易举就得手了。那些侵入系统实施篡改的不是什么黑客，很多他就是同学的同学啊，好朋友，甚至还有教师，哎，就这些考生身边的人，他只要掌握了考生的一些基本的身份信息，就能登录志愿填报系统修改志愿，啊，所以说，只有加强高考志愿填报系统的安全验证技术，才能堵上他人只要掌握账号密码就能篡改志愿的漏洞。其实很多网友都给出了建议，说这个填报志愿的网站可以实施动态口令和反复输错密码的短信通知，可以在密码之外要求填写手机验证码，还可以实施人脸识别验证，对吧？就这些安全措施，这些技术手段，在人们日常使用网络系统的时候已经非常普遍了，对吧？就相关的技术也很成熟，拿过来直接用就行。咱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志愿填报你是强调安全还是强调方便，对吧？肯定是安全是更重要。我觉得考生们填报志愿的时候一般也不会说在意啊，登录程序特别麻烦啊，不会在意，为了提高安全性多几个步骤都能接受啊。为此啊，所以招录部门还是应该本着对每一个考生负责任的态度加大技术投入啊。虽然这种案件不频发，但是有一个发生了，对一个孩子的前途命运都是致命的打击啊。推进系统升级，要以足够高的安全门槛守护志愿填报信息呀。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 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封面新闻的报道，云南祥云县的祥城镇2026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报名通告中，要求学生家长报名的时候你得提供工资流水，必要的时候还要提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流水，在本地购房的呢，还要上传物管费、水电费的缴费凭证。这就跟查家底儿似的，这个要求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祥城镇中心学校一名负责招生咨询的张老师表示说，镇上公办幼儿园学位有限啊，这项政策主要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镇上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不需要提供，就这个外来务工人员需要提供这些东西。目前呢，祥云县教育体育局已经道歉了，并调整内容重新发布了通告。按照当地的解释，之所以要查这些信息，是要筛选外来务工人员中哪些真在本地上班实际居住。幼儿园的学位有限，不可能对所有适龄儿童照单全收，设置一定的条件呢也无可厚非。但是在职证明、工商执照，甚至是居住证这个购房合同应该都可以完全没必要查看工资流水、经营流水。这两个流水那是相当敏感的个人信息，幼儿园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权利去掌握家长的这些收入明细。教育部之前早就明确过，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就公众为什么对学校收集家长收入信息这么敏感很简单，就是怕自家孩子因为自己的收入在学校呢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就这些年因为过度采集学生家长的信息，尤其是敏感的收入和职务信息，引发过不少的争议了。2021年的时候，就有网友留言说，南宁中小学在学生入学的时候，学校要求填写学生父母、祖父母的工作单位和职务等信息。他认为这些信息并不作为学生入学的必要条件，建议取消。后来呢，南宁市委办公室对此回复说，家长的民族还有工作单位和职务这些信息不是必填项，家长可以自愿填报。争议更大的还有2019年4月份，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七中要求初三班主任摸清班内学生家长是否是副科级及以上干部需要进行登记，还得上报教育局，说这是区教育局应区委要求下达的，目的是什么呢？说是为了防止领导干部滥用职权防止有这种作弊情况，让领导干部呢有一个警戒并不是说照顾干部子弟。那这件事争议非常大，后来就被叫停了。我认为学校收集家长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最小够用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一回事你不能超越。

0: 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收集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这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家庭社会地位高的或者领导干部的子女多加关爱，而对收入少者变相歧视呢？之前呀，有些学校过度收集家长信息，给出的理由呢是促进家校共育。啊，没错，家校共育确实需要学校跟家长之间增进彼此的了解。只不过沟通与信息互享的边界应该是清晰的。家长的工作单位、职务信息啊，挣多少钱，这并不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呀。啊，因为现在呀，家校之间说实在的呀，缺乏信任，在部分家长眼中，他认为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眼，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收入的高低给予这个子女们排座位。就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真的应该慎之又慎啊，避免落入这种有损教育公平的指摘。这件事中，像镇上的在职在编的正式职工就不需要提供那些材料，外来务工人员得层层举证。你同样在当地工作生活，缴纳税费，为何因身份不同，就是因为户口不同嘛，而享受截然不同的待遇啊？要知道啊，前不久国家层面首次出台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呀，就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等举措，那么当地此举显然是违背政策精神的。学位不足啊，你应该提前谋划，摸排本地适龄儿童数据，扩大学位供给。如果这些事前安排都没有做到位，仅靠查家底儿去层层设限，这无疑是一种懒政的表现。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车要么停不进去，要么停进去人就出不来。哎，这句来自车主的真实吐槽啊，它精准地道出了当下新能源车越来越胖啊，越来越重带来的尴尬。走在街头啊，你就会发现身边的新能源车呀，尤其是那些 SUV， 它不仅越拉越长，而且越造越重啊。不少家用 SUV 的整车这个整备质量啊，轻松突破两吨，有的甚至逼近三四吨，都跟这个轻型卡车差不多了。来自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24年，这七年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了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啊，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进一步梳理16款大中型新能源车，发现车辆整备质量从2300公斤到3303公斤不等。面对这种越长越胖、越胖越重这种趋势，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观点啊！我认为这显然不是咱们国家基础。

础设施跟不上，就是新能源汽车本身的问题，虚胖。啊，新能源车，什么叫新能源？它的本意是节能减排，对环境友好。可如今呢，这车企们似乎陷入了一场盲目的增重竞赛。啊，为了缓解消费者的续航焦虑，最直接粗暴的办法就是堆砌大容量电池。啊，为了营造所谓的豪华感呀、安全感啊，冰箱、彩电、大沙发，以及各种冗余的智能硬件层层叠加，连车载马桶都能给你整出来。啊，车企主动选择将车造大了、造重了，以此拉高售价，能提升单车利润。可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转嫁给了咱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众们呀。啊，这种虚胖首先就是让现有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我国的城市道路啊、桥梁以及大量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它的设计何在啊、标准都是基于传统燃油车时代的。当数以百万计的巨无霸新能源车昼夜碾压，这路面的疲劳寿命就会被急剧压缩，桥梁和车库楼板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啊，数据显示，车重每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将变成原来的两倍多。啊，还有日益增大的车身尺寸又长又宽，让原本就紧张的城市停车位更加捉襟见肘，停车难从一位难求变成了有位难停。更令人担忧的是啊，这种增重趋势啊，它正在背离新能源的环保初衷，它埋下安全隐患了。它这个车越来越重啊，它越重行驶能耗必然越高，对吧？它不仅抵消了电池扩容带来的续航优势，还陷入了越重越耗电，越耗电越堆电池这种恶性循环。同时呢，更大的自重啊，它意味着更大的惯性，对吧？车越重啊，这惯性越大嘛，这很简单的物理常识。车辆的刹车距离呢就拉长了，对轮胎和制动系统的损耗也会成倍增加。那么在突发的情况之下啊，更重的车身会严重影响避险能力。啊，你在更重的车里坐着啊，出事故可能你倒安全了，可是你这么大的车对行人和其他车辆造成的潜在伤害也会更大呀，对吧？真正的安全从来不是靠把自己变成一堵厚重的墙，而是靠科学的设计和合理的重量控制。你倒是安全了，你把危险啊推给行人和其他车辆了。啊，我看有业内人士说，当前市场竞争的烈度已经超过了技术创新的速度，就电动车行业正处于一个平台期，整个产业都在等待着这个电池技术的真正突破。啊，他判断，这个业内人士判断，只有固态电池实现量产，车辆的瘦身才能真正迎来转机。啊，这固态电池是大家都等着呢，难道这固态电池一时半会儿要量产不了的话，就放任这些超大超重的新能源车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吗？啊，所以行业这个时候必须要及时站出来纠偏，得主动减肥了。一方面，车企应该走出堆料的舒适区，将研发重心转移到轻量化材料应用，啊，车身结构优化以及提升电池能量密度等真正的技术创新上，而不是简单的粗暴的做点物理叠加，啊，在车上包饺子、洗澡、马桶，啊，这有人用吗？啊，另一方面，政策层面也应该发挥引导作用，通过更严格的能耗限制标准，甚至探索阶梯式的车重税费制度，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这些车企们控制自己的车重。总之啊，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啊，应当是用更节能更高效的方式提供优质的出行体验，而不是比拼谁的吨位更大啊，变成新能耗车啊。只有让新能源车卸下无意义的包袱，回归轻量化高效率的初心啊，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的共赢，让这条路呢走得更稳、更踏实、更远。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说说朱佑称。1505年6月8号，明孝宗朱佑称因病去世，弘治中兴结束。明孝宗朱佑称是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了，明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驱除宫内的奸臣，任用王树、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贤臣，使得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史称是弘治中兴。但遗憾的是，他因病英年。

0: 早逝，享年36岁。孝宗去世之后，传位太子朱厚照，也就是明武宗。另外，再来说说公元927年6月8号，马殷建立楚国。楚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十国之一，历史上唯一以湖南为中心建立的政权，史称马楚，又称南楚或者是楚国。他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辅市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等政策，使得百姓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在经济上采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发展茶叶、提倡纺织等措施，使得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8号，1505年6月8号，明孝宗朱佑樘因病去世，弘治中兴结束。哎呀，这个明孝宗朱佑樘好像知道的人不是很多。这个人其实极为传奇，而且有人讲他是明朝第一好男人，又这么说的啊。聊几句这个人。其实之前我们聊过他的身世，他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真不容易啊。这段历史我简单的扯两句，就从他爸爸说起吧。他爸爸叫朱见深，朱见深的爸爸是谁？明英宗，就是那个土木堡之变被抓的那个俘虏啊。因为朱见深因为他爸爸被俘虏了，所以一度太子之位就废了。经历一段时间，其实就众叛亲离啊。你以为当皇帝多舒服，那是个高危职业啊。哎呀，这个小孩子就非常的困顿啊，那段生活。那是5岁的时候嘛，小孩子嘛，就是众叛亲离啊，很多人看不起他呀，很多人不搭理他，远离他。这时候有一个宫女，比他得大十几岁吧，姓万啊。你看进宫女人姿色不会太差，而且关键这个人对他非常好，始终是默默的就呵护着他，很不容易。后来呢，朱见深终于啊翻盘了啊，夺回了皇位，这就是明宪宗真的当上了皇帝了啊。那他把自己所有的感情就倾注在这个女人身上，又有感激又有依恋。你看小孩子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女人呵护他，当然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他其实还不简单的是一个就是男女之情的关系啊，那很复杂，但是呢很喜欢，封他万贵妃。那这两人之间可差着得有17岁差不多啊。这个万贵妃确实呢对这个小皇帝吧也非常的喜欢，就朱见深啊。但是呢你想又是一个那女人啊，深宫里边小心眼儿，她年纪又大，这朱见深做了皇帝之后这总得也得有点女人吧，因为关键是要生孩子嘛，江山总要传承嘛。结果赶上这个万贵妃啊，嘿，所有的女人一旦怀孕想办法弄死，那孩子给她打掉，就这个，这真的成了宫斗戏了。所以你看这个朱见深这个人等于说就断子绝孙了呗，这皇帝当的嘿。但实际上他有一个孩子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就说到哪儿去了，当年广西的土司，我们说姓纪啊，就纪氏的土司，就是叛乱。叛乱平息之后呢，这个土司的女儿的纪氏啊就给带到皇宫来。她本人据说长得很漂亮啊，很端庄，很聪慧一个人吧。那到了中原进了皇宫吧，先去内书堂学习学习文化，然后呢给就派个活吧，叫派充内藏看护皇家典籍啊，就相当于给皇家仓库书房去看着去，这么个角色。这个角色一说也是不见天日，但另一方面你说这个皇帝本人背不住去那转转哈，看本书啊，找个什么玩意儿啊，就见过纪氏一面，双方有一次这个交流吧，所以宪宗对他很满意，就临幸他了，就一次，没想到就怀了孩子了。但是我们刚才讲这万贵妃一手遮天，谁敢怀上孩子，反正我怀不上，你们谁也怀不上啊，弄死。结果这位纪氏就怀上龙种了，哎呦，这就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这个万贵妃曾经派人啊，手下人去给药吃药打胎，但是呢因为纪氏这个人非常好，大家也很同情他，对万贵妃大家都很烦很讨厌吧，又不敢违拗他的这个意志吧，但是你也别昧着良心干坏事啊。所以纪氏这怀孕之后吧，说想害他那人就是有时候就没给他吃药，有时候让他吃一点点吧，也许吃了一点点，但是胎没有打下来，那这个孩子最后生下来，当然身体比较弱啊。这就是朱佑樘，很多好心的宫女儿太监都护着他，都照料他，这孩子很可怜吧。所以居然就这个皇帝的儿子在这个宫里边啊，就长到5岁，皇帝就不知道，那个万贵妃也不知道，这全世界就这俩人不知道，别人都知道，就这个样子。那你想这个明

宪宗，这年纪越来越大了，白头发都有了。有一天太监给梳头，哎呀，我也没个孩子，我这辈子我算完了。关键是我没孩子，将来明朝这个江山怎么着啊？就非常痛苦。结果那个太监受不了了，就跪在那儿跟他讲：“你有儿子，你不知道而已啊！哎呦，快接来！”结果呢，忽然找到了自己这个儿子，就朱佑樘啊，当然很瘦弱了。说是因为在宫里长期的偷偷待着吧，拍发都没有剪过，头发很长，一直披散到地面。小孩，这老皇帝一看呀，总算有自己的儿子了，高兴啊，也接过来。但是你想，他这个生母就是季氏，包括那个太监，后来很快都遭了毒手。这小孩接过来之后啊，周太后，就老皇帝他妈说，这孩子我自己亲自养，你们谁也别插手，谁也别碰他啊，这个我来养。怕再遭毒手呗，谁心里都清楚。后来万贵妃一看，哎呀，怎么办？找个对策吧。这么着吧，所有的妃子生孩子啊，我再也不管了，鼓励大家都生啊。为什么呢？就怕这小孩子将来成了太子，因为自己怎么对他，怎么对他妈，将来报复怎么办啊？就大家都生，然后争取换太子啊。这个朱见深啊，就这个宪宗耳朵还软，就差点说要不立其他的皇子做太子，结果大臣们不干，别闹啊，好不容易这么定下来的，别瞎折腾啊。但是呢，这个宪宗还是一意孤行，就要换太子。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意外，叫泰山啊地震。哎呦，这是大事，这算灾异啊。你看当时有祥瑞有灾异啊，说起来你皇帝叫什么，叫天子啊，但是天何言哉啊，孔子说嘛，天不说话，那怎么办呢？在人间显示点什么，有显示器哈，跟皇帝交流，跟那个普天下的这个百姓交流，就是你皇帝做得好会有祥瑞啊，如果做得不好会有灾异。那泰山地震那肯定是灾异，那你做得不好吗？你肯定做错事了吗？赶快检讨自己啊。你想那大臣本来就不愿意皇帝换太子，一看，你看没有说什么来着，老皇帝一看，别动，就是这个太子，不要再废啊。那么朱佑樘这个地位因此就稳定下来，那就保持住了。所以这童年真是多灾多难啊，命运多舛呐、啊。所以他真的是对这个人生对社会是不是认识比较深刻。那另一方面，你要从小遭磨难太多，那你可能背不住反人类反社会呢。他不是，他比较仁慈，而且确实意志也比较坚强吧，比较早熟，通情达理，是这么个主。所以他最后成了皇帝之后，是明朝真的少见的一个开明皇帝吧。这就是明孝宗。上台之后，一个是自己的生母已经去世了，被害死了，追谥生母淑妃为孝穆皇太后，迁坟吧，到茂陵和父亲合葬。后来说有太监在桂林找到了这个太后的留迹，那当年呢，他在这个进京，不是被抓住进京路上啊，在有些地方歇过脚是吧，在这个据说某地山下有这个清泉水池啊梳洗过，这是在桂林嘛，在那儿嘛。这一听下旨，把那个地方古茶庵改名叫做圣母寺，这个泉池叫圣母池。说到底做一系列工程纪念自己的母亲嘛，他母亲应该还是瑶族，那是土司嘛，这了一桩事儿。然后就是励精图治吧，有一系列明智的这个政治措施吧，整顿吏治，奸佞之臣一律斥逐，任用一些贤人呢，就革除一些弊端吧，政治清明。所以当时叫做弘治中兴，那能叫中兴的，那不是你自己想叫就叫的，得做出点事业来。哎，不错，其实我们看历史啊，做个好皇帝吧也不难。他呢，一个是把老爹留下来那个烂摊子击毙革除一下，说到底呢，把那些小人啊踢出去，用一些贤能，虚心纳谏呀，轻徭薄赋啊。中国古代的好皇帝其实大些要求也不高，能与民休息，不瞎折腾就行吧。那他这个人呢，除了做这些事情以外，就大家认为他仁厚善良嘛，他不计前嫌，宽大处理曾经陷害过自己的这个万贵妃，那也是一家子呀。而且这个人就作为一个男人吧，还算是个好人。你想中国几千年历史，那么多皇帝，全世界找点美女啊，这不常事儿吗？他还真不是，一辈子就娶了一个张皇后，别的不要。你说他老爹跟那个万贵妃，一个女人是吧？但是也不耽误跟别的女人搞啊。这个不，这位朱佑樘就娶了一张皇后。当时太监都有回忆说呢，他们俩平时相处就像普通人一样，没架子。可有一次呢，张皇后生病，朱佑樘呢亲自是给她这个喂药喂。

说睡着之后吧，连咳嗽都没敢大声，就怕把媳妇给惊着了。这举案齐眉嘛，相当恩爱吧。大臣们也劝他叫广施恩泽呀，多找几个女人吧。大臣们有大臣们的想法，你多找几个女人，多生几个孩子嘛，还是这个考虑江山继承的问题。不，我不，始终不听。后来呢，张皇后还真给他生了个儿子，就是那个明武宗叫朱厚照。有了儿子更不想纳妃了，这样过得挺好嘛。但是之后张皇后反正又有几次把孩子都夭折了，就再没有别的孩子了。所以就这个朱厚照这单崩个一个儿子对他就很宠爱吧。朱有成他自己其实很简朴的，但是到这儿子生日叫千秋节，那家伙大名大放啊，花钱也作呀。而这孩子逐渐长大呢，也是这个活泼好动啊，骑马射箭啊，打打杀杀，这大臣们都觉得这不太好吧。但是每当大臣们提一些建议的时候，这老爹就朱有成呢这就不爱听了，说到底就溺爱嘛。那大家一看，那我们就别提建议了呗。哎，正所谓好人不长命吧，所以这位这个朱佑称本来真是一代明君吧。他其实我们说打小身体就不好，执政有18年吧，不到40岁死了，身染重病啊，当时说弥留之际啊神志不清，但是心心念念还是自己这个儿子呀，生日居然还能记得清清楚楚。对身边的一帮大臣李东阳什么的就说什么呢，说东宫啊就太子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们啊要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遗憾的是他死了之后，这儿子就当了皇帝了。

0: 臣们是按照这个老皇帝就朱佑樘的遗愿吧，给他选皇后啊，选妃子啊，啊，各种闹腾吧。那到最后也没整出个儿子来。朱厚照死了以后，皇位继承成了个大问题啊。最后只好找的是这个朱厚熜。朱厚熜什么人啊？就是后来那个嘉靖皇帝啊，就是朱佑樘的侄儿呗。其实那就另一侄了。翻回来说这个朱佑樘啊，我们说他是个好皇帝嘛。你想在明朝能够开创这个中兴盛世很不容易啊。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人吧，一个是学识比较渊博，学了很多东西，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你说这个皇帝吧，让我想起很多人啊，你比如说宋朝北宋徽钦二帝，那写字画画都没有问题啊，最后双双做了金人的俘虏，过很屈辱的生活吧。你说法国那个国王路易十六，做锁做得非常好，最后自己上的断头台嘛，而那个断头台的设计据说他也提供过一些建议啊。还有这个明朝就说那谁天启皇帝做木匠活是个木匠嘛，对吧？你看我扯这么几个人吧，都算是有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这个爱好呢应该说发展的都不错啊。我们也不好说只是因为这些业余爱好啊让他不务正业，皇帝这个职业没当好，也不好这么讲，但确实是跑偏了。而这个朱佑樘吧，他呢很有意思，他琴棋书画也没有问题，他写的诗是很好的，是可以收集成册的，另外下棋下得很好，棋艺高超，琴弹得很专业，画画很执着，所以你看把皇帝这个职业去掉之后也是一个大才子，同时国家治理的还很好。哎，这人真是就在明朝的皇帝之中，甚至中国古代皇帝之中吧，是比较完美的一个。那如果说有什么不完美的，就是死得太早了。那么自他之后，就明朝开始真正的就走下坡路了，弘治中兴这个结束真的也是太过突然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精品大不同。6月8号，公元927年6月8号，马殷建立楚国。你说，哎，楚国927年，而且这马殷没听说过呀。
1: 是，
0: 那要说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呢，有名的多了，这位好像真的是边边角角，但是很有意思哈。话说叫乱世出英雄都知道吧，他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位呢，也得说是个木匠出身，很独特是吧？这什么时候啊？唐朝末年，在上蔡，有个木匠，就这马殷，那个殷呢，就是殷。

都自搞一摊了，而且彼此之间争得头破血流啊，乱世嘛。而且所谓屋漏就够受的了吧，黄巢起义，农民起义啊。黄巢的一个部将叫秦宗权，他就是在马木匠的家乡嘛，招兵买马啊，扩充实力啊。其实这个秦宗权也挺有意思，他其实原来是唐朝的将领，正规军，跟黄巢作战输了，干脆投降。那黄巢一度声势很浩大，但最后呢，其实也没有撑多久。朱温嘛，那是黄巢手下的人嘛，最后朱温反而是投了唐，然后翻回来，又镇压了黄巢起义，成了再造大唐的功臣。那这位秦宗汉呢，有人说可能是不服气，他是接过黄巢的大旗啊，跟这唐朝接着干呗。但是你想，他这个农民军也谈不上多好的军纪啊，这个流寇的习气啊，所到之处老百姓也是遭殃的。这不有一个说法说他那个军队是吃人的，解决军粮问题嘛。黄巢干没干呢？反正这秦宗权应该说做过这事儿，所以这个集团也算军阀集团吧，确实危害一方啊。不过我们说到刚才那位马殷马木匠，你说他怎么办？在这个时候唯一的选择，我当兵吧，总不能让人家吃了吧。而且后来他跟人讲，他是这个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就汉朝那伏波将军马援啊后代啊，说过这个。而他本人确实也按照这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打仗还是比较勇敢。另一方面，那个秦宗权和朱温啊争霸，兵败被俘，就被杀了。那怎么办呢？秦宗权手下有一个叫做孙儒的，算二号人物吧，马殷又跟着他干，但这孙儒也没干多久，和杨行密争夺淮南，打败了，又被砍了。那马殷这时候呢，他和一个叫刘建峰的两个人吧，是筹措粮草，所以躲过这一劫，然后聚拢了有7000残兵吧，经过江西往湖南方向，也成了流寇了。这过程之中，那位刘建峰又成为主帅，马殷呢算是前不正营先锋官吧。到江西豫章的时候，这7000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乱世嘛，有人说可能有10万人，到不了10万，反正炸成10万吧。而这个时候呢，这支队伍的二把手就是这马殷，这就进了湖南，在李陵驻扎。但当时呢，这个武安军节度使，那都是地方的军阀，一看哟，这来人了是吧，来了还不少，防备他们，派了俩人，一个叫蒋勋，一个叫邓继崇，就盯他们。但是那个蒋勋居然被马殷给劝降了，然后就有意思了，取了蒋勋所部的那个军服，哎，自己穿上，很轻松的过关呢、啊。最终把哪儿吧，潭州就占了。到第二年，唐昭宗任命这个刘建峰做检校尚书左仆射，武安军节度使。原来那个武安军节度使不是被他们杀了吗？那你来吧，你当吧。而这个马殷呢，做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所以现在居然就是这也算是被朝廷招安了吧，成了朝廷大唐的正式编制啊，有自己地盘了，成了这个样子了。刚才我们讲他不是呛那个叫蒋勋投降吗？这人呢是希望，哎，你给我官当呗，结果没有达到目的，和那个邓继崇两个人又起兵造反，这个时候被马殷平叛。平定了，你说这不形势大好吗？嗨，就说到那个刘建峰啊，史书记载说这是个庸人啊，没有什么管理能力，做到这个武安军节度使之后吧，整天就吃喝玩乐了，而且呢还有一些小想法，纵酒作乐吧，还打起这些自己部下老婆的主意，说有那长得漂亮的他就想据为己有。那最后呢，那最后就作死呗，刘建峰就这么就死了，整个武安军乱了套了，怎么办？军中无主。这时候有人还算这个马殷，马殷实际上这个跟着好几个人干哈、啊，克死仨老大了啊。所以最后有人就提马公有勇有谋，宽厚仁义，让他做这个节度使嘛。所以当时马殷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据说还不太信，真的假的呀？别人功高震主，那叫刘建峰的想对我下手吧？但转念一想、啊，不至于吧？留下自己的副手叫李琼，啊，打着仗呢。先锋官嘛，自己是到潭州就做这个武安军节度使。到潭州之后呢，确信哦，那个刘建峰死了，那这位置就是我的了，那赶快办后事，稳定军心，然后平定湖南全境。再后来吧，就被正式任命做武安军节度使了。那个唐昭宗还加封马殷做同平章事。你看目

0: 将出身，草根军人，最后居然成了割据一方的，也算是诸侯了，军阀了。这个人有意思在哪儿呢？他，你也可以说他野心不大，你也可以说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吧，也没有在对外扩张，是保境安民啊，恢复生产啊，而且一直奉中原为正朔。他也有敌人，敌人就是旁边邻国吴啊，这叫世仇啊。那个吴主就是杨行密啊，号召叫尊王讨贼，尊王尊的就是唐朝啊，讨贼讨这个后梁啊。那马殷呢就有这个谋士，就建议他说，这么着，你呢向这个梁进贡称臣，求封爵啊。这样907年后梁封马殷做楚王，927年后唐封马殷做楚国王，马殷是受封啊。然后这个后唐天成二年5月初6，历史上的今天嘛，927年6月8号是正式建立楚国，首都在长沙，而且仿照天子礼制啊，建了宫殿啊，置百官，但名称上呢，他有所改变。我呀，不敢上比朝廷，按照他那个谋士叫高玉的计谋吧，尊礼中原王朝，修兵息民啊，湖南这楚国成为富庶殷实之地。那这位后来也是纵情女色吧，诸子骄奢，多谋继位啊，这历史上这么讲啊。到930年他就死了，到951年楚国是被南唐所灭，但他自己算得了个善终吧，这叫什么？叫一个木匠的逆袭史。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1、2、3，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正普出席。
1: 2023年以来，石家庄地区帐篷销售超过100万顶，年均增长36.3%。快速增长的帐篷销量，正成为燕赵大地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的生动注脚。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0: 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 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0: 2026年高考进入第二天，各地爱心助考、守护学子赶考路。
1: 15/5，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0: 教育部部署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1: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军事行动。
0: 今天，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1: 石家庄商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多家网络销售平台和线下实体店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百万顶帐篷热销的背后，映射出人们畅想山野林间、海滩湖畔的美好生活，更成为燕赵大地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的生动注脚。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滹沱河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露营旅行，体验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2: 朋友们，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工作环境，头上是蓝天，脚下是青草，帐篷我搭好了，小桌我也支好了，就连零食和咖啡我都安排明白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所谓的诗和远方？那您要问我这远方有多远，您看，其实就在滹沱河边上。现在光我在的这片区域呢，就已经搭起了二三十顶的帐篷。咱们去找这些邻居们聊聊天，走着。
3: 我每天都是从这头过来，开车几十分钟就到了，主要就是奔这儿来。顺着这滹沱河这个河吧，就是挨着水边搭帐篷，孩子也喜欢。
4: 离这不太远，就在桃园这附近。我们每天基本上早晨9点多就出来，在家乡嘛，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5: 很多年以前也来过这边，你看现在的这种景色跟前几年是完全没有办法比的。以前的话，我记得这个滹沱河的话属于是干河了吧，就是它水已经非常少了，现在的这种环境是非常好的，而且也多了很多这种稀有的鸟类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出来经常会碰见。
6: 从游客的话语中，我们得到了环境这个关键词，而滹沱河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能通过一组数据得到印证。近些年，石家庄持续推进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如今的滹沱河石家庄段水质稳定在3类以上，近3000公顷的水面波光潋滟，上万公顷的绿地郁郁葱葱。仅今年4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搭起露营帐篷12.58万顶次。
7: 经常出来转一转嘛，有的时候是和朋友聚餐，有的时候是和家人一块聚餐。今天属于是啊，他俩说出来，我们就一块儿自己过来转了一圈。今天人比较少，人多的时候我们有10几20号人吧。
6: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把时间安放在帐篷里天幕下。来自石家庄商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石家庄区域线上线下共销售帐篷102.5万顶，年均增长36.3%。
8: 这个帐篷是第一顶，但是那个应该是第二个，我买了点置办的稍微好一点的东西。为这露营我们也下了一定的成本吧。这个地方下次也是我的首选吧，就是前面是水，后边是树，就是非常满意。
6: 一顶顶小帐篷撑起的不仅是大家的闲暇时光，更是河北生态持续向好的最好证明。近年来，我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美丽河北建设成色越来越足。2025年全省环境空气质量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平均优良天数达到284天，比2024年增加17天，优良天数比例为77.7%，比2024年提高4.8个百分点。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幸福。这不，石金冠区文化公园的这片绿地就见证了不少的甜蜜时刻。
9: 这儿的风景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刚拍的片子确实很出片，记录我们的幸福时刻是挺好的。
6: 光有美景还不够，能让大家在大自然里安稳落脚，管理理念的

0: 转变也是关键。
1: 过去说在这个草坪还真是不让进，现在呢就是可以进。刚才我和我爱人说，你说把小不点叫过来，孩子在那玩的积木，我觉得非常好。周末周日你要想找个好地儿，你真得提前过来。
0: 现在石家庄已经有1100多处的绿地向市民开放共享，而从禁止入内到好位难求，并不只是去掉了几块告示牌这么简单。
2: 首先呢，我们是推行的是草坪的轮换轮养，制定草坪的休养期，分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进行草坪的重点养护管理，然后来保证草坪的整体的绿化景观。还有就是我们在共享绿地的周边增加了一些便民设施，结合城市公园的经营项目，推行了户外露营设备的租赁服务，增加市民的游园的舒适性和便捷感。
0: 一放一管之间，城市绿化不再只是景观，更是有温度、有烟火、有生机的民生空间。
3: 最近孩子学会了骑自行车之后，这边不是咱们新修的这个骑行步道嘛，也可以走路，然后也可以骑自行车，所以说最近就让孩子来这边练习一下。
4: 孩子今天过来了之后，然后在周边这个草地跑跑跳跳的，也很开心。
0: 放眼全省，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正在更多城市落地。十四五期间，全省开放共享城市公园绿地6286公顷，一顶顶帐篷在河畔、在绿地悄然生长，展示出一座城市的发展之变。生态向好，治理向优，生活向美，更好托举起群众的美好生活。
5: 当前我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邢台市南河区拓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
6: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7: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5: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浇一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储伤自然生长。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汉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科江：
8: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压采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5: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农机手齐飞：
9: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5: 邢台市仁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张琦：
10: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5: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8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11: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级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12: 景菲菲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她，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级很快就办完了。
13: 20来分钟吧就办完，

0: 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儿。
1: 今年一月，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试点。三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籍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
2: 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3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1: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据测算，单次转籍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是2026年高考第二天，我省各地爱心护考行动仍在进行，一系列暖心举措守护学子的赶考路。
6: 一大早，衡水出租车司机沈殿清将车辆擦拭一新，早早守候在预约好的小区门口，等待考生到来。他的车内不仅整洁清爽，还备有一个助考爱心包，应急文具、瓶装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一应俱全。
7: 高考的头一天，我把我这个行程我又仔细地走了2遍，虽然这个路程不是太远，但是我也怕路上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6: 据了解，衡水爱心车队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6年，累计安全接送考生1.38万余人次，行驶里程50000多公里。暖心服务托举高考梦想，爱心护考行动在我省各地都在上演。高考期间，邯郸歙县投入28辆专用送考公交，采用分批次点对点的定制模式免费接送考生。承德、隆化、保定、涿州等地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在考场外搭建便民服务帐篷，整齐摆放矿泉水、防暑药品、考试文具、纸巾等爱心物资，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免费补给。在张家口四中考点，一名考生家长搭建起临时爱心服务点，将自己烤制的披萨免费赠予过往考生和等候家长。
8: 我儿子今年也高考嘛，就是作为一个高考生的家长呢，我深知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个不容易，希望献出我的一点爱心，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得一个好成绩。
6: 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我省各地组织精干警力在各考点及周边开展交通秩序维护、治安巡逻防控，设置严禁鸣笛提示牌，守护考场周边秩序。
9: 我们学校有100多位学生来到六中这个考场，电力、医疗还有交警、安保人员们让学生放心在这里高考，非常感谢这些保障单位。
6: 英语科目考试，我省各地电力部门提前对英语听力专用供电回路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10: 我们连派专人顶电之手实时监测电位的运行状态，每个考点都配备了 UPS 应急电源，确保考试稳定可靠供电。
11: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杜峰时期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5: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出台2026年河北省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重点从开展隐患排查、完善群防体系、加强预警预报等方面部署各项防治工作，多措并举织密地质灾害防控网。此外，根据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域和预警级别，我省将果断及时有序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加强对已避险撤离人员的妥善安置和管控，坚决避免擅自回流造成人员伤亡。
11: 今年以来，我省优化物流网络布局，实施42个物流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503亿元。同时加快建设石家庄、廊坊等7个国家物流枢纽和唐山、保定等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持续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和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发展，不断拓展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5: 昨天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在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同步发布。
6: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12: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13: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6: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10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14: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又是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15: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0000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6: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16: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魅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河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6: 据了解，2025年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46.5%。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涨幅96%。
11: 第四届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将于6月10号在廊坊凌空京剧区启幕。本届音乐节升级为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等6大特色板块，打造观演品鉴、体育赛事、休闲消费、亲子游玩等多元场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体验需求。
5: 日前，河北梆子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历史剧《胡服骑射》在北京成功上演。该剧原名《赵武灵王》，年初于石家庄首演，后赴邯郸演出，经打磨更名为《胡服骑射》，并重返石家庄再度演出，口碑持续走高。
11: 近年来，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民事检察职能，深耕支持起诉业务，聚焦薪资追索等民生关切领域，以能动履职守护群众合法权益。2025年至今，该院累计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20多件，通过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协助固定证据、庭审调解等举措，高效破除群众维权壁垒，累计挽回劳动薪酬损失73万多元，助力务工人员依法维权，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全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5: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截至今年5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11: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按照两重建设工作部署，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老旧管网建设改造，后续在两重建设中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予以加力支持。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五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5: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查找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影响城市竞争力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住建部将建立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来及时了解各地实施的进展和工作成效。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
11: 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5: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每天307.7万吨，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等10个沿海省份。
5: 今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余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
1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上午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蒂鲁、纳尼、布拉帕、花斑。
1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接受采访时称，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表示，美军处于戒备状态。
11: 当地时间7号，伊朗民航组织宣布关闭该国西部空域，直至另行通知。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宣布该国关闭领空72小时，约旦拉响防空警报，提醒民众注意安全。
5: 欧洲外交官员日前表示， 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
1: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表示，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菲律宾减灾部门通报，今天早上菲律宾南部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134人受伤。目前印尼已经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043，抓紧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无可奈何，电池制造成本仍比中国高30%，欧洲汽车行业敦促欧盟再次推迟实施关税政策；出尔反尔，美国考虑绕过英国从毛里求斯购买查克斯群岛；直抒胸臆，澳大利亚绿党向总理发难，为何要买美国核潜艇？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欧盟和英国的汽车行业正敦促欧盟委员会调整脱欧贸易协定，并第二次暂停对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关税。业界人士担忧，他们将无法满足2027年1月1日生效的免关税销售条件，这主要是因为自2021年起实施的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中，关于产品如何符合免关税贸易资格的原产地规则非常严格。根据2020年的英国脱欧协议，为避免关税，到2027年1月1日，汽车价值中 55% 的部分必须在欧洲生产。同时，电池组的 70% 和电池单体的 65% 也必须在欧洲生产。报道还援引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国际贸易总监乔纳森·奥里奥丹的话称，欧洲地区电池制造的成本非常高，仍比中国高出 30%。
1: 哎，聊这个话题，我忽然意识到高考呢，向所有的考生啊，表达一下我们的祝福吧，希望大家就能够很好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啊，考出你的好成绩，实现自己人生一个阶段性，我只能说好，咱客观点，实现一个阶段性的梦想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讲阶段性梦想，你高考你肯定想考一个好大学，这没得说啊，但这是人生这个阶段的事儿，后边还有别的事儿呢，还会有别的梦想，还会有别的挑战。这一辈子说起来其实都是在迎接挑战，国家一样，这就扯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现在是欧盟，你看英国不是欧盟成员啊，连欧盟带英国，就他们的汽车产业汽车行业现在达成一个共识，就敦促欧委会调整所谓脱欧的贸易协定，并第二次暂停对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关税。为什么？就自己弄不出来呗，也不能说完全弄不出来，做出来，比如电池做出来了，成本比中国人高，另外你电池自给率也就20%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这个产业这个行业怎么办？你要一旦增加进口关税，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嘛。所以现在所谓形势比人强，虽然说从这个欧盟，昨天我们讲他们那个贸易代表谢夫乔维奇对吧，要拿新工具啊，怎么对付俄罗斯，我怎么对付中国，有这想法，然后很快呢欧盟还会就中国问题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探讨或者叫辩论吧。那这个还是用我们中国老话讲，这叫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你自己看不清自己啊，人这一辈子认清自己多难呢，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甚至国家联盟更是如此啊，就说欧盟啊。那就着这个新闻我们也观察或者感慨两句吧。第一个呢，也联系到昨天我们聊那个话题，你还记得吗？英国最新的航空母舰，它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是两艘，首舰是女王号，二号舰威尔士亲王，这是最新的航母啊，又趴窝了，趴窝趴到挪威去了。而且前段时间英国在建造自己最新的护卫舰的时候出问题，那搞错了，拆了重新搞。至于美国那个福特号，这就别说了，要真正整个修好冲着一年去了。而且美国你像那，我们不说海军，就是海岸警卫队，他那4500吨级的巡逻舰到现在也没造出来嘛，星座级护卫舰也放弃了，乱了套了。为什么？这就是我和大家汇报我个人一个观察啊。又说到那个阿波罗登月，1969年阿波罗登月，我现在倾向于1969年他们就是登月了，你不用怀疑，因为很多科学家，中国外国科学家都不怀疑嘛，我们也不怀疑，但这恰恰说明它衰落的厉害啊。69年能登月，你现在要上不去的话，你不觉得这事儿很尴尬吗？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事儿奇怪吗？也不奇怪啊，就一个人，就人的一生，他就像抛物线一样，就说这个人的这个体力能力啊，那我在盛年时期，那我这状态是最好的，然后逐渐我也衰老了，精力不行了，力气不行了，有病有灾了，就这么一个过程啊。那现在我们回头看，你比如当年大英帝国，人家的巅峰时刻在哪儿，是吧？大约这个布尔战争以前嘛，布尔战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美国呢，巅峰时期肯定是在二战呢。1950年，我们讲过，人家那个 GDP 在全球总盘子里占到46%-47%啊，接近一半嘛。然后就走下坡路了，就是抛物线的后半段了。就你制造业逐渐空心化了，它体现在方方面面啊。你说你现在造这个电池，就电动车你搞不出来，或者说成本很高，你搞波音飞机又好到哪去了？道理是一个道理。虽然大家路径不一样，我们聊过俄罗斯是很典型的，苏联时代人家那个造船工业，人家的军火工业， 何其辉煌，那和美国能并驾齐驱的，这美国也承认呢。那后来呢，苏联解体了，那俄罗斯的国力和苏联是不能比的，就是衰落了嘛。那么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就只能减少，大量人才就会流失，最终呢，你基础设施逐渐的也老化，你搞不出新东西来了。那我们看美国英国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嘛，英国其实早就败相已露哈，就二战时候英国有航空母舰，但是那个舰载机最后没办法从美国引进，当然战争你想它可能来不及是吧，它本土产能有限。那战争以后呢，就说英国航空母舰还用过美国那 F4 鬼怪式呢，就舰载机啊用过，但是英国人不服气，说这么着，这个发动机我们不用美国那个 G79， 我们用我们自己那个斯贝发动机，我改，就保留一点颜面吧。那现在又用 F35B 了，他没有办法，他自己没有了嘛，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英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就是如今俄罗斯也好吧，就是曾经的大国，它的制造业一旦出了问题，它下滑的是很厉害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是三个层面吧。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就事论事，你这个制造业，比如你的汽车电池是吧，或者你的这个航天啊，你的航母啊，就造船嘛，这是相关的独立的一个领域。但你别忘了，这个工业体系它是个生态，它是个整体啊，上下游那复杂的很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你就想吧，造一台航空母舰，你造一台车，它涉及到多个领域多个产业的。所以你制造业空心化，它不是某一个行业某一道生产线出问题，是整个出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人呢，你想你制造业空心化了，你这个产业对人的需求就减少，它会影响到教育，咱现在不是谈高考吗，它影响到教育，那这个行业大家就不需要报了，它萎缩了，你报了你将来没有工作吗？所以制造业一旦空心化，涉及到的就业，涉及到的教育，未来的人才的储备，这所有这一切就都会走下坡路的，它是一套，不用你去设计，这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你多米诺骨牌推倒这一块，后边自然会倒，你不用推它也倒，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那再一个观察，我们就说到中国啊，你看1840年被人家打开大门，那时候你是一个小农经济，我不是讲过这个段子吗？英国人逼着你签这个南京条约，什么五口通商是吧？英国人觉得中国当时这4亿人嘛，大市场啊。你看中国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史，你就知道这个英国人有这商人把钢琴运到中国卖钢琴。中国4亿人，你想啊，这得卖出多少钢琴去啊？一台也卖不出去，没人买，没有需求，没钱啊，小农经济不需要这玩意儿啊，经常就以货易货了。这当年啊，后来搞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全给毁了。那就是说中国人在近现代一次次向这个所谓现代化发起冲锋，一次次败北。你说到1949年的那时候，那中国人均寿命不就30多岁吗？从那时候发力，你说找对路了吧，到现在是什么状况？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咱们不是吹嘘，咱们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代一代中国人在摸索，在努力啊，拼啊。前两天我们关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我们关注全球能源危机，那我们当然很容易联想到大庆啊，联想到铁人啊。王进喜说什么？说宁可少活20年，我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个东西你还真没法用市场经济去衡量，你给多少奖金，你给买多少保险，不是这个概念，就是拼嘛，一代一代人拼出来的。你说现在中国在什么稀土行业啊，什么电动车啊，电池这个领域啊，你独占鳌头，你成本比他们低，那你没看看我们做多少努力啊，我们付出多少牺牲，我们多少心血投进去了。所以我以前和大家聊过，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说稀土这个东西你真没有吗？美国国内就有稀土矿，全世界有稀土的地方多了，你买去啊，买了之后你自己炼呢。那中国可是一步一步慢慢摸索，慢慢熬出来，把整个这个任督二脉打通，这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说美国欧洲，那你们的人也不比中国人傻，中国人有多少时间做出这个事儿？按说你也应该能做出来，而且你又是后发，后发往往是有优势啊，因为我们在前面，我探了路了，这条路是通的，你走吧，那你应该用比我更少的成本，更少的时间，或者说你用更高的效率啊，你应该能把这事儿做出来，对吧？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就说你看欧洲，就欧盟和英国现在念叨着原来的目标达不成，就电池搞不出来，或者说不是说搞不出来，就成本高嘛，成本高你就没有市场啊，你搞出来没有用啊。 你跟别人没法竞争，竞争就是死嘛。你说那怎么回事呢？你说这西方人笨吗？这个我倒觉得不认同，人家不笨啊。工业革命人家先搞的，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人家先搞的，那怎么会笨呢？那你说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不是笨，他是懒。我们加个引号说这个懒啊，因为在近现代西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那么整个全球你说贸易也好，科技也好，经济也好啊，它最终它搭建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人家在上面呢，其他的那些发展中的不发达的国家民族，你们在底下呢。按照他们这个逻辑，这个结构就是你们提供原材料，你们提供市场，剩下的交给我，哎，挣钱那段我做，钱我拿，这是人家的逻辑。人家领先，技术领先，有枪有炮，人家就这么办了，你怎么着？你没办法，你只能从了。但是曾几何时，这形势发生变化了，你技术要是不领先呢，原来的市场不喜欢你产品呢，那原材料给到你，你没法直接把它做成产品呢。以前你比如说石油那还好办，现在你不行了，稀土给你你也做不出来啊，你不思进取了。我们就说中国人几代人吃多少苦啊，你吃了吗？你没吃凭什么你拿现成的呀？我们就说改革开放之初，就中国汽车产业不是拿市场换技术吗？我们知道我们打开市场换来的不是人家最先进的技术，人家不会给你，凭什么给你？那是人家傍身的手艺啊。但是即使他们不是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没有啊，那我先拿过来呗，先解决有无问题啊，这是我们当时的策略。那现在轮到欧洲了，你也应该向中国学习，你也可以用市场换技术。而且我明告诉你，你换你换不到中国最好的技术，但是你没有啊，理儿就是这个理儿啊。好在现在还不是1840年，你没有坚船利炮了，中国有了，没有去打开你的大门，这是尊重国际法，尊重游戏规则。但是翻回来我说了，中国人吃的苦你得吃啊，中国人走的路你走啊，然后中国人拿到的这个成果你才能拿到啊，你不能懒呢。当然这个懒刚才我们讲的，他打造了一个体系，他就躺在塔尖上了，他舒服啊，舒适区啊，那你怎么进步啊？另外还有一个懒在于什么呢？就是全球化，全球产业分工，人家把最舒服的最挣钱那段拿到手，别的包出去甩给你们。那现在形势变了，你那段它不是很先进了，它不能挣钱了，你傻了不是？我记得和大家分享过我的一个观察，就是全球化嘛。因为有了全球化，有全球的这个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当然你得承认美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比如像日本韩国这样的角色，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是他给安排的。因为有了全球化，很多功课不需要做，你就坐在高端把你那段完成了，你就点钱就是了。所以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国家不是很大，它也不是全产业链，但它在高端。原来的游戏规则就这么设计的。拿美国来说，一架 F-35 战斗机需要417到418公斤稀土，对吧？稀土找中国买，便宜点，那边 F-35 做出来，我的盟友都得要，对吧？最挣钱这段我做，很多零部件可以外包，最后在我们家总装，然后整机我卖，我挣大钱。这原来美国人的想法，但是请问全球化谁踩的刹车？美国人踩的刹车呀，这你赖不得别人。到全球化告一段落。说到底，全球化得益的绝不只是美国，中国也受益了。美国看不得中国追上来啊，那就踩刹车，全球化不要搞了。那美国人扭头一看，哟，不行啊，很多这个关键的技术、关键子系统外包不安全啊，讲国家安全了，尤其不能依靠中国。你看我造 F-35 那稀土从中国拿，我不放心，怕它断供，那怎么着，我自己搞吧，来吧，对吧？那400多公斤稀土你自己挖去吧，自己炼去吧，然后搞不出来着急了吗？本来那你说欧洲搞电动车，那电池中国现成的技术，很好的技术，你可以买技术啊，市场换技术也行啊，要么跟中国合作也行，在欧洲投资设厂也好啊，或者你直接买成品找中国企业订货啊，电池运过来装到我电动车上就卖了。他现在改主意了，他都想自己把着这个技术，要自己把着，他又没有很现成的技术做出来，你电池做出来成本高吗？比中国高30%啊。那请问到市场上，你说我疯了，我多花这30%的钱买你那个电池，我图什么呀？我图我破产呢？占便宜没够，总想占便宜，不能吃亏。你想想这么多年你坐在那金字塔塔尖儿，便宜都是你的，亏都是别人吃的，差不多了，该下来下来吧，说到底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据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协议的方案。媒体。

0: 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2025年5月，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一月，特朗普称英国把查克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同月，毛里求斯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长达南贾伊·兰富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
1: 这则消息当然非常值得关注了，就是美国想绕过英国，从毛里求斯手里边买这个查克斯群岛。其实他主要是想要那个迪戈加西亚，待会儿我给你解释啊。关键现在有英国媒体确实一针见血，说这个美国人这么干，就特朗普这么干啊，这是终结现代外交，这帽子扣的可不小啊。那这么说合不合适？其实合适啊。我们样样说，先解释一下啊。有一个国家叫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1968年独立，在他独立之前，在1965年呢，英国就把这个查克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出来。这个群岛里面最大的那个岛就是迪戈加西亚。这个迪戈加西亚是干嘛呢？是英国美国共同在那搞了军事基地，美国的轰炸机啊，那现在 B-2 可以部署到那儿吗？还有大量的舰艇可以部署在那儿。这么说吧，在印度洋，如果美国搞这个什么印太战略，这个印度洋，这个印在印度洋上，美国最主要的基地就是这个迪戈加西亚，所以它对美国很重要啊，一度对英国也很重要。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嘛，在毛里求斯1968年独立之前，英国先抓紧做件事儿，把这个群岛和毛里求斯分割开，就是这群岛我得着，这群岛里面最大的迪戈加西亚，这是我们军事基地啊，英美的军事基地，这你毛里求斯你管不了。不但如此，岛上居民赶走吧。那等于说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的时候他不统一啊，这个群岛不在自己手里嘛，所以人家一独立就要争取你还给我呀，而且国际社会当然支持了。最终呢，在去年五月份呢，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把这个查克斯群岛这主权要交给毛里求斯。那你说这个军事基地怎么办？是毛里求斯继续租借给美国和英国，当时是这么谈的。而且当时呢，英国首相已经斯塔默了啊，专门讲这事儿，美国同意的，从国务卿路标到总统特朗普都认都接受。因为你看英国这事做的吧，应该说比较周全。什么叫周全呢？就是这个岛的主权我给谁说清楚了，那么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就迪戈加西亚基地呢，那毛里求斯跟英美之间还要发生关系啊，咱谈呗，就是我租你基地啊，我给你钱是吧，租99年，就无外乎这么个事儿，咱谈清楚不就行了吗？这个事儿特朗普是同意的，去年五月份特朗普认接受。但是呢，特朗普这人多变嘛，在今年一月份改主意了，就正好他任期到一年的时候翻脸了，说不对啊，英国你向毛里求斯割让极为重要的这个土地，这很蠢啊，你英国做这事儿做的蠢，这就导致英国也没法向毛里求斯移交这个查克斯群岛。这美国不干吗？那你说，那你英国没办法，那个迪戈加西亚基地那是美国人在那驻着军的，你英国人说给不了啊，美国人不走你就给不了吗？那等于说出尔反尔，就特朗普一贯出尔反尔，又来了一把，把英国把毛里求斯等于说都给涮了呗。按说英国之前呢，说是把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然后呢350亿英镑用这个价格呢租这个迪戈加西亚基地，租期是99年。那现在美国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个，英国这套哈，我都不认不接受，你蠢啊。然后美国想绕开英国，自己和毛里求斯谈，我买下来，把这个迪戈加西亚我买下来，但是花多少钱也没说清楚。当然我们估计所有围观群众很好奇啊，美国人想买这个基地是吧，找毛里求斯花钱买的基地，真买啊，你真掏钱啊，你要么谈一个极低的价格，要么恐怕根本你不想掏钱吧，这美国人一贯的做法是吧。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说，现在美国要绕开英国，单独和毛里求斯谈，就算美国人花钱啊够岛，就是买这个迪戈加西亚基地这个事儿，从英国媒体那个角度看，这已经是毁掉了现代外交，倒退了，终结了现代外交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买岛、买土地、买领土这个事儿，在曾经的时代有过，而且美国呢确实他有这个习惯，但是在二战之后，这种事儿很少了。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就是美国对外购买领土或者

说获得领土的方式啊，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当年建国，这不是250年了吗？当年建国的时候呢，它就13个殖民地嘛，所以它很小，而且是个农业国。我们多次讲，正因为此吧，美国那帮立国的国父就是告诫后人啊，就咱不干涉欧洲事务，咱别跟欧洲搅在一起，我们叫新大陆。我不是经常冷嘲热讽吗？我说你想干涉你也干涉不了啊。对啊，那时候美国力量很小，版图面积都很小，以至于到什么程度呢？这美国建国之后不是搞了一条船叫中国皇后号，帆船嘛，那时候还大清国呢，跑到广州湾想和中国人做生意，就开辟了这条中美之间最初的航线，就贸易嘛。这当年啊，后来美国逐渐做大，这个大这个维度啊，最主要的大是什么？就是版图啊，版图怎么往大里扩？一个你就抢呗，沙俄也这么干的呀。另外我买呀，最典型的在19世纪初，在1803年吧，当年法国还是谁，老拿破仑，就拿破仑波拿巴，他下决心就是把法国在北美的那个路易斯安那那殖民地吧，把那儿就卖给了美国，这导致美国的版图等于翻倍啊。从美国来讲呢，控制这个密西西比河呀、新奥尔良港啊，这是美国买这块地儿，就是路易斯安那它的意义啊。那从法国，从老拿破仑来讲呢，就是扶持美国呀，让美国跟英国斗啊，这是他的战略。这个战略对不对、成不成熟不论啊，这是当时有这个买卖。这是1803年，后来最著名的1867年那个阿拉斯加，那是哪档子事儿呢？是沙俄当时和英国不对付。而且沙俄非常担心英国，比如说他在阿拉斯加登陆，如果英国军队从阿拉斯加登陆呢，可以直接就是攻入沙俄的本土，沙俄怕挡不住。那么阿拉斯加，你说你派兵守，他要是能守得住他就守了，那个地方就所谓鸟不拉屎的地方嘛，全是冻土啊，气候很恶劣，不适合人类在那生存。那地儿我插个旗子我站下了，如果没人管，这就是我的地儿，需要的时候在那打个什么动物毛皮还可以啊。真正说两军交战，英国真要是打过来，沙俄觉得自己护不住这块地儿，那既然护不住，有可能被英国人抢，那麻烦了，英国人抢了这个地方，沙俄的本土就可能遭到攻击。所以那我就卖了吧，卖给谁呢？卖给美国，因为美国英国关系不错，如果这个地儿是美国领土，英国就不至于入侵，对吧？这沙俄当时这么算计的，所以据说还行贿了，非常便宜，好像720万美元吧，就把这地儿就卖给了美国人。整个阿拉斯加，当然现在今天你再看，那毁的肠子都青了，那就别说了。那当时美国又得了这么块地儿，这是买啊。另外在1917年花了2500万美元把丹麦呢丹属的西印度群岛买到手，就是那个威尔京群岛，现在是美属嘛，威尔京群岛，这是1917年美国买的最后一块。所以你看美国从历史上有买的传统，另外还有的就是抢了，最典型的夏威夷，我和大家聊过，夏威夷当年还有女王呢，有土著嘛，那当时日本和美国都在争夏威夷，想控制太平洋啊，日本玩了个什么呢？愚公移山的玩法，我移民，我一点点移民，到最后这儿就是日益不就多了吗？你搞个公投搞个什么，那不是我的地儿了吗？这是日本人的算计。那美国人呢？美国人发现的晚，后知后觉，一看哟，这日本人移民了，这美国你说你也移民吗？来不及了，晚了。最后怎么着呢？策动就当地这个议会啊，一个是把女王给废了，最后这个女王就夏威夷女王给运到美国，最后就软禁致死吧，到死吧。然后当地的议会投了个票，那美国在后边吗？来投票咱加入美国吧，哎，夏威夷加入美国。这日本这么多年移民白折腾，到最后美国啊急了，一招实际上就是搞了个政变嘛，就把夏威夷吞并了，这是美国干的事儿。这是我们讲这是美国的这个所谓领土。另外我们也讲美国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冷战的时候全球得有1600个吧，当然最主要的1200个恐怕是在欧洲。这当年啊，那到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它也用不了那么多呀，太花钱啊，就开始砍。但是目前留下的可能全球还有800个军事基地吧，这是美国要控制全球嘛。那这些军事基地里呢，有一些我们就说英美之间这关系就很有意思，讲过这段吧。二战那时候美国没下场嘛，英国先下场，英国和德国打仗嘛，德国的潜艇把英国就封起来了，英国是岛国呀，英伦三岛啊，英国本身又是个所谓的大帝国，日不落帝国嘛，全球3500万平方公里，但是它本土和这些殖民地之间是靠航路啊，靠海运嘛，
所以德国潜艇很容易把它封住，绞死你。那英国需要反钱，就拉着美国说，这么着吧，我知道你手头有这个封存的旧驱逐舰50条啊，就一战的旧驱逐舰，你给我，我用来反钱。那我拿什么给你呢？就压个什么给你呢？就是在西半球最主要8个海军基地。那你看英国多少年攒的这点家底儿啊，给到美国，说是给，也就是所谓租期99年嘛。那美国就我得着吧。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呢，你可以说丘吉尔傻，50条旧船，把自己祖上好不容易攒的这家底儿你就交出去了。但另一方面，跟刚才我们讲沙俄差不多呀，你不交给美国人，万一被什么轴心国占了怎么办呢？另外，你把这些基地交给美国人，美国人冲着这些基地他也得下场啊，把美国拉下场总是对的呀。所以你说合不合算啊？大家自有算计，活老没嘛，先顾眼前嘛。所以英国在西半球最主要的8个海军基地最后到了美国人手里。说起来故事多了，你比如法国在全球也是个殖民大国，你比如著名的吉布提，那个地方其实首先是法国的，后来美国不是911全球反恐，忽然发现哟，我缺个地儿，找个基地，找谁？找法国吧。哎，你这个地儿哈，能不能让给我一块？法国说可以可以，支持你反恐啊。吉布提美国人在这儿搞了基地。那至于中国后来在这儿也有自己的补给点，咱们也是打海盗去啊，亚丁湾那事儿啊，对吧？那我们说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这是美国最主要的或者唯一的海空军基地，它不能扔啊。这么说，打伊朗这个地儿用得着啊 ，B-2 可以从这起飞嘛，所以它没法丢了这儿。但这个地方你说了不算啊，整个这个群岛，说到底是人家毛里求斯的，人家要主权呢。而且英国到现在说给，这按说你美国管不着嘛。但是这个最主要的迪戈加西亚这个岛，美国人可占着呢。所以英国毛里求斯不管谈出什么结果，美国这儿不配合，他完不成。你说你这不讲理吗？他就是不讲理啊！谁告诉他讲理了？最幽默的是去年5月份这个事儿，英国跟毛里求斯谈呢，特朗普这答应了。现在1月份嘛，忽然说不，我不同意了。这一下子整个这个事情就天翻地覆了。到现在美国人说绕开英国，我直接和毛里求斯谈，我把这地儿买了吧。那问题来了，毛里求斯和美国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你说买，你掏多少钱呢？你真掏吗？你开的这个价人家毛里求斯接受吗？这是强买强卖啊，还是公平贸易啊？这很难讲了。而且就算是公平贸易，我们不是说了吗，按照英国媒体的评论，这现代外交啊，等于说也倒退了。因为二战之后，随着这个殖民地啊，半殖民地人民啊，这种解放运动，解放斗争，以前列强啊，什么殖民地啊，抢地方买地方，那些故事结束了，翻篇了。因为联合国都有了，联合国有成员国，成员国作为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这完整，这不用说呀，就是规则变了。现在就今天，你说我通过武力我再占谁的领土也好，或者说咱买卖吧，就这套东西在今天其实国际社会主流是不接受不认同的。所以你看啊，不管说是前两天我们聊那个塞尔维亚科索沃问题，还是俄乌战争，就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涉及到这种领土的变更，这些变更国际社会总的来说是会非常谨慎的。但是呢，出于自身利益，大家会做不同的选择。你比如科索沃那个事儿，我们讲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是输了，后来还解体了。那科索沃这个地方呢，说好是联合国托管，那就先维持现状嘛。结果到2008年的时候，科索沃自行宣布独立，然后整个西方世界，就全球一半国家是认同的，支持你独立，承认你，他是这个样子。当然塞尔维亚不干了，在欧洲我记得西班牙是不接受的，不承认。那你说西班牙怎么独树一帜啊？他如果承认了，他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力怎么办啊？那么加泰罗尼亚啊，巴塞罗那呢，都想独立呢。你要是承认科索沃独立，你们家也这样。那英国也很有意思，你可以承认科索沃独立，那我们承认苏格兰独立，你干不干？你不也不干吗？所以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领土的这个变更这类的问题啊，其实国际社会还是会很谨慎。但是呢，就你看到西方国家尤其是这样，他很实用主义，搞别人是一套，搞自己是另一套。但是即使如此吧，现在如果说美国跟毛里求斯谈要买这个迪戈加西亚，这个事儿在二战以后几乎是没有，这很少见嘛。所以说所谓现代外交，因为特朗普政府这么一个选择，还真的是要出个意外，要倒退。更何况大家关注，你说花多少钱吧，领土主权，你让人家毛里求斯开价，假设能开哈，真开个天价，特朗普你掏不掏？

0: 最终啊，既不掏钱，也不撤军，就这个迭下下军事基地、海空基地，我站着，我继续用、啊，很可能是这么个局面。最后可以扯一句格陵兰，按说那是人家丹麦的地儿，但是美国人有军事基地，而且越做越大。特朗普说买格陵兰，我买，到底掏多少钱呢？人家那边不卖嘛，所以这边呢既没有掏钱，但是呢军事基地越做越大，对格陵兰的控制越来越强。这美国现在看的就这事儿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Coach经典包合集。Coach 这个牌子主打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日常上班出行低调高级又显品味。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精选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大容量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所有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日常百搭不踩雷。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制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都没问题，年轻小姐姐用，或者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oach 经典包豪华合集，多种爆款样式，适配各种穿搭，容量满足日常所需。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鲸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在澳大利亚宣布将从美国购买二手弗吉尼亚级潜艇，而非新旧潜艇混搭组合之后，有关所谓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项安全合作协议的争论再次升温。澳大利亚绿党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呼吁政府放弃这项耗资3680亿澳元、为期数十年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7日，绿党国防事务发言人戴维·舒布里奇在一档节目中表示，澳大利亚军事资产的重点应当是保卫国家边境。他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拥有常规潜艇和其他武器来实现，没有必要发展那些只在远离本土数千公里作战的能力，例如核动力潜艇。舒布里奇指出，购买弗吉尼亚级潜艇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军可护操作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将该国拖入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之中。
1: 哎，这个事儿是澳大利亚的绿党对澳大利亚政府啊提出质疑，就是干嘛买美国核潜艇啊？当然绿党的意思就是不要卷入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矛盾啊漩涡之中，这是澳大利亚绿党的这个态度。当然阿尔巴尼斯政府对人家绿党的态度恐怕并不在意。那这事情我们说到说到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就说绿党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有绿党，比如在德国，而且现在在德国呢，绿党和另类选择党这风头正劲。咱不说德国啊，我们说两个标志性事件。你知道绿色和平组织吧？这是在西方比较有名的、久负盛名的，一个以这个绿色呀、生态环保为主的一个组织吧。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它最早是在1971年在加拿大搞起来的，而且它当时还真不是简单的保护生态保护环境，是什么呢？是反核呀，是反对美国核试验。这是在1971年加拿大绿色和平组织搞起来了，是吧？你说它保护生态也对，因为你搞核试验就破坏生态啊。所以澳大利亚当时一些这个 NGO 嘛，绿色和平组织人员弄个小船，就是我到你核试验场，我拿我身体做肉盾啊，我逼着你停止核试验，这也需要勇气啊。后来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到什么程度？到它的旗舰彩虹勇士号曾经被法国特工吧给炸掉过，因为碍了法国政府的眼嘛。这事儿当年闹得沸沸扬扬，这是一个事儿啊。1971年，1972年，世界上应该说最早的绿党诞生，在哪儿啊？就在澳大利亚。所以澳大利亚的绿党呢，你要真说起来，咱翻翻绿党的族谱啊，人家在前边啊。澳大利亚绿党说话按说还应该是有分量，那现在他站出来说，就是你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决策有问题，你干嘛非要买美国核潜艇啊？要中美博弈，咱跟着起什么哄啊？这是绿党的态度。咱把所谓这个中美之间博弈放在一边，你买核潜艇这事儿本身，应该说澳大利亚绿党的政治理念它就不一致。为什么？这不就核扩散吗？这事儿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决策其实就是错的，还不是因为涉及到中国，不涉及中国你也是错的呀。重复一下，我们就看绿党啊，绿党最初它的诞生，它的理念就涉及到保护生态环境，那就要警惕核污染，反对核扩散呢。英美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它不是简单的买条船啊，那你想涉核了，澳大利亚本身你得有基础设施啊，那核燃料怎么着啊，你怎么处理啊？这问题就都来了。而且它还不是核电站，它是军用的，军用级的标准的核扩散呢、啊、这个和绿党的理念肯定是不兼容，肯定是矛盾的。这是一个层面，或者说这是最基础的层面。然后呢，那我们知道现在西方绿党已经不简单的只是关注环境问题，保护生态不止这个了，它更多的介入到国际政治之中。那你要思考，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环境问题，包括国际关系啊。那从这个层面，就中美之间有博弈，那我们澳大利亚不要加入进去，不要跟着掺和，这不惹火烧身吗？这是绿党的态度。这两个层面，从这两个层面，那绿党都是反对这单生意的。那既然现在这澳大利亚绿党也发话了啊，那咱把这事儿再回顾一下。那你看澳大利亚呢，本身它是一个巨大的岛吧，大洋洲嘛，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巨大的岛，它四面都是海啊。

你也可以说他先天有这个条件。另外你仔细想，这个所谓五眼联盟，就昂萨人这个联盟，美国、加拿大，这是北美，北美实际上远离亚欧大陆，你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岛，巨大的岛，对吧？英国是个岛国不用说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岛，那他们在全球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秩序，那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在历史上，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的博弈反映在英国和沙俄之间的博弈上，这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有过，我们也讲过。那么澳大利亚本身呢，确实啊，如果他想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区域性的，那是一个海洋大国，维护海洋秩序，他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未必不是某些澳大利亚人的梦想。那你就搞吧，比如说水面舰艇、航母啊、航母打击群呢、啊、另外比如说潜艇，你是可以搞的。但是我们要说啊，你再怎么搞，你这个国家的实力摆在这儿，你的元气能量在这儿，你不可能无限制的搞。他美国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搞啊，美国撑死了11个航母打击群，而且叫捉襟见肘。那么澳大利亚呢，如果真要搞的话，咱就说潜艇啊，它确实需要一支庞大的潜艇舰队，十几艘总得有吧。我和大家多次讲过，这和我们家里买车不一样，你家里买车呢，你买一台车就够用了，哪怕天天开呢，因为在城市里一般说来啊，又不是跑远途，够用，但是时常也得去维护啊，4S 店你也得跑，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搞潜艇，好比说你有九艘潜艇，你就可以把它分成三组，有战备巡航的，有检修的，有训练的，对吧？你轮着来，轮班来，这是比较理想的。美国十一个航母打击群，它不可能同时派到海上去，都是核动力，恐怕恰恰是核动力，它没法同时派到海上去，它也得分三波。啊，执勤的就巡航的，维修的，升级的，对吧？然后再有呢，训练的，它是这样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以澳大利亚的国情，以它的国力，你要打造一支潜艇舰队啊，澳大利亚真要是想做一个哪怕是区域性的海上强国，它真正要做的恰恰是什么呢？是有一支相对庞大、就有一定数量的水下舰队。那比较现实的其实就是常规动力潜艇。所以之前澳大利亚曾经用过英国潜艇，后来又搞过这个克林斯基，那是和瑞典合作搞的，也不成功。那再来招投标，差点买日本的苍龙级，最后选择买的是法国的鱿鱼级，那十来艘嘛，这个没问题。刚才我不是谈到，这其实符合澳大利亚的国情，符合它的需求。但这个时候英美来插了一杠子，搅和了，别买法国潜艇，不要买常规潜艇，我们向你提供核潜艇，咱一块研发搞新的。结果澳大利亚就撕毁了和法国的这个协议，那法国损失6-700亿美元啊。关键是然后美英能向澳大利亚提供什么？我们讲了，如果这是一单挣钱的生意，轮不到英国人挣这个钱，肯定是人家美国人要挣，拿大头吧。当时我们就说他很可能只是把二手旧艇卖给澳大利亚，那美国最旧的是洛杉矶级，冷战时候那洛杉矶级嘛，最旧的，搞不好是卖那个。但是即使卖那个，就是核潜艇，澳大利亚根本没有能力去维护它，那就得找美国人学啊。另外呢，你既然本国装备了核潜艇，你的基础设施你得跟上，港口就这些东西你得投钱呢。所以不简单是买几条艇了，你整个海军的战略要变，你性质变了。那你看这个事儿啊，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你得多掏钱，不只是买潜艇啊，你搞基础设施嘛。那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英国的核潜艇因为澳大利亚通用的话，那我到澳大利亚的港口我就很方便了，很舒适啊。那这个钱不用我出，澳大利亚自己出嘛。你看我要把艇卖给他，他搞基础设施我还能用，他在大洋洲啊，这多爽啊，多合算的买卖啊。实际上事儿在这儿，所以你接下来你看很有意思，就美国一再变卦，原来说要不就五艘，刚才我们讲澳大利亚真要是想打造，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什么海军强国，你恐怕真的有点听，就规模数量得上，你五艘就够少的吧。后来说三艘吧，那三艘呢，要不一条新的两条旧的，那旧的就是弗吉尼亚级二手船，现在说三艘都是旧的吧。你这一再变脸，一再后退，实际上一直在削减这个战力嘛。现在说的是承诺给澳大利亚三艘旧的二手的弗吉尼亚级，那从澳大利亚这讲呢，你看那国防部长还嘴硬，那你看我们这考虑到成本吗？那三艘旧的这不便宜吗？一艘新的两艘旧的它不也贵吗？他这么考虑问题。但你别忘了刚才我们谈你基础设施啊，你海军的什么船厂船坞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得搞，常规动力潜艇就不用搞啊，因为澳大利亚以前有过呀，
现在

0: 搞核潜艇，你得按照美国的标准，你自己花钱搞这些东西，搞完了人家美国潜艇在你这儿挺舒服，那我们把话再挑明，你的核潜艇越少，美国可以来的越多嘛，就那几张床是吧，你都站上了人家就躺不下，你不站着人家就能来，所以美国算计的多清楚啊，这太会做生意了，这个便宜在我们围观群众看来这太显而易见了。这我们还没有说什么中美之间的博弈，就说这单生意，澳大利亚不是明显是个吃亏的主吗？就掏钱的主呗，更不要说澳大利亚绿党现在说出来，那他俩博弈咱跟着掺和什么呀，这不是自寻烦恼，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但关键是现在他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军方啊，军方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所以说美国要游说政府不一定好说，游说军方还比较容易，那就下决心要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说嘛，他真搞三条核潜艇，澳大利亚水下战力，就说核潜艇你能强到什么程度啊，三条艇同时出海都很难，而且核潜艇整个从操控啊，就你的官兵啊，包括你这个技术，所有这一切都得靠美国人，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你慢慢去养啊，这是个缓慢的进程。相反，你的这个基础设施，你的港口啊，你的军港基地，这美国人英国人可以随便用，你就是那掏钱的呗，就这些东西。而且三条核潜艇就算你同时派到海上去，对亚太印太的大国你构不成威胁，对谁会构成威胁呢？东南亚那些国家，他们会觉得不舒服了，会加强自己的水下军力，包括这个反潜军力的建设，那么在东南亚，在亚太，在印太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可能会把更多的国家卷进来，这个对澳大利亚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很多事情你看绿党看得很清楚，而这个政府啊，当局者啊，他不一定迷，他也许是不敢惹美国人不高兴，不敢对美国说不，但是最终你是对美国言听计从，你准备着自己付出成本承担后果，就这个样子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

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十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今天节目前半时段，想给您讲述一起有点奇幻色彩的银行抢劫案。这抢劫案不管是事先的谋篇布局，还是中间的实施，乃至成功以后的善后工作，那都是让人叹为观止。说精彩绝伦吧，有点不太合适，说令人发指吧，也没到那程度。2020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么一部喜剧犯罪电影上映，叫《世纪大劫案》，真人真事改编。今儿我们要给您聊的这起抢劫案，就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5: 一个烟头被雨水冲刷到排水井盖，如何引发了一起阿根廷的世纪银行抢劫案？警察冲入银行大厅抓捕劫匪时，却发现桌面上的巨款分文未动，是劫匪们良心发现，还是另有图谋？这场劫案的主谋计划周密，行动准确，他如何间接实现了劫匪、储户和警察各方都成为了赢家？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阿根廷世纪大劫案。
4: 2006年1月23号，在这天中午的12点36分，有一伙劫匪呀，他们闯进了阿根廷的里约银行。其实一开始就是仨人。劫匪的武器和装备，包括他们的妆容呢，都是非常标准的，有蒙面头套，手里边带着枪。先是逼迫保安投降，然后把里边所有人就劫持为人质，让员工和客户双手抱头蹲在办公室里，所有人质的手机一律放到桌子上。
6: 我们要抢劫这家银行，所有人都面朝上趴在地上，快点，
7: 又趴下，
6: 都趴下。
7: 好，
4: 2分钟以后啊，这起抢劫案的主犯叫费尔南德·阿劳霍，咱们就管他叫小费吧，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开始 hold 住整个全场。只要你们好好的配合，不但不会伤害你们，而且很快会把你们给放了。话音刚落，银行门外警铃大作。
8: 别动警察，放手放手，
6: 打开
4: 门口的警察越来越多，狙击步枪都已经架好。

0: 跨进银行一步，还要尽可能的让警方退步。这小费跟小伙伴们对视一眼，分工合作就此开始。他一号小伙伴叫路易斯，在半分钟以内成功的变装，这是他们早就计划好的啊。路易斯啊，从背包里边掏出一件灰色的西装，戴上假发、假胡子跟眼镜，又弯着个腰、驼着个背，用发蜡抓了一个老人头。他透过银行的玻璃开始和警方要求谈判。距离他们刚进入银行已经过去20分钟了。团伙的首领这个小费呀，拿枪指挥着这个柜员把现金装进麻袋，一边又配合着路易斯把一个人质带到门口，就给他释放了。
1: 趁我还没后悔，赶紧走，快点
2: 走。
0: 我们说的这位小费，他后来是被誉为全世界最专业的抢劫策划人。一切表面上的行动呢，都是在预判别人的预判。就在路易斯变装找警方谈判的时候，二号小伙伴叫贝托则开始进行另外的支线任务，这也是小费给他安排好的。贝托这儿啊，冲到顶楼，用枪带着银行的经理去地下室，打开了所有的指纹权限。他就把这个银行经理交给小费，然后就把他释放了。
3: 好，去吧，走。
4: 现在有十多名人质，立刻接
5: 过来，过来，
6: 过来，
5: 快点，快过来，
6: 到这儿来。
7: 我也只能从这条路走了。
0: 计划到这儿还差最关键的一步，把警察给忽悠瘸了。您看，整个银行里边只有保安一个人拥有手枪，虽然保安已经被制服了，但是对于这个抢劫团伙来说呀，保安才是决定计划成败的关键人物。他们的目的是来抢银行的，不是来杀保安，也不是来跟警方火拼的。所以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能动手。所以他们把保安身上的枪给拆散了，子弹啊、弹夹啊、零件啊，都分别放到衣服的各个口袋，把这个保安就给他放出去了。
8: 放枪，放枪，
9: 打开，快点把门打开，
8: 人质
9: 现在趴回去好吗？
8: 张翰说的做，
9: 很好，很好。
0: 阿根廷的警方一下就没脾气了，看来这群劫匪是道义有道啊，不会随意的伤害银行的员工和他们劫持的人质啊。为了明确的表达这一点，银行里边这个抢劫团伙呀，还让人质们拿到手机，给家人发短信报平安，一会儿就给你们放了，不会伤害你们任何人的。更为离谱的是，这抢劫团伙呢，还给来这取钱的一位老奶奶当众过了生日。眼看柜台那儿的钱都已经装得差不多了，好几麻袋了。这团伙的首领小费让手下呢给警方打了一个电话，说我们准备投降了啊。在我们缴械投降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们呢给我们准备三个定制的超大的披萨，给送到银行这儿。
1: 在投降之前，想吃点东西填填肚子，来五份洋葱奶酪披萨。
9: 饮料喝什么？
1: 就可乐吧，快点儿。
0: 这个要求很奇葩，但是银行呢早就被警察全给封闭严实了。要披萨是吧？满足你们的条件，反正你们也跑不了，而且这时候呢电视台还在进行直播呢，这还能够塑造警察的良好形象呢。他们考虑到人质的安全，给上劫匪三个超大披萨不算个事儿。十几分钟以后，警察拿着披萨到了银行门口，跟里边说来出来取了吧，可里边没有应答。警方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当警察呀带着披萨带着大队人马冲进去的时候，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整个抢劫小分队四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人间蒸发了，从上到下搜了一个遍，找不着了，跑没了。更加诡异的是，柜台上麻袋里边的钱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分文未动。
1: 真是好样的。
0: 这一下阿根廷是举国震惊，这四个抢劫犯这不吃饱了撑的吗？你图什么许的呢？人家这个抢劫小分队压根儿就不是柜台那摆的那些麻袋里的现金，而是这个银行的地下保险柜。咱前面说过啊，这小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早在行动之前呢，他把整个团队呢拆分成了三个小分队，为了方便区分呢，咱们就管它叫地面小分队、地下小分队和后勤小分队。 石方才。

0: 哎，咱们所说的这一切都是进入银行的地面小分队所做的。当地面小分队进入银行的时候，地底下的小分队呀，也紧锣密鼓的挖穿了通往银行金库的最后一米地下通道。银行表面是由这个小费带领的团队在吸引着众人的目光，包括警方的注意力，而地下小分队呢，则是掐着时间，等待着时机。当那个银行经理把地下室的指纹什么的权限全打开了，是吧？地下小分队的成员呢，带着特制的液压开锁器，迅速开始开锁，七秒钟一个私人保险柜，整整两个小时，地下小分队呢，一共打开了143个保险柜，把这里边所有的东西，甭管是美金呐、金银珠宝啊、有价证券呐，装满了七个大麻袋，算完成一半了。
1: 这个大家伙叫什么？
2: 重炮神钻。多少？
1: 只有七秒。
0: 当然，与此同时呢，地面小分队呀，在银行的各个角落泼洒沥水，这是清除地。

0: 随意扔到银行各个角落，这是干扰警方破案侦查视线的。当最终外边警方答应好给你们送披萨，这时候银行里边小费带着三个团伙，就是整个地面小分队呀，钻进地下室，所有人齐心协力把这个麻袋呢扔到地道里。地面上声势浩大的抢银行，那都是做戏呢，所以柜台里边的现金一毛钱都没动，而地下保险柜里边的东西是一毛也没留。抢是抢成功了，你怎么跑呢？外边警察都包围好了，哎，一切都在小费的计划当中。这个地道的尽头啊，是城市的下水道，他们在这个下水道里边啊，放了一架皮划艇。行了，把这个钱放到皮划艇里，小费在银行地下室的洞口里边爬出去的时候，用绳子把这个洞口上边的铁皮柜子拽了过来，完美的遮挡住洞口。他再跳上皮划艇，带着麻袋带着人就跑了。
1: 干得漂亮，马亮。
0: 小费在洞口的内部啊，系了一个手雷，还留下一张纸条。正是这张小小的纸条，让他们日后在民间呢成了英雄了。纸条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有钱人的眼里只有钱，没有爱。阿根廷在银行里边整私人保险柜的都是有钱人，保险柜里边很多东西那也都是见不得光的。一句话，就这一个小纸条，让他们抢银行的兴致就获得了升华了。银行柜台麻袋里边钱那可能是普通老百姓的，而我们所抢的是富人的他们的私人保险柜，因为他们为富不仁。靠着这个皮划艇啊，他们顺着下水道划到了14个街区外的一个井盖下边。这么多小分队汇拢到一块儿，还带着这么多麻袋，光天化日之下你把井盖打开，你爬出来，这肯定会被人给发现呢。他还有第三个后勤小分队呢，后勤小分队呀，整了一个面包车，这面包车底儿呢基本上掏个大洞，正好把这个面包车呀停到这个井盖上。一行人把麻袋给托举上去，再爬到车内，完美的躲避了所有人的视线。他们开着面包车大摇大摆地混进了人潮当中，这趟完美的抢劫可就算结束了。
2: 不好，拜托，咱这辆真是世界上最贵的面包车。
0: 冲到银行里边的警方啊，还没整明白呢，他们到底图什么呢？抢了这么多钱摆到这个银行的柜台这儿，一个蹦子没带走。Baby， 且说这个抢劫团伙呀，回到工作室，打开电视一瞧，蛤蟆电视台还在直播呢，一边笑着看电视，一边清点财物。嚯，金条啊，现金呐、啊，多到爆炸！这六个小伙伴连水都没来得及喝，足足的清点了一个晚上，最终得出一个数字：2000多万美金。这就是银行抢劫历史上的里程碑呀、啊！
2: 真是壮举。
0: 这么老些钱怎么分呢？我们知道古往今来有很多作案团伙呢都是失败在了利益分配上，作为又出人又出力又出脑子一手策划了案件的主谋，小费是当之无愧拥有了分赃的话语权。一般人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都会默认我拿大头，我先拿一半，哎，我拿上1000万美金，剩下的这1000多万呢你们哥五个一分，你们高兴去吧。但小费这儿他是有觉悟的，他丝毫没有犹豫，开诚布公地认可了每一个人的作用，所有的钱呢咱们平分。哎呦，真讲究。其他小伙伴表示啊，自愿让这个小费多拿点钱，分完了人也自由了。分开之前各自立下誓言，此生只干这一回，再也不作案了，这些钱这辈子也够吃够花了。所以在之后的日子里边，阿根廷警方都急破了头了，也没能怀疑到他们的头上。而整个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分散在世界各地，财务自由了，

0: 82年的拉菲当洗脚水都没问题了。
1: 恭喜了，兄弟们，今后低调做人，小心行事。
0: 可谁也没想到，这时候天大的意外还是发生了。小费这儿自以为已经是瞒天过海，可警方忽然就找上门来了。当得知被捕的原因以后，小费啊恨得慌啊，他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百因必有果。他这个团伙里边有一个猪队友，就是那个二号小伙伴贝托。
2: Let's take it nice and easy。
0: 抢完银行以后啊，就要找更年轻更貌美的容颜了，他就想给自己找个小三儿了，看不上家里边这个黄脸婆了。反正他就婚内出轨了，劈腿了，也怪被拖着，你实在是也太过分了。他把小三儿啊给领回家，然后让他自己的媳妇呢卷铺盖卷滚蛋。他媳妇肯定知道他这笔钱呢是来路不正的。好，他老婆跑到警察局，就把这个被托给举报了。
3: 我老公他参与了银行劫案，抢来的钱就在我家天花板里。
4: 报告局长。
0: 抓耳挠腮的阿根廷警方可就瞬间被整笑了。来吧，交代吧，这么多钱，这么多黄金，这么多珠宝，搁哪来的呀？面对警方的强大的心理攻势，再加上一丁丁点点的严刑逼供，贝托呀全招了，把整个团伙兜了个底儿掉，交代了一个完完整整详详细细。团伙的这个首领小费这儿也被警方给逮了。按照罪过来说，换谁那都得是认命了。可是您猜怎么着，坐在审讯室里边这个小费呀非常的沉稳，被警察抓捕竟然也在他的计划之中。他有这么一个绝招呢，能从法律的眼皮子底下让所有人带着巨款全身而退。因为这个小费实在是太稳了，警方反而有点胆儿突的了。这一查呀，警方有点傻眼了。我们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费的经历。1962年的时候，费尔南德·阿劳霍出生在了阿根廷的一个商人家庭。按理说这样的人生呢是不可能和抢劫联系到一块儿的，但是有的人呢他注定不走寻常路。小费这儿特别厌烦自己被安排好的人生，为了兴趣爱好，他高中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一边学习武术一边卖自己种的盆栽。我要做我喜欢做的工作，做我有兴趣的工作，然后挣大钱。干了没多长时间呢，工作没起色，积蓄也花没了，因为没钱呢，大半夜的被房东给赶出来了。被现实压垮的这个小费，在瑟瑟的冷雨当中蹲在路边抽烟，他就发现呢，马路上的积水正在缓缓往下流。他扔的这个烟头呢，顺着水流一路往下，掉到一个井盖里边了。再猛地一抬头，井盖上方不远处就是阿根廷的里约银行，这不就是挣钱的机会吗？对吧？来钱最快的就是抢银行啊，说干就干。抢银行一个人肯定干不了，得是找团伙。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呢，就是他的铁哥们儿，摩托车机械工程师博斯特。小费这认真的把自个儿这个计划呢跟他一说，

0: 首先伪装成建筑专业的学生，以毕业求职为目的，给当地的工程机构部门与城市地下管道的管理规划，包括工人多长时间维修一次啊，几点上下班啊。正好里约银行他门口的那个地下管道啊缺人手，于是小费沿着地下排水系统还真就在附近找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出口。他从井盖里边放下一个软尺，测量出了地下管道到地面的直线距离是15米，他要挖这么一条可以直达银行内部的隧道。
1: 一天会有两次退潮的时间，可以趁第一次退潮时进来，第二次退潮时出去。
0: 井盖、银行、地下管道的位置正好是一个三角形，隧道的长度呢就是三角形的斜边，他还得必须画出银行的内部构造图，还得获得井盖到银行大门的距离。他用自行车的轱辘当成测量工具，把车呀推到银行大门口，把那个圆圈呢再乘以一个二派什么的，是吧，获得了井盖到银行的距离。为了确定隧道的出口呢，他得到银行内部去拍照片去。银行等金融机构里边不能随意的拍照录像，他这儿把相机给带进去，伪装成储户，嘁哩咔嚓一顿拍。保安冲过来的时候，他把那个储存卡呀给拔下来，照片啊 MP3 什么的都存在这个储存卡里边，所以保安一瞧里边什么也没有，还得给他道了个歉。
1: 你们搞错了，我那会儿不是在拍照，拜托，我可是艺术家，这也太丢人了。
2: 我们跟您道歉，先生。
0: 结构图搞定了，这个方案也就出炉了。他的铁哥们博斯特看完他这个方案，行了，我入伙，你这个方案可行。
3: 地道要从这儿挖到这儿，这个倾斜的角度用反正切函数就能够计算出来。
0: 挖地道是最重要的事儿，哥俩抡起镐就开始挖呀。单纯的人工挖，只挖汽水瓶大小的眼儿就花了一个小时，如果想挖整条隧道那得挖上个几十年。凑钱买了一台220瓦的发电机，配上了电钻头了，购置了一套维修人员的衣服，24小时开工啊。
1: 就是这儿，
4: 行了，开干吧，兄弟们。
0: 几个月以后，这个隧道终于挖好了，只差1米的距离就能进入银行内部。怎么进入金库呢？银行的金库里边有运动传感报警装置，钻进去一只老鼠一动弹就会有警察过来。小费忽然想到，银行金库里边有整整一面墙的私人保险柜，保险柜签订的是私人协议，就连银行自己都不知道里边装的是啥。保险柜没有报警传感器，不抢银行金库里边的现金了啊，我们就抢这个私人保险柜里边的东西。
3: 银行的金库就在这里，这片区域是保险柜，有好几百个，咱们到时可以潜入的地方就是这里。
0: 又招兵买马，凑够了这些人了，那就可以开始分头行动了。行动之前呢，把但凡是能想到的特殊情况，管它靠不靠谱呢，都先演练上一遍。他还让另外一个小伙伴研究法律条文，目的只有一个，万一真的被捕了，不被判重刑。就是抢劫的时候啊，你不要伤害任何人，只靠嘴皮子忽悠警察，那顶多呢就是抢劫罪和诈骗罪，量刑是比较轻的。
5: 非法剥夺人身自由，还有抢劫未遂，
6: 没动人质，
5: 没造成伤亡，情节比较轻，只要找个不太差的律师就能很快出狱了。
0: 有朋友说，即便不是死刑，那也是牢底坐穿呢。哎，他抢的是私人保险柜，他要让普通老百姓的钱财不受一丁丁点点的损失，还要让办案的警察升职加薪，这才是最漂亮的一个环节呢。里约银行里边的保险柜大多数都是来路不明的黑钱，银行没有任何记录，也不会主动记录，客户签署协议的时候呢，银行就承诺一旦丢失是全额赔偿，所以他就知道他抢这种保险人呢也不会怪他，因为银行会把钱赔给他呀。一切就绪，就准备开始行动了。他们演练了多长时间呢？整整的2年。2006年的时候，小费觉得一切差不多妥了，可以行动了。这就有了刚才我给您讲述的惊心动魄的抢银行的一幕。当警察进入银行的时候，

0: 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们这个团伙所用的枪，但都是假枪，就连洞口留下那个手雷呀，也是个玩具。整个过程呢，被电视台完完整整地直播了，也录制了，阿根廷的老百姓沸腾了。小费团伙被抓捕以后，直到2010年才被审判。法庭上，小费心满意足地看着法官为了他的刑期啊吵得不可开交。假枪，他又没有伤害人，所以法院呢最终只能判他坐牢14年，被托是15年，那司机10年，他那个发小同伙博斯特判9年。判刑也在小费的计划当中，因为他知道啊，只要手里边有钱呢，就能够提前保释出狱。他在牢里边只待了1年半就获得自由了，其他人呢也陆陆续续提前出狱了。
1: 恭喜出狱。
2: 谢谢。
1: 我见喷气手了，费尔南多。
2: 好吧，我也是。
0: 阿根廷警方没办法把这个钱款呢全都给追讨回去。你要想追讨的话，你得说明和公布保险柜里边黑钱的来路。可问题是，他既然叫黑钱，就是见不得光的，就导致这个犯罪团伙啊手里边攥着大把的现金，大把的金条，有钱就可以提前出狱了。而这个小费出狱以后呢，他又搞了一个比抢银行更为离谱的操作。他出了监狱以后，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发现自己成了网红了，拥有巨大的流量。于是他联系到好莱坞，把抢银行的整个过程拍成了电影《世纪大劫案》。西方的电视台还找到小费，又给他拍了一个纪录片。谁给他拍的呢？著名的网飞。您在网上去搜啊，银行劫匪最后的大抢劫案。他这儿啊摇身一变当起了编剧，亲自还原了抢银行的每个过程。赚完了票房，他的名气一飞冲天。跟网飞合作完了纪录片，他又搞商业讲座，这套商业组合拳又赚了大钱了。按理说接下来他该花天酒地了吧，坐拥几百万美金，小费啊返璞归真，过起了平静的小日子。他并没有挥霍，他那个同伙里边路易斯呢在推特上当网红呢，那个贝托和司机呢也躺平了，反正钱也花不完。而所有这一切都在小费的掌控当中，好像在这个抢劫案里边每个人都是赢家。这个抢劫团伙自然不必说，而那个法官呢人家也升职了，警察呢后来成了侦探了，受害者呢根据保险协议银行把钱赔给人家了。当然这个抢劫案的成功让民众对阿根廷的银行系统极度不信任，本来应该被谴责的这个小费呢却被民众称之为英雄。阿根廷的货币疯狂贬值，老百姓几乎失去了全部储蓄，连退休金都发不起了，而银行里边那么多黑钱却又无法见光，被抢了都不敢公布来历。这也就难怪阿根廷的老百姓反而去支持这个银行抢劫犯了。我们还是要板起脸来给您重复一点，抢银行是犯罪的事儿。您看即便是在阿根廷那种国家里边，那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真要把这个抢劫犯小费当成人生偶像，那这辈子就算是废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3: 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可免费抽奖一次，最高能抢到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价，卡洛驰洞洞鞋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森。

0: 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还有贝雅云影复古小金鱼明星款，一体成型的软底，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爬山、散步、野餐、逛街一整天都清爽不闷脚。防滑耐磨鞋底，沾水不打滑，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不挑人，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非常好看，还能自己 DIY 鞋花，关键是性价比超高。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大促价，儿童款139元，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齐全，很多款式任您挑选。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非常合适。奥莱直发顺丰发货，今天下单的前500名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吸引商品。
1: 那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好包，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这次有将近30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原价大几千的 Coach 包包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如果您是送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推荐经典款，也就是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超级无敌能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等等通通没问题。那如果您已经有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这次呢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把精英女性的氛围感直接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经典老花自带高级质感，温柔包揽四季穿搭。
0: 今天商城618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扣置包包低至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享8.8折。比如599元的包，折下来只需551.08元；756元的包可以打8.8折，折后仅需665.28元。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6折优惠券。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一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今天节目后半时段依然是给您分享这么一位大盗，他这不是抢劫，而是偷。他在7个国家172家博物馆和画廊里边盗走了239件艺术品，按照当时的估价来说，能达到150亿人民币。因为您刚才听完的是阿根廷世纪大劫案，按照思维惯性，您可能觉得这位大盗啊也是团伙作案，是也不是。跟刚才给您分享的盗窃团伙来比较的话，他的盗窃手法那真叫一个朴实无华呀。
0: 他从小就接触艺术品收藏，本可以凭此经营谋生，却为何要走上偷盗艺术品的不归路？6年间他席卷欧洲，偷盗了172家博物馆，239件艺术品，却为何没有卖掉一件？这个所谓的浪漫主义盗贼最终是如何落入法网？而他的一己私欲又给这些艺术品带来了怎样的浩劫？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法国文物大盗史蒂芬。
4: 要聊起他的故事，咱们从1997年5月份这么一个看似不大不小的案件说起。话说这是在瑞士的卢塞恩有一家博物馆，博物馆的保安呢抓到了一名贼，他想从这个博物馆里边偷一件油画。这幅油画不是普通的啊，那是文物。被偷的是荷兰艺术家威廉范埃尔斯特的一幅静物画， 保安把这小偷逮了以后，嘴里边骂骂咧咧的，就这么一大小伙子当着所有人的面，也就说这个博物馆正开张呢，正营业呢，你堂而皇之的就把这画框取出来，然后把那画呢从画框里边又蹬出来揣进他夹克里边。保安被这种拙劣的偷盗手法都给气笑了，然后就把他给送到警察局去了。警方也懵了，就这种不专业的手法很难将这个小伙子定义为小偷。哥们儿，要不要先给你做一个心理鉴定啊？还有你是不是从哪个精神病院里边跑出来的？小伙子这儿也一个劲儿求饶，对不起啊，我年少无知啊，我第一回干这种事儿啊，我也不知道这幅画竟然是文物这么值钱呢，我就挺喜欢的，我寻思拿回家呢，我临摹一幅然后再给它挂回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小伙子啊是法国人，这种跨国的案子呢又不太好办，而且人家认错态度这么诚恳，警察这儿采集了指纹，象征性的判了他8个月的缓刑，一年之内禁止他再到瑞士。当然了，这种判法这缓刑也得不到执行，就把他给放了。可如果瑞士警方知道真相的话，估计啊，这警察呀、法官呢，肠子都得悔青了。因为被放走的是一名史上最牛的艺术大盗，他偷盗的艺术品多达239件，按照当时的汇率，这些艺术品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得是150个亿。列位，150亿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一个人呢月收入过万，一个月呢他省吃俭用就能攒下10000块钱，那一年就能攒12万。这个攒法他需要攒上12500年。那这哥们儿呢需要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上班，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天文数字啊。所以说这个盗贼呢，他6年时间把7个国家100多家博物馆画廊耍得团团转。关键是警察还一直抓不着他，这回抓着了吧，哎，又把他给放了。那为什么警察老逮不着他呢？因为他的作案和销赃手法太朴实无华了。这个艺术大盗的名字叫史蒂芬·布莱特威瑟，咱们就管他叫史蒂芬吧。史蒂芬出生于法国，他老爹就是一名艺术品收藏家。这小子打小啊，对艺术品就情有独钟，而且眼光非常的精准，就算是前途发展的不光明，怎么着也能成为一名古董贩子。可是一件小事儿把他的人生给改变了。那是1995年3月份，这史蒂芬和女朋友呢到一家博物馆里边约会。这对小情侣跟别人也不一样啊，那都是艺术圈的人嘛，是吧，要么是画廊，要么是展会，要么是博物馆。他女朋友叫安妮，也是一个艺术品爱好者。摩擦出爱情的火花以后呢，并不是看电影啊，在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啊，约会的地点就是前面说的这么别致，这么高雅。那会儿呢，他们正好在瑞士的格里约尔打零工，他俩听说当地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被改成了博物馆，里边的陈设呀非常的哇塞呀，这一看可就不得了了。俩人呢都看上了一幅中世纪的画，是出自于德国知名画家克里斯蒂安·威廉·迪特里希之手。哎呦，画的可太好了，不但是脚步移不开，就连眼睛都动不了了，一直就盯着看，太美了。终于回过神来以后，这史蒂芬就忽然发现，这个博物馆除了自己和女朋友，没有其他的游客。没有游客不说吧，还没有保安，保安也不转圈巡逻，连个监控也没有。那这不是诱导人犯罪吗？一个疯狂而又大胆的想法从他脑子里边嘚儿就钻出来了。他把这想法啊还恬不知耻的跟女朋友说了，要不我把这画给偷了吧，咱拿家看去。面对这种龌龊的想法，他女朋友可就急了。当然这个急了是字面意思啊，是真着急了，说搞快点搞快点，天赐良机别让人看见了。好，他女朋友给他放风去了。于是问题就来了，要想偷到这幅画需要分几步呢？把这画框从墙上拿下来，把这中世纪的画从画框里边抽出来，把抽出来的画塞到自个儿怀里，搞定，走人 ，Let's go， 顺利的简直都不可以想象。那按咱的想法呢，这只是一个个例，你们俩没被抓呀，纯粹是运气好。但是呢，史蒂芬不这么觉得，这次的盗窃 可给他打开新世界。

界的大门了。哎呀，来钱这么容易，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路子。单个项目的单点测试，这算是成功的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批量复制啊，然后就是成功上市啊。反正这回偷画呢，让这个史蒂芬呢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那些大馆子，不是饭馆啊，指的是博物馆什么的，像卢浮宫那种的，配置齐全，防盗手段相当了得。但是小型画廊和地区的博物馆的防盗，你不能说它没有，但是差到约等于零。那个时候啊，监控器比较昂贵，很多小的博物馆为了节省成本，压根就不装监控。谁胆子这么肥，敢跑博物馆里边来偷画啊？所以这个系统里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bug， 只要保安不注意，这艺术品呢就属于是史蒂芬的范围了。那么作案工具呢？那当然是有无的。他的这个作案工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朴实无华，就是从五金店里边随便买来的一柄螺丝刀。博物馆里的画框一个比一个简陋，拆这种玩意儿简直就是张飞吃豆芽。史蒂芬就拿着这个改锥，或者说拿着这个螺丝刀啊，而且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就开始偷。他的作案时间呢，都是选择在博物馆的营业时间，哪怕是不远处有人也不担心，他女朋友负责替他望风，搁那儿先假装参观，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他这就开始拧螺丝，拆下墙来以后，再卡这么一个没人的时间点，从里边咻把这画给抽出来，呲塞进大衣里边，然后搂着女朋友高高兴兴就走了。简单粗暴，但是非常高效。出于对这些艺术品的热爱，这热爱的加引号啊，史蒂芬的目标啊不仅仅限于画，有些艺术品呢不是挂墙上的，是在玻璃展柜里边的。史蒂芬一瞧有点难度，但问题不大，从怀里边刺儿又把自个儿的螺丝刀就给掏出来了。那玻璃展柜上也是带螺丝的，顶多两颗，稍微拧吧拧吧就掉下来了。呵，单持一把螺丝刀大杀四方，那可是杀疯了。而且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胆子和胃口越来越大。后来他就盯上那些有监控器的展馆了，他就增加了一件装备。这件装备也是那么的朴实无华，是一根可以伸缩的天线。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现在啊还是在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大家知道那个老式的收音机是有那个天线的吧？平时呢缩回去就在收音机上边那么静静的躺着，用的时候呢抬起来腿儿一抻，变得一米多长，哎，就是这玩意儿。那他拿这么一根天线是高科技干扰啊，还是做什么信号短路啊？都不是。进到这些有监控设备的博物馆里边的时候，安检呢是检测不出来什么东西的，因为这根跟钢笔这么长的小天线就在怀里揣着，这天线挨着他的哥哥那个螺丝刀，哥俩都在他兜里待着。等进到博物馆了，相中哪个艺术品了，发现哎呦，斜上方那儿有一个监控摄像头，那摄像头啊正对着这件艺术品呢，或者说正对着这个展览柜呢，贴着墙走过去，从怀里边掏出这根天线，腿儿一抻，一米多长，伸直了胳膊，啪，把那摄像头啊给扒拉歪了，不对着展品，也别对着自己，这就齐活了。就靠着这个方法，没过几个月呢，他就偷到了一幅价值连城的作品，是来自于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叫《克里夫斯公主西比尔》。这作者的名字和作品的名字都这么老长，您不用记啊，别浪费您的脑细胞。您就知道这幅作品价值超过50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的话7000万。当然这是白道上的价啊，走拍卖会之类的。你从黑道上走一二道贩子，哪怕卖他个2-3千万呢，那一辈子也是不愁吃不愁穿了呀。哎，就这么一幅名画，他就拿这个天线一扒拉摄像头，拿改锥一拧，把画抽出来揣怀里回家了。那咱可得问了，他如何销赃呢？这么贵的东西怎么卖得出去呢？不怕被警察顺藤摸瓜吗？哎，这个在史蒂芬的面前还真就不叫是个事儿了，因为他这有一整套独特而又离谱的销赃方式。艺术品这个玩意儿如果是传承有序，甭管是祖传的呀，还是拍卖会上拍来的呀，
想要转手的话还算容易，但是这种见不得光的偷来的，这性质就跟挖古墓挖出来的这些古董一样，按理说是很难出手的。其二，价值太高了，动不动好几千万，谁敢买呀？谁买得起呀？所以想卖出去的话，得搞旁门左道，认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而一般这个时候呢，可就危险了，保不齐啊就走漏风声，或者说碰上个警方卧底什么的。很多艺术品盗窃案就是这么破的。所以当这幅这么贵的画丢了以后，警方在黑市里边蹲了好几个月，结果啥也没蹲着，因为他们想破了头也想不到这种做法，这种答案。史蒂芬的销赃方法是，哎，我就拿着我不卖。列位，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盗贼啊，他偷艺术品呢还真就不是为了发家致富，只是因为喜欢喜爱，看到很多伟大的作品会忍不住掉眼泪，感动的、激动的、喜欢的，那既然爱，我就不能放手。我希望的是天长地久，我希望的是永远拥有。拿出这个小天线啊、螺丝刀啊，哎呀呀呀，哎，就拿到手了。完了还不卖，你说这不把警方给愁死啊？说他不卖，难不成找一个银行租一个大点的保险柜吗？没那么费事，直接就搁他们家里边了。哎，他偷来的艺术品，一不出手，二没有收藏，甚至也没整个保险箱啥的，就随意的摆放在家中。这是一套位于法国米卢斯的小公寓，他父母呢几年前离了婚了，这房子是他母亲的。在这么一个狭窄的小公寓里边，他愣给塞进了150亿的艺术品。这谁冷不丁的窜进去，还以为是潘家园某个小商贩的仓库呢。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人家之所以不卖呀，是因为不差钱儿。不是啊，他差钱儿，差的呀他都快成了穷光蛋了。不仅他差他穷，他女朋友安妮跟着他一块受穷。两个月呢，俩人啊都是靠打零工度日，甚至有时候连这个饭钱呢，还有给汽车加油的油钱呢，还要找他妈张口，有点啃老的意思都。而即便如此，他仍然是坚持旧原则，没有卖掉任何一件艺术品。热爱是一方面，胆小也是一方面，他知道啊，只要你敢出手，你去销赃就有被抓的可能，只要我不卖，警方就查不着我。只可惜千算万算，他还是漏算了一件事儿。没过多久呢，他就翻车了。这就是刚才给您提到的1997年5月份，他到瑞士的卢塞恩，跟往常一样先看看保安，和着保安呢百无聊赖的冲盹儿呢。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赐予我力量吧，螺丝刀。咔咔咔，把画框取下来，把油画往怀里边一揣，结果被一个眼尖的巡逻的保安给瞧着了。哎，这个干啥呢？万幸警方轻而易举的就把他给放了。按照流程呢，可是给他录了一个指纹啊，如果你再有案底，这将容易暴露。所以打这儿以后，您肯定会说，那这个史蒂芬他就开始消停了。不是，是打这儿以后他再作案呢，他都戴个白手套。4年的时间，每次作案那手套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唯独到了2001年的11月份，他又到了瑞士了，又到了卢塞恩这儿了。这回啊，他参观的是理查德·瓦格纳博物馆。这博物馆里边有这么一只小号，引起了他的兴趣。哎，这回不是油画，这是一只16世纪的小号，据说全世界呢就剩下这么3只，价值啊起码得有45000英镑，按照当时的汇率呢，得值60万人民币呢。史蒂芬这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脑袋晃悠，四处瞅。既然保安不在场，小号你就跟我走。伸手把小号拿过来，唰往大衣里边一藏，就跟自个儿的东西一样，扬长而去，回家了。回去跟女朋友一炫耀，女朋友跟着也高兴。可是忽然就问他：“你戴手套了吗？你手套呢？”这可要了亲命了。更要亲命的是，这是卢塞恩呢，上回就是在这个地区被抓的，录指纹也是在这儿。好，这回直接给你来个 BBQ 了。顺着展柜上的指纹，警方是分分钟就能抓到他。千钧一发之际，他女朋友给他出了一损主意。怎么着呢？你回去把那指纹给擦掉，
史蒂芬一听，这都不是醍醐灌顶啊，这提着。

硫酸灌了顶了。对呀，这回我回去也不是为了偷东西，我就把那个玻璃展柜上我这个指纹一擦，这不就齐活了吗？好，这回他要证明怎么样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回。回去擦指纹这个提议本来是没什么毛病的，可问题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老天爷总会让你巧合一下啊。两天以后，他叫上女朋友，简单的乔装了一下，又再次来到了这家博物馆。说是乔装呢，其实就是换了身衣服，换了个帽子。他也没太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因为过去的6年时间，他偷走了那么多艺术品，他对自己啊是非常有信心的。擦指纹呢也很简单，进去了蹭一蹭，这事儿干完了就往外走，结果被一个保安就把他给叫住了。等会儿，站住 ，stop。他这没反应过来呢，咔嚓，手链可就上了手腕了，说我们怀疑你盗窃，你被捕了。史蒂芬就懵了，什么情况啊？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其实他打死也不会想到，这源自于一个巧合的意外。他进来以后啊，他东张西望的，他得看看有没有人注意自己啊，没人是吧？哎，开始擦指纹，结果他这个鬼鬼祟祟的样子被当地一个记者发现了，记者就提醒保安了。恰好这个保安呢，前几天见过这个史蒂芬，有印象。哎，小号丢的那天他曾经来过，这回又鬼鬼祟祟的回来，于是就把他给抓了。抓到以后，他得知了一个让他更为崩溃的消息：当小号丢的那一天，警察来了，第一件事就已经把指纹给提取走了。他这回回来擦指纹呢，擦了个寂寞。警方把他逮了以后，说你看小号丢那天呢，咱们在现场玻璃展柜那儿不是提取指纹了吗？来跟这位嫌疑人对比一下，我胡，100%符合确认，就是你了。小号呢？弄哪去了？不会给卖了吧？史蒂芬的大脑急速的在旋转。既然说前两天小号丢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取了指纹了，但是竟然没有通缉我，说明没有和1997年提取的指纹进行过对比，也就是说我在他们的眼睛里边我应该是初犯。好，继续痛哭流涕，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是第一回呀，你们就放过我一次吧，那个小号啊我给你们还回来。这时候他盼望着什么呢？因为自己被抓的时候他女朋友跑了，他就想到女朋友跑了，那回去以后呢，把这么些年我偷的东西赶紧找个另外的地方给他藏起来呀。反正史蒂芬这儿诚恳认错，希望警察叔叔能够宽大原谅。警方也确实把他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小毛贼，审都懒得审他，问都懒得问。这是一个外国人呐，在瑞士这儿就这种事儿判也判不了几年。可但是负责这起案子的警察呢，脑袋多转了半圈，说咱们这儿4年以前是不是也有一家博物馆被盗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蹦，俩指纹再一核对，哦，还是你。用英文来说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其实即便是有前科，这问题啊也不算特别严重。而这位警察呢很有发散思维，举一反三琢磨了一下，这几年全国各地乃至周围几个国家有很多艺术品被盗，说有没有可能都是这小子干的，二话不说申请了国际搜查令，要去查一查这史蒂芬在米卢斯的老家。这时候史蒂芬有些慌了，心里边还抱有一丝丝的侥幸，我女朋友跑了，她把我偷的那些艺术品全给我藏起来吧。好在呢，国际搜查令的申请周期挺长的，等搜查令下来再去搜寻她的老家，搜寻那所公寓里边的东西啊，早就被女朋友给处置好了，应该没事。因为死无对证的情况下，瑞士警方拿自己也没辙，就因为我偷了个小号，之前有点前科，顶多我坐上个1-2年的牢，那怕什么的。几周以后，法国警方搜查了他的公寓，但因为他这已经被拘留了，警方在他们家搜着什么还是一无所获，他也并不知道。而案子的主审官呢，在审讯的时候呢，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就是炸了他一下，用英文来说就是 bluff。拿过来一张照片，冷不丁的就问，说这枚硬币是你偷的不？哎，史蒂芬这有点慌了，
他很清楚地记得这枚硬币不是在这儿偷的呀，甚至都不是在瑞士这国家偷的呀。正常来说，警方是不可能得到这个消息的呀。列位，咱们书中暗表啊，史蒂芬这儿啊，不仅是心理素质过硬，记忆力还贼好，他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偷的每一件东西，哪年哪月在哪儿偷的。所以他大脑这刚想到这儿，对方又递过来几张照片。哎，这个金色的鼻烟壶，还有这个象牙的长笛，这都是你偷的吧？接二连三的照片就把这史蒂芬给砸懵了，他脑子里边只剩下一个念头了，完喽，完了完了完喽，彻底完喽，完犊子 BBQ 了，赶紧坦白从宽吧。招了，全招了，一五一十把自己所偷的东西从头列举。从1995年一直到2001年，6年时间，7个国家，172家博物馆画廊，239件艺术品，是我干的，全是我干的。审讯的警官的舌头就跟那吊死鬼似的，我的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他们只知道这史蒂芬呢偷了艺术品，可能偷了不止这一件，但是万没成想，这可挖到宝了。这么多艺术品，这钱要是加到一块儿，都快赶上某些城市一年的 GDP 了，做梦也不敢想啊。于是有朋友就得问了，瑞士警方申请了国际搜查令，这个搜查令下来以后，法国当地警方不是把这个史蒂芬的公寓给搜了吗？搜着什么没有？没有，都转移到哪儿去了？也没怎么转移，这所有的东西啊，都被史蒂芬他老妈给毁了。当得知儿子被捕以后，这位当妈的首先讲到的就是赶紧把赃物给清理了，给儿子脱罪。那怎么清理呢？那些名贵的画全给撕了烧了，那些比较沉的东西全给丢进了莱茵河，还有一些零碎的艺术品就给扔到附近森林里边去了。绝大多数艺术品在他妈的，不对，这词儿有点不对，在他母亲手里边，要么是被弄坏了，要么是彻底销毁了。哎，这母亲呢，用她对儿子独特的爱制造了一场艺术史上的浩劫呀，而且是惊天浩劫。好在有人在莱茵河畔附近散步的时候发现河里边有艺术品，报了警了，打捞出来100多件。所以瑞士警方呢就拿那些照片去炸了一下这个史蒂芬，误打误撞他就全给招了。得知真相的史蒂芬也彻底绝望了，在判刑的前一天，他选择了上吊自尽，当然没死成啊，被人给救下来了。根据欧洲媒体的估计，史蒂芬偷的这239件艺术品价值高达14亿美元，纽约时报呢估价更高，说达到了惊人的19亿美元，按照汇率再加上通货膨胀，起码相当于现在150亿人民币。可是问题来了，这种情况判他多少年合适呢？说出来呀，您肯定不信，判了3年，真是3年啊。2005年1月7号，这史蒂芬呢被这个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实际服刑只有26个月。判刑前一天他试图上吊自杀，但是被救下来了。至于毁了那么多艺术品的那位母亲呢，也是被判3年，但是只服刑了18个月。他女朋友这属于是共犯呢从犯呢，被判了18个月，只服刑了6个月。服刑期间呢，这哥们儿啊还写了本书，名字叫《艺术窃贼的自白》。这书2006年的时候还出版了，还有德文译本，您上网还能找着呢。行吧，书也写了，赃物也查到了，人服完刑也出来了，这故事就结束了吧？没有。2011年4月份，警方又在他家里边发现了30件艺术品。不用说呀，出狱以后固态复萌，又拿着螺丝改锥又偷去了。于是他又被判了3年。2019年，警方又发现呢，这哥们儿在国外电商网站上，在那个eBay上出售一个镇纸，不用琢磨，肯定是某个博物馆呢又倒了血霉，又被他给偷了。所以呢，这哥们儿就又被抓了。而且这时候的史蒂芬已经是没有原则了，他不仅偷，还试图开始往外卖了。之前判他轻，就是因为他偷来以后啊，不是为了换钱，这回他已经不是他了。
所以说到底呢，他所谓的热爱不过是一种畸形的占有，他偷东西已经是上了瘾了，而且上了大瘾了。行吧，有关于这起案件我们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徐怀钰在1998年发行的《温习》，而这一年很多人还喜欢上另外一首歌《我是女生》。两首歌都收录在徐怀钰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中，显然《我是女生》属于那种爆款金曲，几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能唱上两句，而《温习》则更适合沉下心来静静地听。十来岁的年龄更喜欢《我是女生》，叽叽喳喳的好开心，而十七八岁青春期的可能更喜欢《温习》，毕竟藏着这个年龄的心事。两首歌最大的区别，一首很快乐，一首很难过。1998年的徐怀钰虽然是新人出道，但势头非常猛，首张专辑的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此之前，只有张惠妹创造了首张专辑破百万的神话，而在当年的下半年，徐怀钰乘胜追击，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向前冲》，于是呢，就有了另外一首炸街神曲《叮咚》。几乎不管走在什么地方，商城也好，学校也好，小街巷也好，总能听到这首歌的旋律从某个方向传来。而且在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至今都是很多人的最爱，那就是跟任贤齐合作的《水晶》。可以说前两张专辑的成功让徐怀钰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歌手之一，大多数人怀念的徐怀钰其实就是这个时期的徐怀钰。之后徐怀钰开始出演影视剧，也陆续发行了不少专辑，但脍炙人口的作品除了《纷飞》以及翻唱的《踏浪》之外，好像再也没有别的大热金曲。所以虽然出道即巅峰，但是巅峰期有点短，不过也要胜过90%的歌手了，毕竟不是谁都有这么多金曲可以唱一辈子。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依然采取歌名接龙的方式选出了10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徐怀钰的温习，最后一个字是习。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相当喜庆，并且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这首歌也是电影《天下无双》的插曲，我们来听王菲和梁朝伟合作演唱的《喜相逢》。

这是张国荣在1989年发行的《风再起时》，在他的歌手生涯很有标志性的一首作品，因为在这一年张国荣宣布退出乐坛。其实很多人只是知道张国荣是值得被铭记的巨星，有很多歌曲代表作、影视代表作，但因为年龄原因并没有经历过80年代，也就无法体会张国荣最为辉煌的歌手时期到底有多成功、多疯狂。当时所有最顶尖的奖项张国荣全都拿过，他还打破了很多记录，比如在新人时期的1985年，红馆连开10场个人演唱会。在此之前没有一位香港歌手在第一次开演唱会就能连开这么多场，而且还是在红馆，因为张国荣太受欢迎了，那么多人喜欢他的歌，仰慕他的才华，哪怕连开10场依然还有很多人没有买到票。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歌手，张国荣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但在最为巅峰的1989年，他却选择激流勇退，而这首《风再起时》便是特别推出的告别曲。我特别想念两句这首歌的词：我回头再望某年，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以歌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念俱灰也经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勿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的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一一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静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在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谢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暖意。我浮沉了10数年，在星空里闪，带着惘然，请你容我别去前赠出这阙歌，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虽然粤语的遣词造句跟普通话有所区别，但不影响我们理解歌词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张国荣的心路历程，回望在乐坛的浮浮沉沉，感恩歌迷的喜爱与支持。歌词中多次出现茫然、惘然和困惑这样的字眼，我们也就能够知道，作为一个光芒万丈的巨星，哪怕获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被那么多人喜欢追捧，但张国荣的内心是不快乐的。可能很多朋友也听到过谭张争霸这件事儿，对吧？因为太受欢迎，歌迷的疯狂追星导致出现了一些失控的局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张国荣退出乐坛的原因，但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即便在1995年

别歌坛时，他也希望能对自己以及歌迷有个交代，所以便推出了《风再起时》，也算是呼应了自己的成名作。他希望哪怕哪天自己离开了，但只要风再起时，依然还有人会记得他的歌，而他愿一生一歌。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追剧快乐他说，你好高磊，我在芝加哥听你节目一年多了，开车和打扫卫生时候都会听，心情非常舒畅。清爽在吉林省的浮鱼他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希望节目越来越好。低头捡幸福是老朋友了，打卡乌海还有 Have 伟在加拿大，他说听节目好几年，谢谢高磊坚持做这档高质量的节目。另外还有陪你去看海是江苏盐城的朋友，他说他是在响水运河镇。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风再起时》，最后一个字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刘洲成和指尖笑合作演唱的《时光晃啊晃》。

这是游鸿明在2000年发行的《荒芜心田》，但是名字就有点压抑，得受过多少伤才会对爱失去希望，进而内心荒芜呢？游鸿明的声音很饱满，他一开口就像是在讲故事，故事里的人很自然的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歌词里有这么几句：有人说你鬼魅一样回到那老街，剪了长发，化着淡妆，好疲倦，有个男孩在你身边，看来才2岁。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生活不太如意的女人，带着孩子充满艰辛，以至于哪怕化着淡妆也遮不住满脸的疲惫。如果这是电影的话，那么这一

一幕一定会吸引不少人继续往下看，因为我们想知道在这个女人身上发生了哪些故事，孩子的爸爸是谁，为什么生活得如此辛苦。而且我相信作为第三视角的我们一定期望能有个曾经爱过她的男人赶快出现。这首歌里尤鸿明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有这么一句歌词可以说明曾经有多爱。残酷夏天，曾经有你有毒的笑颜，贴我的心，连我的人，太完美啊。只不过接下来剧情并不像我们预想的那样，男人女人再次相遇，然后发现孩子就是男人的，于是旧情复燃，一家三口幸福地开启新生活。不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碰到。关于女人的现状是听别人说的，然后陷入回忆，但也只能陷入回忆，并不能去为他做些什么，因为曾经他爱的是另一个不爱他的人，为他大哭，为他买醉。这首歌的第一视角其实是那种非常卑微的存在，哪怕不介意并且选择原谅，但依然得不到女人的爱，但只要听到关于她的事情还是会心疼会落寞。可是爱本来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是付出就一定有回报。我爱你，你爱他，谁都没有得到爱，但都选择了为爱执着，于是就有了歌曲当中两个伤心的人。但我觉得这样的设定好过那种明明爱着却都小心翼翼彼此不敢靠近的故事。尤其是我在听到有个男孩在你身边看来才两岁这句，便想到了电影《无间道》当中梁朝伟和萧亚轩在街头偶遇的那一幕。梁朝伟问孩子几岁了，萧亚轩说五岁，但是走远之后孩子说妈妈我六岁，你说错了。其实萧亚轩是故意说错的，因为他们是在六年前分的手。短短两三分钟就能感受到两人都在努力的克制，虽然都在礼貌的微笑，可眼神里的心酸骗不了人。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月亮说，你好，我是越听越经典忠实的粉丝，从第一期关于夜的歌一直听到现在。不悔是在湖南永州，他说我们家飞扬同学是学播音主持的，每次出去参加演讲比赛或者考级时，那些评委老师都会说你的声音很好听，记得一定要保护好嗓子。孩子的目标是中国传媒大学，希望明年夏天能在这里给大家报喜啊。我们也期待着啊。谢凡他说，下期节目能帮我选首歌吗？张学友的粤语歌，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越听越经典越来越棒，祝我自己越来越好。说实话，张学友的粤语作品我确实听得不太多，我觉得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后面的节目我会找机会安排上。小李娃哈哈说，母亲在北京住院，住院手术一切顺利，也希望母亲早日康复。还有小巧玲珑在江苏南京，她说女儿今年六年级了，明年小升初，每天的学习节奏还是挺紧张的，希望她能克服学习中的困难，一路向前。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我们在群里见。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雨生在1988年发行的《天天想你》。

张卫健在2000年推出的《你爱我像谁》，跟这首歌一起出现的还有经典电视剧《小宝与康熙》。只要提到张卫健，就一定会想起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在2000年前后，张卫健就是绝对的收视保障，只要有他的电视剧，我不确定大人怎么想，反正那时候十来岁的像我这样的孩子都会看得相当入迷。当然在那些年有很多好看的剧，但单纯的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他所有的作品并不多，毕竟再厉害的歌手也不可能做到每首歌都有人喜欢，更何况影视剧这种更为复杂的工程，涉及到的方面更多，像剧情、演技、服化道等等等等，但是张卫健就有这样的魔力。那时候农村地区有线电视还没有普及，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我提到过的那种无线天线来接收周边县市电视台的信号。张卫健的热播剧我基本上都是在各个县电视台看到的。张卫健的剧中间会插播好多好多广告，什么化肥、农药、武术学校、治疗腰间盘突出的、治疗白癜风的，基本上就是这些。现在想想，那才是广告中插播电视剧，片头曲结束了先来几分钟广告，刚播几分钟再插几分钟广告，而且中途插播广告的次数能达到五六七八次，两集电视剧至少得看两三个小时，而且插播广告毫无规律可言。你说加广告的时候去上个厕所吧，不敢，硬憋着，因为可能你刚起身他就开演了，但也有可能你憋了十分钟却依然还在播广告。所以后来出台一系列关于电视剧中插播广告的规定时，我真的是拍手叫好。但凡曾经看过好多年县电视台的朋友，应该都能理解我的心情。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雨花石在大连，上下班途中运动、做家务、陪读，一直都有高磊的陪伴。如今孩子在离家2700多公里的贵公读书，想着孩子，听着高磊，这种感觉很幸福。Elva 爱音乐，他是在常州。青青柚子说，你好高磊，听你的声音很温暖。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只有一个逗号，他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一所高中的宿舍里听广播，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听越听越经典，有心安的感觉。国泰民安也是石家庄的朋友，他是在高新技术开发区。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直接留言发给我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黄

王杰在1987年发行的《说声珍重》收录在他的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这首歌还有一个粤语版，由叶倩文演唱的《珍重》，发行时间要比王杰晚一些，是在1990年。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3205说，听经典已经好几年了，第一次来留言，听歌就像拆盲盒一样，非常喜欢。海阔天空说，听到了乌海就想起在乌海工作的朋友，他是在河北唐山，祝福朋友工作顺利。李小麦是长沙的朋友，简单爱在河北霸州，万归君在南通海岸，他说一直会支持越听越经典，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是在云南临沧，新杰1234在武汉，市集三好公民在新疆喀什，还有顾墨子在石家庄。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会让我们心潮澎湃，刘德华在1997年发行的《中国人》，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可以来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关乎每一位女性健康，宫颈癌的放疗治疗。作为宫颈癌治疗的一个核心手段啊，放疗呢能够有效的去杀灭癌细胞。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听到放疗就慌了神儿，说呀，这个放疗会不会伤身体啊？还有，我说我们这个是晚期患者了，做放疗还有意义吗？有很多的问题啊，每天都在我们的听众群和这个诊室里面被反复的去询问到。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妇科、肿瘤科、放疗科的啊专家，和大家一起来直面宫颈癌放疗的那些怕与问，帮大家把心里的问号呢一个一个的解开。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好，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这个宫颈癌放疗治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呢，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了，一起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宫颈守护。在放疗路上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必须要提前了解和知道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聆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靳玉荣就是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另外一位是我们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组的组长主治医师尤星，尤医生。尤医生您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4: 欢迎两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宫颈癌放疗治疗的相关问题啊。一说到这个词儿呢，大家还是挺紧张的啊，特别说到这个放疗，两位是长期关注这个宫颈癌放疗的领域的专家了，能不能先给大家来说一说，就目前宫颈癌的治疗当中放疗的一些主要的是适用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靳主任来给我们回答一个这个问题好吗？
6: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宫颈癌。宫颈癌呢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宫颈癌的发病率呢在女性的生殖女性恶性肿瘤中呢排居第五位。随着这几年的这个宫颈癌的早筛的检查覆盖率的逐渐增加呢，近几年我国的这个宫颈癌的发病率呢还是呈现一个缓慢的上升的趋势。因为咱们早诊治，早筛查早诊治，所以现在宫颈癌的治愈效果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死亡率呢也是明显下降。对于这个宫颈癌呢，不管是早期的还是晚期的，放疗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宫颈癌的放疗呢适用范围非常的广，我大概呢分为四个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对于这个早期的宫颈癌

0: 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根治性的放疗就可以达到跟手术一样的治愈效果。尤其是对于这个身体条件比较差，然后不能耐受手术的患者。第二大类呢，就是这个局部晚期的患者，也就是说呢，这个肿瘤已经超出了子宫，但是还没有发生远处转移。这个时候呢，咱们做放疗联合化疗是一个根治性的治疗手段。第三大类呢，就是这个术后的辅助放疗，比如说手术以后发现这个切缘不干净，有淋巴结转移，或者是有脉管癌栓，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做放疗，放疗的话呢，可以降低复发的风险。第四大类呢，就是这个已经发生了远处转移的晚期的宫颈癌，或者是复发的宫颈癌。那么我们做放疗是为了就是姑息治疗，姑息治疗的目的呢，也可以这个缩小原发的病灶，然后可以缓解症状，比如说有这个阴道出血的可以止血，然后有这个骨转移引起疼痛的可以缓解疼痛，还有比如淋巴结压迫这个输尿管的引起梗阻的也能缓解梗阻。这个时候放疗呢，它是主要是为了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好的，主持人。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宫颈癌的各个分期的过程当中都会应用到这个放疗治疗，放疗治疗对于宫颈癌的治疗还是比较占到一个主导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式的哈。很多朋友说这个放疗一旦要确认我们要做放疗了，放疗之前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啊，比如说检查呀、饮食啊或者生活方面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可能有些患者会怕准备的不到位啊，影响效果，有人有什么需要这个去提示我们患者朋友们呢？
2: 好，那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也非常重要啊。像我也经常跟患者说，我们治疗之前的话一定要把治疗前的一个检查做完善啊。那么治疗前检查越完善，我们准备的越好，治疗过程越顺利啊，病人也是越少受罪。其实治疗前的检查啊，包括一些饮食啊，一些皮肤的一些准备的话，我主要来分几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的话，咱们先说一下这个治疗前的一个相关的检查。我们做放疗之前的话，是要做一些放疗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第一步的话，我们要先做一个模具啊，然后这个模具的话是热塑膜，是根据患者的这个体型来进行制定的啊，相当于是量身定制的。那这个热塑膜的话是贯穿于我们整个治疗过程的始终啊。等我们这个热塑膜做好之后，然后我们要带着这个模具去做一个 CT。那么这个 CT 的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定位 CT 啊，这个定位 CT 的话，同时要在身上标记一些标记线。那标记线的话也是要随着我们治疗贯穿于整个始终，所以啊，我们在定位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放松啊，然后平静呼吸啊，这个时候所画的这个标记线的话是最准确的啊，我们以后也要按照标记线来进行治疗。如果这个标记线在治疗过程中如果不明显了啊，或者是淡了，一定要找主管医生及时的去描它啊，不要自主去。
1: 这个线还有患者给蹭掉或者洗掉的，
2: 对对对啊，因为我们用的那个墨水的话是叫皮肤墨水啊，它基本上是不容易掉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出汗呀、洗澡啊，它可能会变模糊。大家呢不要自己在家里描啊，有的时候可能会描。
1: 还有这样的患者啊？
2: 对对。有的时候可能会偏离了我们原来的那个定位线啊，这样的话我们照射就不准了啊。这是我们这个治疗前的检查。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治疗前的一个饮食的一个准备啊，比如我们照射的这个盆腔的这个区域，它离我们的这个肠道比较近啊，如果是肠道呈充气的状态的话啊，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照射液啊，比如吃一些豆类的呀，或者是吃一些产气的，像红薯啊，然后萝卜呀啊，这时候可能是肠道是充气的。那么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偶尔有几天我们可能不这样饮食了，那么肠道它可能就又瘪下去了，那这时候我们照射也可能就会偏离。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少吃一些。

0: 产气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准备的话就是膀胱和直肠的准备。比如我们照射这个盆腔区域啊，包括我们的宫颈啊，还有盆腔的淋巴引流区。那这时候呢，它的邻居就是我们的膀胱还有直肠是挨得非常近的。如果膀胱就是充盈啊，或者是憋下去，就是没有尿的空虚的情况下啊，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照射液的一个偏离。所以我们膀胱的话，一般的话会让患者尽量就是保持充盈状态。那充盈的话也是会指导啊，嘱咐患者去进行一个定时定量的一个喝水憋尿啊，尽量保持每次膀胱照射的时候都保持一样的充盈程度。直肠的话同样啊，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宫颈的后方，所以它的一个充盈状况也可能会引起我们照射的一个偏离。所以尽量的话就是每次治疗之前一定要去排便啊，尽量保持直肠是空虚的状态。这是我们这个膀胱和直肠的准备啊。最后一个准备呢就是皮肤的一个护理。那皮肤的护理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宫颈的病变来说的话，大部分我们可能只需要照射盆腔。那照射盆腔的时候，其实我们皮肤受量是并不会很高的，所以皮肤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疾病状况呢需要照射腹沟区域的时候，那么这时候的话因为第一呢就是腹沟区域的这个皮肤比较娇嫩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照射的这个范围呢在腹沟区域是比较浅的，所以腹沟区域的这个皮肤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放射性的皮炎啊，比如发红啊、脱皮呀 然后渗出啊等等。所以我们在治疗之前的话就要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就是我们要穿一些纯棉的宽松的衣服啊，尽量呢避免使用一些刺激性的一些洗剂啊，去洗这个皮肤周围去。这以上的话就是我大致总结的，就是我们放疗前的一些准备。
1: 已经非常的细致了啊，所以大家呢就可以照本啊宣科照本准备就可以哈，避免很多我们在放疗之前的一些紧张和不适了。也有很多患者会问说，这个放疗和化疗能不能一起做？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知道说这个放化疗联合治疗啊，靳主任能跟我们讲讲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联合治疗它适用于什么场景啊，怎么了和区别吗？
2: 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比较那个纠结的问题。就是到底放疗化疗能不能一起做呢？这个回答呢是可以一起做的啊，因为对于这个局部晚期的宫颈癌，同步的放化疗是目前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的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但是为什么要把放疗和化疗一起做呢？是因为化疗药物比如说顺铂，它可以起到一个放疗增敏的作用，就是它让放疗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力更强，就是放疗和化疗呢它起到一个协同的疗效啊。就是具体到这个病人到底能不能这个病人做放化疗同时进行，还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比如说这个患者年龄偏大，或者身体比较虚弱，血常规肝肾功能也不太正常，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单纯的给患者做一个放疗，或者也可以做一个续贯治疗。就是什么是续贯治疗呢？就是先做放疗再做化疗，或者是先做化疗再做放疗。还有一些特殊患者呢，比如说他的肿瘤负荷比较大，我们可能会做先做几个周期的诱导化疗，结束以后呢再同步放化疗。总之呢就是放疗和化疗联合一起进行疗效更好，但是它的毒副作用也会叠加。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呢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综合的评估，然后给出一个适合这个患者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方案。
1: 我们有一个听友在后台留言，他说这宫颈癌还不能手术治疗吗？可以有这样的方案吗？有大夫？
0: 宫颈癌的话是可以手术治疗的，但是我们要看级别就是说如果是早期的，我们现在规定的话是以前的话是可以手术治疗的，那么到二 B 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同步放化疗为主。当然手术治疗的话也要参考我们个体的这个耐受程度比如年龄啊然后有没有这些基础疾病啊，能不能耐受手术耐受麻醉啊这些。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对于这个一比三期的啊，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局限于宫颈，但是呢肿瘤特别大的这个手术的话是可以切除的，
1: 嗯，
0: 但是手术完之后大概率还是要做辅助放疗的，
1: 嗯，
0: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把一比三期的这种大肿瘤也是归为了局部晚期，
1: 嗯，
0: 也是建议啊可以做同步放化疗来代替手术。
1: 嗯，现在咱们临床接诊，就比方说以您这个诊室为例哈，发现的宫颈癌的确诊患者是居于哪个年龄段的会偏多，或者那个期是早期的多一点还是晚期的会多一点呢？
0: 嗯，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是肿瘤科嘛，
1: 可能晚期的到你们这儿了，
0: 啊，对
1: 是吧，
0: 嗯，因为早期的其实很多患者的话就是在外科啊与妇科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如果是需要进行术后辅助放疗的，
1: 嗯，
0: 就到我们科来了，
1: 嗯，
0: 啊如果是特别早期的啊，这就后续就是定期的一个观察
1: 啊，嗯，都有什么项都有哈。那这个发病年人群，比方说刚才您说治疗的话也要看一看他这个身体其他的基础情况了，啊，是吧，还有他这个年龄啊，现在是这个年轻人会多一点还是中老年人群会多一点呀？
0: 其实之前的话就是调查一般都是在围绝经期的妇女往上，
1: 嗯
0: 啊可能会多一些，但是近几年的话确实是有年轻化的趋势，
1: 嗯，
0: 也可能和咱们这种国家的这种两癌筛查呀可能是有关系，就很多患者的话可能就早期就筛查出来宫颈癌了，所以目前的话年轻化的趋势是有的，
1: 嗯，这个年轻化趋势有可能是发病年轻化了，也有可能是我们筛查的更细了，让我们早发现了，
0: 是的是的，
1: 来那个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啊，嗯，好了，这是我们在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这个宫颈癌放疗以及我们现在的宫颈癌的一些简单的发病情况啊，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如果您有关于宫颈癌治疗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0433，那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在宫颈癌的放疗治疗方面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宫颈癌放疗治疗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专家，在宫颈癌的放疗治疗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如果您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啊。我们来介绍一下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靳玉荣靳主任，和我们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肿瘤中心放疗组组长主治医师尤兴尤医生，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关注的关于宫颈癌放疗的问题还有哪些哈。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思考，比方说能不能手术的问题呀，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来关注的一些问题。日常的生活当中呢，除了我们那些放疗的准备啊，还有一些治疗的组合，可能在放疗过程当中有一些不良反应，或者说我们自己的不耐受，也是让很多患者望而却步，或者说很难熬的一个阶段。比如说这个有听友说，要是正在做这个宫颈癌放疗，最近总是觉得肚子胀， 想上厕所，还有点想拉肚子，说这个正常，这个是正常反应吗？应该怎么缓解？要不要紧啊？金主任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0: 我来回答一下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这种情况的话是宫颈癌放疗中其实非常常见的一种不良反应。
1: 嗯
0: 啊，我们专业的话是叫它。

0: 慢性放射性直肠炎的话，一般会表现为无症状的一个大便带血。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都是有办法处理的。原因的话，就是也是我刚才提到过啊，就是说我们照射宫颈这个区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邻居像膀胱啊、直肠啊啊，距离都非常近，所以它在照射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放射损伤。那么这时候的话，可能就表现为一些我们小便或者是大便的一些不舒服。像这个急性放射性直肠炎啊，一般我们的处理的话，我们会分三步走。第一步的话，先改善饮食啊。那这阶段的话，我们饮食尽量就是吃一些少渣的、好消化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多喝一些那个粥啊，然后烂面条呀啊，或者是一些鱼肉啊等等啊，然后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辛辣、油腻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的话会加重我们的这个放射性直肠炎。那第二步的话就是我们会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干预。其实急性的放射性直肠炎大多是发生在放疗之后十次以后开始出现。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拉肚子或是下坠，那这时候啊，我们会给予他一些药物，比如我们常用一些锰脱石散，然后来治疗腹泻。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你比如下坠啊，我们也可以进行温水坐浴来缓解。那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不舒服啊，一定要和主管医生及时沟通，因为我们及时的把这种不良反应给他扼杀在摇篮里，那我们后续的治疗会更加顺利。
1: 这个是一个不良反应的缓解啊。还有朋友说，就治疗期间觉得特别累，就是走路也没什么力气，像这样的情况是要一直躺着休息呢，还是说适当的去活动活动啊？说如果要适当活动呢，会不会消耗体力又影响这个放疗效果呢？
0: 这个其实我们也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啊，叫放射性疲劳。其实它不仅仅是出现在宫颈癌的放疗里，你比如其他部位的放疗可能都会出现啊。那它的原因的话，其实也是多种原因引起的。你比如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组织的一个修复可能耗费一些能量。另外的话就是比如照射中间，尤其是我们同步放化疗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血象降低，比如贫血呀或者白细胞降低，都会产生一些疲劳的感觉。甚至有一些患者的话，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造成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如果我们产生这种疲劳，如果不是说很强烈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就进行一个适度活动的。其实放疗期间我们来进行一个适度的活动，你比如每天的一个10到15分钟左右的散步其实对我们这个休息改善睡眠、缓解焦虑还是非常好的。当然它是不会影响放疗效果的。如果实在是觉得很疲劳，那我们就尽量多休息但是我们休息的时候的话，在比如在床上也要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比如多蹬蹬腿呀或者勾勾脚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以捏一捏下肢从下往上捏，促进血液的一个循环这样的话可以防止血栓的一个产生。
1: 好，所以我有觉得还是有什么问题一定要跟医生及时沟通，总能给你想到办法哈。
0: 对
1: 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是治疗的反应，是不是医生也觉得这很正常，那医生觉得正常不代表医生没有办法，是吧这是一个问题，特别好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如果放疗是不是也会影响像月经导致不孕要是年轻的患者有想这个保留生育功能的，那个放疗前应该怎么跟医生沟通呢？静蕊
2: 好，我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做盆腔的这个放疗呢，肯定是会对咱们的卵巢功能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就是绝大多数患者他放疗以后会出现一个永久性，就是永久性的闭经失去了生育能力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生育需求的年轻的患者，那么呢你在放疗前一定要跟你的主管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然后明确表达你的一个意愿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和外科的医生进行一个联系，就是给患者做一个卵巢悬吊的移位手术让这个卵巢呢远离照射液，这样就可以避免了卵巢受照射减少了对于卵巢

0: 脑功能的一个损伤啊。其他的呢就是一些比这个保留生育能力的一些措施呢，我建议患者呢可以和有关的这个生殖中心呢进一步的去联系和咨询。
1: 嗯，这个还可以就多学科来联合来会诊这个事情啊。
0: 对，
1: 看不同的患者有不同的问题，这也反映在疾病治疗当中哈。这个方案制定的一些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患者个体啊，还是应该有问题及时沟通及时反映，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最了解的，然后找到专家来给你进行解答，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啊。好了，半点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放疗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也来请专家来给我们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了，我们在前半个时段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放疗的一些过程当中的问题啊。放疗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恢复期怎么办哈，来看看啊。有听友说这个放疗结束之后，这是不是就没事了啊，不用管了，然后这个后期是怎么样，需要这个定期复查的一个频率，多久查一次，要查哪些项目来及时的发现问题呢？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呢吗，有医生？
7: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放疗完之后啊，我的疾病就治好了，后期呢就不用再复查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误区啊。
1: 我刚想说这是非常理想的效果，不是这样，
7: 非常严重的误区
1: 啊。
7: 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复查。其实我们放疗结束恰恰是我们长期管理的一个开始啊。那我们对于宫颈癌的一个复查的话，也是有一套完善的一些检查的规定吧。然后比如我们是在放疗完之后1到3个月我们进行第一次复查来评估疗效啊，之后的话是3到6个月来复查一次，那么2年以后啊，我们是半年复查一次，到5年以后我们就是1年复查一次。那复查的项目的话，主要是包括妇科查体，盆腔的核磁或者是盆腔的 CT。我们每年的话，可以需要做一个这个肺部的 CT 和腹部的 CT， 来看有没有一些转移。另外的话，就是像 HPV 呀，就是我们这个 HPV 病毒，还有 TCT， 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刮片儿，来看它有没有残留的癌细胞。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肿瘤标志物。这些所有的项目的话，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早期发现它的一个复发的一个病变，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
1: 每一次复查都需要把这些项目 做一遍吗？还是说不同的阶段要去做不同的项目呢？
7: 是不同的阶段需要做不同的项目。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肺部和腹部的 CT，这个的话，如果肺部上没有明显的问题，比如没有需要观察的结节之类的，
1: 是怕肺转移了是吗？
7: 对，我们可以一年来复查一次看。如果有一些需要关注的一些结节，那我们可能是4个月或者是6个月，会定期来复查。
1: 其实作为患者来说呀，如果我们不是那么专业，我觉得你按照时间来记就最好，因为你去了该做什么检查，医生自然会给你开，是吧？
7: 对。
1: 然后你才会去问说，我做这个检查干什么？我做那个检查干什么？你把时间记准了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放疗结束之后，我们第一次去复查是3个月、6个月还是多长时间？
7: 第一次的话一般是1到3个月。
1: 1到3个月，这还可以灵活把握，就是你要有什么问题你就马上去，没有的话你可以拖到3个月，这样理解对吗？
7: 其实我们宫颈癌的放疗，一个是根治性放疗，就是说没有做过手术的我们叫根治性放疗，还有一种呢是辅助放疗，就是做过手术然后做预防的。做根治性放疗的话，我们建议患者呢1个月的时候过来复查，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是会通过触诊呀，然后做核磁啊，来看它有没有残留，
1: 看看它根治的到不到位，
7: 根治的效果怎么样如果是术后辅助过来做预防放疗的，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到3个月之后来看。
1: 这是1到3，你看患者自己就得明白你做的是哪种治疗，是吧？有的时候你在做治疗的时候，不是说什么事儿医生给我做完了好了我就走了你最起码得清楚我是什么样的。
7: 一般我们治疗结束的时候就会跟患者交代，就说1个月时候来复查，还是说3个月时候来复查。
1: 你这个别自己太大意了，医生说的每一句话都重要，是吧？这个是1到3个月的时候来，第二次可能就根据你第一次复查的情况来定一下。
7: 是的，
1: 所以复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这个保卫战的胜利，所以你要保住这个成果，后期的复查千万别大意啊。还有问的说，这个放疗结束几个月了，如果还是偶尔会肚子疼，然后有这个阴道分泌物异常，说这个是后遗症吗？这个需要治疗吗？
0: 这个问题呢确实也不少见这个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呢我们就是远期的一个放射性反应，这个是需要治疗的。就是如果患者出现肚子疼，我们考虑呢可能是放射性肠炎或者是放射性盆腔炎。那如果是放射性肠炎呢，刚才的处理措施呢跟优心医生说的以前刚才介绍了一下，就是要注意饮食，调整饮食，就是少渣饮食尽量少吃这个高纤维的还有这个辛辣的呀油腻的食物如果是用药物呢，也是用这个可以用益生菌或者是蒙脱石散对，严重的时候呢可以考虑这个局部灌肠如果呢出现这个分泌物异常呢，我们考虑可能是放射性的这个阴道炎、宫颈炎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也有处理的办法，就是给予这个阴道的冲洗扩张防止它粘连和狭窄要是用药物呢，可以局部用药，像这个雌激素的软膏或者是这个黏膜的修复剂可以有这个缓解的情况在这里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呀？如果患者在这个出现这些症状，突然发现就是突然出现这个腹痛加剧而且持续的疼痛也不缓解，或者是分泌物出现了这个有恶臭味儿，或者是出血伴有发热，那么我就是建议患者呢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就医请这个专业的医生呢给予这个系统的检查去排除这个盆腔的感染或者是肿瘤的复发对，就是所以在这里要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宫颈癌的放疗的这个患者，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呢，不能自己在家就是自行就判断我觉得就是后遗症，我不需要治疗，我在家忍着就可以了，这种认为这种方法是不对的那么你就需要是到及时到医院就诊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做判断和处理
1: 好，我们有个听友留言，他说这个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说这个是放疗的副反应吗？还是说有感染？这个怎么区分呢？也会有这样的患者是吧？
7: 会的 就是宫颈癌，刚才我也反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放疗的时候的话，它的邻居可能未免会受到一些放射损伤，比如您提到的这个尿频尿急，可能就是我们专业叫放射性膀胱炎的一个表现。那基本上的话，它是会出现在我们放疗的后期。如果您是放疗后期出现这种尿频尿急，那大概率就是放射性膀胱炎。那怎么来区别？

0: 升高。当然我们的处理方式的话，其实无论是感染还是说急性的放射性膀胱炎，我们的处理方式都是一样的，就是抗炎，包括我们会用到一些抗生素和小剂量一些激素啊，都是为了恢复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感觉吧。
1: 看来就是每个人放疗之后的一些反应不太一样，个体差异都可以及时的去应对啊。还有一个听友他说，这个治疗期间啊没什么胃口，有的时候还想这个恶心呕吐，这个是咱们宫颈癌放疗的副作用吗？我怎么觉得跟这个胃口这离得还挺远的呢？这个会有这样的现象吗？这个说这个应该怎么缓解？是不是只听到了放疗？咱们宫颈癌的放疗会有这方面的反应吗？有一种
0: 也会
1: 有啊。我还说离这么老远
0: 啊，也会啊。但是这种情况的话比其实是偏少一些的，这个还是决定于我们的照射范围。你比如我们这个病变的话，需要我们照射范围比盆腔再靠上照射一些，这个时候可能离我们的胃会就是有近一些啊，胃也会受到一定的一个散射量，可能会有一些恶心不想吃饭食欲下降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这个它也是一个正常，那这个怎么缓解呢？
0: 一般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先从饮食上改善啊。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嘱咐患者少食多餐，我们多吃一些有营养的啊，但是呢容易消化的一些食物。另外的话，如果实在是感觉恶心的话，根据我们的指南的话，对于我们放疗期间出现的恶心，也是可以来用一些治恶心的药物来干预的。
1: 这个它会自愈吗？比方有的人说我这个是不是放疗之后的一些正常的反应过一段就好了，还是说我们到了什么阶段我们必须去找医生去干预一下呢？
0: 一般所有的这种急性反应，包括放疗期间出现的恶心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尿频尿急啊，还有这个直肠下坠这种急性反应，在放疗结束之后都会慢慢恢复啊，消失，然后基本上就是说再严重的这种不舒服的话，在放疗后一个月基本上也能恢复到正常。
1: 所以这个如果这一段过程特别的难熬，还是要需要一些这个医学手段的来辅助干预一下呢。
0: 对。
1: 好，很多患者也会担心说，比如对于这个宫颈癌晚期的患者，说我们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做这个放疗吗？这个时候这个接受放疗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会不会就白受罪啊？怎么来判断这个放疗有没有效果呢？金主任。
2: 就是问这个问题呢，这个患者我也非常理解他，就是有一些晚期的患者呢，他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我这个时候还需要再做放疗，还有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我想说的是有这个必要，因为晚期的肿瘤患者呢，他做这个放疗啊，其实是一个姑息治疗，姑息治疗呢，主要是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症状。缓解症状，比如说这个肿瘤呢侵及到这个大的血管了，可能会出现阴道的出血，反复出血或者是出血量大，那么就危及生命可能。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放疗，我们有这个后装的，就是近距离后装治疗，它可以达到一个止血的效果，就缓解患者的症状。再比如说有一些患者呢，他是那个出现了骨转移晚期患者啊，他会疼痛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一晚上都不能睡。那么我们经过几次放疗以后呢，就是大剂量的放疗，它也会缓解疼痛。再有一些患者就是比如说淋巴结的腹腔淋巴结转移，它压迫输尿管了，引起输尿管的梗阻，肾功能有损伤，我们也是通过放疗使这个淋巴结缩小它这个梗阻呢就缓解了，然后肾功能也逐渐的恢复。所以说就是晚期的患者做这个放疗也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大家呢，就是放疗姑息治疗呢，它不等于是放弃。姑息治疗呢，它是在患者这个有限的时间内呢，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患者的痛苦。
1: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有一些坚持不下去，就是想中断放疗的情况啊。就是如果中途就觉得特别难受，可以暂停吗？如果暂停了，会对这个效果有影响吗？医生。
0: 其实我在临床工作中确实也遇到一些患者出现这种严重的副反应而中断的。确实但是呢我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放疗的话最忌讳的就是断断续续。如果我们在放疗过程中 间断、中断、超。

0: 过一周啊，肿瘤细胞的话它就会进入一个再增殖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对于我们的疗效呢 是有大大的影响。
1: 嗯，
0: 目前的话也是有指南明确的规定，就是宫颈癌的放疗的话建议就是在八周内结束。
1: 嗯，
0: 但凡我们多超过一周啊，对疗效的话都是会有影响的。
1: 嗯，就是能坚持我们还是要坚持哈。
0: 对，如果出现严重的副反应啊，我们所以我啊，我一般会就是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同时的话也是给予药物上的一个啊对症治疗。
1: 嗯，
0: 一般的话我们是会先对症治疗，然后让患者暂时的休息啊，休息到1到3天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尽快的恢复放疗。嗯，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放疗中间的一些副反应啊，要及时跟医生来进行沟通。
1: 嗯，
0: 我们尽量的把这些副反应啊及早的来控制住，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整个放疗过程都是流畅的。
1: 嗯，就在您的这个接诊的经历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接受了放疗治疗之后获得了让我们觉得患者比较满意，或者我您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些典型的例子呢？
0: 嗯，其实我刚才就是靳主任在说的时候，我特别想跟大家在就是强调一下我们的近距离放疗。
1: 嗯，
0: 啊，就是在宫颈癌放疗中我们是有两种手段的，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外放疗。
1: 嗯，
0: 啊，另外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内放疗。内放疗是我们直接把这个放射源放射到了肿瘤的位置，这样的话能起到一个快速的止血作用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原理的话是很大能量的这种射线啊直接照射到肿瘤，可以让肿瘤的话迅速出现一个肿胀。
1: 嗯，
0: 这样的话可以使这种出血的血管呢闭塞。所以我在临床上啊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治疗过一些这种大出血的患者。
1: 嗯，
0: 啊，真的是出血是非常凶猛的。
1: 嗯，
0: 然后我们给予这种一次后装治疗之后啊，患者的出血呢就明显的减少，然后我们后续的治疗的话也给予我们机会能给他加上了。
1: 嗯，就是您能给我们举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具体的例子吗？可以不说患者的名字啊，您大概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多大年龄，或者来的时候什么情况，这样就可以。嗯，
0: 我印象中的话是有一个高龄的患者，八十多岁啊。
1: 嗯，
0: 但是因为是80多岁，年龄比较大了，所以就是家属的话可能是还比较偏保守一些。
1: 嗯，
0: 所以他发现到他来我这儿治疗的时候，中间是间隔了半年。
1: 嗯，
0: 刚开始来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出血，但是当时也是建议啊继续治，就是规范的治疗。
1: 嗯，
0: 但家属的话就觉得年龄比较大，然后怕承受不了这种啊放化疗，然后就回家，然后就是吃一些止血药呀啊。但是到后来的话再来我这儿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出血来的。
1: 嗯，
0: 啊，当时出血的话是非常汹涌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当时的话也是一入院就紧急给了他一次就是后装治疗。
1: 嗯，
0: 然后治疗时间的话也就是几分钟就结束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给的剂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因为想把它迅速的止血的话，我们的放疗剂量是必然是要大一些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患者就是做了后装治疗之后，他的血就是明显的减少。
1: 嗯，
0: 然后我们再通过给他输血呀，然后抗炎呀，抗感染一些治疗，后续的话又把外放疗给他加上，这患者最后我们评估的话是达到了一个完全缓解。
1: 哦，
0: 就是他的治疗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包括到现在还在定期复查，
1: 而且他还是高龄的，耐受度还能够接受呢。
0: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多听听别人的故事，可能也能坚定自己的信心，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一刻那么痛苦，说呀，这个我们还要不要坚持？当你发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的时候，这个事儿可能更容易扛过去一点。
0: 对，
1: 好了，我们这段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这么3-5分钟的时间啊。

0: 我们也想给正在做这个放疗或者准备做放疗的患者和家属们哈啊做一些这个鼓励或者是提醒，看看两位专家有什么想跟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说的。嗯，有一些
1: 行，好的，那个刚才我们谈了，今天我们谈了这个宫颈癌的一个放疗，其实呢这个放疗呢就是一个漫长的，就是也不说是漫长，但是患者要有一个耐心，但是呢你不是一个人在走，因为我们有一个团队，有医生还有护士还有物理师技师啊，都在陪伴着你一起往前走，我们相信呢就是这个一定就是会把这个肿瘤攻破的啊，就是这些。
0: 刘医生，
2: 那我就再补充几句吧。首先的话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们是有文献支持，我们国家的宫颈癌治疗的疗效和美国的宫颈癌治疗疗效是相似的，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这种治疗效果，所以我们对于宫颈癌的治疗的话是要非常有信心的，我也经常跟患者说，就说我们的治疗啊，宫颈癌的治疗的话其实和其他癌种的治疗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治愈的机会的，所以在整个的治疗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规范啊，然后听医生的这个指挥，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呢当我们共同面对这样宫颈癌这个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一定要并肩作战如果有不舒服了，治疗期间如果有任何的困难，一定要和主管医生来进行及时的沟通我们是有办法来共同消灭这个敌人的，
0: 所以在这条路上啊其实并不容易和简单，但是我们特别敬佩那些坚持下来的朋友们哈，就每一次坚持其实都值得被看见被鼓励，我们每一份的努力呢也都是在奔赴希望的一个过程当中，不要放弃哈，希望我们每一位正在经历治疗的朋友们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哈，早日康复向阳而生。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关于宫颈癌的放疗治疗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感谢两位专家的李林，有更多的健康科普的问题呢，您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燕赵大医生早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了，那想要获得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或者是回看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

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也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1: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0: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的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我们总习惯把幸福交给明天，交给远方，交给还没有到来的以后，却常常忘了其实最踏实的温柔就藏在当下这一刻。一首歌，一阵晚风，一份心安，其实就已经很好。所以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二首温柔的老歌慢慢的陪你听，愿你在旋律里放下疲惫，拥抱此刻的美好。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晚您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就这样旋律轻轻流过，有没有一个瞬间你突然会觉得这样安静听歌的夜晚其实就很美好？我们总在追赶，总在期待，却很少对自己说一句现在就很好。其实呢，不用完美，不用耀眼，有歌可听，有心可安，就是生活最温柔的样子。继续在音乐当中来感受每一个珍贵的当下。

些熟悉的歌啊，就像是在和旧时光握手。人生不必大富大贵，不必一路争先，懂得珍惜眼前的风景，接纳不完美的那个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幸福从来不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在这一刻的歌声里，在你的呼吸里，在你愿意停下来感受的每一个瞬间里。

有一种说法说，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时间，而是珍惜多少。我们这一生呢，其实就是由无数个此刻串联起来的，有开心，有失落，有忙碌，有安静。但是只要你愿意，每一个当下都可以变成就很好的瞬间。接下来的最后这几首歌，陪你把今晚的温柔收好。

常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一生是无数个此刻就很好的瞬间，别总等明天，别总追远方，此刻的安心，此刻的温暖，此刻有人陪你听歌就已经足够珍贵。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感谢你今晚的

守候聆听和陪伴，也希望你今晚能够卸下所有的疲惫，睡个安稳的好觉。愿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心安，都能觉得此刻就很好。我是高芳，感谢聆听，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呢，跟您聊的是想当年国民党军统的内幕。前两天呢，跟您聊了有关于那个戴笠他是如何发迹的，以及这个军统搞的一些暗杀呀、刺杀呀这些行动。那么今天呢，咱们得说说中统和军统他们之间的争斗。话说民国时期呢，这个军统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跟他所齐名的那个中统啊，他同样是给国民党的统治立下了所谓的啊加了引号的汗马功劳。可是中统跟军统他们的争斗啊，跟他们的知名度这是一样的高。一直以来呢，在国民党内部，这俩特务组织都是关系复杂、矛盾重重、势同水火。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就跟您聊聊这个军统和中统的斗法。
3: 蒋氏父子处心积虑，接力打造特务帝国，中统军统不断壮大，两派争宠，水火不容，金钱注入，军统势力迅速发展，戴笠成了蒋介石最亲近的人，可地位却为何无法超越中统的陈立夫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斗法内幕。
2: 咱们先来说这个蒋介石有多重视特务工作呢？您看啊，在1949年12月10号，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的陪同之下，乘坐专机呢逃往台湾。飞机降落在台湾的高雄机场以后，蒋介石这儿啊迟迟就不肯离开座位，不停地跟周边人的问说，这儿到底安全吗？您等这个台湾地区的防卫司令那个孙立人一再的保证说确实特别安全。在对方的一再肯定之下，蒋介石这才在儿子的搀扶之下缓缓地走出了飞机。到了台湾以后啊，蒋介石呢曾经跟身边人说，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这里的雨农呢，就是国民党那个军统的特务头子戴笠，戴老板。总之在这个蒋介石看来呀，特务工作的失职是他败退台湾的重要原因之一。把这事儿给您说完了，咱们把时间往前倒，倒到1931年。在那一年的12月15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就在这一天呢，他在日记里边给自己的失败呢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呀，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叫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经常看历史的朋友您都知道，蒋介石这个人呢在坚持写日记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您比方说骂美国人呢、骂日本人呢，包括骂张学良啊。如果您去到美国的话，这个蒋介石的日记啊现如今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里边。您到那儿以后呢，不能拍照，也不能借出来，只能是拿个笔呢在那儿抄下来。在这一天，他在日记里边总结了三无的这么一个经验。所以说您等他再次上台以后，蒋介石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开始就组建自己的特务组织了。其实他所仿照的呀，就是法西斯的墨索里尼，长这么一个为自个儿效劳、向自己服务的特务组织，这就是军统的前身，也就是戴笠所负责的例行社特务处。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看一些书。在这个书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人的人名，让大家伙呢百思不得其解，他叫常凯申。这常凯申到底是谁呢？后来才能明白了，就是蒋介石。这错误是怎么来的呢？这是想当年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主任那个王琦，他在翻译的时候呢，出现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他一看这个英文资料里边有这么一个常凯申，其实这个人呢就是蒋介石，他不知道，愣给翻译成常凯申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那么我们从资料里边就瞧着了，蒋介石重新上台以后啊，就在国民政府组织里边新增了一个科室，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统计科，这个就是咱们说的中统。这个科室名义上呢，他的工作就是统计国民党党员的情况，可是暗含着这是一个特务情报组织，用的所谓的统计调查方法就是秘密调查呀、监视监听啊，甚至逮捕他们觉得可疑的人员，监控调查党内的思想动向，这是中统的来源。
4: 一直到蒋家王朝灭亡， 蒋介石整个的这个从政过程之中，始终是在搞特务政治。但他也是从中越来越感到特务政治对自己的重要。蒋介石搞特务政治，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可以做他身边的特务头子？
2: 这个中统呢，要负责党务，肯定在国民党的内部啊，非常有地位，有充分的话语权。蒋介石也琢磨着，要给自个儿搞情报，肯定得是自个儿的心腹人呢。所以蒋介石呢，就让陈立夫当这个科室的负责人。陈立夫，这是蒋介石结拜大哥陈其美的侄子，老家呢，浙江省吴兴县。蒋介石

0: 时任命官员的时候，特别爱用浙江的老乡。陈立夫本身呢，学历还算挺高的，他毕业于北洋大学的采矿系。北洋大学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而且这个陈立夫呢，他在毕业以后啊，还去了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再次深造。当他学成回国以后呢，就当了蒋介石的秘书了。按照我们平常在影视剧里边瞧见的形象啊，国民党的特务都应该是老奸巨猾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么一个形象吧。可是您再看这个史料，1928年陈立夫当这个党务调查科科长的时候才年仅28岁，长相上文质彬彬的，一表人才。调查科刚刚成立的时候啊，人数也并不是很多，于是陈立夫呢在全国各地设置了特工培训班，中统在短短一年之内迅速扩张。最开始调查科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国民政府里边的派系的斗争，后来为了满足蒋介石反共的需要，就成了党派斗争的工具了。陈立夫这儿也是火箭式提拔，一年之内连升3级，很快啊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也成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了。后来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专门负责国民党内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当时呢，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叫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就是指的陈果夫、陈立夫这一对兄弟。平步青云的陈立夫，那也是摸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对调查科的工作非常用心。他虽然升职了，可是调查科历任的头目啊，都是他自己亲自选任、亲自提拔重用的。可是咱们前一阵聊这个戴笠的时候，咱们也说到了，蒋介石慢慢就觉着中统办事儿吧，没有之前那么给力了。再加上随着蒋家天下、陈家党这种说法、这种呼声越来越高，蒋介石呢心里边有点胆儿突的，万一你们这个势力发展起来把我给架空了，这不就是因小失大吗？而且我们说这一个特务部门啊，也满足不了他全面的这种独裁的统治，他还需要这么一个形式上更加隐蔽、手段上更加毒辣的情报或者叫特务机构，帮他收集更多的情报，打压制衡中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后来戴笠所负责的那个军统了。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您看明成祖朱棣迁都到北京以后啊，他不是有那个东厂吗？他的职权呢是跟锦衣卫军权势互相制约、互相制衡，负责侦缉抓人的这是东厂，审讯犯人呢交给锦衣卫，就是把人送到北镇抚司去审理去。
1: 东厂在朝廷心腹，便是要监视所有的人。你们锦衣卫上到指挥使，下到下级官，哪个我不认的？
0: 当然后来了啊，到了明末时期，东厂也有自个儿的监狱了，双方这个职责呢已经不太清晰了。这跟中统和军统的关系啊也差不离。
2: 皇上密令太傅赵振言密谋造反，着锦衣卫青龙，火速执法。白虎朱雀暂掌指挥使职务，玄武即日调归东厂候命，清此。
3: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东厂破不了的案由我西厂来破，东厂不敢杀的人我杀，东厂不敢管的事我管。一句话，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先斩后奏，皇权特许。这就是西厂。
0: 那么按照前面咱们所聊的，军统和中统在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呀不共戴天的。咱们聊戴笠起家的时候也谈到了，戴笠跟这个陈立夫啊刚到一块儿就互看不顺眼。戴笠一开始呢还想跟这个陈立夫套套近乎，可人家这边压根就不搭理你啊，黄埔六气的，跟我扯什么里根楞啊。其实呢这也是蒋介石心里边所想看到的，因为你们俩都是我的工具，你们俩如果说特别和睦，那可以合起来把我架空啊。蒋介石也知道不论什么样的特务组织，一旦做大就会形成伟大不掉的局面，最后呢都会对自己的权力造成最大威胁，这也就成了蒋介石啊让这两大特务机构并存的这么一个原因。你们两拨都为了争宠，都为了得到我的赏识，哎，互相说构陷呢，玩去吧，这才是我愿意看着的呢。你们不能穿一条裤子，那还了得？戴笠后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了，他通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这个情报网呢，在聊戴笠的时候简单给您说过啊，这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所调查的数据，就是说他。

0: 手底下呀，18万的便衣特工，7万的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队，1.5万的忠义救国军，还有在中国沿海啊有4万多的这么海盗，都是属于代理指挥的。那您想想，32万人，或者实际或者潜在的，都给代理工作呢。以至于在这个开这个开罗会议的时候啊，罗斯福总统呢都是点名想见戴笠一面。戴笠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有权势最有能量的这么一个人，军统从上到下都管这个戴笠呢尊称一句戴老板。那所以您就看吧，在戴笠风头最近的时候，他是极少数能够全天觐见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在办公室忙公务的时候，看见戴笠进来呀，连头都不用抬，只是说一句啊，雨农来了，先坐吧。而蒋介石发号施令，他喜欢用手令来传达。您看这数据啊，平均数量啊，每年他所发的手谕呢能装满十只公文箱，可唯独对于这个特务工作，他见不得人嘛。蒋介石呢从来都是口头传述，不能说我这个手令传给戴笠了，万一哪天传出去呢，自个儿这个脸往哪放啊，以免呢受人口实。而戴笠呢对蒋介石的工作只做口头汇报，接受任务的时候呢脑记心记，不能做笔记。也正是因为如此，戴笠在布置工作的时候或者下达命令的时候呢，一般只说一句奉谕，把蒋介石都当成皇帝了。至于说奉的谁的谕，戴笠也不用解释，或者说有没有奉谕，谁也不敢问，也没人知道。那么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问了，陈立夫呢他不是瞧不起戴笠吗？怎么能容忍戴笠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呢？首先来说呀，陈立夫跟这个蒋介石呢关系相当亲密，他是那个蒋介石结拜大哥的侄子，跟蒋介石相处的时候呢就跟家人差不多，私底下也是一口一个三叔叫着。可是他们俩相处的模式呢跟那个蒋介石跟戴笠呀完全不一样。戴笠对蒋介石那是唯命是从，因为他是蒋介石的学生嘛，蒋介石生气了训他几句啊，甚至骂他几句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对戴笠而言，我就是你的狗，我就是你的奴才，我对你忠心耿耿，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对你挺忠心的。可是陈立夫呢，前面咱们说到了，有文化有地位有背景有颜值，蒋介石在他面前呢还真就不太好意思发火。咱们之前说过了，陈立夫刚开始知道戴笠弄了一个特务处，知道这事存在的时候啊，他呢去质问蒋介石啊，这胆子多肥呀。而蒋介石呢就打马虎眼，我也不跟你说难听的，我也不用跟你解释。所以有人呢就打了这么一个比方，说这个中统也就是陈立夫这边好比是正房夫人，而军统的戴笠呢那是姨太太，正房有正房的地位，姨太太有姨太太的好处。到了1938年8月，蒋介石他找了这么一个由头，说什么呢，抗战时期国难当头，为了防止日本间谍或者是汉奸的活动，咱们要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以这个为原因呢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他就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您等到了8月的时候，原来这个军统第二处啊扩充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至此，国民党历史上两个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可就正式形成了，这两边也就开始互掐了。那么为了防止这个中统和军统争斗得太厉害了，蒋介石呢还亲自对他们的工作领域和职权范围呢进行了规定，凡属于军队、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只属于军事后勤方面，比方说这个军需用品工厂啊，就这些呀一律属于军统的工作范围，主要是负责军队这边的。凡是这些党政、教育、经济、文化或者是一般的民用工厂等等，这属于是中统的工作范围。当然了，他希望呢两边还是要友好一下嘛，信息共享一下嘛。你比方说军统这边你得到了其他的信息，本来那些信息呢不是你的职权范围内，你把这信息给了中统是吧，让他们分享一下。而中统这边呢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是有关于军队的，你给了军统也是分享一下嘛。说是这么说，可是这样明确的分工啊并没有让这两个特务组织放弃敌视的态度。中统交给军统的只是一些失效的，比方说内线的名单，对有用的呢人自个儿留下来。军统方面啊做得更绝，他根本就没有把任何的有关材料给过中统。这种局势下呀，两统之间这斗争的号角可就吹响了。 您看，没过多长时间，中统除掉了军统四大杀手之一那个赵立军。军统一瞧，敢动我们的人，要动也是我们来执行家法，你们算干嘛的？军统为了报仇呢，举报了中统的特务头子徐增恩曾经贪污受贿。这事儿出来以后啊，蒋介石呢手握大权，他怎么办呢？这人的性格就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坐看龙争虎斗。那么我们说这个龙和虎能不能不斗呢？也不行，同行是冤家，蛋糕只有这么大，如果不把对方给摁倒，让对方发展了，自个儿这份蛋糕啊就变小了，搞不好呢还会让这个蒋委员长认为自个儿这儿没有用。所以无论如何呢，军统和中统啊他必然会斗。再加上军统和中统之争呢，他更是背后势力的争斗。您看军统的头头戴笠跟毛人凤，这是黄埔系的。而中统不一样啊，中统身后的是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他们是 CC 系的头目。这两统之争说到底就是黄埔系跟 CC 系之间争权夺利。
1: 抗战爆发，形势复杂，蒋介石整合特务组织，中统军统两虎相争，特务组织扩张，实力不可一世，军统特务恃宠而骄，锋芒毕露，触犯逆鳞，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分崩离析，蒋介石败退台湾。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国民党军统和中统斗法内幕。
0: 关于这个军统和中统之争啊，说到这儿，真正的斗争可就开始了。您比方说抗战爆发以后，因为这个日军呢迅速推进，国民党在敌占区的秘密特务活动啊受到不小的打击，活动范围也是日益缩小。趁着这个机会呢，中统派出大量的特种工作团深入敌占区的后方以及接近前线地区，发动并且掌握地方的秘密武装力量。在这些地区呢，由于中统下手快，所以说呢地方组织这个基础打得好，军统这边就觉得坏了，我们的势力啊受到威胁了，双方的斗争可就开始了。陈立夫呢首先派一个中统的第三组的组长叫卢斌，在山东省主席卢洪烈手下呀担任这么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其实啊就是在这个地界上组织相当规模的地方武装，并且时不时的呢打压军统所掌握的地方武装。军统一瞧，你这么玩是吧，行，他指使手下人呢趁着一个月黑风高夜，把卢斌还有他手底下二十多个人呢就全给弄死了。中统高层大为震惊啊，那这还了得，告到蒋介石那儿，并且一口咬定这是军统所为。蒋介石说，戴笠你查查是你手底下人干的吗？戴笠说，不是，应该是共产党干的啊，跟我们没关系。后来呢因为证据不足，这个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事儿也使得中统跟军统之间呢关系紧张到极点。
2: 怎么回事？军统在这大阅兵呢、啊、
3: 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
4: 怪了，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
3: 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您等到1939年2月份，蒋介石这儿呢又下令要成立第六组。列位，这个第六组可了不得呀，他是专门办理中统、军统以及军令部的情报的，说起来呢是在二统之上的。围绕这个第六组组长的人选，中统跟军统啊又掐到一块儿了。陈立夫首先推荐那个叶秀峰，蒋介石没同意。戴笠呢是请这个宋子文出面向蒋介石请求让自个儿当这个组长，让唐纵呢当副组长，蒋介石啊也没同意。蒋介石后来让谁当的第六组的组长呢？就是那个唐纵，这是军统的元老，坐到这个位子上跟戴笠啊有一定关系。戴笠这儿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开会的时候跟下属说呀，唐纵当六组组长了，他们成了这个军统局的顶头上司了，咱们大家伙啊好日子来了，但是我们对这个唐组长啊要特别尊敬，时不时的呢派人去送礼去。唐纵呢虽然说想表达自己中立的观点，可是毕竟你是军统出身，你能上去跟戴笠啊也有关系，所以说方方面面呢还是偏向于军统的。双方就这么着争来斗去的，后来蒋介石啊也有点受不了了，就想瓦解这两个特务组织。让蒋介石直接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儿。1938年，就是南京沦陷之后武汉路线之前，蒋介石跟宋美龄呢是住在这个听松庐。1938年的6月19号一大早，戴笠啊匆匆的就赶到这儿了。 一进门一见蒋介石。

0: 哭半天，蒋介石走过去一脚踹他一跟头，破口大骂，毙了活该。
1: 原来张超到福建后自恃手上有枪有人，不断与福建省主席陈仪夺权，陈仪在国民党内部位高权重，连蒋介石都要对他礼让三分，怎么肯被一个特务骑在头上呢？夺不到权的张超变本加厉，竟然诬陷陈仪夫妇两人是汉奸是特务。1938年6月18号，忍无可忍的陈仪下令逮捕并枪毙了张超。
0: 张超之所以这么猖狂，就是他军统的身份。当时的国民党内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所有的军政警宪部门没有经过批准，不能够逮捕军统人员。而军统呢，有着种种特权呢，就是因为蒋介石对于戴笠的宠信。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竟然知道了，一个小小的军统站的站长竟然敢跟一省的主席，跟国民党的元老去叫板，蒋介石可就不淡定了。更让他不淡定的是什么呢？他就发现这个戴笠呀，有点不听话了，跪在那儿一个劲儿的说，不行，非得给我一个说法，我们这个军统啊，不是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有家法呢，外人这么欺负我们，那不行啊。
2: 就抱着蒋介石的腿啊，就是不干的，说你要说我没有人格啊，你要说我这个无耻，这我不接受，因为我这是有一个同志，他这个被人家给杀死了，本来应该我们军统自己有家法的，怎么能随便杀呢，是吧？那不行，我一定要这公平。他敢跟蒋介石叫板，
0: 最后呢，蒋介石也受不了了，行了，给你个交代，把福州警察局的局长李进德把他撤职，这总行了吧？这事儿让蒋介石就意识到了，戴笠呀开始跟他讲价了。这时他再一想，你军统到底有什么家底儿呢？哎，转过年来，到了1939年4月1号，这就是戴笠啊认为4月1号这是人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所以说每年的4月1号呢，会在这个军统里边举办四一大会，邀请蒋介石，无外乎两个目的：第一，我有这实力，领导您瞧瞧，我训练的人不错吧？第二，让手下人瞧瞧，我跟老板关系太铁了。我这开个什么会，老板亲临指导。可这回呀，善于揣度的戴笠真的是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了。
2: 说这些特务赶到重庆之后，他要吃饭呢，要吃饭的话大家都一起吃，这厨师上菜有先有后，怎么能保证大家都吃到热菜呢？他的总务处长沈醉提了一个主意，说干脆啊，四一大会大家都吃火锅吧。
0: 因为军统的特务头子太多，吃炒菜的话，那厨子用大铁锹炒那也炒不完，所以说后来决定呢吃火锅。可是重庆当时最大的火锅店也没有足够的这个火锅啊，或者这么大地窖啊，让他们一块来吃。军统就把重庆几乎所有火锅店的那个锅啊全给征用了。这事让蒋介石意识到，军统的组织这么庞大，后脊梁都发凉啊。要知道他可是有陈立夫的前车之鉴呢。当然了，他对付戴笠啊比对付这个陈立夫呢要简单多了。以前你给我打个报告，我就写俩字儿同意。现在啊，报告打上来驳回去，或者说不同意，或者说呢臭骂一顿。这时候戴笠如果是聪明的话啊，就知道得把锋芒啊收敛一下了。可是他偏偏又一个不小心把蒋介石给惹毛了。那是在抗日战争后期的时候，蒋介石这儿突然得到密报，中统送上来的密报，说军统啊竟然在外边发大财呢，说戴笠曾经这个搭档宋子文在全国缉私鸦片，把那鸦片呢查抄以后他们就给卖了，收入超过1亿银元，再加上一些其他渠道，金额大到什么程度呢？几乎都能够财政独立了。哎呦，军统如果说不差钱的话，就不需要蒋介石的支持了。
2: 这财政独立怎么做到的呢？一方面军统利用了自己的身份做走私，另外一方面呢，军统又利用了获得日方和伪方的这种钞票样本，他们通过美国那边帮他们仿制钞票，于是呢就拿这个伪钞打入到敌方市场去，利用这个获得大量的物资啊、金钱等等。
0: 您说这事儿蒋介石能忍？把戴笠叫过来臭骂一顿，说你把这个军统的那个私账你给我拿过来我瞧瞧。这下啊，戴笠耍小脾气了，因为原来呢被娇宠惯了，这回说怎么着，中统告状你就要看我私账，还整天的我请示不同意，报告不给批，还老骂我。为了自保，戴笠可就有了小动作了。
2: 戴笠最初的想法呢，就是多拉几个盟友，拉上胡宗南和唐恩伯啊，这样的话呢形成自己的势力。

0: 您等到再后来，西安事变发生了，这时候戴笠呀，这就成了国民党的罪人了。毕竟军队里边俩人，像什么那个张学良啊、杨虎城啊，把蒋介石就给逮了。军统，你情报工作搞哪儿去了？那么之后呢？1943年10月10号，国共两党经过谈判呢，签订了双十协定，这里边明确就规定了要取消特务机关，而戴笠的军统局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正好符合蒋介石的心意。可是戴笠这儿绝对不想说功成身退呀。从各种的回忆录来看呢，戴笠呢已经把这个触角伸得很广了，像什么警务、缉私、交通各个方面，并且他本人呢还想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而就在这个时候呢，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人一投降，同样是蒋介石的亲信，当时担任军政部部长的那个陈诚啊，就提出了要解散军统旗下的忠义救国军。戴笠一听慌了神了，这不行啊，连忙飞回重庆向陈诚当面解释说撤不得呀。可这时候呢，对于蒋介石、对于陈诚来说呀，这问题真的挺棘手。戴笠手底下那么多特务，你如果都撤了，这些人怎么安置？包括戴笠本人怎么给他安置？总不能说真给他一个海军总司令吧？
1: 我们的编制、经费、名额都被压缩了。按总部的要求，我们站必须要裁撤掉25个人的编制。各位回去跟自己的手下，传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离开。
0: 这个成了蒋介石所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了。戴笠呢也挺担心自个儿前途的。话说有一天呢，蒋介石发了一封急电要召见戴笠，结果戴笠这个飞机呢就在1946年3月17号下午，在南京西郊的江宁县，在这个板桥镇那块啊，直接就给坠毁了。这飞机飞得很低，一脑袋撞到岱山之上，先是一团火光冲天，然后一声巨响，爆炸以后呢，飞机这儿燃起熊熊大火。后来赶到现场的军统特务一瞧，这里边谁是谁呀，都烧焦了呀，肢体都不全了，更别说看脸了。经过仔细调查，在一具尸体的口腔里边发现了6颗金牙，最终也确定了这个死的正是戴笠。而这一年呢，戴笠是49岁。
1: 站长，洪秘书电话。
2: 什么事儿？
3: 再说一遍。
2: 不可能的，
3: 马上给毛主任打电话落实。
2: 那就是事实了。
4: 戴局长的飞机怎么会失踪呢？
2: 我马上去重庆。马上去重庆。
0: 因为戴笠姓戴，他撞死在岱山上，而且他有个别称叫雨农。后来呀，有一种说法叫戴笠撞岱山，雨农死雨中。关于戴笠的死呢，这是一个谜。有人说呀，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呢？是马汉三干的。还有人说是宋美龄下的手。还有人说呢，是美国干的事儿。不过这些都没有直接证据。最主流的说法呢，就说是马汉三干的。戴笠死了以后极尽哀荣，还被追封为陆军中将，连棺材都是蒋介石呢亲自给他定的。这时候蒋介石啊，心里边一块石头总算是落听了。到了1946年3月27号，戴笠葬礼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宣布了正式缩编军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处，号称有10万人马的军统迅速的分崩离析，只剩下1-2万人了。5个月以后呢，军统的核心成了国防部下属的保密局了，负责人变成了毛人凤。后来那个中统呢，不像这么快刀斩乱麻，而是温水煮青蛙，就是蒋介石呢慢慢的削弱他的势力，直到1950年才授予毛人凤。总结一下，中统有什么罪过啊？总结完了，就是到了1950年8月4号了，蒋介石为了让他儿子蒋经国上位，于是下令让陈立夫24小时内要离开台湾。就这么着，军统跟中统呢就彻底的梗了。好，关于这两统斗法咱们就说这么多，一会儿啊再换个话题继续来给您说军统内幕。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足聊石海沟沉，
6: 又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我们这个小系列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军统的内幕。 我们说军统这个组织被戴笠所经营的确实非常庞大，一度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就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人员在活动。您看在抗战后期呢，戴笠的特工不仅是在地理上，而且在这个战略上啊都是无处不在的。据说在日本的本土，就是在东京的皇宫里边，竟然也会有戴笠的卧底。这些人呢收集情报，刺杀汉奸，确实给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哎，这是客观而讲的。之前呢也给您聊过相关的内容，您比方说这个日本天皇的特使那个高月宝，就在1940年被戴笠暗杀于北平。前面咱们聊过的那个张敬尧，被这个戴笠呢暗杀在六国饭店。还有像什么这个流氓大亨张啸林，他不是后来投降日本了吗？即便是重重的保镖给保护着，仍然是在自己家里边呢被戴笠给派人暗杀了。当然了，还有最著名的针对那个汪精卫的一系列的追杀，据说这个汪精卫最终殒命呢跟戴笠也是有着莫大关系的。可是如果您再仔细看，把这个资料找全了，您就发现了啊，军统它毕竟是蒋介石的一个独裁的工具，没什么节操。而军统的头子戴笠呢，一生也只是忠于蒋介石。戴笠有一个结拜的兄长，就是那个暗杀大王王亚樵啊，他曾经是上海斧头帮的帮主，后来呢成了职业杀手。王亚樵呢一心想弄死蒋介石，谁让你不抵抗呢？可是后来落了一个什么下场呢？当聊到王亚樵的时候会给您详细说，反正直接给您说结果吧。戴笠不管之前发过什么誓，什么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就是异姓兄弟了，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那个，直接派人呢把王亚樵给干掉了。而蒋介石最开始呢对日本侵略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在这个期间呢，戴笠的军统也没少干那个迫害爱国人士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爱国将领吉鸿昌他遇害的真相。这事儿啊跟军统有着莫大的关系。
7: 吉鸿昌著名爱国将领，曾与日军浴血奋战5天5夜，收复察哈尔省北大门多伦，率先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然而就在国人对吉鸿昌将军给予厚望时，他却不幸锒铛入狱，留下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的悲愤诗句。那么爱国名将因何遇害，又是什么样的遭遇让他倍感羞辱？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话说在1934年11月9号这一天，在天津法租界内的国民饭店里边，几个人正商量事儿呢，忽然就传出了枪响。
8: 持有民众，这才是我们中国最主要。
0: 一名身穿白衬衣的男子倒在血泊当中，另外一个男子呢受了点轻伤。我们说受轻伤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将军。法租界的巡捕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但是您就瞧吧，他们非但没有说立刻去追查凶手，反而是呢给这几个人呢扣了一个罪名，说他们是非法毒品交易，以这个罪名把吉鸿昌这些人就给逮捕了，押解到了法租界的工部局。吉鸿昌很多朋友都很了解呀，抗日同盟军的前敌总指挥，他曾经在抗日的过程中跟日军经过了5天5夜的浴血奋战，收复了察哈尔省的北大门，就是把多伦给收复了。这件事儿啊是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
9: 同盟军进城了，
0: 日军侵华以来啊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那么这么一位英勇顽强的抗日名将怎么会和毒品交易沾上边呢？咱一听就知道这是扯呀，所以一时间舆论纷纷要求说，你这法租界呀赶紧释放爱国将领。可是吉鸿昌不但是没有被释放，还在被捕后不久，就是不到半个月的时候就被秘密给杀害了。这个消息一直被封锁着，直到后来呢英国的那个《泰晤士报》把这个消息公之于众，大家伙这才知道。可是凶手到底是谁呢，一直没有相关消息。还有就是吉鸿昌是在法租界被捕的，而他被秘密杀害的地方呢却是国民党的北平陆军监狱。这时候就有人说了，这件事儿 肯定就是军统干的。之后呢，为了掩人耳目，设了这么一个幌子。而且有人呢也得到消息了，说为了能够杀掉吉鸿昌，蒋介石啊还专门派人去疏通关系，买通了法租界的工部局，把这吉鸿昌呢引渡到了国民党天津公安局，最后又押送到北平的陆军监狱，就把他秘密给枪决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蒋介石为什么恨吉鸿昌呢？咱们把这个结果先给您说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说原因。吉鸿昌1913年加入到冯玉祥的部队，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将军，他是骁勇善战，人送外号叫吉大胆儿。刚开始蒋介石对他呢也是比较欣赏的。
10: 这次奉蒋总司令之命到河南来，向21军全体将士在剿共前线浴血苦战表示慰问。鸿昌兄，这些礼物是总司令特意让我带给鸿昌兄。
0: 您等到1930年蒋冯阎这个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了，吉鸿昌呢为了保存实力就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他在蒋介石的手下担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的师长。那么说，既然你蒋介石很喜欢吉鸿昌，现在呢他又成了你的手下了，并且1934年的时候，那是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正是用人之际，你为什么要杀了他呢？作为蒋介石的鹰犬，那个军统又是怎么执行的这个行动呢？话说蒋介石把这个吉鸿昌收编以后啊，就觉得他呢挺有能力的，挺能打的。哎，蒋介石啊把吉鸿昌派到了鄂皖豫去，让他跟红军打仗去了。可是吉鸿昌不愿意呀，我凭什么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啊？那么这时候呢，吉鸿昌对于红军采取了一种特别战术，一遇到红军我绕着走，不但是不正面交锋，还会把一些枪支弹药什么的留下。所以当地老百姓呢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吉军一来到，红军哈哈笑，又丢枪是又给炮。吉鸿昌是军人出身，他也知道服从命令这是军人的天职，可是他首先是一个人，之后才是一个军人呢，让他杀害红军杀害同胞，他心里边过不去这道坎儿。他自己虽然是国民党的将领，可是打骨子里边呢佩服红军，而且当时呢国难当头，你应该是枪口一致对外，你现在让我把枪对准自己的同胞，他接受不了。他手底下士兵啊也不理解，
11: 军长，东洋鬼子都逼到了咱们家门口，咱们不是大鬼子，为什么反着劲打起自己的中国人呢？
0: 国家正在危机累卵，在危难当中呢，蒋介石这儿呢却提出来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命令呢让他就十分痛苦，于是吉鸿昌就尽量绕着走。可是蒋介石这儿也不傻呀，更何况呢他的情报人员渗透到了军队的各个角落，很快就发现了，你吉鸿昌不但是违令，而且呢有可能你通共，一气之下把吉鸿昌的兵权就给他解除了，并且以考察的名义把吉鸿昌啊驱逐到国外了。
12: 军长，蒋总司令亲自给您的急电，军政部把护照和船票都给您准备好了，您看。
13: 走。
14: 这时918事变爆发了，
7: 吉鸿昌立即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愿提一支劲旅北上抗日，粉身碎骨以纾国难。然而吉鸿昌的请命却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允许，这是为什么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1931年9月份，吉鸿昌这儿刚到美国，就接二连三的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屈辱。您看，有这么一回，吉鸿昌呢要往国内邮寄衣服，这个美国邮局的工作人员就问他说，你是哪国人呢？吉鸿昌说，我是中国人。人对方一听啊，马上不搭理他了，把吉鸿昌的包裹扔到一边，先去处理其他的包裹了。陪同着吉鸿昌的这个使馆参赞呢赶紧就小声劝他说，你应该说你是日本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受到礼遇了。吉鸿昌当时就火了，跟使馆人呢就说难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我觉得当中国人挺光荣的。这事儿发生以后，吉鸿昌也瞧着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呢比较歧视，他为了维护民族自尊，专门啊找一个木牌，用英文在上面仔细的写上，我是中国人， 每到一个地方，他胸前呢挂的就是这牌子。您等到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吉鸿昌呢给蒋介石写信说我要回国，我要抗日。可是蒋介石这时候想着，我攘外，我得先安内，怕你吉鸿昌再回来呀，拉起队伍加入共产党，您老老实实待着吧。而吉鸿昌呢，即便在国外的时候也没闲着，通过记者的采访向媒体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还斥责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并且在生气的时候呢，奋笔疾书，这词儿老霸气了，可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到1933年5月份，热河失陷了，长城失守了，北京天津又被日军层层包围，国难当头，一心想要拿枪战斗的吉鸿昌一瞧啊，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心头这个恨我摁捺不住了，他悄悄的就回国了。
11: 大哥，
13: 金龙，
11: 你回来了，
13: 聂秘书，
12: 金长。
0: 吉鸿昌回国之后呢，跟北方的共产党联系上，当时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联系人叫南汉臣，当年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都是他在做的，吉鸿昌就在上海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5: 这次回来我才算看清楚了，我看到了咱们民族的未来，也找到了我十几年所梦想的真理。
10: 吉鸿昌同志，党审查了你的情况，决定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听说吉鸿昌偷偷的回国了，还整天的跟这个共产党人呢在一块儿，蒋介石这儿气不打一处来，他立即下令要求啊全体的国民党要通缉这个吉鸿昌。可这时候吉鸿昌呢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打日本人，当时我们党给他的任务就是说呢，你要团结一切力量来进行抗日，因为也知道吉鸿昌呢曾经是冯玉祥的部下，就想让这吉鸿昌去找这个冯玉祥，把共产党抗日的主张转告给冯玉祥，让他们想办法在北方啊进行抗日。那么到了1933年4月份，冯玉祥领头在张家口的察哈尔成立了一个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而吉鸿昌呢是作为他的前敌总指挥兼副司令。因为这个抗日同盟军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所以说这个性质上只能定性为民众抗日武装，这样一来呢就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吉鸿昌为了这事儿啊，专门给母亲拍电报，要求母亲呢变卖所有家产给这个同盟军买枪啊，买电台呀。到了7月份的时候，同盟军总司令部还决定了对察哈尔的商业重镇多伦发动战役。吉鸿昌率领的同盟军经过5天5夜的浴血奋战，终于成功的收复了多伦。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啊，中国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国人士气大振。
14: 同盟军血战五昼夜，攻克塞外重镇多伦。
0: 当时抗日的士气高涨，抗日同盟军的声势呢越来越大，成了一个20万人的部队了。蒋介石他认为啊还没到抗日的时候呢，一看怎么忽然之间你把这队伍弄成这么大了，他这觉得受不了，于是不断的派人，派出的是何应钦，就是当时华北军分会的委员长，让他去找这个冯玉祥啊做工作，把抗日同盟军赶紧解散了吧。冯玉祥这人呢咱们也说过啊，倒戈将军，觉得压力太大了，把这个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职务就给辞了。可是部队的官兵不愿意解散呢，还想着抗日呢，吉鸿昌就把这杆大旗接过来了，领导着这帮人继续抗日，他呢就成了抗日同盟军的总司令了。
16: 弟兄们，阿飞民众抗日同盟军已经正式成立了，10几万人马已经集中了，为了救国救民，抗击日寇，我带领你们打中国。
0: 这时候蒋介石一瞧，冯玉祥那儿都已经隐退了，你吉鸿昌这儿还不肯走，他立刻以同盟军破坏国策的罪名，电令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何应钦派出16个师，跟日军呢形成了夹击之势，要攻打同盟军。抗日不咋地，打自个儿人呢挺积极的。
12: 马上下令，全线走攻，放！
0: 从1933年9月27号到10月15号，仅剩10000人的同盟军陷入到十几万日蒋联军的层层包围之下，吉鸿昌率领部队左突右闯，奋力的搏杀，10000人对这么十几万，那怎么打呀？ 最后呢，因为寡不敌众，抗日同盟军损失惨重，被迫就解散了。
14: 由于日蒋可耻勾结，吉鸿昌的部队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和连续轰炸下，终于弹尽粮绝了。
0: 部队解散以后呢，吉鸿昌偷偷的经过北平，到达了天津，之后不断跟共产党联系。虽然说他离开部队了，可是威望在那儿呢，还从日本人手里边收复过失地。于是我们党呢，就想让他在这个茶绥抗战的基础上，想办法啊，在北方成立这么一个反帝国主义联盟。这个联盟呢，一方面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一方面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蒋介石一瞧，我这成打地鼠了，摁下去一个出来一个呀。这回啊，不但是出来了，还打出反蒋大旗了。于是蒋介石呢，就又发出了一个通缉令。与此同时，他就告诉戴笠了，尽快的把这个吉鸿昌啊给我除掉。戴笠对于蒋介石那是唯首是瞻的，于是立刻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军统天津站的站长那个陈公树。因为很多朋友看过电视剧《潜伏》，所以说对于军统天津站的站长这个职务啊，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在《潜伏》里边，那个天津站的站长叫吴敬忠，那演员演得挺棒的。您别光听着名字叫站长，那可是一个少将的军衔。
13: 我记得上一次开会，没有请共党的代表参加呀，他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17: 站长，那边整个都是我负责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13: 处罚是可怜的手段，我用不惯。本来是要给共党一个下马威的，这是有人跟我们天津站过不去，三天之内给我个水落石出。
0: 而这回呢，想要暗杀吉鸿昌的，可就是这个当时天津站的站长陈公树了。陈公树这是宁河人，当时啊还属于河北，现在呢是属于天津了。他有一个外号叫辣手书生，他是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当了军统局天津站的站长。
7: 陈公树奉命执行暗杀令，为什么明明锁定目标，被杀死的却不是吉鸿昌？吉鸿昌中弹受伤，为什么法租界警察却以涉嫌毒品交易为名将他逮捕？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之吉鸿昌遇害的真相。
0: 其实从这个抗日同盟军被解散以后啊，吉鸿昌也知道自个儿呢不是很安全。他在天津的时候，时不时的就换个住的地方，平时出入呢也有保镖跟着。但是你得看他所面对的是谁，如果是面对警察的话，这种安排呢还算妥帖。可是你所面对的那可是军统啊，陈公树部下的军统特务那是无孔不入的，很快就摸清了吉鸿昌的新的住址，天津的国民饭店。当时呢，这是法租界。因为是法租界，所以说军统的人呢不方便动手。而且吉鸿昌当时是准备成立北方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的，需要跟各方人士呢进行联络。他每天以喝酒打牌的名义把这些人士啊请到麻将桌上，以此呢掩人耳目。吉鸿昌当时在天津国民饭店三楼的38号房间，而陈公树呢就把他们对面的那个45号房间呢给租下来了，监视着吉鸿昌的一举一动。他们就发现每天来找这个吉鸿昌的人还真挺多的，打麻将啊一打就打到半夜，就认为哪是打麻将啊，这里边肯定有事儿。那怎么办呢？找了一个女特务化妆成服务员啊，以送茶水的名义到里边瞧瞧。当时呢已经是11月份了，北方的天气非常寒冷，房间里边呢暖气开得很足。这个化妆成服务员的女特务端着茶水走进去一瞧，房间里边一共有4个人正玩麻将呢。坐在北边的把那个棉袄甩掉了，穿着一件白衬衣，这个人个儿挺高，非常魁梧。这女特务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就是吉鸿昌。这女的出去以后呢，把这个情况就告诉陈公树了。陈公树就告诉手底下人，你们呢一会儿冲进去，看见那个穿白衬衣的，你就直接开枪把他打死得了。这些人点头称是，然后呢拿着枪就一脚把38号房间的门踹开了。进去以后一瞧谁穿白衬衣呢，啪啪啪几枪打完之后跑了。可是我们说命里该着啊，当时他们冲进去打死的穿白衬衣的还真就不是吉鸿昌了。女特务进去确认的时候啊， 吉鸿昌挨着暖气片坐，特别热，把这个棉袍啊就给脱了，打了这个几圈麻将之后重新换位置，吉鸿昌呢坐到就旁边的位置上了，而另外一个人呢就坐到暖气旁边了，他把棉袍给脱了，他成了穿白衬衣的了，吉鸿昌呢反而是把这个棉衣服给披上了。所以说这些特务进去以后啊，打死的还真不是吉鸿昌，打死的人是谁呢？他叫刘少南，他是李宗仁跟白崇禧派到天津跟吉鸿昌所见面的这么一个秘密代表，到这儿呢就是商量怎么样抗日。陈公树这儿啊也比较仔细，派人一打探，坏了，人杀错了，没事啊，咱们还有这个 B 方案呢。我们说法租界繁华地段的天津国民饭店里边发生枪击案了，这可是大事儿啊，很多记者呢都想赶过去报道。当时大家伙就听说了，说一个人死了，一个人受了轻伤了，两个拿枪的人跑了，为什么发生枪击案呢？不知道。于是陈公树啊让人呢散布谣言，就说有一帮人在这饭店里边呢以打麻将的名义进行毒品交易，最后啊因为分赃不均就动枪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员一听说，哦，这是毒品交易是吧，行，这个除了死的，你们剩下三个活的都被逮捕了，把这个吉鸿昌啊就关到了法租界的工部局监狱。蒋介石得到这信以后啊，立马派出了孔祥熙跟宋美龄就到了天津，跟法租界的巡捕房进行交涉，说是交涉贿赂吧，想干嘛呢，把吉鸿昌引渡到自个儿的地盘上。冯玉祥那边也得到消息了，咱们共产党呢也自然知道了，双方呢都派出人进行交涉。冯玉祥啊派出的人确实是花了不少钱，而这个我们这个共产党北方局的负责人，就是前面所提到那个南汉臣呢，也是努力寻找各方力量营救吉鸿昌。
15: 老朱，干嘛为我费那么大的事，把力量用到更要紧的地方去吧，别再为我使冤劲了，
18: 情况是很严重，我们正在想办法，这是党中央特地发给你的电报，
15: 我精心待遇中，中央将尽一切力量营救。
0: 当时呢各方的力量通过媒体呢呼吁这个当局释放爱国将领吉鸿昌，这个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了。何应钦一琢磨，这时间长了夜长梦多呀，还不如早早的把他弄死得了。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吉鸿昌对他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你老蒋在南昌呢，何应钦在北平呢，万一这个吉鸿昌再组织什么一个同盟军什么的，先遭殃的肯定是自个儿这儿。所以呢何应钦给这个天津站呢发电报，要求他们把吉鸿昌赶紧弄到北平来。而这时候我们共产党的那个南汉臣呢也得到消息了，就想着呢在吉鸿昌被押解到北平的路上给他解救了得了，只可惜呢没有成功。到了11月24号那天，在何应钦的亲自指示之下，吉鸿昌在北平的陆军监狱被枪毙了，年仅39岁。
10: 奉蒋委员长电令，即将吉鸿昌在北平就地枪决，立即执行，不准起诉。
0: 在执行枪决之前呢，吉鸿昌就说了，说你们加到我头上那些罪名都是假的，你们就是因为我抗日，因为我爱国才要杀我，所以说我不能跪着死。因为那个时候啊，枪决犯人的时候都得让这个犯人跪着，从后脑勺上嘡一枪打死。他让这个行刑者，你去给我找把椅子，他坐到椅子上，
15: 我是为抗战死的，死了也不能倒下，我得坐着，我抗日没有罪，要死的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就在我的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见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把我打死的。
0: 旁边特务呢还问他，说你临死之前有什么想说的呀？当时呢正好下雪了，吉鸿昌啊找了一树枝，在雪地上留下了一首诗，叫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牺牲以后啊，蒋介石这儿自己放了屁，他在瞅别人呢，他为了撇清关系给冯玉祥呢写了一封信，说吉鸿昌被捕之后啊，我反正正在医院呢，什么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啊。而这件事之后呢，我们知道啊，这是军统干的，戴笠觉得这个陈公树事办得不错，很重用他，陈公树还被评为了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这个给您聊的就是吉鸿昌之死，这也是国民党的军统着实罪恶的一面。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您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健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分享。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赏识教育哈。就说到赏识教育，也是最近这些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我们八零后的这一代，基本上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打压式的教育更多一点哈。那您先跟我们说说赏识教育是什么呢，李园长？
1: 我理解的赏识教育，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发现孩子的优点。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解决问题的时候吧，多表扬他，多夸奖他。
0: 家长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有困惑了，特别是现在的，比如说90后的家长、00后的家长，会觉得说这夸奖真的对孩子那么有用吗？
1: 有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说夸多了呀，
0: 会不会飘啊？就是孩子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通常特别容易用的方法是讲道理。
1: 对，
0: 是吧？
1: 对，通常呢，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他解决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家长通常就两种方法，一个是讲道理，另外一个就是夸奖他。那究竟是哪一种方法更有用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夸了孩子，究竟夸的哪些地方？精确就是夸哪儿？
0: 对，我们怎么夸？
1: 其实，在学前教育行业呢，工作了这么多年，每天都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会有很多的家长，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发现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总喜欢不停地讲道理，反复的叮嘱，不断的纠错，就是觉得只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孩子就一定能听话，就能改正。就会进步。
0: 真的，这是我们很多家长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因为有的家长会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吧，也比较困惑，说你看，如果我不讲这个道理的话呢，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孩子这个好的习惯没有养成，或者说他有些道理他不太知道。
1: 对，
0: 但是我一遍一遍的给他讲吧，我会发现孩子就会出现什么呢？左耳朵听右耳朵冒，就是你怎么讲你会发现都白讲了，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右耳朵冒这个过程都省略了，他直接就是选择性的听不见了，
0: 直接就是左耳朵都没进，是吧？家长也说，你看我嘴皮儿都磨破了，都磨薄了，我该说的我也说了，该讲的道理，说真的我自己都讲得特烦，但是怎么孩子他就没听进去呢？
1: 其实面对尤其是这个3到6岁的幼儿阶段啊，他们的认知能力啊、理解能力都是处于在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单纯的这种道理的说教，还有枯燥的一些规则的要求，对他们来说确实真的很难理解，反而会容易让孩子产生抵触啊、叛逆啊，甚至自卑的心理。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性格养成也是行为习惯呀，包括他自我认知建立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自我的一个评价啊，完全是来源于身边成年人的反馈。就是爸爸妈妈、老师对他的认可。也就是他其实听不懂太复杂的道理，但是他却能非常敏锐地感受到成年人啊，我们话语里的那些情绪、态度，还有对孩子本身的认可。他是能感知到的。他们会因为我们反复强调，你应该做什么呀，不能做什么呀，啊，就立刻的改变，他们这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会因为一句非常精准的呀，爸爸妈妈很具体的发自内心的夸奖，他反而会主动的朝好的方向去努力。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夸的这个力量远比我们讲道理的力量更大一点。
1: 对，
0: 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其实也在科学的育儿嘛，而且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育儿知识的途径也是越来越多，家长也知道说这种打压式的教育
1: 已经落后了，
0: 对，已经落后了，我们不能够再用这样的方法了。然后呢，我们也想来正向引导孩子，来正面的夸，但是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夸，比如就会说，你可真棒呀，你可真是太聪明了，宝宝你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自己都觉得夸出来有点苍白，然后有的时候确实也没那么好用。
1: 这就是一个重点问题啊。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就随口就这种赞美很常见，但是这样的夸奖呢，实际上它是很空洞、很模糊的，就是因为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哪儿聪明， 你说半天的聪明他都不知道聪明到哪儿了，
0: 嗯，
1: 不仅起不到这个对孩子的引导作用，其实是有可能让孩子变

0: 盲目的自负吧，
1: 就是家长说给夸飘了是吧，
0: 夸飘了啊。就是真正的我们说的有效的夸奖啊，不是泛泛的这种对孩子的赞美，我们要聚焦到他行为，他努力了这个过程，还有他的态度啊，甚至到品格，就很具体的要让孩子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哦，自己哪儿做得好，为什么会得到认可，这样他才能会把自己偶然的这种好的行为变成一个很长久的习惯。
1: 这也是我们在幼儿阶段需要培养习惯，其实是建议大家用的一种方法哈。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到底什么才是这种正确的夸奖方式，您通过您日常跟孩子们接触的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我们家长分享分享。
0: 那结合在幼儿园的这个孩子呀，包括孩子在家庭生活中他很有可能出现这些很真实很常见的一些情景吧，我们今天可以分享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是正确的夸奖。那为什么我们说夸奖比讲道理更重要，或者是在不同的这种情景下我们怎么才能如何很精准的夸奖孩子用温柔的父母这些温柔的肯定去代替您很疲惫的这种说教，真的让孩子在父母的认可中让他变得能够很自信很自律也很懂事儿。
1: 哇，这个特别是我们家长需要的，家长有的时候会发现我用了18般的武艺，各种各样的我都方法都尝试过，发现不好用是吧。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几个场景，然后大家也可以带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然后试试李园长给大家分享的方法。咱们先说说第一个场景
0: 啊，就是很常见的，我觉得基本上每天都会遇到吧，就是孩子在家里收拾玩具也好，整理物品也好，这个我们觉得每个家庭都会遇到啊，孩子会弄得很乱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处理呢？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呀，包括我们幼儿园生活当中，玩具收纳、物品整理对孩子来说是很基础的一件小事儿。
1: 但是很头疼。
0: 对，但是真的是让家长很头疼，包括让老师也是挺头疼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班级当中呢，孩子他玩过的玩具啊，包括在家里客厅啊、卧室啊，都是他的积木啊、绘本啊，还有小汽车。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皱眉头，就开始不停的讲道理，反复的指责。这话我觉得一说出来，每个人都像统一培训过的似的，怎么这么乱呀，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这要放哪儿，那要放哪儿啊。家长会指着满地的玩具特别不耐烦，你看你一弄哪都是说多少次了，等等等等等等，张口就来。
1: 很多家长就是一边收拾就是妈妈一边在比如说弯着腰收拾或者跪在那儿收拾，一边开始喋喋不休刚才那样的话是吧。
0: 就是其实这样道理的说教我们说了无数遍，就是孩子他真的听进去了吗？其实是并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3到6岁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对扔东西不对这个道理他其实是有模糊认知的啊，
1: 他知道说
0: 对
1: 这个道理，
0: 他知道我扔的满地是不对的，他有一定模糊的认知。就哪怕这个小朋友再小，他刚刚3岁或者2岁多，他就有这种意识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因为他们的自控力和行动力不足啊。所以单纯的你对他的指责也好，讲道理也好，只会让孩子产生非常抵触的这种情绪，那下次他依旧是不愿意这样主动去收拾的，这做不到嘛。在孩子的心里啊，收拾玩具这件事儿，他会和妈妈的批评唠叨捆绑到一起。因为
1: 他感受到的都是负面情绪，
0: 负面情绪只是负面的感受，没有任何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啊。
0: 因为每次那个玩完了之后，就把家里这搞完破坏之后啊，接下来就他就会想到，哦，我一收拾，妈妈一收拾，这些话就来了。
1: 对
0: 啊，
1: 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孩子他就会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自动屏蔽了你说的那些话。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处在这种确实是唠唠叨叨发泄情绪的一种状态。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是在说孩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外边一个罩完全就给屏蔽，
0: 他会把这个行为和妈妈的这个唠叨捆绑到一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聚焦的是孩子他能够主动收拾行为的细节，就哪怕他很小很小的一个举动啊，就很精准的去肯定他的努力还有这种他的改变吧。比如说在幼儿园我们也是很常见的，孩子也会到处乱扔啊这玩具啊，尤其是刚入园的这个小朋友，他更没有这种意识，每次呢都会把玩过的积木呀、绘本就随手就扔到地上，因为在家他也是这样嘛。老师提醒很多次，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无动于衷的，
1: 也听不。

0: 对，但也许突然有这么一天，哎，有这么一个 一刻，当我们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这小朋友他玩完拼图，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跑开了，他突然他就蹲在地上，开始慢慢的把这个拼图一块一块的放在这个收纳筐里，可能就是很简单的这样也扫描到了这么一次行为吧。那尽管他动作可能会很慢，或者是有几块他放错了位置，但是他能主动去这么做，那这个时候作为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教育者也好啊，不要立刻上去帮忙，也不要空洞的说啊你真棒，他真的是不知道三岁孩子不知道哪儿棒了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作为成年人走到孩子的身边，蹲下来温柔又特别认真的告诉他，哎，老师或者妈妈刚才看到你今天收完拼图之后呀，没有把拼图扔得满地都是，而是自己一块儿一块儿的能把拼图放到这个收纳盒里，你这样做特别认真，特别有耐心，还知道呀把玩具送回自己的家，你是一个爱护玩具，能为自己事情行为负责任的
1: 小朋友，
0: 你真棒，妈妈真为你感到开心。
1: 啊，这样的夸奖
0: 具体他就知道，哦，我把拼图一块一块捡起来放起来这个行为，那我是棒，这个行为就叫我很棒，这样他就会记住了。
1: 我们就小朋友接收到了有效的信息，
0: 有效的夸奖
1: 啊，我们很棒，小朋友们直接屏蔽了，
0: 具体
1: 啊，我也不知道我棒在哪儿。那我们把你棒在哪儿的行为，讲给孩子听，他就接收到了这个信息。他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了吗？
0: 他会很开心。有过被这样夸奖的小朋友，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之后呢，他就会主动不但整理自己，还会帮助其他小朋友啊，这样的，对，这样的情景他真的会越来的越熟练。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长那样絮絮叨叨的，孩子反而屏蔽，我们这样说他反而是能够更好的接受，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认可方式？
0: 他们需要的不是你告诉他你要收拾玩具这个道理，他是要他要得到的是什么呀？你主动收拾玩具的这个行为特别好，他需要的是这种认可。他不明白啊，我为什么要收拾玩具，这个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大道理了。我们要夸奖孩子这个具体的行为，包括他主动的态度啊，还有他整个在做事儿在收拾的这个过程啊，而不是就是只是单方面的指责孩子这个过错啊，又弄了到处都是，弄得很乱，这样的话孩子就能很清晰地知道自己做什么会被认可，这样呢他就会主动重复好的行为啊，这个是非常有效果的。
1: 比我们讲道理或者说我们絮絮叨叨，甚至我们可能发脾气带着这种气儿在收拾的时候，这样的方式要好用很多。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就是可以用李园长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就是即使可能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弄得哪儿都是，这个气马上就烧到了头顶，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压一压火，是吧？
0: 这样其实也没有用，这样等于我们每天都在重复这种孩子犯错你生气，
1: 对，
0: 你唠叨然后继续，这个无限的循环
1: 无解。我们想要解决的话，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试一试，跟孩子耐心的讲一讲，然后发现了他的这个亮点的地方，我们要耐心的夸他，然后要耐心的肯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小朋友们能够有这种行为上的改变哈，家长试一试。咱们再说说下一个场景，还有什么就是也是我们幼儿园和家里经常会发生的。
0: 现在有很多的玩具吧，就包括现在上小学的小朋友也是一些拼图，还有一些手工类的学校给布置的任务啊，作业呀啊，其实是有一些挑战的，对孩子来说啊，包括拼图啊，还有搭那个小的那个乐高小模型，就是其实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很容易会遇到因为一点点小的困难就放弃了，
1: 不想拼了，
0: 对，或者是三分钟热度，那妈妈给我买的时候，我就是想要这个小乐高，我答应你了，我肯定回去我能把它弄好，但是我就是不想了啊。
1: 对，家长其实在买的时候特别可爱，我见过有的家长说
0: 你能不能
1: 你能不能那个拼好，或者你能不能完成，小朋友们特别信誓旦旦的我可以，但是回家以后发现
2: 变了，是吧？
0: 变了，变了，然后就那个，就好像就扔了半拉的，就没有用了。
1: 家长就说：“你看。”

0: 我就下次不给你买了。您每次你都说你能，但是回来以后就是还是扔那一堆，是吧？
1: 这也是成了一个家长的育儿痛点了。
0: 哎，对，就是家长可能比较有耐心的家长会怎么样的？会讲道理啊，你不能这样，你要怎样？你看遇到困难，
1: 还有就是跟着孩子一起，这已经是很不错了。
0: 对，跟孩子一起帮孩子。
1: 对，
0: 那家长在这个讲道理的过程当中，发现又是一些有用的废话，又没有成功的让小朋友们听进去。
1: 其实家长是特别希望孩子能够完成这个这一项这个挑战的啊，对于他们来说，这时候家长就会跟孩子说一些。

0: 坚持，对不对？遇到困难咱不能轻易放弃，我们要有耐心啊。还有有的人一定会说到这个词，一点毅力都没有。
1: 会有。
0: 你要坚持，你要加油。其实这些道理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太抽象了，这些词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那坚持和毅力到底是什么。他感受到的是自己做不好，家长又在讲道理，从而变得很烦躁，更不想把这个难做的这个事情坚持下来了，更不想尝试了。
1: 家长会觉得说，哎呀，我都苦口婆心一下午了，发现还是没有让孩子有什么改变，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鼓励他，只要他能把这个坚持下来，坚持的拼完啊，无论是可能会有拼错的地方，拼的不那么好看，或者时间长一点，周期长一点，只要他坚持下来了，不放弃这个过程就可以了。让孩子知道，我只要努力了，付出过了，我认真坚持了，我就特别棒，我也不用非要做的特别完美啊，我们可以多花点时间，只要我坚持下来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呢，我们也家长不会因为孩子半途而废而不开心，也不会给他频频的这个讲道理，从而也达不到自己的这个效果，
1: 也不会让
0: 一点时间啊，
1: 对，也不会让孩子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彻底的烦躁，
0: 对，彻底的放弃。
1: 对，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可能你道理讲的多了，他反而他就特别的烦，他甚至更不想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想让孩子做的话，咱们就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放低一点标准，是吧？
0: 就是下次买的时候你可以跟孩子商量，这个我可以买，然后你可不可以答应爸爸妈妈，我们要把它拼完，我们要把它完成，哪怕时间长一点，或者我们一起，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完，你可不可以坚持？
1: 对对，这样的言语跟孩子沟通是非常有效的，不要一直喋喋不休给孩子讲大道理。

0: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都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赏识教育啊。我们刚才跟大家先梳理了第一个场景，就是我们孩子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幼儿园这个收拾玩具的这个场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夸奖，同时又能够让他的这个行为有一些改变呢？那就需要我们具体的来说到小朋友哪个行为啊非常的不错，你非常有耐心的把这个玩具放回到了收纳盒里面，觉得你特别好，这样夸奖小朋友们接收到的才是有效的夸奖。我们刚才又说到第二个场景，就是我们家长特别容易夸孩子的你要坚持啊，想让孩子坚持下去，我们要说你要坚持下去讲道理，但是会发现孩子完全没有 get 到我们的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给孩子讲太多有关于坚持的这个道理，我们只要孩子能够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无论是做好还是做得没那么好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了。那接下来李院长再跟我们分享分享下面一个场景，就是小朋友们会比如说玩具会有
2: 交友的一个场景，
1: 对，我不想把我的玩具给你玩，
2: 孩子主动分享，友好的去对待同伴，也是现在家长很在意的一个育儿问题，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啊比较友善，乐于与他人合作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是夸孩子善良和他的这个品格，而不是上纲上线成了这个道德的这个说教了啊。在生活中特别常见，小朋友之间啊争抢玩具啊、零食啊等发生这些矛盾，可能在小区里，包括跟你经常玩的这个小伙伴都会常有的事儿，
1: 或者家里本身有俩娃，
2: 对，
1: 然后那个俩孩子之间也会因为这个事儿抢来抢去的是吧？
2: 大多数的家长，我们会让孩子去学会分享，我们也愿意让他跟小朋友们哈去引导他去学会分享。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就总会站在成人的角度就开始给孩子讲道理了。最常见的就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家里是两个孩子呢，他就会说，哎，你是哥哥姐姐要让着弟弟妹妹，好东西要学会分享，你不能这么自私，这样的词句一定会有家长说到过的啊，
1: 你
2: 要做个懂事的孩子。
1: 对，
2: 这里面我们叫说到两个关键的地方，一个是自私，这你就已经上升到了道德的说教，另外就是要做懂事的孩子，这个懂事对孩子来说他就是很模糊的概念，
1: 不知道什么行为是叫懂事，
2: 对，他不知道啊，你不分享玩具小朋友就不跟你玩了，你不能做人不能太小气了
1: 这个标签贴的有点大
2: 但是这样道德的说教呢，其实让孩子会非常抵触的，因为尤其是小一点的，像我们接触到的3到6岁的孩子居多啊，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是处于一个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时期，他们会对自己的物品有非常强烈的归属。

0: 属感的，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想跟别人玩，给别人分享，那强行的你去用道理去要求孩子分享，他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物品就是被剥夺了，会被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抢走了，这个时候他不仅没有学会真正的分享，反而会变得更加我们说的护食儿啊，更加护玩具，产生一些叛逆的心理，
1: 就是你越让我分享
0: 我越不，
1: 我偏不，然后家长有的时候这个时候觉得特下不来台，
0: 然后就会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些话，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真正我们想让孩子学会分享，懂得友善，不是说我们要讲这种你要分享的道理，那我们要夸他的这种具体的行为，我们可以怎么夸？您举例子跟我们说说。
0: 就是当孩子愿意主动分享的时候啊，你要抓住他这种友善的行为，真诚的你去赞美孩子啊，这种案例其实也挺常见的，尤其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他刚刚和同伴之间建立这种社会交往的这种意识的时候啊，他带玩具来幼儿园呀，因为我们每周都会做这个玩具分享日啊，小朋友都会把自己的玩具带来，我们有意的去引导小朋友之间这样分享。那有的孩子他带来他就不给别人玩啊，
1: 有的
0: 自己玩，
1: 有的小朋友觉得那个小朋友他摸了一下我的玩具，
0: 啊、
1: 我都要告老师，
0: 对，别人碰一下
1: 我的，
0: 对他都得推开，
1: 对，
0: 他还不能理解这种分享的概念，这种分享日的概念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就是这个小朋友有一次他愿意让别人摸一下了。愿意让别人尝试着去拿一下他的玩具了。好，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成年人要抓住这个机会，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然后我们就要夸奖这个开始参与分享的孩子。你要用很具体的语言，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心里知道想着别人，你看特别大方，这样的话大家都愿意和你做朋友。这就是很具体的一种对孩子的夸奖，他会特别的开心的。那回到家里呢，我们家长也是要用同样的方式啊，去引导孩子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
1: 千万不能说
0: 对
1: 你
0: 不能自私啊，什么你不能自私啊，就这样的话，我们让孩子主动的可以分享零食，分享玩具，要很具体的去夸奖他。你愿意把零食分给爷爷奶奶，分给小伙伴，你心里装着别人。懂得分享的小朋友就是特别善良，特别有爱心的，爸爸妈妈就特别开心，可以说这样的话。
1: 这样的话代替我们的讲道理。时间长了，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说一遍孩子他就
0: 有效的，
1: 对，需要我们有一个反反复复说的过程哈，时间长了孩子就会变得比较爱分享。
0: 对，但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说的方法。
1: 那么我们家长千万不能就是说强迫孩子分享，是不是？
0: 对，其实孩子的心里他都是非常单纯非常善良的，我们成年人呢是不需要用我们的道德标准去说教他，去指责他的。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不经意期间发现孩子的很友善的这种行为，并且给予真诚的这种肯定。这个真诚的肯定也挺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他冷不丁的，他今天可能平时确实不喜欢分享，冷不丁的今天把自己的好吃的拿给同伴了，我们作为家长不能阴阳怪气的，哎呀，看我们今天怎么这么大方啊。对，不能这种就是我为什么说的要给予真诚的肯定，
1: 孩子一下感觉到你不是善意的。
0: 对，你不能这样阴阳怪气的去说啊，一定要说哎，你看这样就你那个心里装着别人，大家都很开心，都愿意跟你玩，他是能感觉到的。
1: 对，
0: 就是当孩子感觉到哦，分享这是一件能让自己快乐并且能得到认可的事儿，那他就会愿意主动去做，慢慢的呢也会养成孩子这个一个很懂得换位思考啊，很友善的这样的品格。
1: 好，这个让我们爸爸妈妈也在其中需要有时候调整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要说我的孩子我给大家带了什么什么，我没有经过孩子同意带了什么什么，
0: 你就拿去给别人那个玩，给别人吃、啊、
1: 小朋友们这个时候他会觉得
0: 很在意的，
1: 对，
0: 他是很在意的。
1: 是的，所以关于这个分享的事情，我们要跟孩子沟通，然后要经过孩子的同意，不要觉得说他是一个小不点儿，他就没有什么想法，是吧？其实孩子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再说说其他的场景，小朋友们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还有就是孩子在比如说犯错误的过程中吧，他有没有主动去道歉或者去改正？
1: 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特犟，你怎么说他就是不跟你低头，
0: 他就是
1: 低头的道歉。

0: 你看，其实有的妈妈就会说说，哎，我这个生气吧，孩子他主要说一句好话，或者是说
1: 我就不生气了，
0: 软一点我就不生气了。偏偏这个孩子特别犟，然后我不行，我控制不住，我要打他的屁股。
1: 其实3到6岁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犯错和闯祸是不可避免的，就别说3到6岁了，再大一点的小朋友上了初中，或者有的男孩子他可能上了中学啊，都挺难搞定的，
0: 对，会有各种各样的头疼的问题
1: 哈。小的时候他不小心的把玩具弄坏了呀，或者和小朋友之间发生小的摩擦，或者是说错话了啊。面对孩子犯错误的时候，那会有家长第一反应是批评和讲道理的啊，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你要小心一点，你怎么就是不听呀？做错事要道歉，你承担责任。会说这样的话，其实这些很严厉的这种批评，包括这些很空洞的道理，反而会让孩子就是因为害怕被指责，被家长打骂，就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去撒谎逃避，长大了慢慢的就会形成可能没有担当啊这种行为吧。
0: 所以我们家长如果发现孩子撒谎了，这个时候首先先别气，先看一看是不是你让孩子感受到了压力，
1: 就也不要讲大道理，更不要一味的批评。我们是肯定孩子，只要他能主动去承认错误，他能主动的去道歉，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要去肯定他，去肯定他的这种勇气和担当。
0: 那我们幼儿园当中，我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出现？然后老师和您作为园长，一般会怎么样引导？
1: 其实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不小心的碰撞啊，或者有些小朋友这个无意识的这些跟小朋友之间的摩擦啊。有的时候会让其中一个小朋友就哭了，不开心了。那这个时候呢，另一个小朋友就是可能我们说的他动手的这个小朋友啊，他就会害怕，就不敢说话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老师，成年人不能马上就批评他，也不能上来就说不能欺负小朋友这样的大道理啊。
0: 我们
1: 引导孩子，老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那你现在愿不愿意主动和小朋友说对不起啊，说明你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你想不想道歉？你要特别勇敢，有责任心。我们是一个知错就改的孩子，你这样说完之后呢，孩子会主动的向同伴这样道歉的。
0: 其实小朋友们犯错了之后，他内心也非常慌，
1: 对，他很害怕和不安。
0: 他也特别害怕，作为老师或者是家长去说他，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让孩子有这种害怕畏惧的心理，而是引导着孩子能够积极主动的来道歉。
1: 对，这个时候他其实不需要冰冷的道理啊，包括指责，更多的时候确实是需要包容和肯定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孩子这个上到小学，可能小年级的时候会出现，甚至高年级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这个时间分配，比如说吃饭啊、洗漱啊，就是这种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这些我们可以怎么夸？家长通常就开始催了，哎呀，天天这样真的是非常头疼。
1: 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是夸孩子他的自理和他的自律，而不是一味的去催促他和包办。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发现很多小朋友现在到中班甚至大班了，依然不会自己穿衣服、吃饭、刷牙、洗脸，这些事儿在家里那基本都是家长代替包办了。
0: 因为家长会觉得
1: 孩子小，
0: 对，
1: 做不好，
0: 我的孩子才大班儿
1: 做不好啊，或者是一边催促孩子一边讲道理，这是家长非常常见的一种行为。一边要不就是一边帮着干一边讲道理，要不就是一边催促他一边讲道理啊，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自己吃饭、自己穿衣服，你要自己独立，自己做自己的事儿，然后最后呢就是道理讲了一大堆，但孩子好像依然站在那儿也无动于衷的，
0: 就是又是属于这种叨叨状态，
1: 对，
0: 是吧？
1: 要么他就是站在那儿等着家长去帮忙，要不然呢就是磨磨蹭蹭的，最后呢家长越催越急，越急越讲道理，陷入到了很恶性的这个循环。
0: 哎，真的，就这个场景很鲜活。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是特别的无助，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好像除了发泄我们的情绪，然后继续帮助孩子完成他自己应该完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哈。

0: 感谢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赏识教育哈，正确的夸奖比讲大道理要重要很多，同时呢也好用很多。我们邀请到新天期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的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大家分享。刚才说到了非常多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相信我们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哈，也直接带入了这个场景，说我就遇到过啊，可能我也不小心走进了一些误区，没关系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李园长给大家提供的方法来试一试。当然也不是说试一次可能你就很好用，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磨合的过程，跟孩子也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刚才说到了就是孩子在这个时间的分配上，比如说吃饭啊、洗漱啊这样的情况，老是磨磨蹭蹭的，然后家长就开始催促。那我们不催促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引导孩子更好的分配这个时间呢？李园长，
1: 就是夸奖孩子每一次他独立成

0: 尝试每一点儿他在自理上面的进步都要肯定孩子的独立和自律啊，比如在幼儿园可能刚刚开学上小班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不会穿衣吃饭啊，老师也我们也不会反复的去讲一些道理，都是耐心的去引导孩子，当他开始尝试自己做事情的时候，马上就给到他很具体的夸奖，比如说第一次穿上外套的时候哪怕穿反了，老师也会夸奖他，哎呀今天没有让老师帮忙，自己都已经开始尝试穿外套了，我们越来越独立了，越来越能干了啊。孩子吃饭的时候也是，当他开始不用老师喂不用家长喂的时候，自己拿勺子能够一口一口的吃饭不挑食的时候，我们也要找到就是看到孩子的这个进步，夸奖他，嗯，你今天能安安静静的吃饭，没有大人帮忙，没有挑食，真的是一个能力越来越强的一个小朋友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希望回到家里呢，家长也是放弃这个催促呀，包括讲道理，换成很具体的夸奖，具体到孩子第一次刷牙，第一次整理书包啊，自己主动的穿脱衣服，我们都要及时的给予肯定，你不用妈妈提醒了，今天你看很主动的就9点去刷牙了，很主动的整理自己的书包了，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律了啊，就是夸奖他，每一次他在做具体的事儿的时候都要夸奖他，要看到，你要看到孩子他主动的去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而不是每天都盯在他又拖沓了啊，又没有准时的准点的去干什么事儿。
1: 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夸奖当中，孩子不会迷失自己，反而是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是吧？
0: 这时候他的自理能力也会越来越强，他的这个自律的意识其实也就建立起来了啊。就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孩子小需要不停的讲道理才能明白，其实�孩子的成长，尤其是3到6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我接触的是最多的这个小朋友啊，他就是靠感受，靠体验，靠认可来认识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说的更宏观一点，去塑造自我的就是空洞的一些大的道理呀，父母严厉的这些指责呀，你不停的这些唠叨，他真的会让孩子叛逆抵触
1: 逆反，
0: 对，所以我们今天一直在说的具体的真诚的精准的夸奖，你就在孩子的心里就真的就像好像照进来一束光一样，他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啊被理解了，我被认可了，我有被尊重到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就会很主动的去修正自己的行为，
1: 养成好的习惯，
0: 养成好的习惯。
1: 所以我们家长不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要不停的讲道理，不停的叨叨。当然，你要不停的让小朋友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和总结，这个是需要的。不是说你说一遍孩子就能记住哈。
0: 其实家长需要不停地看到孩子的努力和进步，
1: 然后精准地夸奖出来。我们不是说不能夸孩子真棒，而是夸真棒之前，你精准地说一说他棒在哪儿。哎，这个就是非常有效的，大家试一试啊！感谢李园长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欢迎大家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选择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 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语文教师，石家庄市初中语文的首席教师，著作呢有《这样爱你刚刚好》，作文其实很简单。古静老师，古老师下午好。
3: 晨曦老师大家好，
1: 欢迎古老师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

0: 分享学习语文啊、写作文方面的啊、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写作文啊，我们有很多同学特别的头疼啊，有很多同学会说，郭老师，您看我其实这个读书读的也不算少，而且呢，这个类型也还是挺广泛的，但是有时候一写作文啊，就是进入不了状态，或者是说我写作文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抒发这个真情实感，可是我为什么一写作文我就没有办法写自己的真实的这种体验或者是感受呢？
1: 陈曦老师刚一说就是我读了好多书，好像类型也挺多的呀，量也不小，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把阅读和写作连起来了，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应该是生活和语文的关系。
0: 您跟我们说说生活和语文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在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把这个语文更多的融入进来？
1: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这里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在写作文的时候，我们要敢于把自己在生活当中的所有的经历呀、体验呀、自己的所有的知识的储备呀、情感的体验的储备呀、各个方面的来写进作文。再一个呢，大家不要把写作这件事情看得特别的高大上，或者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儿。只有我铺开一张稿纸，写出来老师布置给我的一个作文题目，它才叫写作。其实我们真正的写作练习它是很宽泛的，比如我们日常会发朋友圈，这就是一个写作练习呀。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交流经常会用的一个工具微信，然后微信去跟同学交流，或者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去发评论，或者我们自己发帖子，这些都是一个写作的一个练习。所以其实写作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给朋友点赞的时候，给朋友的帖子留言的时候，我们都是很有真情实感的呀。对，这种感受就是写作应该有的感受。那我铺开稿纸去写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变得更明确的一个写作对象，或者更严肃的一个学习任务，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没有太大的区别。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写作的时候，可能生活与写作的通道就可以打开了
0: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抒发我们的真情实感，是因为我们可能在写的那个当下我们就没有带入自己的真情实感，是吧？
1: 关掉了。我觉得其实好多同学在面对稿纸的时候，就是刚才说了，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严肃的任务。
0: 对，
1: 我们好像不自觉的就把写作的门和生活的门关起来了。其实这两个，所以说是打通生活和写作的通道嘛。这两个本来应该是打开的。举个例子啊，好多作家经常会说采风。听说过吧？作家会去采风。什么叫采风？采风就是到生活当中去寻找素材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作文采风。因为作家要写作某一个素材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那么他要去采风。然后但是我们每一个同学在写作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写作的素材就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我们看到的学校的生活呀，家庭生活呀，包括我们现在互联网的生活，甚至于我们看了一场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这都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如果它不能直接作为我们写作的素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被触发一些感慨，或者一些看到了别人的一些生活经验，而触发了自己的情感体验。这些东西存储到我们的头脑里面，也可以形成我们写作的素材。它都可以作为素材进来。如果大家把作文就当

0: 作者必须写什么样子的高大上的呀，光明的伟白呀，一定要写什么样的正能量呀，如果给了这样的一些标签或者应该太多，我们就会把本该写进文章的东西就拒绝到写作之门以外了。
1: 嗯，是这样的。这谷老师一说，我觉得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这个写作之门。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那有很多同学会说，谷老师，我的生活比如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波澜起伏哈，我看的更多的资料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书本啊，或者是影视的资料，或者是我听的一些资料，那我在用到我的作文当中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多用这样的这个资料，而我自己的生活这种资料要少用呢？
0: 我不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要打开生活与写作的通道，首先我们是看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本身是最了解的，也是体验最深刻的。不一定只有波澜起伏的作品才是这波澜起伏的故事才是可以写进文章的好故事。其实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餐一饭都是可以写进去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的一本作文书，是作文其实很简单，那里面我就分了四章，就是一棵树、一餐饭、一家人、一个念头。一棵树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会看到很多树木，我会引导我的学生从观察

0: 己来写，有些时候他的故事发生在树下，有些时候孩子们毕业了，他回忆他的母校的时候还会想到那棵树。
1: 嗯
0: 啊，就一棵树，一餐饭就是我们每天去做的饭，民以食为天嘛。
1: 嗯，
0: 天大的事儿啊，就是虽然一餐饭看上去意义不重大，但它对于人来说，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说，从成长的来说，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这个场景，对于人的心灵的成长是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这是一餐饭，一家人就是我们周围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0: 深的情感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独立的生活的个体，作为一个人我们去观察他们也是可以写进来的。
1: 嗯，
0: 然后有些时候比如母亲节或者父亲节，我就会让孩子们写我的爸爸妈妈，以此来评选我们班里的最美爸爸最美妈妈。
1: 哦，就是让孩子们能够
0: 观察
1: 我们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人，是吗？
0: 对，最熟悉的人。
1: 嗯，
0: 他们都是可以写的。
1: 嗯，
0: 就在这方面我们的语文教材里面就有很多例子，像大家都很熟悉的背影，
1: 嗯，
0: 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对吧？
1: 对，
0: 也是非常平淡的，就是买了个橘子嘛，现在这个梗还在，满大街都在用。
1: 嗯，
0: 所以也就是买了一个橘子，非常简单。我们的爸爸妈妈买了不知道多少橘子，
1: 对，
0: 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时刻，然后你有了感受，非常平常的普通的小事，也是可以打动你，同时写出来呈现出来去打动别人的。
1: 嗯，那我们观察这个生活的这一块儿哈，有很多同学会觉得说，我的这个感受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内心，比如说我也有感受，有的孩子，但是我很难说用我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出来，而且能够准确的表达出来，或者说感染我的观众和听众。
0: 嗯，陈曦老师说这个问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在写作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最难把握的就是第一我的感受，第二我的情绪。
1: 嗯，
0: 所以我的感受和情绪都是很难描摹的。
1: 嗯，
0: 我该怎么去表达呢？因为它内在于我的身体里面的某个不知道的位置。
1: 对，
0: 它虽然很强烈，但是看不到，又无形无色，
1: 很难抓住，
0: 很难抓住。
1: 对，
0: 就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说，有的时候写作你也需要一个例题。刚才我们说到了，陈曦老师也说，哎，我读了好多书，如果我有的时候可能自然而然的我就写到了某种感受，
1: 对，
0: 如果我不会的话，我又有特别强烈的感受，你就可以想一想别人是怎么表达的。
1: 嗯，
0: 比如举大家特别熟悉的例子吧，举一首古诗啊，这种古诗特别擅长含蓄的去描写感情。
1: 嗯，
0: 你比如说李商隐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哎，前一句是啥来着？
1: 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突然也想不起来。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1: 嗯，
0: 你看这里面就有抒情啊，他的情绪就是一种很难描摹。我不太清楚李商隐当时写作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怎么表现，没有办法去表现，还是为了把它表现得很具体形象，所以他用了这样的方式。大家看。君问归期未有期，这是一封信，对吧？
1: 嗯，
0: 你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啊，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
1: 嗯，
0: 他这可不是一个发微信秒回秒见，他这封信收到对方寄给自己的这封信或者是这首诗，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辗转才收到的。
1: 嗯，
0: 当他收到的时候他也想回去啊，那个心情大家想象一下，李商隐当时如果直接说的话是什么，哎呀我特别想回去。
1: 嗯，
0: 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
1: 对，
0: 我太想你了，我也太想回去了。
1: 嗯，
0: 我特别想你，可是我不知道呀，这个怎么办呢，我也很无奈很无奈，大概他就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这不是文学的语言，也不是诗的语言，他也没有感染力。
1: 嗯，
0: 但是李商隐怎么说的呢？他说巴山夜雨涨秋池，你看这句话看上去答非所问，既不是你什么时候回来，也没有说你想我，但他就在这个时候表达了他那个感受，我对你的思念和我归家的情绪，就像屋外的夜雨一样，点点滴滴，点点滴滴，一直长满门前的秋池，其实也长满了我的心房。
1: 嗯，
0: 那么饱满浓重，沉甸甸湿漉漉的情感，看，这就是一个例子。
1: 嗯，
0: 我不直接抒发，我是一种含蓄的抒发。那也许有些时候可能抒发的就特别的强烈，
1: 特别直接，
0: 对，
1: 是吧？
0: 特别直接，特别强烈。
1: 嗯，
0: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1: 嗯，
0: 这就是抒情的诗歌。你看，刚才举的都。

0: 诗歌，因为诗歌在情感的抒发上它最有特点了。
1: 嗯，
0: 然后其实日常的散文也有，大家熟悉的还刚才说到了背影，
1: 嗯，
0: 我们还说背影吧，背影特别简单。
1: 嗯，
0: 当我看到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我的眼泪又下来了。包括最后我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到了他深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看这种这个时候他抒发的是什么感情呢？他抒发的是思念之情。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说我思念，虽然有眼泪恨。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韩建华演唱的河北梆子《武家坡》《苏龙卫虎》《为媒争》选段。

花木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四大巾帼英雄之一，她的故事也是一支精忠报国的英雄史诗。那接下来请欣赏常香玉的大女儿豫剧名家常小玉演唱的豫剧《花木兰》《花木兰羞答答》失礼拜上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梅派大青衣京剧名家李生素演唱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大炮三声如雷震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河北梆的名家，梅花奖二度梅获得者刘玉玲演唱的《蝴蝶杯》，《满江中》，《波浪静》，《月光惨淡》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呢，是从玉河桥当中的用典来聊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刘淑琴先生的一段演唱来走进这段爱情故事。

Thank you.

传教大会。

里是叫儿宣布赔罪，儿哎看，来到这渔河桥前，为父要你死。

听众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京剧名家朱强演唱的一段《大鱼杀家》。昨夜晚吃酒醉，贺衣而卧。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先生的一段《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收听的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杨八姐游春》当中的《药材里》。

烧龙须要你烧。

杨家庄过。

ังเบ้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

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无可奈何，电池制造成本仍比中国高30%；欧洲汽车行业敦促欧盟再次推迟实施关税政策；出尔反尔，美国考虑绕过英国从毛里求斯购买查格斯群岛；直抒胸臆，澳大利亚绿党向总理发难，为何要买美国核潜艇。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欧盟和英国的汽车行业正敦促欧盟委员会调整脱欧贸易协定，并第二次暂停对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关税。业界人士担忧，他们将无法满足2027年1月1日生效的免关税销售条件，这主要是因为自2021年起实施的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中，关于产品如何符合免关税贸易资格的原产地规则非常严格。根据2020年的英国脱欧协议，为避免关税，到2027年1月1日，汽车价值中 55% 的部分必须在欧洲生产。同时，电池组的 70% 和电池单体的 65% 也必须在欧洲生产。报道还援引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国际贸易总监乔纳森·奥里奥丹的话称，欧洲地区电池制造的成本非常高，仍比中国高出 30%。
1: 哎，聊这个话题，我忽然意识到高考呢，向所有的考生啊，表达一下我们的祝福吧，希望大家就能够很好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啊，考出你的好成绩，实现自己人生一个阶段性，我只能说咱客观点，实现一个阶段性的梦想啊。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讲阶段性梦想，你高考你肯定想考一个好大学，这没得说啊，但这是人生这个阶段的事儿，后边还有别的事儿呢，还会有别的梦想，还会有别的挑战。这一辈子说起来其实都是在迎接挑战，国家一样，这就扯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了。现在是欧盟，你看英国不是欧盟成员啊，连欧盟带英国就他们的汽车产业汽车行业现在达成一个共识，就敦促欧委会调整所谓脱欧的贸易协定，并第二次暂停对电动汽车进口征收关税。为什么？就自己弄不出来呗，也不能说完全弄不出来，做出来，比如电池做出来了，成本比中国人高，另外你电池自给率也就20%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这个产业这个行业怎么办？你要一旦增加进口关税，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嘛。所以现在所谓形势比人强，虽然说从这个欧盟，昨天我们讲他们那个贸易代表谢夫乔维奇对吧，要拿新工具啊，怎么对付俄罗斯，我怎么对付中国，有这想法，然后很快呢欧盟还会就中国问题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探讨或者叫辩论吧。那这个还是用我们中国老话讲，这叫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你自己看不清自己啊，人这一辈子认清自己多难呢、啊、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甚至国家联盟更是如此、啊、就是欧盟啊。那就着这个新闻我们也观察或者感慨两句吧。第一个呢，也联系到昨天我们聊那个话题，你还记得吗？英国最新的航空母舰，它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是两艘，首舰是女王号，二号舰威尔士亲王，这是最新的航母啊，又趴窝了，趴窝趴到挪威去了。而且前段时间英国在建造自己最新的护卫舰的时候出问题，那搞错了，拆了重新搞。至于美国

真正整个修好冲着一年去了。而且美国你像那我们不说海军就是海岸警卫队，他那4500吨级的巡逻舰到现在也没造出来吗？星座级护卫舰也放弃了，乱了套了。为什么？这就是我和大家汇报我个人一个观察啊。又说到那个阿波罗登月，1969年阿波罗登月，我现在倾向于1969年他们就是登月了，你不用怀疑，因为很多科学家，中国外国科学家都不怀疑嘛，我们也不怀疑。但这恰恰说明它衰落的厉害啊！69年能登月，你现在要上不去的话，你不觉得这事儿很尴尬吗？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事儿奇怪吗？也不奇怪啊。就一个人，就人的一生，他就像抛物线一样，就说这个人的这个体力能力啊。那我在盛年时期，那我这状态是最好的，然后逐渐我也衰老了。精力不行了，力气不行了，有病有灾了，就这么一个过程啊。那现在我们回头看，你比如当年大英帝国，人家的巅峰时刻在哪儿，是吧？大约这个布尔战争以前吧，布尔战争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美国呢，巅峰时期肯定是在二战呢。1950年我们讲过，人家那个 GDP 在全球总盘子里占到46-47%啊，接近一半嘛。然后就走下坡路了，就是抛物线的后半段了。就你制造业逐渐空心化了，它体现在方方面面啊。你说你现在造这个电池，就电动车你搞不出来，或者说成本很高，你搞波音飞机又好到哪儿去了？道理是一个道理，虽然大家路径不一样。我们聊过俄罗斯是很典型的，苏联时代人家那个造船工业，人家的军火工业何其辉煌，那和美国能并驾齐驱的，这美国也承认呢。那后来呢，苏联解体了，那俄罗斯的国力和苏联是不能比的，就是衰落了嘛。那么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就只能减少，大量人才就会流失，最终呢，你基础设施逐渐的也老化，你搞不出新东西来了。那我们看美国、英国其实也差不了太多嘛。英国其实早就败相已露哈，就二战时候，英国有航空母舰，但是那个舰载机最后没办法从美国引进。当然战争你想它可能来不及是吧，它本土产能有限。那战争以后呢，就说英国航空母舰还用过美国那 F4 鬼怪式呢，就舰载机啊，用过，但英国人不服气，说这么着，这个发动机我们不用美国那个 G79， 我们用我们自己那个斯贝发动机，我改，就保留一点颜面吧。那现在又用 F35B 了，他没有办法，他自己没有了嘛，理儿就是这么个理儿。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英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就是如今俄罗斯也好吧，就是曾经的大国，它的制造业一旦出了问题，它下滑的是很厉害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至少是三个层面吧。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就事论事，你这个制造业，比如你的汽车电池是吧，或者你的这个航天啊，你的航母啊，就造船嘛，这是相关的独立的一个领域。但你别忘了，这个工业体系它是个生态，它是个整体啊，上下游那复杂的很啊，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你就想吧，造一台航空母舰，你造一台车，它涉及到多个领域多个产业的。所以你制造业空心化，它不是某一个行业某一道生产线出问题，是整个出问题，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人呢，你想你制造业空心化了，你这个产业对人的需求就减少，它会影响到教育，咱现在不是谈高考吗，它影响到教育，那这个行业大家就不需要报了，它萎缩了，你报了你将来没有工作吗？所以制造业一旦空心化，涉及到的就业，涉及到的教育，未来的人才的储备，这所有这一切就都会走下坡路的。它是一套，不用你去设计，这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你多米诺骨牌推倒这一块，后边自然会倒，你不用推它也倒。这是我们的一个观察。那再一个观察，我们就说到中国啊，你看1840年被人家打开大门，那时候你是一个小农经济，我不是讲过这个段子吗？英国人逼着你签这个南京条约，什么五口通商是吧？英国人觉得中国当时这4亿人嘛，大市场啊。你看中国音乐史，近现代音乐史，你就知道这个英国人有这商人把钢琴运到中国卖钢琴。中国4亿人，你想啊，这得卖出多少钢琴去啊？一台也卖不出去，没人买，没有需求，没钱啊，小农经济不需要这玩意儿啊，经常就以货易货了。这当年啊，后来搞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全给毁了。那就是说中国人在近现代一次次向这个所谓现代化发起冲锋，一次次败北。你说到1949年的那时候，那中国人均寿命不就30多岁吗？从那时候发力，你说找对路了吧，到现在是什么状况？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咱们不是吹嘘，咱们说的是什么呢？是一代一代中国人在摸索，在努力啊，拼啊。前两天我们关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我们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我们关注全球能源危机，那我们当然很容易联想到大庆啊，联想到铁人啊。汪建喜说什么？说宁可少活20年，我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个东西你还真没法用市场经济去衡量，你给多少奖金，你给买多少保险，不是这个概念，就是拼嘛，一代一代人拼出来的。你说现在中国在什么稀土行业呀、什么电动车呀、电池这个领域啊，你独占鳌头，你成本比他们低，那你没看看我们做多少努力啊，我们付出多少牺牲，我们多少心血投进去了。所以我以前和大家聊过，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你说稀土这个东西你真没有吗？美国国内就有稀土矿，全世界有稀土的地方多了，你买去啊，买了之后你自己炼呢。那中国可是一步一步慢慢摸索，慢慢熬出来，把整个这个任督二脉打通，这是我们做的。所以我们就说美国欧洲，那你们的人也不比中国人傻，中国人有多少时间做出这个事儿？按说你也应该能做出来，而且你又是后发，后发往往是有优势啊，因为我们在前面，我探了路了，这条路是通的，你走吧。那你应该用比我更少的成本，更少的时间，或者说你用更高的效率啊，你应该能把这事儿做出来，对吧？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就说你看欧洲，就欧盟和英国现在念叨着原来的目标达不成，就电池搞不出来，或者说不是说搞不出来，就成本高嘛，成本高你就没有市场啊，你搞出来没有用啊，你跟别人没法竞争，竞争就是死嘛。你说那怎么回事呢？你说这西方人笨吗？这个我倒觉得不认同，人家不笨啊，工业革命人家先搞的，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人家先搞的，这怎么会笨呢？那你说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不是笨，他是懒。我们加个引号说这个懒啊，因为在近现代西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那么整个全球你说贸易也好，科技也好，经济也好啊，它最终它搭建了一个金字塔结构，人家在上面呢，其他的那些发展中的不发达的国家民族，你们在底下的，按照他们这个逻辑，这个结构就是你们提供原材料，你们提供市场，剩下的交给我，哎，挣钱那段我做，钱我拿，这是人家的逻辑，人家领先，技术领先，有枪有炮，人家就这么办了，你怎么着？你没办法，你只能从了。但是曾几何时，这形势发生变化了，你技术要是不领先呢，原来的市场不喜欢你产品呢，那原材料给到你，你没法直接把它做成产品呢。以前你比如说石油那还好办，现在你不行了，稀土给你你也做不出来啊，你不思进取了。我们就说中国人几代人吃多少苦啊，你吃了吗？你没吃凭什么你拿现成的呀？我们就说改革开放之初，就中国汽车产业不是拿市场换技术吗？我们知道我们打开市场换来的不是人家最先进的技术，人家不会给你，凭什么给你？那是人家傍身的手艺啊。但是即使他们不是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没有啊，那我先拿过来呗，先解决有无问题啊，这是我们当时的策略。那现在轮到欧洲了，你也应该向中国学习，你也可以用市场换技术，而且我明告诉你，你换你换不到中国最好的技术，但是你没有啊，理儿就是这个理儿啊。好在现在还不是1840年，你没有坚穿利炮了，中国有了，没有去打开你的大门，这是尊重国际法，尊重游戏规则。但是翻回来我说了，中国人吃的苦你得吃啊，中国人走的路你走啊，然后中国人拿到的这个成果你才能拿到啊，你不能懒呢、啊。但是这个懒刚才我们讲的，他打造了一个体系，他就躺在塔尖上了，他舒服啊，舒适区啊，那你怎么进步啊？另外还有一个懒在于什么呢？就是全球化，全球产业分工，人家把最舒服的最挣钱那段拿到手，别的包出去甩给你们。那现在形势变了，你那段它不是很先进了，它不能挣钱了，你傻了不是？我记得和大家分享过我的一个观察，就是全球化嘛，因为有了全球化，有全球的这个产业链啊，供应链啊，当然你得承认美国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比如像日本韩国这样的角色，甚至欧洲一些国家都是他给安排的。因为有了全球化，很多功课不需要做，你就坐在高端把你那段完成了，你就点钱就是了。所以很多西方的发达国家，国家不是很大，它也不是全产业链，但它在高端。原来的游戏规则就这么设计的。拿美国来说，一架 F-35 战斗机需要417到418公斤稀土，对吧？稀土找中国买，便宜点，那边 F-35 做出来，

我的盟友都得要，对吧？最挣钱这段我做，很多零部件可以外包，最后在我们家总装，然后整机我卖，我挣大钱。这原来美国人的想法，但是请问全球化谁踩的刹车？美国人踩的刹车呀，这你赖不得别人。到全球化告一段落，说到底全球化得益的绝不只是美国，中国也受益了。美国看不得中国追上来啊，那就踩刹车，全球化不要搞了。那美国人扭头一看，哟，不行啊，很多这个关键的技术、关键子系统外包不安全啊，讲国家安全了，尤其不能依靠中国。你看我造 F-35 那稀土从中国拿，我不放心，怕它断供，那怎么着，我自己搞吧，来吧，对吧？那400多公斤稀土你自己挖去吧，自己炼去吧，然后搞不出来，着急了吗？本来那你说欧洲搞电动车，电池中国现成的技术，很好的技术，你可以买技术啊，市场换技术也行啊，要么跟中国合作也行，在欧洲投资设厂也好啊，或者你直接买成品找中国企业订货啊，电池运过来装到我电动车上就卖了。他现在改主意了，他都想自己把着这个技术，要自己把着，他又没有很现成的技术做出来，你电池做出来成本高吗？比中国高30%啊。那请问到市场上，你说我疯了，我多花这30%的钱买你那个电池，我图什么呀？我图我破产呢、啊、占便宜没够，总想占便宜，不能吃亏。你想想这么多年你坐在那金字塔塔尖，便宜都是你的，亏都是别人吃的，差不多了，该下来下来吧，说到底不就这么个事儿吗？

0: 据报道，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克斯群岛协议的方案。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目的是替代英国向毛里求斯移交该岛主权的计划。 知情人士还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总统特朗普。查克斯群岛位于印度洋中部， 1965年被割让给英国殖民当局， 英国次年把该群岛主岛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空军基地。 2025年5月， 英国和毛里求斯就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问题签署协议。 根据协议，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将由毛里求斯租借给英国和美国。今年1月，特朗普称英国把查克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据英国媒体4月报道，由于美国方面拒绝履行必要步骤，英国政府被迫搁置将查克斯群岛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的相关法案。
1: 同月毛里求斯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长达南贾伊兰夫尔表示，毛里求斯将不遗余力收回该群岛。这则消息当然非常值得关注了，就是美国想绕过英国从毛里求斯手里面买这个查克斯群岛，其实他主要是想要那个迪克加西亚。待会儿我给你解释啊。关键现在有英国媒体确实一针见血，说这个美国人这么干就特朗普这么干啊，这是终结现代外交。 这帽子扣得可不小啊。那这么说合不合适？其实合适啊。我们样样说，先解释一下啊。有一个国家叫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是1968年独立， 在它独立之前，在1965年呢， 英国就把这个查克斯群岛从毛里求斯分离出来。这个群岛里面最大的那个岛就是迪戈加西亚。这个迪戈加西亚是干嘛呢？是英国美国共同在那搞了军事基地，美国的轰炸机啊，那现在B-2可以部署到那儿吗？ 还有大量的舰艇可以部署在那儿，这么说吧，在印度洋，如果美国搞这个什么印太战略，这个印度洋这印，在印度洋上，美国最主要的基地就是这个迪戈加西亚，所以它对美国很重要啊，一度对英国也很重要。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嘛，在毛里求斯1968年独立之前，英国先抓紧做件事儿，把这个群岛和毛里求斯分割开，就是这群岛我得着，这群岛里面最大的迪戈加西亚，这是我们军事基地啊。 英美的军事基地，这你毛里求斯你管不了，不但如此，岛上居民赶走吧，那等于说1968年毛里求斯独立的时候，他不统一啊，这个群岛不在自己手里嘛，所以人家一独立就要争取，你还给我呀。而且国际社会当然支持了，最终呢，在去年5月份呢，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把这个查克斯群岛这主权要交给毛里求斯。那你说这

这个军事基地怎么办？是毛里求斯继续租借给美国和英国，当时是这么谈的。而且当时呢，英国首相已经斯塔默了啊，专门讲这事儿美国同意的，从国务卿卢比奥到总统特朗普都认都接受。因为你看英国这事做的吧，应该说比较周全。什么叫周全呢？就是这个岛的主权我给谁说清楚了。那么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就迪格加西亚基地呢，那毛里求斯跟英美之间还要发生关系啊，咱谈呗，就是我租你基地啊，我给你钱，是吧？租99年，就无外乎这么个事儿，咱谈清楚不就行了吗？这个事儿特朗普是同意的，去年5月份特朗普认接受，但是呢，特朗普这人多变嘛，在今年1月份改主意了，就正好他任期到1年的时候翻脸了，说不对啊，英国你像毛里求斯割让极为重要的这个土地，这很蠢啊，你英国做这事儿做的蠢，这就导致英国也没法向毛里求斯移交这个查克斯群岛，这美国不干吗？那你说，那你英国没办法，那个迪格加西亚基地那是美国人在那驻着军呢，你英国人说给不了啊，美国人不走你就给不了吗？那等于说出尔反尔，就特朗普一贯出尔反尔，又来了一把，把英国把毛里求斯等于说都给涮了呗。按说英国之前呢，说是把主权移交给毛里求斯，然后呢350亿英镑用这个价格呢租这个迪格加西亚基地，租期是99年。那现在美国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个，英国这套哈，我都不认，不接受，你蠢啊！然后美国想绕开英国，自己和毛里求斯谈，我买下来，把这个迪格加西亚我买下来，但是花多少钱也没说清楚。当然，我们估计所有围观群众很好奇啊，美国人想买这个基地是吧？找毛里求斯花钱买的基地，真买啊？你真掏钱啊？你要么谈一个极低的价格，要么恐怕根本你不想掏钱吧？这美国人一贯的做法是吧？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就是说，现在美国要绕开英国，单独和毛里求斯谈，就算美国人花钱啊，够倒，就是买这个迪格加西亚基地这个事儿，从英国媒体那个角度看，这已经是毁掉了现代外交，倒退了，终结了现代外交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买岛、买土地、买领土这个事儿，在曾经的时代有过，而且美国呢确实他有这个习惯，但是在二战之后这种事儿很少了。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就是美国对外购买领土或者说获得领土的方式啊。大家知道，就是美国当年建国，这不是250年了吗？当年建国的时候呢，它就13个殖民地嘛，所以它很。

航线，就贸易嘛，这当年啊。后来美国逐渐做大，这个大这个维度啊，最主要的大是什么？就是版图啊，版图怎么往大里扩，一个你就抢呗，沙俄也这么干的呀，另外我买呀。最典型的在19世纪初，在1803年吧，当年法国还是谁，老拿破仑，就拿破仑波拿巴，他下决心就是把法国在北美的那个路易斯安那那殖民地吧，把那儿就卖给了美国，这导致美国的版图等于翻倍啊。从美国来讲呢，控制这个密西西比河呀、新奥尔良港啊，这是美国买这块地儿，就是路易斯安那它的意义啊。那从法国，从老拿破仑来讲呢，就是扶持美国呀，让美国跟英国斗啊，这是他的战略。这个战略对不对、成不成熟不论啊，这是当时有这个买卖。这是1803年，后来最著名的1867年那个阿拉斯加，那是哪档子事呢？是沙俄当时和英国不对付，而且沙俄非常担心英国，比如说他在阿拉斯加登陆，如果英国军队从阿拉斯加登陆呢，可以直接就是攻入沙俄的本土，沙俄怕挡不住。那么阿拉斯加，你说你派兵守，他要是能守得住，他就守了。那个地方就所谓鸟不拉屎的地方嘛，全是冻土啊，气候很恶劣，不适合人类在那生存。那地儿我插个旗子，我站下了，如果没人管，这就是我的地儿，需要的时候在那

入有可能被英国人抢，那麻烦了，英国人抢了这个地方，沙俄的本土就可能遭到攻击，所以那我就卖了吧。卖给谁呢？卖给美国，因为美国英国关系不错，如果这个地是美国领土，英国就不至于入侵，对吧？这沙俄当时这么算计的，所以据说还行贿了，非常便宜，好像720万美元吧，就把这地儿就卖给了美国人，整个阿拉斯加。当然现在今天你再看，拿毁的肠子都青了，那就别说了。那当时美国又得了这么块地儿，这是买啊。另外在1917年花了2500万美元把丹麦呢单属的西印度群岛买到手，就是那个威尔京群岛，现在是美属嘛，威尔京群岛，这是1917年美国买的最后一块。所以你看美国从历史上有买的传统，另外还有的就是抢了，最典型的夏威夷，我和大家聊过，夏威夷当年还有女王呢，有土著嘛。那当时日本和美国都在争夏威夷，想控制太平洋啊。日本玩了个什么呢？愚公移山的玩法，我移民，我一点点移民，到最后这儿就是日益不就多了吗？你搞个公投搞个什么，那不是我的地儿了吗？这是日本人的算计。那美国人呢？美国人发现的晚，后知后觉，一看哟，这日本人移民了，这美国你说你也移民吗？来不及了，晚了。最后怎么着呢？策动就当地这个议会啊，一个是把女王给废了，最后这个女王就夏威夷女王给运到美国，最后就软禁致死吧，到死吧。然后当地的议会投了个票，那美国在后边吗？来投票咱加入美国吧，哎，夏威夷加入美国。这日本这么多年移民白折腾，到最后美国啊急了，一招实际上就是搞了个政变嘛，就把夏威夷吞并了，这是美国干的事儿。这是我们讲，这是美国的这个

年啊。那到苏联解体之后呢，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它也用不了那么多呀，太花钱啊，就开始砍。但是目前留下的可能全球还有800个军事基地吧，这是美国要控制全球嘛。那这些军事基地里呢，有一些我们就说英美之间这关系就很有意思，讲过这段吧。二战那时候美国没下场嘛，英国先下场，英国和德国打仗嘛，德国的潜艇把英国就封起来了，英国是岛国呀，英伦三岛啊，英国本身又是个所谓的大帝国，日不落帝国嘛，全球3500万平方公里，但是它本土和这些殖民地之间是靠航路啊，靠海运嘛，所以德国潜艇很容易把它封住，绞死你。那英国需要返钱，就拉着美国说，这么着吧，我知道你手头有这个封存的旧驱逐舰50条啊，就一战的旧驱逐舰，你给我，我用来返钱。那我拿什么给你呢？就压个什么给你呢？就是在

0: 交给美国人，万一被什么轴心国占了怎么办呢？另外你把这些基地交给美国人，美国人冲着这些基地他也得下场啊，把美国拉下场总是对的呀。所以你说合不合算啊？大家自有算计，活老眉毛先顾眼前嘛。所以英国在西半球最主要的八个海军基地最后到了美国人手里。说起来故事多了，你比如法国，法国在全球也是个殖民大国，你比如著名的吉布提，那个地方其实首先是法国的，后来美国不是911全球反恐，忽然发现哟，我缺个地儿，找个基地，找谁？找法国吧。哎，你这个地儿哈，能不能让给我一块？法国说可以可以，支持你反恐啊。吉布提美国人在这儿搞了基地。那至于中国后来在这儿也有自己的补给点，咱们也是打海盗去啊，亚丁湾那事儿啊，对吧？那我们说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这是美国最主要的或者唯一的海空军基地，它不能扔啊。这么说，打伊朗这个地儿用得着啊 ，B-2 可以从这起飞嘛，所以它没法丢了这儿。但这个地方你说了不算啊，整个这个群岛，说到底是人家毛里求斯的，人家要主权呢。而且英国到现在说给，这按说你美国管不着嘛。但是这个最主要的迪戈加西亚这个岛，美国人可占着呢。所以英国毛里求斯不管谈出什么结果，美国这儿不配合，他完不成。你说你这不讲理吗？他就是不讲理啊，谁告诉他讲理了？最幽默的是去年五月份这个事儿，英国跟毛里求斯谈呢，特朗普这答应了，现在一月份嘛，忽然说不，我不同意了。这一下子整个这个事情就天翻地覆了。到现在美国人说绕开英国，我直接和毛里求斯谈，我把这地儿买了吧。那问题来了，毛里求斯和美国它不是一个数量级啊，你说买你掏多少钱呢？你真掏吗？你开的这个价人家毛里求斯接受吗？这是强买强卖啊，还是公平贸易啊？这很难讲了。而且就算是公平贸易，我们不是说了吗，按照英国媒体的评论，这现代外交啊等于说也倒退了。因为二战之后随着这个殖民地啊半殖民地人民啊这种解放运动解放斗争，以前列强啊什么殖民地啊抢地方买地方那些故事结束了，翻篇了。因为联合国都有了，联合国有成员国，成员国作为一个国家领土主权这完整，这不用说呀，就是规则变了。现在就今天你说我通过武力我再占谁的领土也好，或者说咱买卖吧，就这套东西在今天其实国际社会主流是不接受不认同的。所以你看啊，不管说是前两天我们聊那个塞尔维亚科索沃问题，还是俄乌战争，就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涉及到这种领土的变更，这些变更国际社会总的来说是会非常谨慎的。但是呢出于自身利益，大家会做不同的选择。你比如科索沃那个事儿，我们讲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是输了，后来还解体了。那科索沃这个地方呢，说好是联合国托管，那就先维持现状嘛。结果到2008年的时候，科索沃自行宣布独立，然后整个西方世界就全球一半国家是认同的，支持你独立，承认你，他是这个样子。当然塞尔维亚不干了，在欧洲我记得西班牙是不接受的，不承认。那你说西班牙怎么独树一帜啊？他如果承认了，他国内的分离主义势力怎么办啊？那么加泰罗尼亚啊巴塞罗那呢都想独立呢，你要是承认科索沃独立，你们家也这样。那英国也很有意思，你可以承认科索沃独立，那我们承认苏格兰独立，你干不干？你不也不干吗？所以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领土的这个变更这类的问题啊，其实国际社会还是会很谨慎。但是呢，就你看到西方国家尤其是这样，他很实用主义，搞别人是一套，搞自己是另一套。但是即使如此吧，现在如果说美国跟毛里求斯谈要买这个迪戈加西亚这个事儿，在二战以后几乎是没有，这很少见嘛。所以说所谓现代外交，因为特朗普政府这么一个选择，还真的是要出个意外，要倒退。更何况大家关注你说花多少钱吧，领土主权，你让人家毛里求斯开价，假设能开哈，真开个天价，特朗普你掏不掏？最终啊，既不掏钱也不撤军，就这个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海空基地我站着，我继续用啊，很可能是这么个局面。最后可以扯一句格陵兰，按说那是人家丹麦的地儿，但是美国人有军事基地，而且越做越大，特朗普说买格陵兰，我买，到底掏多少钱呢？人家那边不卖嘛。所以这边呢既没有掏钱，但是呢军事基地越做越大，对格陵兰的控制越来越强，这美国现在看的就这事儿啊。
1: 好物推荐时间，晋广优品商城 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线上新。

0: 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省钱，满118享9.6折，满31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额外加码幸运抽奖活动，进店就能免费抽奖一次，最高抢6折神券，爆款好物限时放假，优惠不玩套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蔻驰经典包合集。
1: 蔻驰这个牌子主打经典耐看，百搭不挑人，无论什么款式，每天出门随手一拎，颜值气质瞬间拉满，日常上班出行低调高级休闲品味。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精选近30款爆款样式，不用费心挑选，不用纠结款式，直接闭眼入。大容量托特包适配上班通勤，装电脑文件没有压力，温柔水桶包，轻便菜篮子包。 百搭日常出行，复古马鞍包，精致小巧，适配休闲轻商务多种场景，所有款式版型经典耐看不落伍，不挑年龄，不挑穿搭，日常百搭不踩雷。重点是咱们的超高性价比，今天商城福利力度直接拉满，全场蔻驰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只要亲民价格。
0: 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推荐经典款，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装护肤品、水杯、雨伞都没问题。年轻小姐姐用，或者如果已经有了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 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蔻驰经典包豪华合集，多种爆款样式，适配各种穿搭，容量满足日常所需，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今天即广优品商城只要599元起，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款，专柜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即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儿童款139，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尺码颜色齐全，多种款式任您选。 单买或者搭配亲子再合适不过了。奥莱直发，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一体成型的软底，脚感软弹，轻盈没有负担，久走不累脚，镂空透气设计，夏天穿不闷脚，出汗不粘脚，防滑耐磨鞋底，穿脱方便，简约百搭的鞋型，不挑穿搭，搭配牛仔裤、短裤、连衣裙都好看。 还能自己DIY鞋花，个性又可爱。不管是日常出门接娃买菜，还是下楼取快递、海边散步、居家穿，这双洞洞鞋都超级合适。关键是性价比高，一双卡洛驰洞洞鞋，承包多种穿搭，防水易清洗，实用又耐看。今天即广优品商城换新大促，奥莱仓直邮顺丰发货。 成人款139到299元可选，儿童款只需139，而且可以凑单参加满减活动，尺码颜色齐全，单买或者搭配亲子都合适。今天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在澳大利亚宣布将从美国购买二手弗吉尼亚级潜艇，而非新旧潜艇混搭组合之后，有关所谓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项安全合作协议的争论再次升温。澳大利亚绿党抓住这一机会，再次呼吁政府放弃这项耗资3680亿澳元、为期数十年的协议。当地时间6月7日，绿党国防事务发言人戴维·舒布里奇在

0: 在一档节目中表示，澳大利亚军事资产的重点应当是保卫国家边境。他认为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拥有常规潜艇和其他武器来实现，没有必要发展那些只在远离本土数千公里作战的能力，例如核动力潜艇。舒布里奇指出，购买弗吉尼亚级潜艇将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军可护操作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将该国拖入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之中。
1: 哎，这个事儿是澳大利亚的绿党对澳大利亚政府啊提出质疑，就是干嘛买美国核潜艇啊？当然，绿党的意思就是不要卷入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矛盾啊漩涡之中。这是澳大利亚绿党的这个态度。当然，阿尔巴尼斯政府对人家绿党的态度恐怕并不在意。那这事情我们说到说到啊，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就说绿党在西方很多国家都有绿党，比如在德国，而且现在在德国呢，绿党和另类选择党叫风头正劲。咱不说德国啊，我们说两个标志性事件。你知道绿色和平组织吧？这是在西方比较有名的、久负盛名的，一个以这个绿色呀、生态环保为主的一个组织吧。这个绿色和平组织，它最早是在1971年在加拿大搞起来的，而且它当时还真不是简单。

绿色和平组织搞起来了，是吧？你说他保护生态也对，因为你搞核试验就破坏生态啊。所以澳大利亚当时一些这个 NGO 嘛，绿色和平组织人员弄个小船，就是我到你核试验场，我拿我身体做肉盾啊，我逼着你停止核试验，这也需要勇气啊。后来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到什么程度？到它的旗舰彩虹勇士号曾经被法国特工吧给炸掉过，因为碍了法国政府的眼嘛。这事儿当年闹得沸沸扬扬，这是一个事儿啊。1971年、1972年，世界上应该说最早的绿党诞生，在哪儿啊？就在澳大利亚。所以澳大利亚的绿党呢，你要真说起来，咱翻翻绿党的族谱啊，人家在前边啊。澳大利亚绿党说话按说还应该是有分量，那现在他站出来说，就是你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决策有问题，你干嘛非要买美国核潜艇啊？要中美博弈，咱跟着起什么哄啊？这是绿党的态度。咱把所谓这个中美之间博弈放在一边，你买核潜艇这事儿本身，应该说澳大利亚绿党的政治理念它就不一致。为什么？这不就核扩散吗？这事儿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决策其实就是错的，还不是因为涉及到中国，不涉及中国你也是错的呀。重复一下，我们就看绿党啊，绿党最初它的诞生，它的理念就涉及到保护生态环境，那就要警惕核污染，反对核扩散呢。英美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它不是简单的买条船啊，那你想涉核了，澳大利亚本身你得有基础设施啊，那核燃料怎么着啊，你怎么处理啊，这问题就都来了。而且它还不是核电站，它是军用的，军用级的标准的核扩散呢、啊、这个和绿党的理念肯定是不兼容，肯定是矛盾的，这是一个层面，或者说这是最基础的层面。然后呢，那我们知道现在西方绿党已经不简单的只是关注环境问题，保护生态不止这个了，它更多的介入到国际政治之中。那你要思考，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环境问题，包括国际关系啊。那从这个层面，就中美之间有博弈，那我们澳大利亚不要加入进去，不要跟着掺和，这不惹火烧身吗？这是绿党的态度。这不两个层面，从这两个层面，那绿党都是反对这单生意的。那既然现在这澳大利亚绿党也发话了啊，那咱把这事儿再回顾一下。那你看澳大利亚呢，本身它是一个巨大的岛吧，大洋洲嘛，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巨大的岛，它四面都是海呀、啊。所以这样一个国家，你要说啊，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海洋秩序的维护者，那你也可以说他先天有这个条件。另外你仔细想，这个所谓五眼联盟，就昂萨人这个联盟，美国、加拿大，这是北美，北美实际上远离亚欧大陆，你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岛，巨大的岛，对吧？英国是个岛国不用说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是岛，那他们在全球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秩序，那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在历史上，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间的博弈反映在英国和沙俄之间的博弈上，这我们也都知道，历史上有过，我们也讲过。那么澳大利亚本身呢，确实啊，如果他想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区域性的乃至一个海洋大国，维护海洋秩序，他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未必不是某些澳大利亚人的梦想。那你就搞吧，比如说水面舰艇、航母啊、航母打击群呢、啊、另外比如说潜艇，你是可以搞的。但是我们要说啊，你再怎么搞，你这个国家的实力摆在这儿，你的元气能量在这儿，你不可能无限制的搞。他美国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搞啊，美国撑死了11个航母打击群，而且叫捉襟见肘。那么澳大利亚呢，如果真要搞的话，咱就说潜艇啊，它确实需要一支庞大的潜艇舰队，十几艘总得有吧。我和大家多次讲过，这和我们家里买车不一样，你家里买车呢，你买一台车就够用了，哪怕天天开呢，因为在城市里一般说来啊，又不是跑远途，够用，但是时常也得去维护啊，四 S 店你也得跑，是这个样子。那你要搞潜艇，好比说你有9艘潜艇，你就可以把它分成3组，有战备巡航的，有

串同时派到海上去，他也得分三波，啊，执勤的就巡航的，维修的，升级的，对吧？然后再有呢训练的，他是这样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以澳大利亚的国情，以他的国力，你要打造一支潜艇舰队啊，澳大利亚真要是想做一个哪怕是区域性的海上强国，他真正要做的恰恰是什么呢？是有一支相对庞大就有一定数量的水下舰队，那比较现实的其实就是常规动力潜艇。所以之前澳大利亚曾经用过英国潜艇，后来又搞过这个柯林斯基，那是和瑞典合作搞的，也不成功。那再来招投标，差点买日本的苍龙级，最后选择买的是法国的鱿鱼级，那十来艘嘛，这个没问题。刚才我不是谈到，这其实符合澳大利亚的国情，符合它的需求。但这个时候英美来插了一杠子，搅和了，别买法国潜艇，不要买常规潜艇，我们向你提供核潜艇，咱一块研发搞新的。结果澳大利亚就撕毁了和法国的这个协议，那法国损失6-700亿美元啊。关键是然后美英能向澳大利亚提供什么？我们讲了，如果这是一单挣钱的生意，轮不到英国人挣这个钱，肯定是人家美国人要挣，拿大头吧。当时我们就说他很可能只是把二手旧艇卖给澳大利亚，那美国最旧的是洛杉矶级，冷战时候那洛杉矶级嘛，最旧的，搞不好是卖那个。但是即使卖那个就是核潜艇，澳大利亚根本没有能力去维护它，那就得找美国人学呀。另外呢，你既然本国装备了核潜艇，你的基础设施你得跟上，港口就这些东西你得投钱呢。所以不简单是买几条艇了，你整个海军的战略要变，你性质变了。那你看这个事儿啊，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你得多掏钱，不只是买潜艇啊，你搞基础设施嘛。那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英国的核潜艇因为澳大利亚通用的话，那我到澳大利亚的港口我就很方便了，很舒适啊。那这个钱不用我出，澳大利亚自己出嘛。你看我要把艇卖给他，他搞基础设施我还能用，他在大洋洲啊，这多爽啊，多合算的买卖啊。实际上事儿在这儿，所以你接下来你看很有意思，就美国一再变卦，原来说要不就五艘。刚才我们讲澳大利亚真要是想打造，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什么海军强国，你恐怕真的有点挺，就规模数量得上，你五艘就够少的吧。后来说三艘吧，那三艘呢，要不一条新的两条旧的，那旧的就是弗吉尼亚级二手船，现在说三艘都是旧的吧。你这一再变脸，一再后退，实际上一直在削减这个战力嘛。现在说的是承诺给澳大利亚三艘旧的二手的弗吉尼亚级，那从澳大利亚这讲呢，你看那国防部长还嘴硬，那你看我们这考虑到成本吗？那三艘旧的这不便宜吗？一艘新的两艘旧的它不也贵吗？他这么考虑问题。但你别忘了刚才我们谈，你基础设施啊，你海军的什么船厂船坞啊，就这些东西你都得搞，常规动力潜艇就不用搞啊，因为澳大利亚以前有过呀。现在搞核潜艇，你得按照美国的标准，你自己花钱搞这些东西，搞完了人家美国潜艇在你这儿挺舒服。那我们把话再挑明，你的核潜艇越少，美国可以来的越多嘛，就那几张床是吧，你都站上了人家就躺不下，你不站着人家就能来。所以美国算计的多清楚啊，这太会做生意了，这个便宜在我们围观群众看来这太显而易见了。这我们还没有说什么中美之间的博弈，就说这单生意，澳大利亚不是明显是个吃亏的主吗？就掏钱的主呗。更不要说澳大利亚绿党现在说出来，那他俩博弈咱跟着掺和什么呀，这不是自寻烦恼，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啊，就这么个事儿啊。但关键是现在他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尤其是军方啊，军方和美国关系比较密切，所以说美国要游说政府不一定好说，游说军方还比较容易，那就下决心要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说嘛，他真搞三条核潜艇，澳大利亚水下战力就说核潜艇你能强到什么程度啊，三条艇同时出海都很难。而且核潜艇整个从操控啊，就你的官兵啊，包括你这个技术，所有这一切都得靠美国人，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你慢慢去养啊，这是个缓慢的进程。相反你的这个基础设施，你的港口啊，你的军港基地，这美国人英国人可以随便用，你就是那掏钱的呗，就这些东西。而且三条核潜艇就算你同时派到海上去，对亚太印太的大国你构不成威胁。对谁会构成威胁呢？东南亚那些国家他们会觉得不舒服了，会加强自己的水下军力，包括这个反潜军力的建设。那么在东南亚在亚太
在印太有可能出现军备竞赛。

0: 可能会把更多的国家卷进来，这个对澳大利亚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很多事情你看绿党看得很清楚，而这个政府啊，当局者啊，他不一定迷，他也许是不敢惹美国人不高兴，不敢对美国说不，但是最终你是对美国言听计从，你准备着自己付出成本承担后果，是这个样子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下面这条消息啊非常重要，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中法新约的签订。1885年6月9号，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约10款，也就是中法新约。另外要说说斯蒂芬逊，他是英国铁路机车的主要发明家。1781年6月9号，他出生在一个煤矿工人家庭，早年当工人，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19岁的时候操作纽科门蒸汽机，业余参加夜校的学习，并且始终坚持自学。1825年9月27号，当第一列列车运载450名乘客，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从达灵顿驶到斯托克顿，铁路运输事业也就从此诞生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各界人士请他在这两座城市之间修建一条长64公里的铁路。到了1830年，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线建成之后，铁路建设迅速在英国、欧洲和北美洲展开。最后要关注的是1881年6月9号，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在清光绪年间，洋务运动中，清政府在唐山大城山南侧的桥屯镇开办了开平矿务局，为了把煤炭运往最近的北塘海口装船运出，解决煤炭运销的问题，开平矿务局在1881年6月9号动工修建了胥各庄至唐山之间的一小段铁路，那就是唐胥铁路。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1885年6月9号，李鸿章和法国的使臣叫巴德诺在天津签了一个中法越南条约，结束了中法战争。这个中法战争是1884到1885年打的吧？不是一直坊间有一个说法叫中国是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啊？因为中国有个镇南关大捷呀、啊，老将丰子恺啊，身先士卒大败法军啊，那怎么后来叫做不败而败呢？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从哪说起啊？说越南吧，越南算是中国的藩属国，当年中国是一个天下体系吧，有这个宗藩关系，有宗主国、藩属国，越南算是藩属国，比如朝鲜也是。最后一个是到甲午战争，朝鲜被日本人抢了，那么这个宗藩体制彻底的结束吧。当年越南也是藩属国吧。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呢，法国出兵占了越南南部6省，到1882年3月份又出兵占了河内。当时清政府呢是应越南的要求，就派兵进驻越南的北部。到了1883年12月14号，法军是攻山西，这个山西和中国的没关系，越南有个地儿叫山西啊，在那儿。2天后呢，中国的驻军被消灭，山西被法国人占了，那中法战争不爆发也不行了，打吧。1884年3月12号，北宁又失守，3月19号，太原，这个太原和中国也没关系啊，越南的又失守，4月12号，兴化失守。到6月份，越南政府就干脆向法国投降了，清军损失惨重啊。到6月23号，法国人和清军在北黎又爆发冲突，这次法军伤亡近100人吧，但是清军伤亡更多。法国人说你清政府赔钱啊，赔上3800万两白银，这军费啊，清政府不干。8月5号，法国的远东舰队就去打台湾，在基隆啊想登陆，当时守台湾的是刘铭传。

把法国人打退。随后呢，法军要求赔钱啊，清政府不干。8月23号呢，法国这个远东舰队啊，又跑到这个马尾，就福建马尾啊，袭击福建的水师。这段历史就很窝囊啊，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11条战舰全军覆没。实际上，马尾的船厂什么的，那都是法国人帮忙搞的，所以法国人门清。之后，人家法国的远东舰队呢，就把

0: 8月26号，清廷就颁发上谕，令陆军各军迅速进兵啊，沿海各地严防法军入侵啊。有人说这相当于向法国人宣战。然后到10月初呢，法军在基隆登陆，这次登陆成功，在淡水呢和刘铭传的军队进行激战。1885年初，法军又打台北，这时候刘铭传逐渐是支撑不住，就开始求援。那怎么办？清廷从上海派往台湾5条军舰，但是呢遭到法军的拦截，2条被击沉。再之后3月底，法军又占了澎湖，就是步步进逼啊。1885年的3月，法军1000余人吧，当时他们盘踞的是谅山啊，倾巢而出，奔镇南关而来。有说法说是1100人左右吧。老将丰子恺激励将士，最终击溃法军，而清军是乘胜追击，连破了文渊啊、谅山啊，把法军又推到这个狼峡以南。而且法军的这一个统帅吧，叫做尼格里重伤，法军陷入困境。这次镇南关大捷呢，让清军在中法战争之中，这算是转败为胜啊。法国方面国内大乱吧，总理叫做儒尔·费里就引咎辞职，政府倒台了。在这之后呢，中法开始停战和谈，然后就1885年我们讲6月9号，清政府和法国在天津签了一个中法会定越南条约，清军从越南撤军，法军呢从台湾和澎湖列岛撤军，而且解除对台湾的封锁，战争算是告一段落结束了。所以你看看这战争打的也有2年吧，中法战争啊，如果真正盘算下来，镇南关中国人肯定是打赢了，至于台湾和法国人呢，基本上打的算是个平手吧，就刘铭传的这个明军啊，和法国人算打了个平手，但是其他的几乎都是败绩了。而且有人说镇南关大捷到底消灭多少法军，说法不一，往少里说是70多个人，而且当时确实中国军队享有这个天时地利，有物，地利就是挖了大量的这个壕沟和堡垒啊，但是法军在越南有25000人之众，镇南关战役并没有真正的让法国伤筋动骨，有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就是决策层，就清廷也在盘算啊，就是跟法国人死磕的话，越地终非我有啊，是替越南打赢了，保护的是一个对自己没什么实际意义的藩属国，但是呢台湾可能会丢，如果这样的话就划不来。其实说到中法战争吧，就是中国方面清廷啊，那个恭亲王奕欣，他不是执掌这个军机处吧，实际上他始终就不愿意跟法国人打这一仗，理由就逻辑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你打赢了保护的是越南，打输了自己损兵折将，算起来亏啊，所以一直就不愿意打这一仗，或者叫主和派吧。那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掌握实权的就是慈禧太后了。那么这一仗打完了之后，我们知道法国内阁倒台，但是从中国来讲呢，慈禧也趁机全面的改组了军机处，像恭亲王奕欣这帮人完全被罢了官。那最后议和这事儿是派给了李鸿章啊。清政府当时实力也有限，想尽早的结束这场战事了。那这个事情当然让清政府的一系列的弊端是暴露无遗啊。而且马尾的那个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嘛，所以怎么办？清政府后来是在台湾又设省，又大力发展北洋水师，先后可能投了能有就耗资吧3000万两白银吧，这也算亡羊补牢吧。法国那边，法国号称世界第二啊，因为这场战事实际上在国际上地位也是急速下滑，甚至有人就是比对了一下中国的这个国际地位和声誉还有所上升，所以这场战争双方是就都是有得有失吧。你说法国不胜而胜也谈不上，中国不败而败吧也还不至于，你要是这衡量起来看吧，各有损失吧，这样说是不是比较客观了？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说说火车吧。今天和火车有关的事儿还挺多。一个是，有一个叫史蒂芬逊的，这算是火车之父，就近代蒸汽机车的奠基人啊。他诞辰1781年6月9号。另外，中国最早的那个唐胥铁路也和今天有关。咱们样样扯吧，先说这个史蒂芬逊。实际上我们得这么讲，火车你说到底是谁发明的啊，这不好说。你比如有人讲是制世界上最早的蒸汽火车的人呢叫特拉维西克，他研制的火车每小时能走上5-6公里，但是呢经常出事儿，麻烦，无法投入实际的使用。这个特拉维西克呢也没有什么改进的办法，最后这玩意儿就放弃了吧。

就扔了。后来有个叫做布雷金索普的还有布兰顿这一帮人呢，对这个火车吧继续进行试验啊研究，但是也没有太像样的成果。一直到1825年，我们说今天这个主人公啊史蒂芬逊，他是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辆是有实用价值的真正的啊可以叫客货兼运啊蒸汽机车，他起名叫旅行号，载重90吨，可以装上400名旅客，每小时能跑20公里以上。运行正常，这样世界上才真正的有了火车。史蒂芬逊呢，是1781年6月9号吧，就生在英国北部一个乡村吧。他爸爸什么人呢？是个工人，煤矿工人。你说煤矿工人那也没啥技术含量，对，所以生活也比较困苦吧。他8岁的时候呢，孩子呀就开始给人家放牛，就干活嘛。从小呢也没有读书的机会，到15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又把他直接带到煤矿干活吧，得当工人吧。在煤矿里边呢，他跟着他爸爸是管抽水机，哎，这有点意思了，有点技术了。那个时候呢，煤矿里边是大量的使用了蒸汽机了，只不过那个蒸汽机很落后了。而史蒂芬逊呢，对这种设备还是特别感兴趣，有意思吗？他一天下来是又脏又累，但是呢，还真的愿意再看看这个机器，觉得跟机器作伴那是个新东西啊，还是很快活的事情，所以经常注意仔细观察，就看看它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性能是什么样的，甚至就开始修理。你想他那个矿井里啊，矿山里吧，有一些没用的或者存放的一些设备啊，旧蒸汽机啊，他也有机会去接触，拆一拆，装一装啊，经过反复的啊，这熟悉啊，组装啊，他对这个设备的构造、组合方式就比较熟了。但是呢，他自幼失学啊，说到底你说认字儿，基本上不认字儿啊，怎么办？那就学吧，否则的话你说机器这工作的原理你怎么可能了解？要不我就学学文化知识去。当时矿上啊还真有一个矿工子弟的夜校，就给小孩子儿童办的一个算小学吧。那史蒂芬逊呢，他每天晚上，你想白天累得臭死，晚上去和那个7、8岁的小孩子坐在一块儿去听课。有人就笑话他，哎呀，你那17、8的大小伙子，你跟这个7、8岁小孩子一块儿哈，你上1年级，哎呀，你丢不丢人呢？那你想，真正要学知识还在乎这个？学呗，管这个呢，对吧？专心听讲，认真复习，完成自己的功课，几年埋头苦读吧，认字了。而且呢，自学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毕竟是成年人了吧，可以读很多科技书籍了，掌握很多机器的工作原理。这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其实奠定了很实在的一个基础。这咱实话实说，谁能知道自己未来做什么呀？但是你现在能做的是做准备，你不能等啊。史蒂芬逊这个人确实就在今天吧，对我们也是有相当的这个启发呀，提示啊，榜样也是有这样的作用。说着说着就来事儿了，这煤矿里有一天有一个机器忽然就停转了，不转了。哎，那工程师修了半天找不出毛病所在了。哎呀，这耽误工作，这耽误挣钱了，怎么办？非常着急。这时候这史蒂芬逊站出来说，要不我试试。大家就觉得你是吧，一个工人哈，你啥也不懂，一个小毛孩子，那又年轻嘛，机械师啊，就工程师，觉得这不吹牛吗？但是你说怎么办？经理说，那就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你们都不行还拦着别人试吗？你试试吧，看能不能修吧，就同意了。那史蒂芬逊呢，因为他对设备确实比较熟，另外他也懂，把这玩意儿拆开，哎，很仔细的清洗一下零部件，就观察一下，发现也没有什么零件损坏，那估计就是长期这个机器运转啊，震动啊，可能有一些零件松动，就位置发生变化，最后就故障了。所以他呢就很仔细的把这个东西重新的组装起来啊，精心的调整上油啊，然后启动呀，行了。其实咱说这事儿多大，没多大，但是你们都干不成，我干成了。经理一看，哟。哎呦，这小子可以啊，那我平常真没拿人家当回事儿，这提拔提拔，你也给我做这个机械师去，做工程师，你就给我负责机器坏了给我修，对吧？所以你看哈，有的时候这个市场啊，商业啊，它有各种各样的不好，但是有一个好处，那你只要有真才实学，你能带来利润，那大家就尊敬你，这成了机械师了，那就更加的有机会接触机器了。然后我们就扯到这个火车。我们讲过，火车这东西早有人发明过，但是不成功，不成熟，没法用。而史蒂芬逊呢，他是多年钻研啊，实验啊，1814年他33岁的时候就搞出一台蒸汽机车，这个呢就能够拖上30吨的货物，但走的当然很慢了，而且关键震动的特别厉害，所以有人就笑话他说，哎呦，你弄这东西你还不如马车跑得快呢，你干嘛呢是吧？

继续搞，继续改进。到了1825年呢，他设计的这个客货运的蒸汽机车，就旅行号啊，在斯图格敦到达林顿这个铁路上就进行试运吧，结果成功了。有人就记述当时这算盛况了，说1825年9月27日早晨发生的情形是难以描述的，人人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有些人喜形于色，另外一些人惊讶不已，使这个场面丰富多彩。列车在预定的时刻开动了，旅行号列车车头由它的制造者史蒂芬逊驾驶，火车头后面是六节装煤和面粉的车厢，后面又是六节装满煤的车厢，铁路两边人山人海，有人跟随着火车奔跑，还有人骑着马紧跟火车。在临近达林顿的路上有一个大斜坡，史蒂芬逊决定在这个地方试验火车头的速度，他发出警号清除道路，加快行进速度，达到每小时15英里，就是24公里啊，时速啊，这相当快了。等到列车进入达林顿车站之后才知道车上还有450位乘客，列车载重90吨。后来在英国两大城市，就是利物浦曼彻斯特之间就铺了铁路。那史蒂芬逊是名人啊，当时那是头号专家了，就聘他吧来负责这个铁路的建筑工作。这条路呢，就这个工程嘛，规模在当时也是空前了，工程大而且困难也很多。史蒂芬逊呢确实最终是很顺利吧完成了这份工作，还设计制造了性能更好的新的机车。他本人是1848年去世的吧，一辈子是勤奋学习努力钻研吧，这人也没文化，算是个小学徒都不认字儿啊，一开始到逐渐的一点一点的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火车发明家。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确实让人敬佩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9号。1881年6月9号，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铺轨。哎，唐胥铁路就在河北，就唐山到胥各庄嘛，那一段啊。从哪讲起呢？19世纪60年代吧，当时清政府内部有一个所谓洋务派、洋务运动，这大家都知道是吧？代表人物什么李鸿章啊、曾国藩、左宗棠，就这帮人就搞洋务，主要是想什么叫自强求富啊。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啊，创办近代的军事工业，同时呢也创办一些近代的工矿业啊、交通运输业啊。所以中国最早的铁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么一个形式之下就兴建起来了。1877年，当时想解决这个轮船招商局啊，还有这个北洋水师，就北洋舰队，你知道那时候船啊用的是蒸汽机，那你说燃料是什么呢？石油啊？不是，是煤，烧煤。当时直隶总督就是李鸿章了，他派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就负责人吧，叫唐廷枢，让他筹建开平煤矿。这个唐廷枢确实是一个高手吧，当时啊办洋务，他是经过实地的勘探，就把矿址呢选在开平西南那个唐山呗，在那儿，然后就考虑这个煤炭你挖吧，挖出来怎么办呢？运呢、啊？运走啊？开平煤呢，矿局可以自用，就自己烧啊。另外呢，就地可以卖一部分。主要这煤是得运到天津去，唐山离天津120公里，运煤呢从陆地呢先运到卢台，然后呢再用水路从大沽口入海到天津，这样运输起来很麻烦，而且运费也高嘛，那就贵了。如果从唐山到卢台修条铁路，用火车直接运，就可以减少运输上的这个周转各种麻烦吧，而且呢成本也低。所以唐廷枢算来算去说，真正的困难还真不是采煤，你让我弄个矿吧，弄矿容易，真正麻烦是把煤得运出来，这是个大问题，得好好设计。怎么办？上书李鸿章吧，这他自己决定不了了，说你看啊，我得请求修一条铁路，唐山到卢台修铁路，但是没钱，还不说别的，没钱，说要不先啊把唐山到胥各庄这段先修出来。李鸿章说可以吧，同意。1879年向清廷就请示吧，说我们得修铁路啊，就找这个英国的工程师叫金达，让他来督修。但这个时候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还真不是说技术或者钱上的，就所谓顽固派说那不行那不行，唐山啊靠近东陵，就清东陵啊，铁路那玩意儿我们又不是没见过是吧，关键是跑火车嘛，火车奔驰震动陵寝呐，那咣当咣当受不了啊，加以反对。你说那北洋舰队那国防需要煤，那也不行啊，当时就这个环境嘛，所以你说这个改革呀维新啊不容易啊，最后就是拉倒吧，收回了之前批准的要修铁路的
这么一个计划，这算是第一次筑路的尝试啊，失败了，以失败告终啊。然后唐廷枢说，那怎么办，唐山到芦台之间，要不咱开运河呀，就开到运河吧，芦台到天津那儿，那不有一个济运河吗，咱们要不把它们连起来，从水运上咱想想办法代替陆运，要不煤挖出来我堆着呀，那还不如地底下埋着呢，那个那就开凿运河吧，这个就不至于震动灵寝哈。挖就开始挖，挖没挖呢，挖了一段啊，就是徐各庄到芦台35公里这一段挖出来了，但是然后不好办了，地势陡峭，无法开河，这就进退两难，你说怎么着吧，麻烦了。当时直隶总督不李鸿章吗，授意唐廷枢，这么着这么着，你再奏请修这个运煤的轻便铁路，那震动灵寝呢，哎，这样这样，咱不用机车，就不用火车头，咱们用骡马来拉，这总可以吧，就修了铁路，然后骡马拉这个货车呀，车上装煤啊，你说这也太荒唐了吧，没听说过对吧，铁轨铁路火车就是效率高嘛，劲儿大拉得多快嘛，你用骡马来拉你不疯了吗，但是怎么说呢，咱们以前我小时候看到很多关于李鸿章的段子都是嘲笑他的，但是你现在翻回来你想一想，这个账能记到他身上吗，这算是他的罪过吗，他是要做事儿的人呐。总之吧，李鸿章是极力斡旋啊，就说好话做工作呗，最后清廷说行吧也行吧，极端不愿意的情况下反正说修吧，这样的筑路工程1881年初动工，6月9号时开始铺路，11月工程竣工，这算是我们第一条自建的铁路，就是唐胥铁路吧。唐胥铁路东起唐山，西南呢到这个徐各庄，长也没多长，9.7公里，用的是这个英国进口的每码30磅的叫青钢轨啊，轨距呢是英国标准，当时各国这个铁轨吧，这个轨距是不一样的，有宽的有窄的对吧，英国的呢就是比较早嘛，比较适中是吧，1881年底唐胥铁路投入使用。注意啊，下面说法就不一样了啊，按照传统说法说，最初确实是用骡马来拉，因为李鸿章承诺过不用火车头嘛，那玩意儿咣当咣当的声音又大，冒黑烟啊，震动灵寝嘛，老祖先睡不着觉啊，那就用骡马拉吧。说确实是用骡马充当火车头吧，在钢轨上拖曳着这个煤车，当时叫做马车铁道。后来呢，因为这个开平煤矿全面投产，那你想这煤蹭蹭蹭就出了，你这个马车铁道那还是运不出煤来啊，这运输问题解决不了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工人根据那个金达的设计，用矿场的旧材料试制成功了一个这个轻便的那种吧，就小型的蒸汽机头，叫030型。工人呢在机车两侧还刻了一条龙，这叫龙号机车，这算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一台机车，牵引力大概是100吨左右吧，构造也比较简单，但是呢那拿旧东西啊自己攒的，那体现了中国工人的创造力。而且这条铁路唐胥路呢 ,9.7 公里长，但是是我们第一条自建铁路吧，行驶了中国自制的第一台机车，也确定了中国铁路的标准的那个轨距，就那个宽度啊是这么来的。这是主流的说法吧，但是呢

0: 台湾呢，就基隆煤矿去考察过，看到基隆煤矿是修过一条马拉车的小铁路来运煤，所以提出来说，要不就咱们仿照基隆吧，他们那个煤矿在开平煤矿也搞一条马拉车的铁路。李鸿章的批示中就说呢，钻探明确啊，在筹办机器开井。你说，哎，没说马拉车这事儿啊？对，没有表态，因为当时煤矿能不能办还说不清呢，讨论修铁路为时尚早。那有人就是学者们沿着这个思路，就是看看唐廷枢啊、李鸿章之间那个书信的往来啊，包括李鸿章给朝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汇报啊、计划安排啊，查了半天说就是没有发现，就唐廷枢啊、李鸿章啊打算去英国就是进口蒸汽机车，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就是没有火车采购计划，倒是呢有这个铸造铁路一英里半，用30磅钢轨75吨，有这个预算。所以有学者判断说，那意思就是他们本身就想搞马拉铁路，没想搞蒸汽机头，这也算是一些学者的判断吧。那就是说并不存在所谓保守派啊震动陵寝这一说，而是李鸿章、唐廷枢他们压根儿就他们想啊用马来拉火车运煤。另外顺便说一句，当时台湾谁管？丁日昌。丁日昌确实跟朝廷讲我们在台湾要修铁路，这个事儿呢当时皇帝也批准了，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批准修建铁路，是在台湾。但是后来因为丁日昌病逝吧，这个计划最后是也算半途而废吧。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

0: 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0: 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2: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

0: 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政权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

0: 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七号晚到八号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六月七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 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

0: 以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上强调，牢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王正普出席。
3: 荣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播出京承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2: 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3: 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首篇，由本台记者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3: 15/5，我国将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
2: 教育部部署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3: 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军事行动。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倪岳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省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开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倪岳峰强调，开展警示教育是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对照立党为公的要求检视整改，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对照为民造福的重要要求检视整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检视整改，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检视整改，大兴调查研究，勇于担当作为，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上播放了警示教育专题片。
1: 在巍巍燕山群山之间，一条高速大动脉穿山越岭贯通京城，由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运营管理的京城高速，多年来打破山水阻隔，畅通要素流动，彻底拉近北京与承德的时空距离，成为助力产业承接、文旅联动、民生互通、生态共治的协同发展振兴路。融媒系列报道《沿着高速看河北》，今天请听京城高速遇见沿途好风光。
0: 清晨时分，京城高速车流平稳有序，往返京城两地的通勤车辆、旅游大巴、货运货车川流不息。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承德的核心交通通道，京城高速河北段全长 80.779 公里，纵贯承德滦平、双滦、双桥三地，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路网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北向主干通道。曾经连绵燕山横亘两地，往来山路崎岖蜿蜒，北京到承德单程行车要耗上4个多小时。自京城高速全线贯通后，两地车程压缩至1个半小时左右，承德正式迈入北京1小时生活圈、经济圈。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
2: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京城高速这条重要通道越修越顺、越保越畅，一方面持续推进道路提质升级、全域保通保畅，另一方面也在服务品质、路域生态上同步提升，全方位保障大家往返京城走得高效、安全、便捷。依托这条稳定畅通的高速通道，不管是京津的产业外溢承接、京城两地的文旅资源共享，还是群众通勤互通，都有了坚实的支撑。我们就是要把交通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优势和民生优势。
0: 路网通达，产业方能兴旺。借着京城高速高效便捷的交通条件，滦平县承德高新区精准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智能制造、绿色康养、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新兴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让承德本地林果、农特产品快速走进北京各大市场。在滦平新硕农业园区内，连片日光温室长势喜人，采摘工人穿梭在果蔬藤蔓间，小心采收带着晨露的番茄、黄瓜、葡萄，精细作业最大限度保留果蔬本味鲜甜。滦平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欢：
3: 果蔬清晨采摘，及时呢分拣、遇冷后由冷链车辆全程走京城高速就直达北京了，全程仅需4个小时，我们的产品就能上架到各大超市货架上。畅通的交通路网呢，省去了我们的中间周转环节，最大程度的锁住了我们的果蔬新鲜度，同时降低了运输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依托这条进京的大动脉，稳定供货，丰富品类， 持续当好首都优质。

0: 的菜园子，同时我们也将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1: 路景相融，文旅共生，京承高速宛若一条珍珠项链，串起北京都市文旅资源与承德山水生态、皇家历史人文风光。避暑山庄、外八庙、金山岭长城等承德核心景区与北京各大景点客源互通，资源共享。每到周末节假日，大量京牌车辆沿京承高速驶入承德，山林康养、短途休闲、民俗体验成为两地群众常态化的休闲选择。
2: 你好，请问您是专门从北京过来旅游的吗？
3: 对，我们一家人专门从北京过来玩的。北京生活节奏快，人流量也大，趁着周末呢来承德放松散心。
2: 走京承高速过来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啊？
3: 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太方便了，以前总觉得承德太远，现在走京承高速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路况平稳，沿途风景也好，一路可以说是穿山见绿，体验特别舒服。
1: 司机张强，
4: 经常北京承德两边跑，以前山路真是不好走，又绕又累的，现在走京承高速又省心又省时间，路也好走了，服务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不管是上班通勤的，还是回家探亲或者带家人来承德旅游都特别方便，感觉京城两地越来越近，不管是生活呢还是工作，出行都更加便利了。
1: 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于颖介绍，多年来，河北高速集团立足路网资源优势，持续深化高速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承德高速遇见好风光为特色主题品牌，创新宣传载体，优化服务举措，让高速公路成为串联沿线美景的黄金纽带，让司乘出行变身邂逅山水风光的美好旅程。
5: 清明假期呢，我们推出了首期清明金山岭探花主题短视频，主播直接走进景区，给大家介绍了金山岭长城杏花节的特色景观、高速出行路线、通行注意事项，还有周边配套的服务，让司乘朋友提前把游玩和出行信息摸清楚，出行体验和文旅消费意愿都能提上来。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惠民激励活动，司乘朋友凭高速通行票证加上短视频平台的关注点赞，就能领到我们的定制礼品。这么做呢，就是想让大家更愿意参与进来，既汇聚了车流人气，也带动了高速通行量和地方文旅消费的双向提升。
1: 此外，河北高速集团承德分公司持续落实文旅惠民政策，通过精准让利拉动文旅市场升温。今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二十四日，京承高速累计减免旅游包车9563辆次，减免通行费149.87万元。同时，深度联动金山岭长城、金山岭滑雪场、普宁寺等重点景区，常态化推出畅行承德高速享专属聚会系列优惠活动，以交通赋能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余影。
5: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抓实道路通行保障，提升智慧运维、应急处置、路网保通和服务品质。同时我们会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守护好燕山沿线的生态环境。未来我们还是要以路为桥、与路赋能、夯实交通基础、深耕交旅融合，全力推动京城两地产业、文旅、民生的深度融合，让这条协同发展的大动脉越跑越通畅，也让京城两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1: 当前我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截至昨天下午五点，全省麦收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6: 目前我省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田野里处处是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雨过天晴的好天气，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邢台市南河区拓源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
7: 有多少个农机在工作呀？
8: 得有20多台吧，抢收嘛，现在一能下地，这边马上就下地了，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6: 在新集市马兰农场，机器轰鸣声中传来喜讯，经过专家组实打实收测产，该农场种植的中强筋小麦品种马兰六号亩产达到1106.2斤，这是马兰六号在零水试验下的首次测产，也就是种植期间没有交易。

0: 滴水，完全依靠土壤储伤自然生长。测产专家组组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汉作农业研究所研究员李科江，
1: 能够一水不浇达到1100多斤，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产量。河北省呢，是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单产提升和节水养财的一个双重压力。我们种植小麦呢，一定要既高产又要高水效的一个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马兰六的一个推广潜力是很大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0: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共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全力护航农机跨区作业。同时，在高速收费站等重要交通节点设置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确保农业机械享受优先查验、快速通行和配件维修、政策咨询、维修网点预约等一系列服务。农机手齐飞，
2: 我们是从河南过来的，跨区到咱河北，感觉到家的温暖，都给了联系方式，服务哪都挺好的。
0: 邢台市仁泽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站副站长张琦，
3: 今年我区投入10000余台农机，配备了2个省级农事服务中心、9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及12套烘干设备，全力护航夏收夏种。
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6月8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近450万亩，完成进度13%。
4: 持续优化交通运输环境，我省全面推行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及跨省通办改革，依托政务数据共享，打破地域限制，业务由线下跑腿办变为线上指尖办。
5: 景菲菲此前一直在天津跑货运，最近计划来沧州从业的她，没想到交通运输从业资格证跨省转籍很快就办完了。
6: 20来分钟吧就办完，太方便了，不用一次次的来回跑手续啥的，这一次就办好了，直接手机上就直接办了，当天就完事。
5: 今年1月，我省石家庄、沧州、邯郸三地率先启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转籍跨省通办改革试点。3月初，该项业务正式在全省范围内试运行。作为我省该项业务首批改革的试点，沧州市行政审批局实行网办业务日清日结制度，实现跨省转籍业务一个工作日内办结，落实线上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可以通过微信、邮箱等渠道补充上传非关键性材料。
7: 是我们这个从业资格证，是委托了14个县可以同步办理。自今年3月份业务开办以来，我们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274件，全程网办率达100%，没有超时办结。
5: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办理转籍跨省通办业务近2000件，据测算，单次转籍可节省异地往返交通、食宿及误工等费用数百甚至上千元。
4: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

0: 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2026年高考正在进行中，我省各地爱心护考行动仍在持续，一系列暖心举措守护学子的赶考路。
3: 一大早，衡水出租车司机沈殿青将车辆擦拭一新，早早守候在预约好的小区门口，等待考生到来。他的车内不仅整洁清爽，还备有一个助考爱心包，应急文具、瓶装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一应俱全。
4: 高考的头一天，我把这个行程我又仔细地走了两遍，虽然这个路程不是太远，但是我也怕路上出现什么特殊情况。
3: 据了解，衡水爱心车队免费送考公益活动至今已连续开展16年，累计安全接送考生1.38万余人次，行驶里程50000多公里。暖心服务托举高考梦想，爱心护考行动在

0: 提供免费补给。在张家口四中考点，一名考生家长搭建起临时爱心服务点，将自己烤制的披萨免费赠予过往考生和等候家长。
1: 我儿子今年也高考嘛，就是作为一个高考生的家长呢，我深知就是家长和孩子的一个不容易，希望献出我的一点爱心，希望我们所有的考生都能考得一个好成绩。
0: 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我省各地组织精干警力在各考点及周边开展交通秩序维护、治安巡逻防控，设置严禁鸣笛提示牌，守护考场周边秩序。
2: 我们学校有100多位学生来到六中这个考场，电力、医疗还有交警、安保人员们让学生放心在这里高考，非常感谢这些保障单位。
0: 英语科目考试，我省各地电力部门提前对英语听力专用供电回路进行了拉网式排查。
3: 我们连派专人顶电值周，实时监测电位的运行状态，每个考点都配备了 UPS 应急电源，确保考试稳定可靠供电。
4: 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各地要全面落实普通高中学校属地招生政策，扩大学位供给。我省要求各地科学优化资源配置，做好学校布局规划，加快扩大公办学位供给，推动具备条件的现有普通高中挖潜扩容，波峰时段可适当放宽学校规模和班额标准，严控66人及以上超大班额。鼓励各地通过租赁闲置校舍，推动具备条件的中职学校转设综合高中等方式，扩大普通高中总体招生规模。
5: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五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多项数据保持在景气区间。
6: 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已连续3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整体呈现平稳扩张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0%，新订单指数为50.4%。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7: 五月份，我省持续推进进货出海拓市场行动，外贸船运增速不断释放，跨境物流增量。同时呢，受到季节性消费需求拉动，比如说五一假期消费、618大促牵制备货，持续带动了电商、零售等领域的新增物流需求增长。
6: 从物流效率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3.8%，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0%，两者均处于扩张区间，显示出全省物流企业库存周转速度加快，仓储物资去化明显。同时，设备利用水平保持稳定，表明供应链上下游衔接顺畅，物流运行整体有序。从行业预期来看，五月份全省物流业资金周转率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50.4%和50.0%，两者均处于景气区间。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8%，较上月提升1.9个百分点，反映出物流企业资金状况基本稳定，投资意愿保持温和扩张，行业整体信心增强，预示后续物流活跃度有望持续回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8: 总体来看，五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新增需求动能提升，周转效率保持稳定。从物流行业用工情况来看，市场需求释放明显。本月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明显提升，从业人员数量持续增加。结合本月业务总量指数来看，人力供给与业务需求适配程度良好，这有利于我省物流业健康持续发展。
4: 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出台2026年河北省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重点从开展隐患排查，完善群测、群测、群防体系，加强预警预报等方面部署各项防治工作，多措并举织密地质灾害防控网。另外，根据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区域和预警级别，我省将果断及时有序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转移避险，加强对已避险撤离人员的妥善安置和管控，坚决避免擅自回流造成人员伤亡。
5: 今年以来，我省优化物流网络布局，实施42个物流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503亿元。

0: 同时加快建设石家庄、廊坊等七个国家物流枢纽和唐山、保定等五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持续推进石家庄国际陆港和北方沧州跨境电商物流基地发展，不断拓展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1: 日前，沧州黄骅港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开通运行，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市场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新通道。这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据了解，此前沧州黄骅港也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两条中欧班列线路，这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骅港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0: 石家庄市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安排昨天公布，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于2026年7月4号正式进入暑假假期，高中阶段学校7月11号正式进入暑假假期，全市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时间为9月1号，幼儿园参照执行。
1: 为助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张家口市正式调整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上限至63岁，进一步规范了行业从业标准，盘活了行业人力资源，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沧州北部及渤海海域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2: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日前在秦皇岛举行，吸引了来自韩国、俄罗斯、泰国、西班牙等国家的行业代表踊跃参加。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同步发布。
4: 活动由省文旅厅、秦皇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全方位展现河北多元文旅资源禀赋。
5: The Chinese culture is amazing.
6: 中国文化很棒，我看到了长城和海滩，那个在海里的长城真的很酷，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7: 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来。
4: 活动现场揭晓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涵盖山海关、避暑山庄、正定古城、金山岭长城等10大优质景区。同时，立足海外游客出游习惯，整合全省文旅资源，全新推出4条入境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长城观光、皇家康养、滨海度假、非遗体验等特色业态。
8: 韩国人蛮喜欢是要长城，喜欢爬山，河北有时山很多，回到就是首尔，我们把旅游产品里面我介绍一下河北的，加上一个北京做一个旅游项目，我们就是多多宣传给韩国人的介绍。
9: 2026年，我们截止目前呢，已经接待了近3万人次的外国游客。那么今年我们也将针对外国游客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
4: 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启共享景播文旅优品秦皇岛专场直播，邀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美国、韩国等国家的5位海外主播，通过 YouTube、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平台面向全球直播，推介河北特色文旅资源产品。
10: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很多的美食，而且还有很多的旅游的好的景色。如果你不了解河北的话，我希望你走进这个地方，然后你去深刻的体会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魅力，让更多外国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让他们了解我们河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4: 据了解，2025年河北接待入境游客114.6万人次，同比增长46.5%。2026年五一假期，全省入境游客2.45万人次，同比涨幅96%。
0: 第四届廊恰时光美食音乐节将于6月10号在凌空经济区廊坊启幕。本届音乐节升级为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等6大特色板块，打造观演品鉴、体育赛事、休闲消费、亲子游玩等多元场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游玩体验需求。
1: 日前，河北梆子剧院创排的大型新编历史剧《胡服骑射》在北京成功上演。该剧原名《赵武灵王》，年初于石家庄首演，后赴邯郸演出，经打磨更名为《胡服骑射》，并重返石家庄再度演出，口碑持续走高。
4: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首篇，由本台记者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专家解读如何破解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网络测评乱象。
0: 欧盟将启动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1: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2: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3: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4: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1: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昭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5: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1: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5: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

0: 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1: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0: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1: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2: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1: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进行扑救。
0: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3: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源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3: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3: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4: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3: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火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5: 恣意乐起无涯之声青春。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8: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3.6千米，宽43.2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9: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是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为此，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针对性的举措。
10: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第三方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总局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9: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 中国法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2: 你是个人

0: 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评。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陈金江，
0: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2: 此外呢，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呢，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3: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那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还能否发视频、发帖子？是否需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之后才能发布？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云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0: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出解读，其中包括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安排970亿元资金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
1: 教育部部署将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也将持续推出线上招聘专场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过150万个。
2: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特一食品在产品注册类别数量拓展、罕见病类特一食品注册和临床及可及性等方面取得新突破。目前我国已批准注册特一食品330个，覆盖所有产品大类和全年龄段人群，基本满足临床营养需求。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我国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每天 307.7 万吨，分布在辽宁、天津、河北等10个沿海省份。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及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库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1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
2: 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代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9个新台风名字分别是高基、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蒂鲁、纳尼、布拉帕、花斑。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
2: 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单独实施本轮对伊朗的袭击，但与美国进行了全面协调。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1: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8号发生7.8级强震，造成至少32人遇难，100多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
2: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